0: 处理者应当建立健全内部的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加强个人信息安全监测预警，及时发现处置个人信息安全问题和事件，防范安全风险。
1: 我还是有觉得这条信息有相当的挑战哈，就是首先好的地方是把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的法律身份做了一个明确和强化，但是它的落地还是很有挑战性的，怎么样确定说有一个外部成员组成的这种独立的机构，它是不是真正的独立，然后呢我们是几年一次哈，对它进行一个合规的审计，那这种审计也绝对不能够走流程。还有呢，最小必要这种原则，其实在很多方面我们并不觉得它执行的特别好，所以我们确实希望这条新闻哈，关于这个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的问题，能够在实践当中逐渐找到真正的答案。
0: 国内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香港大埔火灾独立委员会最新公开跨部门调查专组的最终调查报告，认为大火或是由烟头引起，而易燃物加剧了火势的蔓延。
2: 报告指出，根据现有证据推断，起火地点位于红昌阁104及105室外的平台，那里堆积的残留物高达2米，包括安全网以及遮盖窗户的发泡胶板等。
0: 报告认为，这次火灾极有可能是意外事故，由烟头点燃现场的可燃物引致。具体的起火时间已无法查明，但是根据证人供词以及闭路电视的片段，推断可能在当天下午2:30到2:43之间起火。
2: 2025年11月26号下午，香港新界大埔鸿福苑多栋住宅楼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同年12月，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成立独立委员会，负责审视火灾事故原因，追究责任，并提出防范建议。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财经方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由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发布，将于2028年正式实施。我国1987年发布的化妆品卫生标准同步废止。
2: 新发布的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依据我国现行的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等法规，以强制性国家标准形式对化妆品原料和产品全链条提出安全要求。
0: 我国的化妆品产业近年来呈现出快速发展态势，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是我国境内化妆品生产经营中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安全标准。
2: 新标准将于2028年1月1号起正式实施，标准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者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
0: 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起草组组长安辅东介绍说，铅、砷、汞、铬等重金属在自然界是广泛存在的，现有工艺水平无法完全杜绝其作为微量杂质残留。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要求每千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对于容易产生甲醇、石棉、苯等残留的原料，要求企业严控残留，加强检测，精准防范化妆品安全风险。
2: 国家药监局化妆品监管科学创新研究基地负责人郭建华介绍，对于化妆品中常见的有害物质， ISO 国际标准呢，只是提供了检测方法，并没有设定具体的限量值，而我国新标准具体规定了8种有害物质的限量，给公众提供了可以直接判定的依据，在国际上领先。
0: 儿童的用妆安全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也是新标准修订的重点。新标准全面收紧儿童化妆品卫生指标要求，比一般化妆品严格10倍。
2: 此外，国家药监局表示，我国儿童化妆品不仅要符合新标准的要求，还应执行我国现行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对配方设计、安全评价、生产和标签等方面的要求。
0: 国家药监局化妆品监管科学创新研究基地负责人郭建华介绍说，比如说儿童化妆品的配方设计应当遵循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的原则，标签上应当标注儿童化妆品标志、小金盾等等。
1: 这次化妆品的标准那个编号是 GB 打头的、
0: 嗯、
1: 所以它的重要性就藏在这条新闻的第一句话，它是强制性国家标准、
0: 嗯
1: 啊、终于哈、啊，这个问题在媒体啊以及民众的呼吁当中出来了，因为关于化妆品尤其是儿童

0: 化妆品，真的叫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家长原来可以认小金盾，但有的时候呢，很多标准，它是只有标准，但它并不强制。
1: 对，
0: 这一次菌落总数每一克里儿童化妆品只能有100个，这个标准都相当于饮用水的标准了。我觉得我们的家长呢，不能总靠我们的火眼金睛去给孩子抹在脸上的东西去兜底，有这样的标准就要好好的执行，而且要监督它更好的落地，让家长放心。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银行试点午休引起了热议。近日啊，中国建设银行恩施分行发布公告，建设银行恩施分行辖内所有网点试行午休，12点30分到14点暂停人工柜面服务，节假日另行公告。
2: 建行在通知中提示啊，午休期间呢，该行自助设备、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电话银行、微信银行等渠道将一直为广大客户提供7x24小时贴心服务。
1: 对此呢，有网友支持，表示没毛病，柜员终于能顺利的吃个午饭了。但也有一些网友对此表示担忧，说打工人只有中午有空跑去银行办理业务，还有能不能轮流错峰休息啊？
2: 那么目前呢，在社交平台上可以看到不少网友晒出了多地不同银行对外公布的营业时间，在中午哈都会有 1.5 到2小时的休息时间，建行此举也并非首个。
1: 那针对银行的午休安排，博通咨询金融行业首席分析师王鹏博表示他不赞同，因为说考虑到很多上班族用户啊，只有中午有时间办理业务，还有很多老年用户他不会用你们所说的手机银行什么的。那银行应该充分的考虑用户需求，而且在银行网点现在竞争激烈的现状下，更应该加强服务。
2: 他认为呢，银行调整营业时间不能简单一刀切，要根据网点的客流情况来考虑，还要同时加强上门指导、大字版应用等适老化服务。
1: 不过呢，专家也有其他不同意见。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董希淼就认为呢，银行在电子渠道已经足够成熟的前提下，用午休来换取员工的状态提升，实质上是用最小化的线下时间成本换取最大化的服务品质收益。对绝大多数客户而言呢，适应成本比较低，值得理性的去接纳。
3: 到底是尊重员工还是兼顾着客户
1: 需求这个？
3: 我觉得没有一条说放之四海皆准的这么一个规定。你说它合不合法？绝对合法。
1: 对，
3: 因为劳动法是要求企业得给员工适当的休息权，但它合不合理就是今天这个话题争议所在，而且已经持续的吵了很多很多天了哈。其实不是说员工该不该休，员工肯定是该休，但是该怎么休，适当的比如说留一个窗口，
2: 对，
3: 或者说是怎么调整一下这些更便利的线上渠道，这些都是可以探讨的。我明显感觉到网上这些天的争论在慢慢的偏向于银行，就尤其是这种县城或者是小的市区内的一些人员门店的人数并不太多的这种银行，它又不是北上广深这种一线城市，员工都要赶在中午去银行办理业务，它不是那种大客流，所以他们可能真的是要做这种尝试。我觉得这以后这个现象只会越来越多的。
1: 这事儿咱们是讨论啊，我们说的都是一家之言，包括我自己可能也倾向于让银行员工呢适当的进行午休。你比如说能不能咱们几个柜员轮流，你11点半开始休，我12点开始休，另外一个12点半开始休，这几个人一倒换，就保证既有窗口，大家又能保证足够的午休时间。还有呢，很多说打工人说，我比如说刚才说一线城市很多打工人，我只有中午的时间才能去银行办业务，而这批人恰恰是能够使用手机银行的人。所以说我们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要保障我们各行各业人基本的一个劳动权利、休息权利，慢慢讨论吧。
2: 对，包括我觉得刚刚说的根据这个客流情况做一些分析啊，客流的这个需求其实也很有必要，可能每个网点的情况又不太一样。
3: 是。
2: 好的，接下来呢，说到职场人，我们再来说一说一个职场人的周末充电。深圳2026年度数字技能学堂公益培训一开课 AI 类课程的这个名额上线几秒光，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机器人、低空经济等60门课程呢是全免费，最火的 AI 营销、AI 短视频、大模型应用啊，手慢根本抢不到。
1: 那公益培训的学员画像很清晰啊，就是30到45岁的在职人士，周末充电已成新风尚。有人从软件跨界学机器人操作，有人搞电器硬件跑来学编程，零基础入门，高强度实操，上手就能用。
2: 工业机器人培训老师介绍，通过零基础教学，学员呢很快就能上手。珠三角智能制造的人才哈太紧缺了，市场供不应求，免费学完就业面啊直接拓宽了。
1: 那电子信息技术的学员则表示，学堂解决了他的模型适配和数据准确性的问题，解决的问题啊，应用到他客户现场的时候，客户非常认可。
2: 那深圳呢，还创新推出了订单班模式，企业直接对接学堂，量身定制培训方案，送教入企。深圳一家电子企业特意为单位相关的岗位量身定制了专属的培训方案。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再来说一说暑假呢，还没过完，早鸟们就开始规划起国庆假期了。近日国庆假期上三休七上三成为了关注的热点话题。
1: 要提醒大家一下，如果购买飞机票，并不建议您提前好几个月买票，因为太早购票啊，这个机票价格还没有稳定。如果一定要较早的购买机票，也可以搭配购买改签或者是退票保险，这样呢，一旦您的行程出现变化，也可以挽回一定的损失。
2: 除了飞机出行，还有一些人呢，已经开始关注到国庆假期期间的高铁车票了。今年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国庆假期的车票开启预约，提供最长开车前60天的预约购票服务。目前已经可以预约10月1号的车票了，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看看您的出行地在不在预约范围之内。
1: 至于民宿的价格呢，也相对稳定。一位民宿经营者说，相比七八年前他刚刚开始经营民宿的时候，现在住宿的价格更加稳定，可以预期了。
3: 可能那种从从容容游刃有余说走就走的旅行，对于大多数人来讲还是比较奢侈的吧，所以大家都想提前订哈，订就是为了那种更明确的确定性，我都已经说好了要出去玩了，好像接下来的工作也有盼头了。但是现在看我们国家这个旅游市场发展的比较成熟，有没有必要那么早订哈？其实我心里倒觉得没太大必要，因为有些时候订完之后过了国庆又会出现各种纠纷，比如说退票啦，或者是一些民宿的一些纠纷啦，可能和你临近的时候订那个价格不太一样，
1: 甚至还有价格调整，到时候说比你订的贵一些产生了纠纷。
3: 所以这样的情况呢也很容易出现啊，大家还是根据自己的行程来理性选择。
1: 就是我们如果把这个年假呀和这个带薪休假能够灵活的运用，其实大家也不愿意都赶在人多的时候。
3: 错峰是最好的。
1: 对，为什么现在大家要这个预期，要这个安全感，就是因为那个时候都是大家集中的日子，只能赶在这个时候。

0: 所以说呢，出现了我们这种潮汐式的旅游浪潮。如果带薪休假能够更好的落实，更自如的使用的话，也许能缓解一部分我们节假日的这种大人流的情况、啊、
1: 对，
0: 好，那到这里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玲、郑磊、观察员孙畅，感谢各位的收听。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百姓身边全新资讯，尽在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
1: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野，
2: 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年呢，经国务院批准，第四轮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也是正式启动了。那从2011年开始呢，国家累计投入了这样的相关资金超过了2000亿元，也是为了守护草原哈，包括在草原上面成长起来的很多的产业，也是希望能够惠及千万农牧民。我们如何在人力短缺的情况下，可以通过科技的助力来重塑我们的肉奶仓？草原好不好，牧民的生活好不好，那跟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今天呢，我们节目就邀请到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天一老师，请他呢跟我们来一起聊聊这背后的故事。因为王老师呢，他是长期扎根低空农业和智慧草业一线，跟着他的经验，他眼见为实的一些经历，走进真实的牧区，聊聊科技如何重塑草原和餐桌。欢迎王天一老师，您好。
3: 王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现在也正值暑假，可能会有很多家长带着小朋友去感受草原的自然风光。但是提到草原，大家往往会觉得啊，美呀、啊，风吹草低见牛羊嘛，这不是诗里面写的吗？不过我想问问，在王天一老师您这样的专门研究草原的科研人员眼中，那我们国家草原目前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3: 刚才您问的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哈，就是说我们很多城市里的朋友哈，一直觉得草原是很有诗意的，比如说我们打小就听哈，风吹草低见牛羊，
2: 嗯，
3: 蓝天白云，牛羊成群。但是我们在做这个草业和智能装备的人研究眼里呢，这草原呢用三个形容词形容吧，一个就是非常复杂，
2: 嗯，
3: 然后呢脆弱，但同时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生产和生态系统。我觉得今天草原真实的一个表情，对吧，可以用三个词去概括哈，一个是广阔、敏感和这个正在转型。想象中啊，对吧，草原一定是广阔的，那我具体几个数字我拿出来，
2: 嗯，
3: 我们说草原首先它是地球表面最大的一个陆地的生态系统。广义上来讲的草原呢，我们说占全陆地面积的 40%， 当然这个数据呢根据不同的这个划分它有一些变化，比如说 FAO 22年的一个数据，它就说的是基本上是 24%， 就是四分之一的这个地球表面积。那我国来讲呢，我们老话老讲说18亿亩耕地，对吧，但是有60亿亩草原。这几年呢一个相对准确一些的数据呢，经过我们这个草地调查呢，大概是这个39亿亩，
2: 嗯，
3: 那也是非常大的一个数据，对吧，基本上占到我国国土面积的可能 27%， 所以说它关系到

0: 这个生产安全呀，畜牧业这个生产和牧民的生活是非常多的，所以我们叫广阔。那再有一个呢，就是说是敏感，就是说因为草原对气候啊、降水、放牧的强度都非常的敏感，就是一旦超载放牧或者说连续干旱，恢复起来非常不容易。
1: 嗯，
0: 那最后一个我们说的正在转型呢，是因为过去很多年我们说草原的管理经验，其实农业其实也是大农业，靠经验、靠眼睛、靠人跑，现在呢逐步用到了我们说遥感呀、无人机呀、无人车、传感器，包括人工智能等辅助的一些手段。风水草地的这个某种意义上来讲，它更多的是一种诗意旅游啊或者宣传上的东西。
1: 嗯，
0: 那我们今天更要关心的呢，是它能不能长期保有这种生命力。真正好的草原呢，不是说看起来绿、看起来水草丰美哈，而是草的产量、质量，包括它的生态的稳定性和承载牛羊的能力都是很健康的。那我们做低空农业和这个智慧草业呢，就是希望我们把这个科技在草原上把它的真实的状态呢看得更清楚，让保护和利用之间呢找到更科学的平衡。
1: 其实这个草原生态系统作为地球生态圈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它好不好关系着每一个人，而不仅仅是我们只把它当成一个旅游目的地。而且刚才王老师也说到了，我们希望通过一些科技的力量能够在这个保护草原方面做很多的事情，实现它的生态功能和经济价值。提到了草原，就不得不提在草原上长期生活，甚至咱们老话讲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可能靠着草原要以草原为生的这些牧民朋友，他们的生活状态，他们为什么事情发愁。刚才节目一开始我们也介绍了咱们今年国务院批准的第四轮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啊，也会有很多的资金投入，那目的呢就是希望惠及我们的农牧民。牧民朋友哈，常常会为什么事发愁呢？比如说草场的质量，草场是不是退化了，还有我这个养的牛啊羊啊它这个供不供得上啊，吃不吃得起等等。那一边是可能我们需要养更多的牛羊才能维持自己的这个生计，能提供更多的牛羊肉啊，一些这个畜牧产品，而一边呢可能又会面临如果过度放牧那草场又会退化。那王尔，您在长期调研过程当中所谓的这个矛盾是不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0: 我们说这个矛盾表面上看是牛羊多一点还是少一点的问题，但其实本质上来讲它是一个草地资源的供给和畜牧业的生产需求之间的一个动态平衡。
1: 嗯，
0: 它其实一个供需之间的一个关系。从牧民这个角度出发呢，肯定是希望多养一些牛羊，因为这关系到收入。但是草场呢不是无限供给的，比如说某一年它雨水好，草长得旺，它就可以承载的这个牲畜就会多一些。
1: 嗯，
0: 干旱呢，那就是反之来讲，它就是反清晚，对吧？草量不足，如果你还是按照过去的经验去来讲，你就容易出现草场退化。
1: 哎，
0: 难点在于呢，过去我们很难及时的、准确的知道，哎，我这片草场啊，到底有多少草，能养多少羊，对吧？还能放多久？
1: 嗯，
0: 很多的时候呢，知道的时候已经晚了，就相当于我们看病已经晚期了，等草明确的变稀，地表开始裸露的时候，这个问题发现，那它已经出现退化，已经不可这个回转了，
1: 就短时间不可逆了。
0: 没错，
1: 草量的多少啊，这个和牧民他需要养多少牛和羊之间的这种关系，它是一个供需平衡，需要达到这样的平衡，但是这可能是一个理想状态。而且我们也知道这个供需平衡其实到了末端，到了我们消费端，是关系到每个人的餐桌，咱吃的牛羊肉，咱喝的这个牛奶羊奶，这其实都跟牧民养了多少羊，它的出栏率啊，然后它的这个产奶量啊，是有很明显的关系的。这个影视作品《我的阿勒泰》当中看到哈，还有这个牧民是靠摩托车放牧啊，一骑就是上百公里。那这样的一些牧民的生活状态，放牧的这种困难啊，再加上对于草场的这个量的把控，保护程度上面的这种把控，那是不是这是一个挺难的工作呀？
0: 您说那个影视剧哈，我的阿拉泰里头，包括其他的咱们老百姓接触的草原，其实都是从这种影视作品当中反映很多，
1: 对
0: 吧？给大家其实看到的都是这种诗意的一面哈。
1: 嗯，
0: 但是你自己想一想哈，就是你真的骑在马上啊，骑在摩托车上，赶着马，赶着羊，赶着赶着，突然发现少了一只羊，那绝对不是一个非常我们说这个舒服的事儿。
1: 嗯，
0: 那我们真的到牧区调研以后，突然就发现这里边工作远比镜头里头啊看着要辛苦的非常多。
1: 嗯，
0: 现实中呢，这个牧民他们一出去就是一天，天气突变，车辆故障， 包括草原上它是一个什么问题，就是通讯。你在草原上的话，很多地方就是咱们说的旅游景点是一方面啊，那是这个移动公司啊、通讯公司啊，他们给你把这个通讯的这个基站架好了。真正的草原上你就是没有信号的，
1: 嗯，
0: 是吧？就是你一只你羊群突然离群了，或者是几只掉队了，它因为受伤什么的，你在很大的。

0: 范围找。咱们说找羊这个事儿，咱们听起来觉得这个老说老说，哎呀，羊丢了去找羊，这咱们当个玩笑话。但是在牧民眼里，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一个问题和困难。所以说，我们一直在想哈，到底能不能让这个无人机飞，让机器看，把这种这个从高频对吧，甚至说有一定风险的这个工作哈，把牧民从这当中解放出来。草原的面积大，距离广，比较这个苦。我们说传统的这个巡场和放牧啊，你不光要看草，咱们说找羊，你肯定要看草，羊倌对吧？他放羊，他肯定是先到知道这个今天我这个羊在哪儿能吃饱啊，或者说哪儿的羊，羊也挑食，
1: 是
0: 对吧？他不好吃的东西跟咱们人是一样的，是不吃的。所以你要找草对吧？找羊，找围栏，还得看水源。你还得看羊有没有病。对吧？包括有没有灾害哈。这个第二个点就是年轻人的问题哈。我们在这个川西的，我们说青藏高原上，对，我以前参加那个国家的科技特派团的时候啊，走访过一些牧户。青藏高原那个就年薪的话是150,000。而且你只能找到60岁的。
1: 越来越老龄化啊。
0: 过几年你是找不到的。所以说我认为这个需求呢非常的这个迫切。
1: 刚才王天一老师在讲到这儿，我也在想哈，这跟我们传统农业面临的困境其实相同的。我们老说现在这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我们的这个农业都在走向智能化了啊！你看这个智能大棚里种的西红柿，那都没有土是吧？特别干净，跟当初老一辈那个种田的时候不一样。说年轻人现在是不是愿意来啊？啊，就是能靠这种说到体面的工作哈、啊，慢慢转变大家的这种传统观念。但是跟大棚的这种传统农业转型不太一样，草原它没有这种啊，就是说我一个很小的区域内，我形成一个很好的这种环境的这种改造，小局域的这种环境的智能化升级。所以在草原这么广阔又敏感又特殊的一个生态圈里头，我们进行智能化的这种助力，然后科技的助力，王老师的团队其实是提出要用无人机无人车啊，我们这些智能装备来解决谁来放牧的问题。咱提出这些想法之前，是不是也实实在在的进行过调研，草原畜牧业对于无人机无人车这样的一些智能装备的需求有多迫切？
0: 现在我们都在讨论的一个问题啊，其实跟这几年哈、啊、或者说这一年当中一个热点问题，就是机器人出来了，人工智能出来了，
1: 哎，
0: 它到底跟牧民之间会不会产生一种替代关系，
1: 嗯，
0: 或者说是怎么跟我们的，一个是说牧民，一个说是人类，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关系哈、啊、我觉得这里头也是跟听众朋友们做一个探讨的。
1: 嗯，
0: 就是我其实不太愿意说把它理解简单说是，就是说我们机器替代了牧民，对吧、我们更准确的说呢，是想让机器承担一些最重复、最危险、最耗体能的这些部分，对吧？让牧民呢从这种天天跑啊、那到处看呀，变成一种这个重点看、科学馆这么一个东西，那无人机呢可以实现快速的、大范围的牧场的这个巡检，无人车呢可以承担一些近地的巡检呀、作业呀、补给呀、运输等等任务，人工智能呢其实可以帮助我们。这个自动的哈、自主的识别草量变化，然后羊群的分布和异常情况，它其实降低了这种我们的知识门槛啊。所以说，科技解决的不是说牧民哈、还有没有用的一个问题，对吧？而是让牧民的这个劳动方式发生一种转变。
1: 嗯，
0: 未来有真正有这个竞争力的牧民呢，可能就不能再是说你会骑马、会骑摩托，我摩托骑得好。
1: 嗯
0: 啊，会看天呀、会看数据，你还得用会用装备、会用系统来做这种管理决策。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野。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科技新视点，我是主持人张燕。
2: 我们这也是说吸引年轻人回到牧区哈，并且留下来的一件很重要的事儿。你看年轻人像对机器人呢、对无人机啊这些高科技它其实热情很高。
1: 嗯，
2: 我再举一个小小的补充的例子哈，去年应该是在那个内蒙，咱们内蒙的这个兴安盟，这应该是科尔沁前期的，我们做实验的时候呢，到旁边哈，我们做的这个实验旁边呢就看见一个就无人机在那儿进行试药哈。
1: 嗯，
2: 我就犯无人，一看无人机就犯职业病啊，就过去跟这个飞手还有简单就聊了聊哈。
1: 嗯嗯，
2: 就得知他们就是当地的两个这个两兄弟，很年轻啊，专门给当地的这个农户哈，其实就老邻居啊什么的做飞房。
1: 嗯，
2: 这个一年的收入我当时不敢想哈，他们就两兄弟一年的收入是60万。
1: 哦，那已经是属于很高了，对于年轻人来讲啊。
2: 所以说机器它不是替代对吧，反而是一种对吧，吸引年轻人回家哈，并且这个提升这个就业环境，说我们就找一个体面的工作对吧，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机会。
1: 嗯，
2: 你想想现在年轻人要是听到这个他为什么不回来呀，对吧，他就像您说的哈，面朝黄土背朝天，那搁谁谁都不愿意干这个活。
1: 嗯，
2: 但是呢你说哎呀未来的话我就在田间地头哈飞飞无人机，那甚至说到可预见的未来哈，我这无人机是超视距的，
1: 嗯，
2: 我也在室内就跟咱们似的对吧，在演播间，
1: 嗯，
2: 啊，我在这个办公室里头我就可以对他进行一个无人值守。那年轻人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1: 对，这个飞房刚才描述的这个故事，王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故事和这个场景，之所以能拿到年薪60万，我相信一定是当地的需求特别的多啊。这两个年轻的兄弟俩可以解决。

0: 原牧民的实际问题，通过自己飞手的这个技术能帮助牧民，同时还能实现自己的经济收入提升，这是一个一举多得的事情哈。所以这个事情刚才也在讲，哎，其实分了几个层次。王老师的观点是，机器是不可能替代人的，机器只能作为人的工具，作为一种辅助，帮我们提高工作效率，改善我们的工作环境的这种耐受力哈。所以这个是机器可以做的，而且也分不同的层次，比如无人机可以干什么，无人车可以干什么，人工智能作为智慧大脑，我们可以干什么啊？通过这些数据的收取，然后帮助牧民去很好的做决策，最终做决策的还得是我们实实在在的这些人类啊，这个是我们现在达成的一种共识。而且说到了未来，我也特别想跟王老师再探讨一下哈，就是我们说现在的技术发展往往是这个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哈，可能某一个技术点，某一个新的这种技术的出来，就会很大程度的改变不同人的生活，在不同应用场景当中出现一些实际的这种应用和产品。那过去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了国家对于生态治理的这个重视程度，我们一直在提的是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哈，每一个都特别重要，而且国家也在提倡大食物观，包括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其实草原的地位是不是跟过去从政府国家的重视程度来讲，它的这个地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王老师是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变化，以及在这个变化的背景之下，那我们的生态功能的指引之下，智慧草业它可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图景，会不会是一个蓝海啊？您可以结合政策或者结合您了解的这个层面给我们讲一讲。
1: 嗯，老师一说蓝海我很激动啊。我也希望是一个蓝海，
0: 是宝藏啊。
1: 我们理性的过来分析分析哈，刚才您说的这个一个大食物观啊，一个山水一个林田湖草沙哈，我说说我的感受哈。我觉得最大一个变化呢，就是我们说草原呢不再只是被看作一个是畜牧业的一个载体或空间，
0: 嗯，
1: 而是被放在生态这个包括生态安全、粮食安全，包括大食物观的整体框架中，我们进行一个重新的认识。
0: 嗯，
1: 我们过去谈农业哈，就是大家最想到的就是粮食，对吧？
0: 对，
1: 耕地、农田。那现在讲呢，就是我们说叫生命共同体，而草原的生态功能是更加被重视了。我们讲了大食物观，对吧？大食物观讲的是什么？就简单来讲，什么大食物就是我们餐桌上哈有什么东西，对吧？吃什么东西？那草原提供的其实你看肉、奶、毛、皮以及这个优质的还有什么叫饲草资源。现在很多什么优质的饲草啊，咱们说比如说按牧区来讲哈，就是优质饲草给牛羊吃，现在很多城市里头一些高端的这个农产品也进到咱们这个
0: 人类的这个食物当
1: 中，
0: 对啊、
1: 哦
0: 哦、因为它健康嘛，
1: 健康
0: 对吧，
1: 营养
0: 嗯
1: 也成为一种多元化的食物供给的一个重要部分。
0: 嗯
1: 啊、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草原呢既是生态屏障，对吧，也是重要的一个肉奶仓哈。
0: 嗯，
1: 你说现在我经常上课的时候给学生讲哈，你说你们自己想想哈，你们几个大小伙子哈，
0: 嗯，
1: 几天不吃蔬菜的有，
0: 嗯，
1: 对吧？你几天不吃肉，你遭不得遭得住，是吧？
0: 嗯，
1: 还有一个我觉得一个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有一个数据，就是发达国家，
0: 嗯，
1: 它的我们说叫农林牧渔嘛，其中的我们这个畜牧业，在整个这个大农业里头，一个它的这个产值的占比，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
0: 嗯，
1: 那从发达国家来讲呢，平均上来讲，它基本上是50%以上，它占比非常高，畜牧业的占比非常高。50%、70%，甚至有些它以畜牧业建厂的这种国家，它能达到90%。
0: 嗯，
1: 对。但是另外就是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来讲，那更多的还是吃主食为主啊，或者是什么，它会到达一个数30%左右，
0: 嗯，
1: 对吧？甚至说可能更低20%。你要从这个背景下呢，我觉得从智慧草业确实会成为一个比较重要的哈，我们说这个增长方向。
0: 嗯，
1: 蓝海不蓝海，咱不敢说哈。
0: 嗯，
1: 它不只是说卖几台无人机、几个无人车这个问题，而是整个围绕这个草型监测、载蓄量的评估、灾害评估、精准放牧啊、智能装备。包括平台，它是一套体系。
0: 嗯，
1: 未来谁能把这个草原，我们说打引号哈，看得更清楚，把这个放牧决策算得更准确哈，把装备哈用的就是更适当、更贴切，把牧民的服务做好了，谁有可能？说白了就是你填补了这个行业当中的一个空白。
0: 嗯，
1: 你就能在这个智慧草业里面，对吧，形成真正的应用价值。
0: 嗯，
1: 这是我的一个理解。
0: 对，这个蓝不蓝海的、激不激动的，咱先放一边，但是肯定未来草原的这个价值会变得特别的重要。
1: 没错。
0: 因为王老师说这个，其实每个人的感受都很深。我们从当年吃不饱饭，到慢慢我们吃饱穿暖，到现在我们要追求高质量的这种生活，其实这一点呢，也是在我们作为一个这个14亿人口的大国，在这么一路发展过程当中，它的一个规律。现在 在大家的饮食结构啊，大家说这个谷物啊、碳水啊，啊，包括高水平的蛋白质啊，这个在我们的膳食当中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咱们国家关注国民健康的角度来讲，那是不是我们高质量的蛋白质的摄取也要不断的去补充，要去提高啊？然后根据我们的这种青少年的成长的这种规律，所以未来那肉蛋奶来自哪儿？那肯定是来自于我们的草原，所以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王老师，据我了解，您在国外学习过哈，在美国工作过哈。作为发达国家，它的机械化呀、智能化水平其实还是很高的。那反言之，像我们国家的草原，它的这种分布往往呢，这个地形也比较复杂。就是国外您接触到的一些智能化水平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些，不管是器械也好，还是这种发展模式也好，我们能不能套用到咱们国家的这种实际情况当中来？就我们怎么在这个结合外部的一些好的技术、好的思路，把它进行本土化的这种利用？您这些年有没有摸索出一些心得？
1: 刚才您说哈，确实美国啊，咱们这个实话实说，对吧？它呢确实有，我看到过很多很高水平的，就是我们说农业机械化的一种案例。
0: 嗯，
1: 但是呢，这个我们说适不适合咱们，拿不拿回来，这个是我们得自己分析。
0: 嗯，
1: 但是我们的草原分布的，你看内蒙古高原、青藏高原，那其实草原，我国的草原主要它其实分布在，比如说西藏啊、青海啊、内蒙、甘肃、四川，它不同的地区啊，地形、气候、草地类型，包括牧户经营的模式、规模，差异都非常大。
0: 嗯，
1: 那有的地方呢，它通信条件不稳定，美国的这种大农场的庄稼模式呢，到了中国牧区未必适用。那所以说，我们探索的路径哈，更强调的，我觉得就是场景牵引、低成本的适配。
0: 嗯，
1: 再有一个就是，是不是可以用空地协同的方式呢，达成轻简化的作业？
0: 嗯，
1: 啊，这三点我稍微说一下哈。比如说场景这个事儿很简单，就是什么叫做它的牵引？就是说，从牧民的痛点或者他最痛的这个事儿到底是啥？
0: 哎，
1: 对，
0: 先着直击痛点。
1: 没错，
0: 嗯，
1: 比如说我就是刚才咱们说了哈，看草对吧？看草摸这个草情困难，
0: 嗯，
1: 数羊困难对吧？巡场困难对吧？灾害预警我看不明白
0: 啊，
1: 对吧？这是我们的这个最大的一个痛点或需求。
0: 嗯，
1: 低成本这个就很好理解，就是我们装备你别弄得太复杂。我就觉得可能草原上，不管是卖牧户啊，卖这个企业还是谁，你这个装备你有必要做的像这个现在说的工业场景里边的那么大的这个机器人一样那种精密，肯定是好，但是就会产生一个东西，就是复杂昂贵。
0: 嗯，
1: 对吧？你怎么能在基层用得起、会用这中间呢？我要达成一个平衡点，
0: 就追求个性价比。
1: 没错，
0: 对，
1: 您这个说的很透啊。
0: 嗯嗯。
1: 再有一个就是我们说叫轻简化作业，就是空地协同嘛，用空中的，比如说就无人机嘛，快速的看范围哈。地面上呢，比如说我们用无人车呀、传感器呀，做一些近距离的补充，
0: 嗯，
1: 包括作业，再用我们说 AI 算法把数据呢转化成一种我们说通用的管理建议，对吧？就是把它从数据转化成一个语义，对吧？
0: 嗯，
1: 然后呢，在这个装备中呢，也能让它有一些我们叫做可靠性的保证，
0: 嗯，
1: 对吧？功能性呢，同时相对方便，然后容易便携带上去。从我们的这个团队或者是这个科研角度来讲呢，一直强调就是说，从人工看草到机器读草，读书的读啊，
0: 读取的读，
1: 对，读取的读，
0: 嗯，
1: 希望把草原的调查呀、草地管理哈，包括牧区的服务呢，做到更高效、更准确，同时呢，也更符合这个可持续发展，就是把这个事儿做好，而不是说去对吧炫技呀，为了去做一个很高端、看似很高端这个装备，不是这样。
0: 嗯，明白了，就是其实，不管是科技这个或者是技术装备发展到什么程度啊，它是不是够高精尖啊，是不是称得上比如 number one， 那这些可能不是我们在实际应用层面主要考量的，我们主要考量的是这个东西它能不能可持续的推广，能不能以更适合我们中国牧民的，包括我们这种草原情况的这种本土化的这个特点的，然后能够实现长久的经济助力的，然后经济价值的展现的，以及好不好用、门槛低不低啊、好不好上手等等这些细枝末节的问题，我们都要考虑进去哈。这个可能是所谓的真正能走得通的一条智慧草业之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重要使命，坚定不移贯彻88战略，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2: 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15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1: 河南省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护航秋粮生产。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广东省东莞市合力托举，助力流动儿童暑期团圆。
1: 韩国、德国举行慰安妇纪念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2: 美国称可无限期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伊朗称若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号到23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五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

0: 海资。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1: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0: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一成。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2: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0: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3: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0: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4: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宏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0: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万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5: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0: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6: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0: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 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 1.96 收窄至 1.81， 连续13年保持速

0: 多小泰市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 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1: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今年1到7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 1.8 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 6.2%， 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 3.9 个百分点，地表水1到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 86.5%， 同比增长 2.4 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4: 力争到2030年，全国的 PM2.5 浓度达到27个微克每立方米以下，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水体比例指标提高到 85%， 完成8万个行政村的环境整治，推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 70%， 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3: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电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 50%。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推动能源、工业、交通运输、城乡建设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发展，
5: 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巩固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管控，重点做好甲烷、工业氧化亚氮、含氟气体等排放控制。全国碳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3: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后印发实施3个大气十条，推动我国空气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四个大气十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6: 将长江中游城市群、川渝地区、新疆乌昌市区作为强化区域、对标重点区域进行全面治理，通过分区分类、趋势推进，实现空气质量区域提升，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谋划开展一批重点行动，实施一批重大工程。
7: 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昨天迎来突破性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昨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猫道及竹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世纪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9: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五项世界第一。
10: 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昨天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90%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11: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

0: 段的组合穿越工艺，单段穿越长度约 5.7 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1: 涟漪管道连环段全长 143.8 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乙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仪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2: 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昨天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3: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正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三小时左右压缩至一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4: 河南连日来遭遇持续强降雨并伴随大风天气，正值秋粮产量形成关键期，当地采取多种措施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总台记者管新王涛报道。
5: 昨天晚上10点，河南平顶山市宝丰县闹店镇火神庙村的田间地头仍有排涝机械设备在积水地块持续进行抽水作业。火神庙村党支部书记牛亚南告诉记者，
6: 咱村上是出动了四台挖掘机，对这些沟渠都开始挖，积水严重的地方水先给它倒流出来，地面那些庄稼长期在那个水里边浸泡，就只有20多台抽水泵，就村民里有那些种粮大户的不停地把那些农田里的积水往外边排。
5: 平顶山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徐伟民对中国之声记者介绍说，田间积水面积仅占全市秋粮总面积的 1%， 目前全市已经出动排涝队伍1630支，组织疏通沟渠，打通断头沟，力争两天内全部排除明水，降低暗渍。
7: 组织这个机械进行排水沟的疏浚，加快这个排水的进度，短时积水三天以内的积水对这个产量的影响很有限。
5: 许昌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袁建生告诉记者，13号早上雨停以后，全市农业农村部门都在全力组织人员抢排积水，
8: 通过包括疏通那个围沟、腰沟、渠沟等等，来开挖临时的导流沟，来实施自由排水，对低洼地块来启用抽水泵强制排涝，来加快田间积水的我的外排。
5: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粮食作物处一级调研员李新对中国之声表示，目前有40多万亩农田出现了短时积水，部分玉米地块出现倒伏，
9: 主要呢是降水量比较大的几个市面积大一些，比如说周口、开封、许昌、漯河、平顶山。我们省级是派了6个专家组，另外还有市级还有县一级，大概有 1.2 万人次，也在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因为持续的降雨造成田间这个比较湿，所以下一步我们是要重点要抓好病虫害的防控，玉米高杆作物三天之内及时排除积水。
1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1: 在制造之都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0000流动儿童从家乡迁徙至此与父母相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构筑起孩子们夏日里最美的成长风景，成全外来务工家庭的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兵报道。
12: 作为三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激起轰鸣，大女儿李雨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13: 就像政府安排的联学呀，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14: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是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12: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万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 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合作过程中，逐步关注到留守儿童和父母的团聚难、托管难问题。2024年，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保护行动方案印发。同年暑假，两地警方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127名孩子完成了这场跨越1500多公里的逆向团圆。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海琼：
15: 第二年的话就350人，到今年的话500多人。我们是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在车上我们都安排了工作人员对他们一个情绪啊，或者他身体啊各方面保障到位，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12: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在帮助企业开展暑期托管、提升服务质量的过程中，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守护小候鸟要精准对其供需，让课程表有设计不糊弄。
16: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我们跟总工会等相关部门建立了一个联动的机制，暑假的时候会常态化运作，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习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12: 据了解，东莞将市镇级各类资源和社会资源统筹起来，合力成全小候鸟的暑期团圆。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17: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我们就让它以不同的形式去开展，把资源沉下去，服务做起来，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
4: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自去年四月国务院食安办等六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多件，罚没金额1.45亿元，其中278件移送公安机关。
1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92亿元。今年以来，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让暑期平均电影票价降至5年来最低，带动观影人次超2.5亿，放映场次超3211万场，双创历史新高。
4: 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昨天迎来男女100米决赛，17岁的陈瑜杰跑出11秒08，刷新亚洲青年纪录的同时加冕女子冠军，老将谢震业跑出个人赛季最佳10秒10，并夺得男子100米冠军。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打造的系列融媒体节目《人间温暖》首批内容于昨天正式上线。节目甄选100位中国好人典型代表，总台主持人与专业文艺力量以短视频、评书、快板、广播特写、广播微剧5种形式创新讲述好人故事，传递向上向善的力量。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今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连日来韩国、德国等地举行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8: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
19: 第14个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前夕，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
18: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20: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11: 本台消息，美国国防部长13号表示，美军拥有足够资源对伊朗实施无限期的海上封锁，并可根据需要轮换部署在该地区的舰船。近日有消息称，随着美军林肯号航母海上部署即将满9个月，航母上的恶劣条件和水兵的精神压力已达到临界点。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正准备将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以替换林肯号航母。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该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声明称，随着更多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队将把中东地区的攻击无人机能力整合为统一的多域多国威慑力量。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3号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另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方面关于船只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纯属谎言，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美国媒体13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军在与伊朗的战事中损失至少45架死神无人机，约占美军该型无人机总数的 25%。 一架死神无人机的造价在3000万美元到5000万美元之间，这意味着美军仅死神无人机一项的损失可能就超过13亿美元。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发布声明，驳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浦岛，日本称泽桌岛发表的相关言论，称这番言论对日本所有邻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都构成负面影响。普京13号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日本方面就此提出强烈抗议。
4: 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当地时间12号夜间到13号凌晨，俄军使用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在多瑙河上的两座港口。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表示，乌军当天凌晨袭击了位于俄罗斯西南部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的一大型炼油厂，袭击引起大火。
11: 也门胡塞武装13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的一座炼油厂。此外，也门政府军一名消息人士13号透露，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也门东南部哈德拉毛省一处政府军基地，造成至少3名士兵死亡。
4: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内政部门13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方空袭了加沙市警察局长的车辆，致其身亡。当地消息人士和目击者称，以战机发射3枚导弹，另有3人受伤，车辆被完全摧毁。
11: 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发布的最新灾情统计，截至当地时间13号17点，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已造成281人遇难，超过3900人受伤。
4: 日本千叶县政府14号发布最新消息称，强降雨已造成当地4人死亡。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千叶县自13号傍晚以后持续出现强降雨，其中千叶市截至当地时间14号凌晨1点的12小时累计降雨量达到347毫米，为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半天内的降雨量已接近往年8月整个月平均降雨量的3倍。
1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郑兰、方亮，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22: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1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智慧的智字是知和日，意思是每一天日积月累的知，构成了一个人的智。而慧字是慧和心，慧呢就是扫把，顾名思义，智慧就是用人生日积月累的已知，把自己内心打

胡彦斌的男人 KTV 啊能够红起来，大概是一个意外，因为他既没有像胡彦斌以往的中国风歌曲当中有一种让人舒服的中国味道，也没有胡彦斌后来音乐里面强烈的摇滚特质，而放在他所有的作品当中质量也算是中档。这么出名啊，确实让人觉得有一些不可思议，大概是因为里头的歌词写的的确让人有共情的能力吧。胡彦斌是男歌手，同时也是音乐制作人，同时呢他还开创了牛班音乐学校。

0: 十点整，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在听藏家讲故事一书当中，张宝和火眼金睛辩紫檀的故事很传奇，咱们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
4: 张宝和沉浸收藏圈中多年，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对瓷器、书画、玉石无一不精，尤好家具。除了收藏家具，张宝和还是资深的龙鱼玩家，在龙鱼大赛中曾被授予了优秀裁判的称号。要聊起收藏经验来，张宝和表示，搞收藏一是要心态平和，量力而行，不能急功近利，如果贪多，结果往往适得其反，不但钱没赚到，还会连本都赔进去。二是收藏者要注重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张宝和说，作为一名投资收藏者，要掌握的知识和技巧有很多，但如何鉴别艺术品的真伪、优劣、好坏、高下，绝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学到的。对于一名各方面经验都不是很足的初学者来说，一定要多看、多学、多问。对于那些吃不准的藏品，宁可错过，也不要轻易吃进。三，则是要警惕跟风炒作。一般人曾错误地认为，收藏市场和股票期货市场一样，必须炒作，不炒就没行情。殊不知这样经不起蛊惑，盲目投资，结果反而容易追悔莫及。在古玩艺术品领域，自宋朝以来，仿古造假的现象就此起彼伏，一直没间断过。近年来，国内收藏热不断升温，因此仿古造假的现象也随之猖獗了。在这种情形之下，确实有不少人为此吃亏打眼，在收藏的时候买到不少假货，甚至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这种现象并不意味着民间就没有真品，也不意味着所有的藏家买的都是假货，更不意味着收藏界没有在收藏实战的洗礼中锻造出一批资深高手。古典家具收藏家张宝和一直是这么认为的。张宝和是一个短发、身材微微发福、一口地道天津话、和蔼又不失诙谐的人，所有人对他的第一印象都是这样。虽然圈子里很多人对不上张宝和这个名字，但一提起华苑老张，爱一车一车收家具的那个，

0: 子里的朋友争论几句。因为在很多圈子里的朋友看来，民间假货赝品多，想买真的就得上拍卖。但老张却不这么认为，民间也有大量的真品精品，只不过被埋在了赝品堆里，能不能挑出来就要看藏家的眼光如何了。沈阳道古文化街是老张经常去淘宝的地方，一方面是捡漏，另一方面老张也在实践中不断地验证自己的判断。话说2002年，那年国内的室内装修正掀起一股混搭风和复古风，西式沙发配一个花梨圈椅或者樟木箱子，一个架机条案上摆上几个欧式花瓶或雕塑，都成为了当时的潮流。当时恰逢老张在华苑的企业新址建成，有朋友便提议去买点老红木的家具，装饰一下办公室，提升一下文化氛围。别看老张已入圈多年了，但其主要收藏精力一直集中在书画、瓷器、玉石上。对于老红木家具，老张一直没什么感觉，要么就买新的，那些个旧家具又脏又有味儿，印象里那些家具都是傻大粗笨的，还特别占地儿。这朋友说，你不买就当陪我去逛逛。架不住朋友再三的邀请，老张最终答应了陪朋友一块逛一圈。但他当时绝不会想到，此后十年间自己和老红木家具结下了不解之缘。那是一个初夏的周四上午，沈阳道开市，整条街被太阳烤得炙热无比，很多地摊支起了遮阳伞，街道两旁的座商掌柜们也不住地摆弄着手里的扇子，一位老兄更是精赤着上身，秉着一把二胡陶醉地拉起来，以招揽客人的目光。人头攒动中出现了老张一行人等的身影，他们已经在这儿逛了将近三个小时了。以往逛沈阳道，老张的目的性很明确，很少关注家具，即便有摆在外边的，基本上也是用眼一扫而过。但这次专程前来，随着看见的家具越来越多，加之和不同的老板闲聊，老张对家具的观念也发生了彻底的改变，而且兴趣点也被一点一点的激发出来了。上次你说要那个柜子到底还要不要了？我还给你留着呢。走路间，一位老板突然拽住了老张朋友的手臂就往店里拉。要啊，你再给我留两天行吗？最近手头不方便。
1: 不方便，最多再给你留一周。
0: 要不是你想砍中定下来，我早就卖了，可有好几个人盯着呢。
1: 行行行，一定一定。你这最近又进什么好东西了？
0: 拿出来我搂搂。见朋友和老板寒暄起来，老张也趁这个空仔仔细细地打量起这家店的东西来了。
2: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踩在脚下的城，背影沉重，却见雨续清风，叫我怎不牵挂。

0: 想问你愿意吗？
1: 雾里看花房打眼，去伪存真画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在听藏家讲故事一书当中，张宝和火眼金睛辩紫檀的故事很传奇，咱们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
4: 这是沈阳道一家传统的老红木家具店，店面不大，摆着不少小件家具，比如圆桌圆凳什么的，空气中散发着一股股淡淡的木香。老张没有看见朋友和老板嘴中说的柜子，像柜、床、榻这种大件的家具一般都另有仓库存放，乐得朋友和老板俩人聊得起劲儿，老张自己在店里转悠起来，这件拿起来看看，那件拿起来搓搓，突然之间一件长条嫁接案吸引住了老张的目光。那是一张长近3米宽近1米的独板嫁接案，也许是许久无人擦拭的原因，略显脏旧，上边还摆着不少其他的东西，显然老板是把它当作货架的来用了。对于家具的材质，当时的老张可以说是一窍不通，但不知为何第一眼看上它，无论它的大小、雕工还是花纹，老张都觉得十分合眼缘。老板，借4个圆凳和这圆桌卖多少钱？老张开始询价，在沈阳道淘宝也有潜规则，玩主越是看重心爱之物，越要装得若无其事，指东打西，这顺口答应，将想买东西的价格问出来，越自然越好，否则要是被精明的卖家看出一点苗头，那就只能等着挨宰了。先跟老板一顿神侃，接着又买了几件不打紧的小物件，老张最终把话题转向了这张嫁接案。接掌案子多少钱？哪张啊？就墙角搁着那张。哦，那张啊不贵，您要想要给您便宜点，9万。嘛玩意儿？9万？

0: 那是什么木的？
1: 嗨，就是老红木的呗，谁知道是什么的？摆在这儿有段时间了，您要真想要啊，就当我请个地儿，您打算拿多少钱吧，开个价。一天之后，这张嫁接案可就摆进了老张的办公室。购买之初，老张只是因为喜欢其雕工和造型，多有感觉，多心爱，谈不上。用酒精擦拭干净之后，便将其安置在办公室的一面墙边上，并在上边摆了几件自己中意的青三代瓷瓶，用这条嫁接案衬托着他们的古色古香。时间一晃就是半年，老张又陆续的买了几件其他的家具，办公室的空间越来越小了，他便决定挪挪东西，变变格局。当老张把这条嫁接案移开的时候，却意外的发现与嫁接案平行的墙壁上有一道紫红色的条纹若隐若现，案子没挨着墙啊，不可能是磨蹭产生的，那这条线是哪来的呢？这个问题缠绕了老张好一段时间，直到有一次朋友相约老张去中国紫檀博物馆参观，当讲解员介绍到一扇紫檀玉雕五福捧寿大净瓶中的玉符，由于紫檀色素的影响逐渐吸收并且慢慢变红的时候，老张突然想起来了，办公室中的嫁接案莫非是紫檀的？回到了天津，老张马上查阅各种资料，发现紫檀的色素在一定条件下的确会向外放射，并影响到周边的物体。这一意外的发现令老张欣喜不已，可随后找圈子里懂行的朋友来长眼，大伙儿却众说纷纭，有说是紫檀的，有说不是紫檀的，争论不下。有人提议让老张将这案子扔进水里试试，因为紫檀的密度比水大，所以入水即沉，是很多人检验真假紫檀最简单的方法。参底儿就是紫檀，不参就不是。老张还真就这么干了，结果条案入水即沉。照理说这时候可以做出结论了，但老张不甘心，除了入水下参，其他紫檀的特征这条案子也十分的明显，大面上的绞丝纹，细节上的金星、金丝、牛毛纹与图谱上的特征介绍完全一致，借此为嘛呢？为了了解心中的疑惑。那段时间老张无论走到哪儿都捧着本家具图谱或树木鉴别的书籍在学习，在公司看，回家看，吃饭看，上厕所都不闲着。家里人都劝他别为了一条条案再把自己折腾出病来，但这老张他倔呀，不搞明白誓不罢休。也许他自己都没意识到，在研究这条条案的过程中，他也接触了大量有关中国古典家具树木辨别的知识，越往深处研究越发现其魅力所在，不知不觉当中他已经爱上了这个当初自己认为傻大粗笨的收藏门类。皇天不负有心人，几经周折再加上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的论证，老张这张嫁接案的材质，准确的名称应该叫金星豆瓣紫檀，是紫檀属的，而且是紫檀少有的大料。像这种长近三米、宽近一米的紫檀独板嫁接案实属罕见。尘埃落定，老张长出了一口气，朋友恭喜老张喜获至宝，而老张自己却觉得得宝尚在其次，他最享受的还是追求未知答案的过程。
2: 我是主持人叶鹏。紫檀啊，具有硬、香、色泽与纹理好的特点，它作为家具当中的顶级材料制作出来的紫檀家具，在木质纹路啊、雕刻花纹啊、图案和颜色方面极具天然独特，这对重于文物和收藏、讲究家具装修艺术的中

0: 中国人来说更是情有独钟，值得关注啊。在国际拍卖市场上，紫檀家具的成交记录也验证了它的收藏价值。2009年，香港的苏富比秋拍，一件清乾隆御制紫檀木雕八宝云纹水波云龙宝座，以8578万的港元啊，拍卖成功，创造了当时中国家具世界拍卖记录。其实早在1994年，纽约索斯比拍卖当中，一张18世纪的紫檀木桌啊，就曾经被拍到了3500万美元，现在呢，收藏在堪萨斯博物馆。然而从2010年开始，紫檀的领先地位在国内一二级市场均受到了挑战。在一级市场啊，黄花梨报价大幅领先了紫檀。在二级市场啊，2010年嘉德秋拍的清乾隆黄花梨云龙纹大四件柜一对，以3976万元人民币成交，刷新了2008年嘉德春拍清乾隆紫檀束腰西番莲博古图罗汉床3248万元人民币的记录。那近来的紫檀收藏会何去何从呢？咱们呀，还真得拭目以待。得了，说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也就是这样了。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传播品牌力量，成就时代价值。 FM 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每天为你发声，给你全新体验。

0: 静静，聆听有声有色的风景，来来往往，感悟有情有趣的生活。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起感受多彩生活。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3: 欢乐也无穷的
2: 辣椒家族欢乐派，知十万个冷笑话。哇！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一直保持低调？我想说，我也想高调啊。可是实力不允许啊。大家好，我是努力加油的常年娇晴瑞。
3: 今天啊，拍了张自拍，我就问同事，我帅不帅啊？他说不帅，气得我呀，啪的一下把那手机砸桌子上了。我决定我换个修图软件。大家好，我是美颜技术很过硬的酸辣椒，真好。
2: 我是小学老师，教数学。今儿我们办公室啊，新来了一名老师，小郑啊，刚博士毕业，来我们学校教英语。这小伙儿啊，看上去精精神神的。小郑啊，刚来可能不习惯吧？
3: 啊，是挺不习惯的。
2: 哎，没关系，你刚毕业，可以理解。我们办公室的老师啊，这人都挺好的，你待两天就习惯了。
3: 真不习惯。刚刚办公室张老师不是在批评学生吗？
2: 啊，
3: 我在旁边一直听着，还是一句话都不敢说，只能不断对自己说，别怕。我也是老师。
2: 今天上午课程快结束的时候，班主任走进了教室，问同学们，
3: 今天咱们班里的小明同学啊，在教室的东西不见了，丢东西的时间大家听好啊，上午八点之前，所以现在八点之前到班里的同学给我举一下手来，举手，
2: 哗哗哗，同学们纷纷举手，有没举手的。这时候班主任说，
3: 好了，丢东西的事情呢，咱们到这儿告一段落啊。班长刚才把没有举手同学都给我记一下迟到，记一下迟到。
2: 快考试了，上课的时候化学老师在黑板上写出了几个公式，并且说，
3: 考试啊，肯定会考这几个公式，大家记一下啊。啊，如果不考，你们可以来砸我家玻璃。
2: 接着他喝了一口水，继续说，
3: 砸完你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2: 今天我去买凉面，前面一小哥他也在买，就大声对老板说，
3: 老板给我小份凉面啊，小碗的啊，给我多放豆芽、黄瓜、面筋、面皮儿，多放点，知道吧。
2: 老板就问了，那你什么要少放点啊？小哥思考一下说，
3: 筷子少放点啊，我就一个人吃。
4: 老板想吃点什么？
5: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4: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2: 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晴瑞。我们评价一个人呢，喜欢说他是内向还是外向，但其实呢无所谓内向外向，这得看交流的对象。如果对面是喜欢的人，非常熟悉的人，那么我就热情开朗、活泼大方、动如脱兔、疯癫无度。但如果是陌生人或者不喜欢的人，我甚至会自闭啊。所以对面是谁才是决定我将如何表现的重要因素。而且你发现没有，总有那么一两个人就像天生能降住我一样，一见到他我就没法做出真实的自己，大概是因为我过分的重视他，有可能是因为对方的行为正好戳中了我们的情绪黑洞。那么今天麻辣烫调查局走上街头问一问，你会在某些人面前无法做自己吗？
6: 嗯，会的，就是经常会有这种情况，这可以说是虚伪，但是也确实是每个人都会要经历的，就是 你不太喜欢他，但是你由于因为你们可能朝夕相处，或者是关系比较亲近的同事啊，或者同学啊，或者是这样子的关系，你必须要跟他还是比较和睦的相处，但是你并不是很喜欢他，在这个时候我就不能做自己，我不可能随时随地就是直接发泄自己，因为我在大学里面就是这个样子，就是我有一次就是向我同学发了脾气，然后他就跟别人说我脾气特别差，我也向他们道歉了。当时是大一，我不太会跟大学同学相处，因为完全就是那种我想怎么样就表达自己，主要就是比较喜欢表达自己，然后可能有的时候对可能关系好的朋友吧，就不会太注意自己的脾气。但是从大二啊、大三、大四开始，我就再没有在寝室发过脾气了，因为我觉得关系可能确实没有那么亲密。
7: 会有一些这样的情况吧，比如说像我们面对我们一些就是系主任啊，或者是一些这样的老师的时候，像这种毕业聚餐的时候，他就会弄得你就会有讲一些话让你觉得就是很尴尬的那种情况，所以你就得，其实我这个人不是很会社交，然后就那种情况下就会体现的就跟我平时为人处事的方式不太一样，就是说一些过于祝福的祝福，或者是喝酒之类的过分的夸我了，就是夸大家的那种，就那种感觉。然后当时也不好怎么去跟他说，就只能就那么应和之类的，我会表现得比较热情。
8: 我可能性格就比较大大咧咧吧，我一直都喜欢做自己吧，就性格那样，长辈类的还是不会啊。比如说像我们这种年轻人，大概都是会有自己的一些小世界或者怎么样吧，跟他们还是会有一点代沟什么的吧，就还是会觉得因为他们无法去理解我们的想法，然后这样的会导致我们也会把自己想法给藏起来，然后就不会在他们面前去表现自己啊，有一些无法去理解吧，就他们那时候的他们年代经历过的东西是我们无法去理解的，然后我们现在的潮流什么的他们也无法理解，所以就为了避免这种吵争执啊或者怎么样，就选择就要么就不讲，就不交流或怎么样。
9: 偶尔吧，就看人来，不一定非得在所有人面前都表现自己，比如你像我女朋友的爸妈，那肯定就是没有办法很去，差别会很大，真的很惬意的去瞟他们一眼，然后看看他们的表情变化，不是害怕就是可能有一点小尴尬吧。
10: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接纳一个真实的你，所以你可能在一些你陌生的人面前，或者在一些比如说领导面前，你需要做一层伪装，把自己比较包容的一面啊，或者没有那么多棱角的一面展示给他们，这样的话他人才能够更好的接纳你，你就能够在工作社会关系上去更好的处理。但是在朋友面前的话，那是可以顺理成章的去更好的做自己的，我觉得是这样子，就要分人吧。没有和我进行一个深入交流的话，就单纯跟我维持一种友好的关系的人，浅层次友好关系的人，可能就会觉得我是一个比较成熟啊、淳朴或者说憨厚的一个好人，但是跟我深入了解的话，可能就会了解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自我。
7: 人们总是喜欢给别人贴标签，就是你在跟某些朋友相处的过程，或者跟你父母过程相处，他可能无意之间他已经定形成了你一个标签，然后当你跟他相处的时候，你可能就觉得这就是我的标签，然后我很难再表现出我自己，可能其实我并不是这样的，但是我可能已经被定格成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在你面对不同的人的时候，可能其实你就很难做到自己。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2: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辣么会测。
2: 朋友们，最近我有多能吃呢？我这么跟你说吧，不要跟我谈什么吃饱，在我的字典里没有饱腹这个概念。下次你要问我，就问我你什么时候嚼累。大家好，我是最近吃的有点多的酸辣椒正好。
1: 父母问我为什么还不结婚，我就说林志玲40多岁才结婚呢。
3: 你们可别催我。
1: 我妈说，可是林志玲看着比你年轻啊。你好，我是不管怎么说啊，就是比林志玲年轻的常天娇邢瑞。我和酸辣椒正好，老郑啊，都是单身，
2: 要怎么搭档呢？
1: 是很多人就问我们，哎呀，你们单身，那你们肯定时间很多呀，下班都干些什么呀？
2: 在这儿先感谢各位的关心啊，我们的确时间多，
1: 是，
2: 但事情也多呀。
1: 忙什么呢？
2: 忙的事儿呢，无非主要有三种
1: 啊，来说听听。
2: 第一件，分析朋友的感情故事。
1: 第二件，
2: 撮合吵架的情侣和好。
1: 第三件，
2: 交有对象的人谈恋爱。
1: 啊。这下各位明白为什么情感博主找不到对象了吧？其实不是，关键是找不到对象都当了情感博主了。
2: 你说到这儿，你倒是提醒我了
1: 啊！
2: 我呀也想开那么一个账号
1: 啊、
2: 哦，我搞搞自媒体。
1: 可以啊！哎，你现在都到什么进度了？
2: 还就是目前啊，停留在观察阶段。我以前啊，我都没有那么多的 app， 我现在为了搞自媒体啊，我下载了，哎呦。我这下载了，我这一下载可不得了啊。
1: 哎呦，怎么了？
2: 我每天就知道刷手机了。
1: 哦，就看人家比自己搞得好玩多了。
2: 但是看久了吧，我就发现了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呢？
2: 手机不能总是刷。
1: 为什么呢？
2: 你看你打开小红书你什么状态？
1: 我觉得这个世界人人都过得很好除了我。
2: 你打开微博你什么状态？
1: 觉得这个世界人人都很忙除了我。
2: 你打开微信你什么状态？
1: 觉得这个世界上人人都是朋友除了我。
2: 你打开抖音你什么状态？
1: 觉得这个世界上人人都很快乐除了我。
2: 打开运动软件你更上火呀。
1: 我觉得所有人都在跑步除了我。这算是一种被网络内卷了吧，是吧？
2: 对，
1: 所以啊，我们在这儿啊清醒一下，别太焦虑。我觉得生活呢就是过给自己看的，这人类悲喜没法相通啊，所以只有你自己充分肯定自己的快乐，包容你自己的悲伤，这日子才过得下去。
2: 你会说做到这一点很难吧，那今天我们就帮你来调试一下情绪，跟着我们做三步，让你拥抱内心的小孩。
1: 首先我们要正视现状，不要伪装。有一种伪装叫装忙碌，
2: 上班的时候假装忙比真的忙更累。
1: 是，但我发现吧，有的人恰相反，他伪装的是不努力，
2: 使劲儿伪装成不努力的样子。
1: 这怎么理解啊？
2: 害怕别人知道你已经是努力过了，你还混成这个样子
1: 啊，
2: 咱们就不要揭穿啦。
1: 好，第一点是不要伪装啊。我们来看看三步走第二步，那就是降低你的快乐门槛。
2: 你觉得无趣的最大的问题啊，是绝大多数事情啊你都不会感觉有趣，就普遍感觉就是哎呀还行吧。
1: 嗯，
2: 好吃吗？
1: 还行。
2: 好玩吗？
1: 还行。
2: 工作忙吗？
1: 还行吧。
2: 但你知足一点啊，把还行的水平看成已经不错了的水平，就能快乐很多。
1: 哦，我知道了。
2: 来，第三点。
1: 第三点是忽视自己的直觉。
2: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我总是莫名其妙的不开心。
1: 对，
2: 恕我直言，这种症状一般都是闲的
1: 啊，
2: 给自己找点事儿做，哪怕你打两把游戏，刷刷微博，看看视频，都能在很大程度上缓解。给自己找点事儿做，就会减少很多胡思乱想啊。
1: 啊，我明白了。实际上，感觉没事儿做，就相当于有一大堆事儿要做，但是你不想做。
2: 哎，
1: 就好比女人感觉没有衣服穿，那就是有一堆衣服在衣柜里，你就是不想穿，这一样的。
2: 说到这儿，我们总结一下，驱赶无趣无聊的方式啊，其实就是这样的：
1: 承认自己的平凡，不伪装，降低快乐的门槛，忽视自己的思维惯性，认真投入地做好那些必须要做的事情当中。
2: 做完之后你会发现，很有成就感啊，会觉得这一天很有意义。
3: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4: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5: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就是生活。
6: 你好有味。
7: 陆小优的女朋友给他打电话，喂，你在哪儿啊？
8: 啊，我在家呀。
7: 哦，在家是吧？那你现在把卧室衣柜的第二个抽屉拉开，然后伸出左手，把一个剪刀手对着抽屉拍张照片发过来吧。
8: 傻瓜，我在买口红呢，想给你一个惊喜啊。
7: 好的哥，那你现在叫店员拿出他们家口红406号，伸出右手拇指无名指捏住一个，把一个剪刀手拍张照片发过来吧。记住就买这个4号，顺便再带一个眼影回来。
8: 干什么？怎么不是这个套路了？
9: 小时候做过最无聊的事情就是翻遍整本书，找到一个最丑的人物图片，指着对同学说：“看，这个人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
8: 然后同桌就会翻遍整个书包的书，为了找一个更丑的，跟他说：“你看，来，这个就是你，你看到没有了？”然后循环往复，陷入恶性竞争。
9: 等一下，我再找一个。哎，这个才是你！
8: 你等一下，我去趟图书馆了。
9: 刘小优不小心出了交通事故，在医院昏迷了好几个小时。醒来之后，发现老婆在旁边哭成了一个泪人。他看刘小优醒了，赶紧问：“
7: 老公，老公，你现在感觉如何呢？”
9: 刘小优有气无力地回答：“
8: 感觉，我感觉自己闷闷的。”
9: 他老婆一巴掌就呼过来：“
7: 耶，老公，你疯！”你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卖萌，还萌萌哒萌萌哒？
8: 我说闷闷哒，我吸气不行，我取气不行，那闷闷哒。你把圈服打开了。
9: 刘小优把 WiFi 的名字改成了 Who will love me？
7: 谁会爱我呢？
8: 密码改成 Nobody。
7: 没有人。
9: 第二天起来，他发现他们家整栋楼的邻居都连上了他家的 WiFi 哦。
8: 是谁走漏的风声？今天我去打篮球了啊！我跟你说，满场飞奔，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远投三分，篮下强攻，无人可挡。Triple kill， 看他 kill， double kill， 忽而前场，忽而后场，一不留神我又跑到三分线外。眼看我要投篮，谁知道我虚晃一枪就攻到篮下，神乎其神的一个勾手。哎，篮球嘛，还是自己一个人玩比较爽嘛。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社会资讯，服务大众生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玉山人自己的广播。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整点新闻。
1: 用耳朵倾听你我的快乐，用心灵关注世界的宽广。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2: 欢迎收听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为您带来的整点新闻。凝心聚力启新城，玉山各地学习贯彻县第十五次党代会精神。8月13日，县委政法委机关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中国共产党玉山县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精神。会议指出，县第十五次党代会全面系统总结了过去五年全县各项工作取得的丰硕成果，科学描绘了今后五年建设赣东北门户城市、打造江西省经济强县的宏伟蓝图，明确四优四强的具体目标。政法机关作为法治建设、平安建设的主力军，要将学习贯彻县第十五次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县委各项决策部署上来。会议强调，要筑牢防线，提升公共安全治理水平，深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和能力建设，健全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机制，抓好近期中央政法委部署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紧盯重点行业领域，坚持源头治理，持续净化社会生态，从严从细落实对精神障碍患者及邪教等重点人员的动态排查救济，牢牢守住社会安全稳定底线。要强基固本，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实体化、实战化建设，推深坐实三级联动、五治融合基层治理模式，健全一呼即办群众诉求快速办理体系，充分发挥本土母爱万家知心大姐等特色调节品牌优势，常态化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法治宣传等工作，实现矛盾纠纷一站调处，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正确政绩观践行在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惠民生的实际成效上，持续夯实平安建设根基，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玉山篇章保驾护航。8月5日，县科协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中国共产党玉山县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精神。会议指出，县第十五次党代会立足全县发展大局，科学谋划了未来五年我县发展的新蓝图、新目标、新任务，为全县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县科协是党领导下的人民团体，必须提高政治站位，积极贯彻落实县第十五次党代会精神，在服务全县发展大局中展现科协担当。会议强调，县科协要立足四服务职责定位，以实干担当推动党代会各项部署落地见效，要强化政治引领，凝聚科技力量，充分发挥科协桥梁纽带作用，在全县广大科技工作者中迅速掀起学习贯彻党代会精神的热潮，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引导全县科技人才将个人理想融入全县高质量发展大局。要聚焦创新驱动，赋能产业升级，紧扣党代会提出的产业发展目标，积极搭建产学研融合平台，推动专家工作站、博士创新站等载体建设，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一线集聚，助力培育新质生产力。要深耕科普惠民，提升全民科学素养，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持续擦亮科普玉山特色品牌，推动科普资源向基层、农村和青少年群体倾斜，构建全域科普新格局。要加强自身建设，以党代会精神为指引，深化科协系统改革，提升干部队伍的专业素养与服务效能，努力在服务科技工作者、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服务全民科学素质提高、服务党委政府科学决策中展现新作为，为谱写我县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贡献科协智慧与力量。科普夜来袭，感受触手可及的科学魅力。夏夜清风拂面，科技点亮童心。8月12日至13日，玉山县科协在将军庙广场开展基因科学奇幻夜科普之下主题科普活动。活动融合微观基因探秘、科技大篷车巡展、沉浸式科学实验秀三大特色内容，将科学课堂搬进街头夜市，让市民在家门口乐享精彩夏夜科普盛宴。夜幕降临，现场氛围热烈，人气满。

0: 暨大篷车展区人气十足，各类力学、光学、电磁学互动展品趣味十足，市民和青少年亲手操作体验，在玩乐中了解科学原理，让行走的科技馆真正服务群众，普惠民生。精彩的沉浸式科学实验秀点燃全场氛围，干冰云雾、趣味化学反应等轮番上演，奇妙震撼的科学现象引得孩子们欢呼连连，在轻松欢乐的氛围中激发科学探索热情，丰富多元的科普体验让孩子们收获满满。本次基因科学奇幻夜以夜市加科普模式，将前沿生命科学、基础科技体验、趣味科学展演有机融合，让科学走出课堂，走进生活，点亮夏夜。玉山县科协相关负责人表示，我们将持续推出更多群众喜闻乐见的特色科普活动，持续营造热爱科学、崇尚创新的浓厚氛围，为博士县科创教育发展注入持久动力。玉山，珍爱生命防溺水，温情相伴护成长。近日，由盐瑞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玉山县自媒体协会盐瑞分组、大源地村村民委员会联合主办的珍爱生命防溺水、温情相伴护成长暑期防溺水安全教育主题活动在大源地村一老一小幸福院顺利开展，吸引众多儿童及家长踊跃参与。活动伊始，工作人员结合夏季溺水事故特点，阐明防溺水工作的重要性，通过播放警示教育片，以真实案例直观展现野外水域危险性，深刻剖析私自下水、盲目施救的严重后果，让家长与孩子们深刻认清安全风险，绷紧安全思想弦。在防溺水知识抢答中，工作人员围绕六不准原则、危险水域识别、自救施救技巧等内容提问，孩子们积极举手，踊跃作答，在轻松氛围中巩固防溺水安全知识。针对手拉手施救、盲目跳水等错误行为，工作人员现场逐一纠正，细致讲解大声呼救、借助竹竿和绳索科学施救等正确方法。创新开展的防溺水趣味套圈游戏备受欢迎，现场摆放安全水域、危险水域标识道具，孩子们套中标识后，工作人员同步讲解对应安全知识，在玩乐中加深对危险水域的认知，切实树立远离危险、珍爱生命的意识。工作人员还向家长发放了致家长的一封信，明确暑期监护责任，叮嘱加强日常看管，坚决杜绝孩子私自下水。这种寓教于乐的方式特别好，孩子愿意参与，防溺水知识也听得进、记得住，也给我们家长敲了警钟，很有教育意义。参与活动的家长李女士说道，活动有效提升了未成年人的防溺水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盐瑞镇将持续聚焦一老一小，依托多方力量，常态化开展暑期安全等志愿服务，用暖心举措筑牢防线，守护孩子平安快乐度暑假。以上是今天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播慧亚，请继续关注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其他节目。
1: 就位，预备。
2: 停。
3: 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4: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诈骗现象无孔不入，老年人更是重灾区。那么作为老年人如何防诈骗呢？请收好这份锦囊。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防骗锦囊，面对保健品诈骗时要相信科学，不要相信诈骗分子所说的神丹妙药，身体不舒服时要及时去正规医院就医诊治，相信医生，不要从非法渠道购买保健品，保健品不能治愈疾病，相反可能会加重病情。

静的按

0: 家在故林吴楚间，兵为溪水玉为山。打开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领略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
1: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
2: 全宇宙只此一家。
3: 时光里的印记，
4: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3: 光影中的传奇，
5: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6: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7: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3: 点亮银幕，
8: 拖着他们打出继续。
3: 洞见人生，
9: 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一辈子都记得住了。
3: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10: 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3: 影视非常道，
11: 这一次
12: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二一，
13: 让声音重现电影之光，我是主持人张帆。今天我们将继续欣赏电影《青春之歌》的录音剪辑。《青春之歌》是北京电影制片厂出品的革命历史题材影片，由崔维、陈怀矮执导，谢芳主演，于1959年全国上映。这部电影改编自杨沫的同名长篇小说，讲述的是知识女性林道静几经周折和磨难，最终走上革命道路的故事。在这部电影里，由谢芳扮演的林道静、康泰扮演的卢家川、于洋扮演的江华和秦怡扮演的林红，以及于世之饰演的于永泽，都给无数中国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据当时的报道，影片上映后，很多人都通宵达旦排长队买票，有的影院干脆24小时不间断地放映电影。而这部电影的拍摄工作也有它的特殊之处。最早提出把小说《青春之歌》搬上银幕的是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导演，小说《青春之歌》作者杨沫的妹夫蒋君超。据说在小说单行本出版之前，他就表达过改编的愿望，并且取得了杨沫的同意。后来由于这部小说出版后产生的巨大影响，改编工作也受到了格外的重视，因此作者杨沫所在的单位北京电影制片厂接过了拍摄的重任。就在小说与报纸连载时，导演崔维也产生过将它搬上银幕的想法。接到任务的时候，据说崔维导演正在进行电影《老兵新传》的后期工作，他一口气读完了全部小说，被当中的情节和人物所打动，因此崔维导演参与了剧本修改工作，从充分运用电影表现力的角度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比如经过讨论之后，大家就共同设想了林道静投海作为电影的开头。接下来我们将继续通过电影录音剪辑的方式回到这个故事里。
14: 林道静先来找老同学王小燕，把他离开于永泽的事情告诉了他的这个好朋友。
15: 离开老于，你一点都不难过吗？
16: 我难过的是我错认了这么一个人。
15: 陆家川有消息吗？哎，小林，你知道吗，前几天我们学校里好多人都收到了共产党的传单，还有人呐把它贴在布告栏上，全校都轰动了，连蒋梦麟校长都慌了。
16: 真的？
15: 嗯。
16: 小燕，
15: 小林，小林，你怎么了？
16: 小燕，你知道吗，那些传单都是我寄的。
15: 啊，你参加共产党了？
16: 我还不配呢。
15: 小林，我不懂这些传单有什么用呢。
16: 怎么没用？你们校长不是都慌了吗？小燕，我走了。
15: 哎，小林，你到哪儿去呢？
16: 我要去找一个人。
14: 世界上能有什么事情比为革命事业出力更甜美呢？林道静激动的脸都涨得红红的了，他忙着去找上次318纪念会上认识的正锦大姐，现在要找到地下党只有这一条线索，他恨不得一步迈到正锦面前，把自己的心愿全告诉给党。忽然路旁一个戴眼镜的人把他叫住了。
17: 林小姐。
18: 林小姐，你还认识我吗？我是陆家川的好朋友戴瑜。
16: 哦， 戴先生，老卢怎么样了？
17: 这儿不是说话地方，咱们到那边谈吧。
16: 好。
17: 哎，老卢在监狱里很好，他带信出来叫我来看看你，没想到今天这么巧就遇上了。咱们到那边坐坐吧。怎么样，老卢被捕以后再没人跟你联系吗？
16: 没有。
17: 不会吧，老卢怎么会没有布置呢？
16: 我也为着找不到你们常常苦恼，我想找不到你们自己应当做点工作，所以我把老卢放在我那的传单和标语都拿到街上贴了，还寄了一些出去。
17: 哦，原来是你干的。
16: 嗯，怎么了？
17: 哦，好啊，很好啊，不过我看你过于诚实了，咱们第一次见面你把什么情况都告诉我了，在这个白色恐怖情况下是不太适宜的。
16: 你是卢家川的朋友，当然可以相信的，见到你可好了，以后希望你像老卢一样常常来指教我。我现在搬到大兴公寓住了。
17: 好，我会常来看你。
16: 嗯，
17: 老卢有消息我也会告诉你。
16: 好，
17: 那边来人了，你先走吧。
16: 好。
17: 好，再见啊。
16: 再见。
14: 找到了一个革命同志，林道静高兴极了，可是他哪知道这个戴瑜已经是个叛徒了。他是和卢家川先后被捕的，受不了敌人的威逼利诱，他出卖了自己的灵魂。晚上林道静刚走到一个背景地方，忽然一辆小汽车开到他身边，猛然刹住。
16: 哎，你们干什么？
14: 下来几个人蒙住他的头，把他拖进小汽车。
17: 开车。
14: 林道静被捕了，他站在牢房的铁窗下面不住地想，等着迎接那最后的时刻吧，严重的考验就摆在面前了。但是两天以后忽然又把他释放了。林道静回到大兴公寓，推开自己的屋门，一个穿西服的人坐在他的床上。
18: 林小姐，
14: 这正是过去要娶她做姨太太的那个国民党党部委员胡梦安。
18: 两年多不见了，特来拜访。
15: 你来找我干什么？
18: 林小姐受惊了，特来慰问。
15: 有什么事情直说吧，为什么抓我又放了我？
18: 别多心了林小姐，我没有坏意。是这样的，宪兵三团知道你参加了共产党的活动，而且案情很重，所以逮捕了你。是我听说了才赶快的把你保出来的。
15: 保我干什么？
18: 我是个最爱护青年的人嘛，何况又是你，我想和你谈一谈。马克思主义也许不错，可是那是外国的，完全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你年轻啊，千万别让他们再迷惑下去了，走上危害民国的道路。
15: 我没有危害国家。
18: 那街上许多共产党的标语是谁贴的？许多学校的传单又是谁寄的？
15: 是我贴的，我寄的。怎么样，反对你们无耻卖国就是危害国家吗？
18: 好吧，林小姐，今天的话就说到这儿吧。不过我还要关照你，宪兵三团蒋孝先是蒋委员长的侄子，可不大好惹呀。我知道你现在是一个人，经济上有些困难吗？这个你先用。
14: 林道静一手打飞了胡孟安递过来的钱。
18: 嗯，好心救你，死不悔悟。好吧，限你三天，三天之后再不悔过，那就别怪我胡某无情了。
14: 胡孟安走了，留下两个特务守在门口。林道静几次试着冲出去，都被特务拦住了。现在只有自己一个人，没有同志，没有亲人，他突然感到了从来没有过的孤独。难道还没有做什么革命工作，就要被胡孟安把自己的生命毁掉吗？就在这个时候，门被推开， 正锦大姐突然来了。
16: 郑姐姐，我，
19: 你的事我全都知道了，你打算怎么办呢？
16: 我不怕，看他把我怎么办。
19: 不能跟他们硬碰。王小燕不是你的好朋友吗？我去找他，我们大家替你想办法。
14: 傍晚的时候，王小燕来了，她挎着个水果篮子走进屋门，先回身接个窗帘看了看，守在大门口的特务没有跟过来，才机警地

0: 和林道静打招呼。
1: 哎，小林，你怎么老不到我们家里去呀？你病了吗？妈妈叫我来看你呢。这个苹果啊，是我妈妈亲自在东安市场买的，很不错的。
2: 哎呀，真是，伯母还为我费这个心。
1: 哎，你别客气了，尝一个吧。
3: 你的事儿，正经姐姐都告诉我了。
1: 你拿刀子来，我给你削皮。
3: 今儿晚上八点，你准备离开北平，到定县我姑姑那儿教书去。这个水果篮里是一套男人的西装，你化了妆，他们会来接你的。
1: 你还想吃什么？告诉我吧，我现在要走了。
2: 啊，你还坐一会儿吧。
1: 哎，不了，我还有事儿呢。
3: 正经姐姐叫我嘱咐你，这个计划对任何人都不能说的。
2: 好的，
3: 我走了。
1: 我走了啊，我有空再来看你啊。
2: 好，你一定要来呀。
1: 哎，我一定来。
0: 天快黑的时候，一伙男女学生拥进院子里。
4: 哎，走来，别误了这场电影，快点来，走走走走走。
0: 林道静换上了男人西装，打扮成一个青年男子，混在他们中间。大家乱乱哄哄地走出去。
5: 今天电影是谁演的？
6: 这电影可好
7: 了。当然了，
6: 现在我去。
0: 这样果然混过了特务的耳目，林道静逃走了。
8: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Spring。
1: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2: 他来到定县一个小学校教书，在这儿他只能借讲课的机会向小学生做一些革命宣传。他总感觉生活里缺少着什么重要的东西，一直盼望着地下党组织派人来联系。过了半年，他才接到了正经的信，说有个叫江华的同志要来找他。林道静兴奋地每天都要跑出学校瞭望几次。这一天天刚黑的时候，终于来了一个年轻人。
3: 你是？
4: 不认识吧？
3: 哦，你是林梦鱼先生吧？
4: 正经的信你收到了吗？
3: 哦，你就是江华呀，到里面坐吧。
4: 好。
3: 正经一来信，我就跟一位同事说你是我的表哥，所以你在这住些时候一点问题也没有，我可以跟女同事挤着睡。老李，
4: 哎，叫我表哥呀，要装到底可不能露马脚。
3: 正经姐姐把你介绍来可太好了，希望你像老卢一样拿我当自己人，以后要多帮助我。
4: 在农村里教书，老是钻在书里可不行啊。你平常跟周围的农民接近吗？接近他们比我一个人来帮助你还有用，是吧？
3: 我不了解农村，在这儿一点用处也没有，所以我常想回北平去，在那儿也许还可以做点革命工作。
4: 要工作，什么地方都有工作做。小林，以后我晚上出去，晚一点回来方便吧？
3: 方便，你敲下后墙我就去开门。
4: 那好吧，你现在跟我谈一谈你们学校的情况。
2: 哎，林道静谈了来到学校以后的情况，江华又问了一些他觉得很新鲜的问题，什么学生家庭成分，农民多少，工人多少，附近农民的生活怎么样。这些问题林道静虽然回答不好，但是就像突然看到了一片新的天地，他感觉心里亮堂多了。第二天，林道静赶忙来到附近农村，走进了他的一个穷苦学生的家。
5: 林老师，爷爷，林老师。
6: 啊，林老师啊，别笑话呀，你看，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哦，他爹死的时候，买棺材借东家的钱，追得紧呐、啊，我只好让他给人家放牛顶账啊。孩子真想念书啊，晚上点不起灯，在月亮底下念到半夜半夜的，有什么办法啊？
7: 哎呀，我饿了。
6: 啊、哦，
5: 我妹妹，
6: 孩子生病，吃不起药啊。
7: 我不吃药，我要吃饭，我要吃饭。
6: 哦，好，好，好，好，你等等啊，爷爷给你，爷爷给你盛去啊。
7: 我不吃这个，我要吃饭。
2: 林道静看着这一家人，眼睛一阵发酸。他把自己口袋里的钱全塞给老汉，转身跑出去。半路上，忽然又是一件叫人气愤的事情被他碰上了。
8: 打你！
9: 我欠你的钱，我已经把西头那二亩青苗抵给你了。
6: 这是我自己留下活命的麦子，吴老爷。
0: 母亲问的不够。
5: 我不容许你这样残酷的欺压不是农民。
0: 你不要狗咬耗子多管闲事，你再敢割我的麦子，我扒了你的房子砸了你的锅，把这镰刀拿走。
6: 这是我的镰刀啊，这是我的镰刀。哎呀，这是我的镰刀啊，吴老爷，吴老爷还给我镰刀吧，吴老爷。
2: 眼见的这些事情深深刺痛着林道静的心，接连几天他走这个茅屋进那个矮房，那些贫苦农民说的话深深地印在林道静的心上，他怀着不平常的心情在日记上写下自己的感想。
3: 当我的眼光落到农民身上的时候，我才真正体会到老姜所说的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
2: 听了听敲门声，林道静赶紧开开门，进来的是江华。
8: 怎么好几天都没回来？
4: 出去了一趟。怎么，你同事问过我吗？
8: 没有。老姜，你能把你的工作告诉我吗？相信我，让我帮你做点事吧。
4: 对，我应该告诉你，我们正在发动这一代农民来一个麦收斗争。
8: 太好了，地主剥削农民太厉害了，不跟他们干一干，农民就活不下去。老姜，让我也出点力吧。
4: 好，现在主要的是把农民组织起来。来，今天晚上请你办一件事情。
8: 别老请啊请啊，你快说吧。
4: 你现在到大陈庄去一趟，找陈兴和王老六，这两个人你认识吗？
8: 认得。
4: 好，让他们约个地点跟我见面。
8: 好，我就去。
4: 对，20里啊。
8: 不要紧，
4: 最好天亮以前赶回来。
8: 你睡吧，我天亮以前一定回来。
4: 哎，
2: 林道静第一次在夜里走这么多路，但是他一点也没有觉得疲劳，怀着兴奋的心情完成了任务。第二天晚上，江华就在约定好的地方见到了那些农民。
4: 咱们庄稼人一颗汗珠摔八瓣，好容易打下点粮食，可是武仁贵那个家伙，他肩不动膀不摇，到了时候他都把粮食拿走了，他还反打一耙，说是咱们农民都是吃他的。他放屁，
9: 咱要给他不种啊，就饿死他狗日的。
4: 是的，我不说你他那儿的粮食啊，老姜，他给他点厉害看看，干。
10: 对，
4: 种棉的没有衣服穿，种地的没有饭吃，他们地主老财依靠着国民党欺负咱们老百姓，咱们穷人只要抱在一起跟他们干，就能够打出一条活路来。
10: 对对对，干好干，反正麦子已经熟了，我看明天晚上就干吧。
11: 对，
4: 好，
11: 对，
4: 那这样吧，大伙回去赶快准备。
11: 好，
4: 好，好。
2: 第二天夜里，江华溜出学校，林道静和学校另外一位老师赵玉清也悄悄地跟了出来，来到黑黝黝的田野里，只见江华招了一下手，数不清的人影突然摸进了麦子地，霎时间镰刀声响成了一片。
12: 咱们大家快点，
2: 林道静激动得再也待不住了。
8: 走，咱们看看去。
10: 江华不是不让咱们去吗？
8: 哎呀，不要紧的，咱们走吧。
2: 江华突然看见了他们。
4: 你们怎么来了？快回去。
8: 不要紧，让我们看看吧。
4: 哎，不行，不能暴露，快回去。你看，走吧，快回去吧啊。等隔得差不多了，就赶快往回去。
10: 好，
4: 咱们到那边看看去。
10: 快快快点，快快快快！
4: 老姜
10: 啊，
4: 老姜，地主来了。
10: 好，
4: 好，告诉大家越快越好。
10: 好，
4: 咱们走吧。
10: 走。
2: 地主带人跑来，麦子地只剩下光秃秃的麦杆了。
13: 啊！哎呀，
0: 我的麦子，麦子，麦子！
2: 地主当然不会甘休，江华也早有预料，他帮助老乡们把麦子藏好，天快亮的时候赶紧跑到学校找到林道静。
4: 保安队很可能来抓你和赵玉清，你们必须马上离开这里。
3: 离开这里？
4: 嗯。
3: 那你呢？
4: 我也准备暂时转移到别的地方住去。
3: 那你带我走吧，好容易跟你们联系上，和农民也刚有了些接触，让我在这里跟你们一起斗争吧。
4: 不行，你要回北平去。
3: 回北平？不，我已经不想回那儿去了，这里一样有工作做。
4: 现在需要你帮我回北平去找郑姐，汇报一下这儿的斗争情况。你要把这封信当面交给郑姐，万一交不上你就烧掉它。
3: 行，
4: 你快走吧。哦，对了，你回北平以后就到那个胡同口上有个摆烟摊的老头，你先问他12号的人家是不是都得了传染病，他要问你，你就说是护士。
3: 老姜，我现在可以参加组织了吧？我希望能成为一个共产党员。
4: 小林，坚持下去，我想不久以后你的理想一定会实现，到北平正经会帮助你。好吧，你快收拾，外面有人等着你。
1: 好，听众朋友，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电影《青春之歌》录音剪辑的第三部分，影片中塑造的林道静、卢家川、林红、江华等坚定的共产党员的形象，深深地烙印在每一位观众的心中。
1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13点整。
1: 有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城市中，轻抚窗外清新空气，记录城市点点滴滴。FM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给你全新视听世界。

听到来自好妹妹这首《飞鸟的影子》。那接下来我们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一首翻唱的作品，来自霓虹花颜乐队这首《偏偏喜欢你》。这首歌呢，也是以追忆黄金年代致敬经典之声为主题的音乐特别概念恋恋记事簿所发布的又一首新歌了。那1983年陈百强唱出了这首歌之后呢，引发了大家极度的喜欢，情意绵绵的歌声配合细腻婉转的编曲，饱含的是爱而不得的忧郁，又有着的是一种心有所属的痴心。而不同于陈百强的柔情似水，霓虹花园用当下的这种都市流行的风格来重新演绎了这首歌，在

一首金志文的《绝不呼救》，诠释着他自己的一种音乐的态度啊。强烈的摇滚之下呢，金志文一改以往邻家大男孩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希望通过这首歌呢，是可以让更多的人在追逐梦想的道路上摆脱无形的这种束缚吧，尽情的勇敢的爆发出自己内心该有的一种力量，生命般的这种怒吼的感觉哈。这里是芒果音乐榜，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歌来自熊猫眼，这首 Can I

0: 民谣摇滚说唱，
1: 别再讲所谓事情的真相，
0: 流行

听到的歌来自张靓颖，这首《最可爱的人》，也是长津湖一首宣传主题推广曲。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歌来自黄子韬，同样也是出自一部电影的主题曲啊，叫《四季三餐》。古典节奏很轻快，整体的氛围呢也是轻松愉悦的，讲述的呢就是简单纯粹的一种爱情的态度吧，也希望给予大家些许的共鸣。两人的四季三餐，有你我就心安。

里是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那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方大同，这首歌叫做《一光之名》，复古的旋律当中唱出的就是全世界的小朋友们可能都会害怕的一件事情，就是黑啊，怕黑，不管是物理上的黑，还是说内心当中会有的一些不好的情绪哈。那当然，黑暗并不是具体的存在，只要光线一照进来的时候呢，它就会瞬间无影无踪。人生在世啊，总会有一些沮丧或者是害怕等等各种负面的一种状态，但是如果能够积累到内心里的光明，就再也不会惧怕这种黑暗了。芒果音乐榜，接下来我们听到方大同这首唱给孩子们的《一光之名》。

0: 音乐随处可见，音乐随处可听，从第一首到最后一首，不放弃任何一次狂欢。芒果音乐榜，
1: 考虑一下。

听到来自张艺兴这首《梦不落雨林》。这几年张艺兴参加的音乐类综艺也不少，还有包括这个街舞综艺啊，也是在其中了。那当然他自己的音乐呢也一直在努力当中，就像参加即便是向往的生活这样的生活综艺啊，也不忘他的音乐创作。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来听张杰这首《仿佛昨天》。

0: 边是时间，中间的是印记。芒果音乐榜，音乐时光机。
1: 芒果音乐榜，进入我们这一段的音乐时光机，一起来听过去的歌。2001年，梁咏琪发行了普通话专辑《Amor Gigi》。专辑当中呢，梁咏琪是透过收录的歌曲啊，展现了知性和自信的这样的一种成熟女人的一个魅力。我们要听到的是专辑的主打歌《Amor》。爱这首歌呢，结合了法国香颂以及圆舞曲的这种感觉，所以风格显得轻快浪漫。而为了把歌里面的节奏的这种明快感能够更好的传达，所以这首歌无论在听觉视觉上都能够感受到圆舞曲一样的这种轻松感、浪漫质感，营造出了也是一种流行的摩登复古的风格。那今天芒果音乐榜的最后，我们就来听梁咏琪这首 Amor 爱。我是陈诚，我们再见了。

0: 点上班路上又是一个美好的午后。 FM 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伴您一路好心情。
1: 出行生活，乐天派的私人定制时间，
2: 都市生活的降噪神器，
3: 时辰功力，神思爆笑，绝尘领跑，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笑皮发声，笑跑一生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4: 我们各位说，本人是个优质青年，我个人认为运气这个东西体现在我身上，往往会是以下我说到的这种情况，那就是一旦我的生活工作上感觉到非常不顺的时候，那肯定是特别特别的不顺，而一旦我感觉到工作生活上顺的时候，就会相对好一点。能好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客观地讲，就是比较不顺。
5: 本人时尚达人一枚，不知道姐妹们有没有这样的体会，那就是在我们来看，指甲油是可以分为裸色、黑色、暗红、正红、墨绿、闪粉、深酒红、抹茶绿、浅豆沙、樱桃红、樱桃粉、西瓜红，各种各样，颜色不一。而这一切在你男朋友那里都可以被统称为
4: 什么玩意儿。
1: 三言两语，
6: 言简意赅，
1: 有问有答，
6: 礼尚往来，
1: 风轻云淡，
6: 春暖花开，
1: 闲言碎语，
6: 欢乐开怀，
1: 欢乐正前方，只和您聊古今中外的
6: 闲言碎语。
4: 其实有一种幸福的味道，
5: 因为有些阳光，所以生活显得充实温暖，
4: 因为有些清风，所以整个人啊都显得神清气爽，特别洒脱。
5: 有时候也会有些细雨，路上就变得更加诗意，五彩斑斓。
4: 所以说有的时候幸福这东西吧，又可以把它叫做随遇而安。
5: 就像我们欢乐正前方，
4: 出道多年，
5: 痴心不改，
4: 气定神闲，
5: 表情自然。
4: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1: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6: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1: 有话则长，
6: 无话则短。
1: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4: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米夏刘笑又得跟您讲故事。这个先从远了往近了聊，首先要聊到现在我们日新月异的网络社会啊，看看现在科技确实是发达了啊，人们什么事儿都习惯用电脑来操作，很多我们自身本来有的一些本能啊和技能，都随着这个科技时代的来临啊，变得有些退化，所以呢，就有了提笔忘字儿这件事儿。
5: 谁说不是呢？还有人怎么着呢？长时间不动笔，偶尔让他写俩字儿，怎么写倒是没忘，可就是写出来谁都不认识，就跟那鬼画符似的。
4: 你要这么一说，我就知道你说谁了哈，那就是我们组非常著名的、有点自恋的编辑莹莹女士哈。这么跟你说吧，就咱们组所有人，外加我们后期三月的那一个上了幼儿园的儿子，就属咱们组这编辑莹莹写字难看啊，那是贴门上能避邪，扔卧室里头就能避孕。
5: 哪有你说的那么邪乎呀？莹莹的字确实是丑了点儿，但是也不至于避邪避孕呀，顶多也就是隔三差五给自己挖个坑。
4: 亡羊补牢。
5: 话说我们编辑莹莹在自恋的生涯中唯一承认的软肋，就是没有一手漂亮的好字。所幸的是现在用得着手写的地方也比较少， 所以莹莹这个缺点呢，只有我们几个关系比较好的才知道。
4: 没错没错。话说那天我们部门呢下了一个新任务，让我们每个人写一份采访提纲哈。我们这个比较自恋的莹莹女士呢，头几天晚上跟她朋友出去玩去了，就把这事儿忘一干二净。等到人家要收材料的时候吧，她刚想起来。
5: 眼看着开电脑已经来不及了，我莹莹顺手就抄起一张白纸，洋洋洒洒写了大半篇准备交差。

0: 收材料的是个新来的男同事，拿过莹莹交的提纲一看，顿时就傻了。
1: 莹莹吧，当时看人家这反应，就自己呢也非常自卑的开始不好意思了。
0: 那什么，您是不是觉得我这挺难看的呀？
1: 当时我们收材料那男同事吧，连想都没想，直接脱口而出，是怪难看的啊，都快把我丑哭了。听了这位非常耿直的男同志的话之后，我们莹莹当场就急了。
0: 什么就把你给丑哭了？好像你写的字儿多漂亮似的，你生下来就是书法家呀。
1: 没成想吧，莹莹刚发了顿火之后，就发现这男孩脸色一变，突然满脸堆笑的向莹莹道上歉了。真的对不起啊，你刚才问的是你的字啊，哎呀，我耳朵不太好，没有听到那个字。

0: 说话。
1: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一个社会学家，经过多年对社会上的形形色色的人事物的观察之后，我总结出了一些规律，在这里要和大家分享一下。举个例子来说啊，对于做生意的朋友来讲，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注意到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特点，那就是办公室里面总是放着茶叶的大多数都是甲方，而办公室里面总是放着酒的大多数都是乙方。接下来请听网友总结的我们小时候有可能出现的几个理解上的误区。误区一，
2: 玉皇大帝和王母娘娘是两口子。
1: 误区二，
2: 泡泡糖吞到肚子里，肠子会被粘在一起。
1: 误区三，
2: 不小心吞了西瓜籽儿，肚子里就会长出小西瓜。
1: 误区四，
2: 用手摸了癞蛤蟆，手上就会长癞。
1: 误区五，
2: 长大了就会有女朋友。
3: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4: 陪您没事偷着乐。
5: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以下留校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3: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2: 我是米夏。本人公司白领一枚，多年的职场经验告诉我，在职场里有这样一些人是你应该特别特别提防的。这些人从表面上看一副特别期待世界末日的样子，颓得要死，可背地里呢，他们恨不得同时考五个证。
1: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一个非常纯正的驴友，在这儿我只想问大家一句话，那就是在我国有没有那么一个少数民族，他们是特别不能个善舞，特别不爱喝酒，而且平时为人处事都非常的冷漠不好客的。我现在就想去他们的聚居地待一阵子。
0: 神脑回路的黑洞，抢开怒怼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2: 问你，因为穷做过的违心的事是什么？
1: 答：上班。
2: 再问你，因为穷做过的最违心的事是什么事？
1: 答：加班。我瞒各位说，人家是一个外地人，在这作为一个过来人，我要向我们的晚辈传授一些经验，那就是各位大四的毕业生或者是研二研三正在找工作的朋友们，一定要不断地投简历，只有不厌其烦，最终才能够找到成功的机会。另外在应聘的过程当中，一个不可忽略的问题一定要谨记在心，那就是某个公司如果星期六星期天的时候给你打电话约你面试，那这一点就足以证明那家公司是肯定没有双休日的。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3: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1: 有话则长，
3: 无话则短。
1: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话说这些年吧，有这么一个说法特别流行，说这生孩子吧最好生女孩，成本比较低，这本来女孩就听话，所以学习就不用太操心，毕业找个工作就行，到了岁数一嫁人，这父母的负担啊就转移到老公身上去了。而生一男孩，这家里可就操碎了心了，不仅学习要跟上，这毕业还得操心他的工作，想娶个媳妇儿，这家里又得备车又得给买房，父母的岁数越大反倒负担越沉重。
2: 虽说这说法有些偏颇，不过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现代社会里的人们这压力确实挺大的，尤其是那男的可能要面对更大的压力。
1: 这主要是因为吧，这社会对男性角色的期望值忒高，再加上那些习惯势力的影响，这就让一些男同胞的日子吧确实苦不堪言。
2: 说句心里话，
1: 话说有这么一个刚毕业没多久的有志青年，是一表人才气质非凡，所以呢很快他就找着了一女朋友，这女朋友吧特喜欢这男的。你说虽说这男的刚毕业经济实力差了点，可人家姑娘不在意，没谈多久恋爱就把这有志青年带家里见父母去了。这男的吧可能也是因为自己情场太过得意了，所以表现的也相当自信，到了女友家里吃饭吧跟伯父伯母聊了很多，最后谈到了钱的问题，这小子吧坦然地说他自己没钱。
2: 听了这话，伯母立刻向伯父使了个眼色，女孩的爸立刻点起一支烟，然后对小伙子四平八稳地说，
1: 我跟你说啊小伙子，钱不能用来衡量一个人。
2: 有志青年一听这话连忙点头称是，
1: 是是是，伯父说的对。
2: 没想到女孩她爸继续说，
1: 那你说还能用什么来衡量呢？
4: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笑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1: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已婚男青年，家里有二货媳妇儿。前两天呢，网购买发财猫，非要买个最大个的。我说你买这么大干啥玩意儿啊？家里又摆不下，不行，非要买。后来我才知道，他呢把发财猫买回家之后，就把自个儿手机绑在发财猫的胳膊上，这样一天就是两三万步啊！我跟你这么说，还真不是白给。这现在已经在沙漠种第四棵树了。接下来，请听史上最难的一道奥数题，请听题。
2: 说，铁路两端相距5000米，两辆火车相对而行，甲车每分钟跑100米，乙车每分钟跑80米。此时，一只小狗以每分钟50米的速度往返于两辆火车之间。问，这条小狗是怎么死的？
1: 话说这天正在上课，语文老师提问小明。
2: 小明，你来说一说，美国自由女神一手高举着火炬，一手抱着书本，你说这是什么寓意呢？
1: 小明答，
5: 这个意思就是说，就算停电了，我们点着火把，也要继续努力学习。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感受城市的绚丽，聆听城市的声音。这里是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
1: 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上半年，我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 36%， 较去年同期提高 2.2 个百分点，工业企业设备投资同比增长 9.8%。 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16.7万亿元，同时社会保险费收入完成4.5万亿元，非税收入完成1.8万亿元，国家的财力保障不断夯实。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最新发布一项全球态度调查，覆盖36个国家和地区4.2万名受访者。调查显示，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美国、西班牙、意大利、加拿大等西方国家的对华观感正向转变尤为突出。今年上半年，全国依法查处各类涉税违法行为，挽回税款损失1806亿元，同比增长 20.8%。 其中查处骗取和违规享受税收优惠企业3200余户，查补收入120亿元，查处涉嫌虚开骗税企业3.24万户，挽回出口退税损失46亿元。

0: 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15点整。
1: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2: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3: 我是主播李玲。大家好，我是观察员孙畅。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今年以来，全国用电需求保持旺盛的增长态势，经济向好是驱动用电增长的主要原因，高温天气是拉动负荷攀升的直接因素。此外呢，经济大省用电活跃，广东省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突破了1000亿千瓦时，成为全国首个单月用电量突破1000亿千瓦时的省份。
3: 当前正是迎峰度夏关键时期，国家能源局将进一步做好用电负荷增长情况跟踪，针对可能出现的持续极端高温天气，指导各地和电网企业坚决守牢民生用电底线，采取有力有效措施，确保迎峰度夏平稳有序。
2: 我们再来关注中国南水北调集团发布的数据，截至到8月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了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 1.18 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带来好水活水。通水近12年来，

0: 涵水北调中线工程充分发挥，优化水资源配置，保障群众饮水安全，复苏河湖生态环境，畅通南北经济循环等作用，为保障国家水安全提供了坚实支撑。
1: 再来关注网络平台对个人信息的保护问题。为规范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的个人信息处理活动，国家网信部门将前期公开征求意见的大型网络平台设立个人信息保护监督委员会规定，大型网络平台个人信息保护规定做了整合完善，形成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个人信息保护规定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0: 那怎样认定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呢？意见稿提出，能够处理1000万人以上的自然人个人信息，提供涉及个人信息处理的重要网络服务，或者经营范围涵盖多种业务，而且涉及个人信息处理等。
1: 征求意见稿指出，鼓励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开展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技术产品服务创新，推动与其他国家地区之间的个人信息保护规则标准协调互认。
0: 此外呢，根据征求意见稿，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收集个人信息应当坚持最小必要原则，不得过度收集个人信息。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建立健全内部的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加强个人信息安全监测预警，及时发现处置个人信息安全问题和事件，防范安全风险。
2: 我还是有觉得这条信息有相当的挑战哈，就是首先好的地方是把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的法律身份做了一个明确和强化，但是它的落地还是很有挑战性的，怎么样确定说有一个外部成员组成的这种独立的机构，它是不是真正的独立？然后呢，我们是几年一次哈，对它进行一个合规的审计，那这种审计也绝对不能够走流程。还有呢，最小必要这种原则，其实在很多方面我们并不觉得它执行的特别好，所以我们确实希望这条新闻哈，关于这个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的问题，能够在实践当中逐渐找到真正的答案。
0: 国内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香港大埔火灾独立委员会最新公开跨部门调查专组的最终调查报告，认为大火或是由烟头引起，而易燃物加剧了火势的蔓延。
1: 报告指出，根据现有证据推断，起火地点位于红昌阁104及105室外的平台，那里堆积的残留物高达2米，包括安全网以及遮盖窗户的发泡胶板等。
0: 报告认为，这次火灾极有可能是意外事故，由烟头点燃现场的可燃物引致。具体的起火时间已无法查明，但是根据证人供词以及闭路电视的片段，推断可能在当天下午2:30到2:43之间起火。
1: 2025年11月26号下午，香港新界大埔鸿福苑多栋住宅楼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同年12月，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成立独立委员会，负责审视火灾事故原因，追究责任，并提出防范建议。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财经方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由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发布，将于2028年正式实施。我国1987年发布的化妆品卫生标准同步废止。
1: 新发布的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依据我国现行的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等法规，以强制性国家标准形式对化妆品原料和产品全链条提出安全要求。
0: 我国的化妆品产业近年来呈现出快速发展态势，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是我国境内化妆品生产经营中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安全标准。
1: 新标准将于2028年1月1号起正式实施，标准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者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
0: 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起草组组长安辅东介绍说，铅、砷、汞、铬等重金属在自然界是广泛存在的，现有工艺水平无法完全杜绝其作为微量杂质残留。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要求每千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对于容易产生甲醇、石棉、苯等残留的原料，要求企业严控残留，加强检测，精准防范化妆品安全风险。
1: 国家药监局化妆品监管科学创新研究基地负责人郭建华介绍，

0: 品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对配方设计、安全评价、生产和标签等方面的要求。
1: 国家药监局化妆品监管科学创新研究基地负责人郭建华介绍说，比如说儿童化妆品的配方设计应当遵循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的原则，标签上应当标注儿童化妆品标志、小金盾等等。
2: 这次化妆品的标准那个编号是 GB 打头的、所以它的重要性就藏在这条新闻的第一句话，它是强制性国家标准。终于哈、这个问题在媒体啊以及民众的呼吁当中出来了，因为关于化妆品尤其是儿童化妆品真的叫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家长原来可以认小金盾，但有的时候呢很多标准它是只有标准，但它并不强制。
1: 对，
2: 这次菌落总数每一克里儿童化妆品只能有100个，这个标准都相当于饮用水的标准了。我觉得我们的家长呢不能总靠我们的火眼金睛去给孩子抹在脸上的东西去兜底，有这样的标准就要好好的执行，而且要监督它更好的落地，让家长放心。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银行试点午休引起了热议。近日啊，中国建设银行恩施分行发布公告，建设银行恩施分行辖内所有网点试行午休，12点30分到14点暂停人工柜面服务，节假日另行公告。
2: 建行在通知中提示啊，午休期间呢，该行自助设备、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电话银行、微信银行等渠道将一直为广大客户提供7x24小时贴心服务。
1: 对此呢，有网友支持，表示没毛病，柜员终于能顺利的吃个午饭了。但也有一些网友对此表示担忧，说打工人只有中午有空跑去银行办理业务，还有能不能轮流错峰休息啊？
2: 那么目前呢，在社交平台上可以看到不少网友晒出了多地不同银行对外公布的营业时间，在中午哈都会有 1.5 到2小时的休息时间，建行此举也并非首个。
1: 那针对银行的午休安排，博通咨询金融行业首席分析师王鹏博表示他不赞同，因为说考虑到很多上班族用户啊只有中午有时间办理业务，还有很多老年用户他不会用你们所说的手机银行什么的。那银行应该充分的考虑用户需求，而且在银行网点现在竞争激烈的现状下，更应该加强服务。
2: 他认为呢，银行调整营业时间不能简单一刀切，要根据网点的客流情况来考虑，还要同时加强上门指导，大字把

0: 应用等适老化服务。
1: 不过呢，专家也有其他不同意见。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董希淼就认为呢，银行在电子渠道已经足够成熟的前提下，用午休来换取员工的状态提升，实质上是用最小化的线下时间成本换取最大化的服务品质收益。对绝大多数客户而言呢，适应成本比较低，值得理性的去接纳。
2: 嗯，到底是尊重员工还是兼顾着客户
1: 需求这种、啊、
2: 哎，我觉得没有一条说放之四海皆准的这么一个规定。你说它合不合法、嗯、绝对合法。
1: 对。
2: 因为劳动法是要求企业得给员工适当的休息权。但它合不合理就是今天这个话题争议所在，而且已经持续的吵了很多很多天了哈。其实不是说员工该不该休，员工肯定是该休，但是该怎么休，适当的比如说留一个窗口，
3: 对，
2: 或者说是怎么调整一下这些更便利的线上渠道，这些都是可以探讨的。我明显感觉到网上这些天的争论在慢慢的偏向于银行、
1: 嗯、
2: 就尤其是这种县城或者是小的市区内的一些人员门店的人数并不太多的这种银行，
1: 嗯，
2: 他又不是北上广深这种一线城市，
1: 嗯，
2: 员工都要赶在中午去银行办理业务，他不是那种大客流，所以他们可能真的是要做这种尝试。我觉得这以后这个现象只会越来越多的。
1: 这事儿咱们是讨论啊，我们说的都是一家之言，包括我自己可能也倾向于让银行员工呢适当的进行午休。你比如说能不能咱们几个柜员轮流，你11点半开始休，
2: 嗯，
1: 我12点开始休，另外一个12点半开始休，这几个人一倒换，就保证既有窗口，大家又能保证足够的午休时间。还有呢，很多说打工人说，我比如说刚才说一线城市很多打工人，我只有中午的时间才能去银行办业务，而这批人恰恰是能够使用手机银行的人。
2: 嗯，
1: 所以说我们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要保障我们各行各业人基本的一个劳动权利、休息权利？
2: 嗯，
1: 慢慢讨论吧。
3: 对，包括我觉得刚刚说的，根据这个客流情况做一些分析。啊，客流的这个需求其实也很有必要，可能每个网点的情况又不太一样。
2: 是，
3: 好的，接下来呢，说到职场人，我们再来说一说一个职场人的周末充电。
1: 嗯，
3: 深圳2026年度数字技能学堂公益培训一开课 AI 类课程的这个名额上线几秒光，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机器人、低空经济等60门课程呢是全免费，最火的 AI 营销、AI 短视频、大模型应用啊，手慢根本抢不到。
1: 哎，那公益培训的学员画像很清晰啊，就是30到45岁的在职人士，周末充电已成新风尚。
3: 嗯，
1: 有人从软件跨界学机器人操作，有人搞电器硬件跑来学编程，零基础入门，高强度实操，上手就能用。
3: 工业机器人培训老师介绍，通过零基础教学，学员呢很快就能上手。珠三角智能制造的人才哈太紧缺了，市场供不应求，免费学完就业面啊直接拓宽了。
1: 嗯，那电子信息技术的学员则表示，学堂解决了他的模型适配和数据准确性的问题，解决的问题啊，应用到他客户现场的时候，客户非常认可。
3: 那深圳呢，还创新推出了订单班模式，企业直接对接学堂，量身定制培训方案，送教入企。深圳一家电子企业特意为单位相关的岗位量身定制了专属的培训方案。
4: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3: 再来说一说暑假呢，还没过完，早鸟们就开始规划起国庆假期了。近日国庆假期上三休七上三成为了关注的热点话题。
1: 要提醒大家一下，如果购买飞机票，并不建议您提前好几个月买票，因为太早购票啊，这个机票价格还没有稳定。
3: 嗯，
1: 如果一定要较早的购买机票，也可以搭配购买改签或者是退票保险，这样呢，一旦您的行程出现变化，也可以挽回一定的损失。
3: 除了飞机出行，还有一些人呢已经开始关注到国庆假期期间的高铁车票了。今年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国庆假期的车票开启预约，提供最长开车前60天的预约购票服务。目前已经可以预约10月1号的车票了，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看看您的出行地在不在预约范围之内。
1: 至于民宿的价格呢，也相对稳定。一位民宿经营者说，相比七八年前他刚刚开始经营民宿的时候，现在住宿的价格更加稳定，可以预期了。
2: 可能那种从从容容游刃有余说走就走的旅

0: 情对于大多数人来讲还是比较奢侈的吧，所以大家都想提前订哈，订就是为了那种更明确的确定性，我都已经说好了要出去玩了，好像接下来的工作也有盼头了。但是现在看我们国家这个旅游市场发展的比较成熟，有没有必要那么早定哈？其实我心里倒觉得没太大必要，因为有些时候定完之后过了国庆又会出现各种纠纷，比如说退票啦，或者是一些民宿的一些纠纷啦，可能和你临近的时候定那个价格不太一样，
1: 甚至还有价格调整，到时候说比你定的贵一些，产生了纠纷。
0: 哎，所以这样的情况呢也很容易出现啊，大家还是根据自己的行程来理性选择。
1: 就是我们如果把这个年假呀和这个带薪休假能够灵活的运用，其实大家也不愿意都赶在人多的时候。
0: 哎，错峰是最好的。
1: 对，为什么现在大家要这个预期，要这个安全感，就是因为那个时候都是大家集中的日子，只能赶在这个时候，所以说呢出现了我们这种潮汐式的旅游浪潮。如果带薪休假能够更好的落实，更自如的使用的话，也许能缓解一部分我们节假日的这种大人流的情况、啊、
0: 对，
1: 好，那到这里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玲、郑磊、观察员孙畅，感谢各位的收听。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了解千年古意，品味人文玉山，精彩尽在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来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听众朋友好，我是主持人丹青。今天节目我们会重点关注一起虚假诉讼的案例。虚假诉讼俗称打假官司，使法院做出了错误裁判，侵害国家利益，侵害他人合法权益，也损害了司法公正。有一起虚假诉讼案件竟然是发生在一对夫妻之间，两人离婚，丈夫勾结表妹虚增债务，离婚的时候给妻子下套，最终丈夫因涉嫌刑事犯罪成为了阶下囚。稍后我们会请办案检察官来讲述案例故事，分析虚假诉讼的法律后果。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徐某因为上楼下扔菜刀被判刑。女子徐某家住三楼，2020年5月她在家中和王某发生争吵，徐某先后两次从厨房拿出菜刀抛至楼下。法院认为徐某行为构成了高空抛物罪，依据刑法规定判处徐某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2019年的7月30号，丁某因交通事故身亡，丧葬费的事宜产生了纠纷，死者丁某的妹妹丁小妹就告了死者的妻子和孩子，也就是说小姑子把嫂子给告了。2020年9月，丁小妹以不当得利纠纷为由诉至法院，称哥哥丁某死亡时，嫂子要求自己垫付丧葬费4200元，说好一周后归还，可至今都没有还。丁小妹也提交了殡葬公司的收据，而嫂子则称丧葬费是我们花的，有票据，即使小姑子垫付了，也是她为了祭奠哥哥自愿花费的。一审法院认为丁某的去世以后，丧葬费是由丁某的妻子和孩子领取了，那这个费用应该是支付丁某的丧葬费用，丁小妹要求嫂子和孩子返还其垫付的丧葬费，法院予以支持。判决之后，嫂子提起上诉，二审法院认为嫂子主张是丁小妹基于兄妹之情自愿支付的，但是没有能够提供证据，所以不予采信。丁小妹和哥哥之间并不存在法定的抚养关系，所以小妹没有支付哥哥丧葬费的法定义务。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了原判。下面我们重点来关注虚假诉讼的案例。虚假诉讼俗称是打假官司，指当事人单方或者和他人恶意串通，采取伪造证据、虚假陈述等手段，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使法院作出错误的判决，侵害国家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更损害了司法的公平公正和公信。那今天我们谈的这个案件是发生在一对夫妻之间，两人离婚的时候呢，丈夫勾结表妹虚增了债务，离婚的时候给妻子下套，那最终丈夫涉嫌刑事犯罪成为了阶下囚。那今天我们嘉宾是来自北京东城检察院的宋宇翔检察官，你好。
5: 哎，大家好。
4: 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丈夫是怎么给妻子下套的呢？
5: 原本这是一对恩爱的夫妻唐唐和何一，因为感情不和，从18年的6月开始分居。18年7月，唐唐向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后来撤诉了。2019年8月，唐唐感觉与何一夫妻关系完全破裂，已经无法挽回，于是再次提起离婚诉讼。在离婚诉讼审理期间，唐唐突然收到外区法院的传票，看到传票内容一下傻眼了。原来一年多以来，丈夫瞒着自己向表妹圆圆借了167万元人民币，用于孩子的出国旅游、培训费、日常开销等，并以夫妻双方目前居住的一套房屋作为抵押，小姑子圆圆将二人告上了法庭。
4: 那这160多万按当时唐唐的理解，那是属于我们夫妻共同债务嘛，都得还。
5: 对，因为婚姻的破裂已经让圆圆伤心欲绝了，突然出现了巨额的欠款，可能导致自己无家可归。因为丈夫在借款合同中明确约定将夫妻二人位于朝阳区北苑的一处房屋作为抵押。
4: 就是钱要还，房子也没有了。
5: 对。
4: 那唐唐他后来察觉出一些可疑点了吗？
5: 伤心之余平复心绪之后，唐唐想到圆圆是丈夫的亲表妹， 丈夫又是在与自己离婚期间瞒着自己向外人借钱，再加上自己家也并不是没有积蓄，借钱以来丈夫一分钱都没还，种种疑点的背后，糖糖越想越不对劲，她觉得丈夫可能是和表妹串通，企图通过打假官司转移财产。她怎么也想不到曾经深爱的丈夫竟然与表妹串通，虚增夫妻共同的债务。
4: 这是她的疑点啊。另外这个何一的表妹圆圆在法院起诉了这个何一夫妻俩，那法院那边有没有察觉什么呢？
5: 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也觉得是有蹊跷，哪怕是近亲属之间有真实的借款存在，因为长时间没有还款也可能存在一定的情绪，何况本案的金额巨大。可是在庭审过程中，这对闹上法庭要账的兄妹看起来毫无积怨，很平静。而在庭审之前，法官也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多次联系这位丈夫，但是他均拒绝接听法院的电话。法官跟原告，也就是丈夫表妹的诉讼代理人沟通，结果在一周之后就收到了丈夫提交给法院的律师委托手续。这个明显与正常逻辑不太相符的。
4: 对对，
5: 他不接听法院的电话，但是他却能接到原告的电话。不过当时原告提交的各项证据都非常齐全，法院只好将线索移交给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
4: 那案件移送到了你们检察院，在这个案件的这个在案证据情况审查如何？您有初步的怀疑吗？
5: 因为我们是侦查监督部门，我们主要日常是监督公安机关立案的，要求公安机关对某些案件予以立案。公安机关立案之后，我们也是根据对案件的梳理，及时给公安机关出具了侦查提纲。当时在案证据齐全，无法证实原告跟被告串通。并且圆圆与何一之间所谓的债权债务关系，除了借款合同借条之外，还有银行流水予以证明。就算虚假诉讼存在，双方也早已经形成了攻守同盟，难以突破口供。经过研判之后，我们认为此案涉嫌虚假诉讼，作为立案监督案件办理。
4: 那么下一步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如何来进行侦查取证呢？我们来连线北京东城检察院第一检察部的王金元检察官。你好，王检察官。
2: 哎，您好，主持人。
4: 那么检察机关是如何来引导公安机关进一步的侦查取证呢？
2: 好的。为了呢保证这个案件的侦查效果呢，我们会同公安机关拟定了非常详细的这个侦查的提纲。对需要开展的这个调查取证工作呢，进行了逐项的这样的列举。您比如说，从这个银行的流水中反映出呢，每一次借款以后，这个丈夫均会立即取现。那么这个里边是不是就有可能存在虚假借款的情况？然后呢还有呢，比如说这个表兄妹二人谈论借款的事项哈，完全可以在他们办公地点或者是家中，但是呢每一次的这个借条当中体现出来的这个借款的地点呢，都在东城区的一个五星级酒店里边。那么这里边呢是否也有可能存在有意的在规避管辖的这样的问题？那么这个被告也就是这个丈夫哈，他频繁的与原告的律师有关于案件的沟通，那么这里边呢我们认为也一定存在着一些不正常的情况。我们呢也是希望公安机关把这些作为一些重点的突破口，然后加大这个侦查取证的力度。
4: 那么后来公安机关在取证方面有什么突破吗？
2: 是这样的，这个案件呀到公安机关提请我们检察机关审查逮捕的时候呢，取证工作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在客观证据的面前呢，这个表妹圆圆她就供述了表哥让她帮助制造虚假债务的这样的假象，然后并且呢签署的呢都是虚假的借条的这样的一个经过。那么同时呢公安机关呢还提取了三位嫌疑人的手机的电子数据，获取了一部分可以印证共同实施虚假诉讼行为的证据。
3: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表妹圆圆她是不是知道你帮哥哥来做这样的事情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
1: 这个表妹圆圆呢，她承认哈，都是按照表哥的要求去做的。虽然这个银行交易的明细呢显示她将钱款打到了表哥的账户，但表哥呢随后呢都以现金的形式还给了自己。他同时呢还表示，就是后来的这个起诉的过程当中的这个起诉书等等的这个相应的材料呢，也都不是他自己来写的。然后这个全都是表哥拿了一摞材料到他家里去，让他往哪儿签他就往哪儿签啊。然后这个表妹圆圆呢，她在我们讯问过程当中，她也表示呢，就是经过这个事情自己冷静下来之后哈，然后她也意识到了，表面上看是帮助自己的家里人，但实际上呢，她却侵犯了其他人的合法权益啊。她也表示自己很后悔，如果当时慎重经过考虑的话呢，是不会犯下这样的错误的啊。就是
3: 那么表妹圆圆是认罪了，那么堂堂的就她表哥啊，她表哥合一和代理人的状态呢？
1: 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案件呢，公安机关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之初哈，这个丈夫他依然坚称这个借款是真实的，我没有归还这个表妹。为什么他可以这样的坚称这件事情呢？是因为他心里清楚，归还借款都是以现金的形式，是没有留痕的啊。那么那个代理人呢，也是坚称这个丈夫呢的确向他咨询过一些关于借款呀以及诉讼的事情，但他并不知道这个是一个虚假的借款。
3: 丈夫和这代理人还是不认罪的是吗？
1: 是的，是的，他们呢，一个说是真实的借款的一方，一个说是在为当事人讨要真实的借款，我在做这个诉讼的代理。那么，所以呢，我们认为，那么这个借款到底是不是真实的，应该是突破这两个人心理防线的一个关键的环节。
3: 那么接下来检察官是怎么样如此进行的突破的呢？
1: 是这样，就是说我们说如果按照正常的事物的发展逻辑呢，首先应当先存在比如说借贷关系，然后随后如果有一方出现了违约，再有可能会出现诉讼。那么如果不是一个正常的借贷关系的话，而是以提起一个虚假诉讼为目的的借贷关系，那么就一定会出现这个时间和事物发展逻辑上的问题。于是呢，我们就从这儿入手，再次的审查这个证据，希望呢让这个客观的证据可以站出来自己来说话，来证实这是一个虚假的诉讼。然后为此呢，我们用了整整一个周末的时间，对案发前后期间三个人的手机以及大量的这个电子邮件的往来的数据进行了逐条的审查核实，将他们谈论借款的事项以及电子邮件里出现的一些文件的时间内容与借条上反映出来的时间内容梳理对比，然后再结合相关的书证、证人证言，就这些散见在各个时间段的证据，就完全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条了。所以当我们再次讯问这个丈夫和这个代理人的时候，他们都表示认罪悔罪了。
3: 能不能给我们举个例子，检察官啊，就是证据他如何站出来说话，能让这个代理人是怎么样从这个抵赖到认罪的？
1: 好的，那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哈，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代理人发给丈夫的邮件里有这样的表述，他说借条手写即可，那么代理人解释呢，即可呢，也就是手写的借条也是符合起诉的要求的，而这个邮件的时间要早于借条上的日期，也就是说在借款还没有发生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开始谈论这个诉讼的问题了。那么他们在类似于这种严重有悖于正常的事物发展规律和逻辑的情况下，那么这两位嫌疑人都是没有办法做出其他的合理解释的。
3: 好，谢谢王检察官的介绍，再见。
1: 好，再见。
3: 好，我们再回到直播间。那么宋检察官，合一通过表妹圆圆向法院提起这个民事诉讼主张债权啊，通过这个虚假诉讼给自个儿妻子下套，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4: 合一他的目的就是通过与表妹圆圆联手，合谋捏造债权债务关系，意图通过虚假诉讼侵占夫妻共同财产，也就是位于朝阳北苑的房屋。
3: 是这个目的啊。那么最终这个合一的法律后果是什么？这位丈夫
4: 我院对于此案的始作俑者合一诉讼代理人赵明依法起诉至法院，法院以犯虚假诉讼罪判处合一有期徒刑7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7000元。
3: 嗯，
4: 以虚假诉讼罪判处赵明有期徒刑6个月。
3: 嗯，其实是人财两空的一个结果。
4: 对对。
3: 那合一通过虚假诉讼企图非法侵占夫妻共同财产，那如今他们是玩线了。那如果双方离婚的话，合一会不会因此所谓吃亏呢？少分财产等等。
4: 嗯，是的。根据民法典第1092条规定，夫妻一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该方可以少分或者不分。
3: 算你的一个过错啊。嗯，刚才检察官介绍过，这个圆圆是认罪了，这个表妹，那她的法律后果怎么样呢？
4: 因为当时我们考虑到圆圆仅出于帮助表哥的目的，她的主观恶性小，同时又能认罪认罚，对其做出了相对不起诉。
3: 嗯，好，我们再来详细说一说这个，解读一下哪些行为属于叫虚假诉讼行为。
4: 嗯，捏造民事法律关系，虚构民事纠纷，也就是无中生有。
3: 嗯，
4: 在两高解释中规定了具体的表现方式。
3: 嗯，
4: 第一，与夫妻一方恶意串通捏造夫妻共同债务的；第二是与他人恶意串通捏造债权债务关系和以物抵债协议的。
3: 嗯，
4: 第三点，与公司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经理或者其他管理人员恶意串通捏造公司企业债务或者担保义务的。第四点，捏造知识产权侵权关系或者不当竞争关系的。第五是在破产案件审理过程中申报捏造的债权的。第六，与被执行人恶意串通捏造债权或者对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优先权、担保物权的。最后就是单方或者与他人恶意串通捏造身份、合同、侵权、继承等民事法律关系的其他行为。
3: 嗯，那么虚假诉讼的具体法律后果是什么呢？
4: 法院应根据情节的轻重，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分别给予以下处罚。
3: 嗯，
4: 第一，虚假诉讼行为未造成人民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或者判决不当的，且未给他方造成实际损失的，应对行为人处以10000元至50000元的罚款，并处3日至15日的拘留。行为人是单位的，应对单位处以50000元至100000元的罚款，并视情节对单位主要负责人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3日至15日的拘留。
3: 嗯。
4: 第二，虚假诉讼行为致人民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判决不当，尚未造成实际损失的，应对行为人处以50000元至80000元的罚款，并处5日至15日的拘留。行为人系单位的，应处以100000元至500000元的罚款，并对单位主要负责人或直接责任人员予以5日至15日的拘留。第三，虚假诉讼行为导致法院错误判决，并给他方造成实际损失的，应对行为人处以8万元至10万元的罚款，并处10日至15日的拘留。行为人是单位的，应处以50万元至100万元的罚款，并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予以10日至15日的拘留。
3: 嗯，
4: 实施以上行为构成虚假诉讼罪、诈骗罪、妨害作证罪以及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等犯罪的，还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3: 嗯，刚才我们看到那个案例当中，何一那位丈夫何一就是因为这个被判刑了，而且是人财两失啊。这个案件当中，我们看到这个表妹圆圆其实是为了帮表哥一个忙啊，不就签个字吗？

0: 殊不知这个稀里糊涂的签个字，递交的诉状，可能把自己送进监狱。那对此您有什么提示吗，检察官？
1: 如果你的签字用于诉讼活动，一定要慎重，不能无中生有，或者串通伪造，否则违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虚假扰乱了司法秩序，破坏了司法权威和司法诚信，直接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以及他人合法权益，应该受到法律的否定性评价，并依法予以严惩，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0: 好，谢谢宋检察官的解读。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忙了一下午，抽个空，远眺绿色远方，在忙碌中享受充实，在平淡中寻找快乐。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1: 听摇滚。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为什么很多人都特别喜欢下雪啊？就因为下雪特别的浪漫啊！你想一下，两个人在雪中散步，走着走着就白了头啊！你一个人的话，真的下雪的时候你就不要随便出来了，也没人陪你，然后下雪的时候就感觉自己就是个人间小布丁，撒满了椰蓉啊，还挺好吃的。但是冬天来了之后呢，还有一些事儿是我们特别不能理解的，就是为啥大冷天还有女生露腿，是吧？那不冷吗？后来想了一下，应该也没什么感觉，是吧？都冻僵了吗？

你就去发啊，从现在开始我就要减肥了，然后你的朋友就会为了这个来阻挠你，争先恐后的来请你吃饭，对吧？你给他排个表，今天是他，明天是他，哎，你看这一个月就差不多了吧。当然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为了减肥而不吃晚饭啊，减肥不吃晚饭，就这个举动我觉得大大促进了夜宵行业的发展。我不吃晚饭，但我吃夜宵啊，我饿得不行就去吃夜宵，我想和你一起在冬天吃火锅，不是冬天也行，不是你也行，不是火锅就不行啊。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现在很多朋友啊，即使是慢慢长大了，但是还是有什么事儿都得跟父母去报备一下。你比如说当一个朋友问你出不出去玩的时候，哎，那你等一下，我问一下我妈。那朋友就会说你啊，二十几岁的人了，出门还要报备。也是哦，那你等一下，我问一下我妈要不要报备。不管多大好像都得报备一下。而且我发现我们的父母有的时候在聊天的时候特别喜欢回忆你的小时候。我记得有一次啊，就是暑假的时候吧，我妈挖了一勺西瓜没拿稳掉地上了，让她捡起来就往嘴里塞。我特别惊讶的看着我妈，我说妈你这是干什么呢？掉在地上还能吃吗？然后我妈就笑了，就说你孩子不好意思，我以为是你小时候呢，你看。

大家平时在打车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就打不到车，比如说天气特别不好，下雨啊下雪的时候，就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会不会当你打不到车的时候，看到快递小哥，你特别想让他顺你一路。就是人家昨天就天特别冷嘛，就打车，我就看到一辆顺丰快递的车，我当时就用手把他拦了下来。他说你有病吗？我说你怎么能骂人呢，我就是想搭一个顺风车而已啊。他可能觉得我是一个特别奇怪的人吧。然后还有一个奇怪的事儿，就是坐电梯的时候，我有一次去坐电梯，我是从二楼搭上那个电梯的。当时我进去之后呢，电梯里面有一个目测啊，应该是一个低年级的小学生小女孩，说问我，叔叔你要去几楼啊，我说那个我去五楼啊，麻烦你了小朋友。结果发现了一个致命的问题，就那个小朋友的身高他够不到五楼那个按钮，他也特别烦恼，那该怎么办呢，啊，这是二楼，他要去五楼，他就在一楼那个按键处按了三下，一二三，那么孩子，二加三等于五是不是。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但现在很多人在乘坐公共交通的时候都会选择在车上打游戏，就我觉得现在很多人打游戏特别入迷。我有一次去坐公交车，然后一个哥们就在我旁边打游戏，哇，神情特别紧张，哇天哪，特别焦灼那个游戏啊。当时我就该让了座，我说兄弟你坐吧，坐下打的话你这个状态啊能稍微好一点，别紧张，慢慢来。

我一个朋友呢是属鼠的，他就说他现在觉得自己就像一只仓鼠，毫无意识，不停地吃。我说你别说了，谁还不是个仓鼠呢？咱现在养宠物的朋友真的越来越多了。你像我一个朋友就养了狗啊，那天他就发了个朋友圈说，如果你找不到自己家的狗，请你打开冰箱，它就会在你的背后出现。然后有个朋友呢还自己去试了一下，然后半夜打开冰箱，发现妈妈在自己的身后。我的天哪，还挺吓人的。你又吃什么？之前不是有个新闻也是吗，说一只萨摩耶走丢了，民警呢现在派出所养着，然后前前后

后来了几拨人都说自己是狗主人啊，但是因为这个萨摩耶呢，不管谁叫他啊，不管叫他什么名字，他都会过去，而且特别的温顺，导致现在还不能确定到底谁是狗的主人。啊，真不愧是萨摩耶。

最近呢，我发现了一个挺悲惨的事儿，就是我感觉全世界的人都在订婚、领证、结婚，只有我在忙着上礼。啊，我怎么这么悲惨呢？然后很多朋友都问我说，离异没人喜欢你，那你就没有暗恋过别人吗？我说我当然暗恋过啊，那些暗恋你的人现在怎么样了？我说我不暗恋他们之后，我就发现他们生活呢变得极其平庸。迪丽热巴再优秀又怎么样啊？他还不是得不到我啊。然后我觉得要鼓励一下大家，是吧？你心态要变好。我觉得就算这个世界上有99%的人都觉得你不好看，那这个世界上依然有1%他是喜欢你的呀。这1%大约就有7500万人还是觉得你很好看的，对吧？虽然你碰不到这些人呢，但是心态要放平和一点。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最近啊发现了一个特别奇怪的事儿，就是同样是少吃一顿饭，少吃晚饭我能瘦，为啥少吃早饭就不行呢？啊，你说我的肚子怎么知道我醒没醒，是不是？而且今天我一个同事还告诉我一件事儿，就更难受了。他说一包螺蛳粉相当于 7.7 碗100克的白米饭的热量。我的天哪，我都感觉人生受到了冲击。我刚买的一箱螺蛳粉就要到货了啊，减肥太难了。而且昨天我还接到了一个电话，我接来那个电话特别突然，也是说亲爱的，我今天分红了，晚上我们去吃海鲜好不好，顺便给你买几套衣服，还有你看上的那辆奔驰车也一起买了。我当时握着手中的电话，我都在微微颤抖，我强忍着我的泪水，我就想告诉他，姑娘你其实你打错了，不是我。

神河。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智者。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夏天。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104篇，南宋赵帆古诗《轮溪河昌府韵》。
1: 轮溪河昌府韵，宋，赵帆。轮溪玉水之上，弦声何复一归，眼耳鼻舌无恙，鸡豚狗彘是衣，得酒饮不必果，有吟诗不可讥，人世大抵如此，今日是明日非。
0: 这首诗是赵帆在玉山轮溪临水闲居时《愁何友人韩昌府》的诗作，写尽了诗人归隐玉山乡野后松弛自足的平淡心境。轮溪地处玉崖溪下游，是古时玉山繁华的水路码头，诗人安居于此，看淡俗世纷扰，安于朴素的田园日常。首联：轮溪玉水之上，弦声何复一归，开篇点名居所，矗立在轮溪玉水之畔，诗人感叹自己一生闲散，终于如愿归乡隐居，没有辜负这份向往已久的自在归宿，开篇就奠定了安然归隐的基调。颔联：眼耳鼻舌无恙，鸡豚狗彘是衣，写最质朴的生活底气，身体康健，五官安然，日常依靠农家家禽相伴度日，勾勒出玉山乡间安稳简单烟火气十足的居家画面，平淡却踏实治愈。颈联：得酒饮不必果，有吟诗不可讥，尽显随性豁达的人生态度，偶遇美酒便小酌助兴，不必强求饱腹，心中感触便随口吟诗，不在乎旁人非议，这正是诗人隐居玉山时随心随性寄情诗文的真实生活状态。尾联：人世大抵如此，今日是明日非，收尾升华感悟，道尽世事常态，人间世事本就变幻不定，今日认定的道理，到明日或许便会改观。诗人在轮溪的山水闲居中看淡了是非得失，拥有了通透从容的心境，整首诗语言直白浅近，没有华丽辞藻，以生活化的场景书写在玉山临水而居的闲适，藏着宋人独有的平淡旷达。

0: 北京时间18点整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提醒您，下班路上请安全驾驶。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3: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口肉气的那个
3: 周瑜打黄盖。
1: 你懂得可真多，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5: 当今社会诈骗套路层出不穷，而老年人的防范意识薄弱，常常成为诈骗分子的下手对象。老年人应当如何防诈骗？这一份防诈骗指南请收好。对老年人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有以下几种：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租用专门场地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中奖诈骗，犯罪分子利用伪基站或者互联网软件群发虚假中奖信息或邮件，受害人一旦联系兑奖，犯罪分子就以个人所得税、转账手续费、公证费等各种名目要求受害人汇钱，实施诈骗。冒充公检法诈骗，诈骗分子通常会伪造相关证件和文件，冒充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工作人员，利用老年人的薄弱法律意识和恐慌心理，以及对子女的关心，骗取老年人的钱财。低价旅游诈骗，诈骗分子以不合理的低价诱骗老年人旅游，然后通过强制、诱导、捆绑、销售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伪劣保健品、奢侈品等商品。以防养老诈骗，诈骗分子推出以房养老项目，忽悠老人抵押房产贷款，将贷到的钱用于购买高收益的理财项目。骗子往往卷钱跑路，房子也被强制过户，老人钱房两空。收藏品诈骗，不少老年人喜欢收藏东西，但又对这方面的知识不了解，不会辨别真伪，诈骗分子常以高价回收作为诱饵来吸引老年人进行购买。老年人防诈骗要记住以下几点：不要轻易相信，遇到能够说出自己姓名、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的电话、短信，要提高警惕，保持谨慎，遇到问题多和子女沟通，如有疑问及时联系公安机关核实。不要轻易点击陌生短信、邮件、社交工具中发来的链接，更不要随便安装陌生应用。不要贪图便宜，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贪图小利，不轻信他人，牢记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警惕上门推销，老年人独自在家时间居多，遇到可疑陌生的人经常观望、敲门等情况，必要时拨打110报警。对上门维修、送货、送礼物等身份不能确定的人员，尽量等子女回家后再接待。端正保健理念，要从正规的渠道获取科学的保健常识，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就医，不轻信所谓的特效药、神药、进口药，以防陷入药托的骗局。警惕各种讲座，不要参加所谓公司提供的讲座、免费旅游、免费茶话会、免费参观公司经营等活动，不要盲目相信高额回报的宣传和所谓公司实力。
6: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7: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先要来问候一下线上已经在等待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8: 你好。
7: 你好，什么问题？
8: 有，我就想帮我看那个，我想买个新车，帮我看这个比较一下这个那个探岳。
7: 啊。
8: 探岳那个两驱的那个300的那个300， 还有一个途观 L。
7: 哦，这姊妹车型，就是再怎么绕你绕不开，它本身是来自于同一平台的产品。首先呢，在价格方面，探岳的终端优惠幅度要稍微大一点点，就是起售价方面会比途观 L 要低。然后呢，其实这两款车呢，其他东西三大件都是一模一样的，平台也是一样的，就看您注重什么。就简单跟你讲一下啊，途观 L 呢，它的悬架调教、底盘调教是偏软的、偏舒适的；探岳呢，底盘调教稍微会硬一点点，偏操控多一点，这是他们最大的区别。
8: 嗯，我还有一个这个皓影，三个车。
7: 皓影啊，我想问一下您自己的需求是什么？
8: 我需求就是，要好看一点呢，然后就是那个，皮实耐用一点嘛，
7: 皮实，
8: 然后稍低一点嘛。
7: 好不好看呢？这个由您自己去评判，我不做任何的建议啊。这个因为每个人的审美观念都不一样。然后你要说到皮实耐用啊，经济燃油性的话，那皓影肯定是占优势的呀。你毫无疑问、
8: 那个皓影那个空间比那个探岳大一点吗？
7: 其实他们空间都差不了太多，实际体感因为本身都是同一级别的车型，尺寸没有太多区别。
8: 哦，我还想问一下这个 EA211 那个烧92的汽油可以不呢？
7: 什么烧92号汽油是吧？
8: 嗯，211
7: EA211 是可以的。你是
8: 它有这个颗粒捕捉器堵塞的风险吗？
7: 嗯，是这样啊，这颗粒捕捉器的问题呢，那可能是几年之前探岳身上确实存在，但是现在这个问题已经得到大面积的解决了。你关注的是 EA211 的这款 1.5T 的机器是吗？
8: 对对对，1.5的，指导价119.89
7: 的
8: 这款。
7: 不，是这样啊，这款车呢，还是因为它的压缩比是比较高的。如果说你跟我说 EA211 以前的 1.4T 的，我个人认为呢，加个92号问题也不大。但是这款 1.5T 的 EA211 的 DSV 的发动机，那还是得烧95号，建议烧95号。
8: 我建议烧95号。
7: 对，因为它的压缩比较高，咱们还是得尊重发动机本身的参数。
8: 行，我看了他这个有的上面有的网上搜的，有的是烧92，有的是烧95，不确定。
7: 是这样的，他的肯定在保养手册当中，入门级的两款车型呢，最低燃油标号是给你有标92号的，但是建议的燃油标号肯定是95。我不建议你添加92号汽油，因为这款发动机压缩比确实太高了，你加92号容易产生爆震。
8: 好的，
7: 行啊。如果
8: 这个探岳现在优惠多少了？
7: 探岳是这样的，目前呢，它优惠之后的价格是在12万多、13万以内起，入门级车型，我说的是。
8: 嗯，
7: 如果说你关注经济燃油性啊，以及皮实耐用的话，那可以多去试一下。

0: 好，明白明白明白。
1: 行吧，您自己斟酌一下啊，优缺点都跟您说了。
0: 嗯，还有那个云芳呢？云芳那个是，
1: 荣，
0: 我看到他那个配置还高些嘞。
1: 是，如果说你要把荣芳放出来的话，根据你的要求，我并不是在这里否认探岳和途观 L 不好啊，因为你要的是经济燃油性，你要的是皮实耐用，那你直接选 RAV4 荣放
0: 是个紧凑型 SUV 的，它小一些吧。
1: 都是紧凑级 SUV， 你说途观 L 即使加了一个 L， 它算得上是中型吗？这个尺寸绝对算不了中型的，都是紧凑级 SUV。
0: 哦，探岳也是啊。
1: 对，根据你的要求，你重点去关注一下 RAV4 荣放吧，好吧。
0: 哦，荣放现在没有老款了，这个新款我也不喜欢看那个款式，就是
1: 啊，那就我说了，外观方面我就不给您建议了。
0: 外观是个方盒子，现在做成方盒子样子的了。
1: 啊，外观方面我就不给您建议了啊。技术方面或者说是优缺点方面都给您一些明确的答复了，好吧？
0: 哦，好的。
1: 好，行，先聊到这里，感谢参与，再见。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我们的两路我们的直播热线为您开通当中，96218-0号键。这是我们的老朋友迪亚洛在给我留言说，哎，郝总，我跟你讲啊，电车雨天刹车距离增大而且打滑，换轮胎能不能改善呢？有什么建议？首先给您一个明确的答复，换轮胎当然是能改善的。雨天打滑嘛，主要是原因是水磨效应，但是你要换轮胎的话亏呀，呵呵，你去选择那种湿地制动的 A 级轮胎，这级别那花纹呢以及它的整体的用料有一些不一样，但是就看您愿不愿意去花这个成本了，这比普通的一般用的民用轮胎要稍微贵一点点啊。如果说你仅仅是从普通轮胎换成一个全新的轮胎件，花纹不变，轮胎型号也不变，这个呢它会短暂的去改善，但是你如果一旦出现了轮胎的异常磨损，就正常磨损之后啊，隔一段时间它可能还是会跟你现在的情况是一样的。超级大魔王认为电车还是得加快普及四驱啊，来说说你的理由，为什么普及四驱？当然你从安全角度用车角度来说体验感会提升，但是成本呢，成本就上去了呀，那你必须用双电机啊，最少双电机，对不对？然后呢大电池包可能也得奉上啊，也欢迎你来说说你的理由啊，可以一起来讨论一下。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严先生。严先生你好。
2: 你好，你好，浩总你好。
1: 哎，你好，什么问题？
2: 我那个车子，一个车子，他开着他就起火了。
1: 啊，什么车？具体情况跟我说一下。
2: 那个车子是那个别克凯越吧，2012年的车。
1: 这种情况出现多久了？
2: 对，大概有10多年了。
1: 不是，
2: 就是现在是什么情况呢？就是怠速不熄火，转速高也不熄火，它就是在转速1000到1200之间会熄火。
1: 哦，只有在特定的转速才会熄火。
2: 对对，
1: 您是这样，您把收音机关掉，咱们直接用电话听筒来对话好不好？
2: 好，已经关了。
1: 这种情况出现多久了？
2: 这段时间应该有个把月了吧。
1: 有个把月。一共出现了多少次？是偶发的一次，还是也出现过两次以上了？
2: 只要在这个转速绝对熄火。
1: 只要在这个转速绝对熄火啊。
2: 对，主要是在1000到1200它就会起火。因为这段时间嘛，然后我就测试嘛，我就是试着我就把它控制在这个转速，然后就它就供油不上，然后起火了。
1: 您刚说了感觉有点供油不上来是吧？那你检查过你的油泵没有？
2: 油泵应该没有拆过。
1: 不是，你检查过没有？不是让你拆啊。
2: 没有，油泵没有拆过。
1: 是这样的，如果您这种情况呢，我怀疑是你油泵内啊，它的这个电刷磨损完了以后呢，因为热车之后对，热车之后呢，这个油压它会降下来嘛，所以呢，你在这个转速不是特别高的情况之下，又顺便呢，你这个燃油滤清器，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堵塞的情况，是不是挺久了没换了，所以呢，这个过程当中很容易供油中断。所以就它表现出行驶过程当中就突然失去动力，完了以后呢，熄火之后你重新再点燃又可以了，是吧？
2: 又可以，是的，
1: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跟油泵是有一定关系的，
2: 有一定的关系是吧？
1: 对，
2: 节气门也洗了，也没用，也那干干净的节气门。
1: 我相信您自己会处理这个事儿，这跟节气门可能关系并不大。
2: 你是哪个油泵里面那个什么刷子？
1: 电刷磨损。
2: 电刷。
1: 对，看是不是可以，能维修就维修。如果说要换的话，那没办法，得换。火花塞都检查过吧？火花塞的间隙啊，这些都没问题吧？
2: 那个都检查过都没有问题，因为我这个说实话啊，这车子的话呢，反正熄火的话，好像也比较常见，就是我刚开始买新车的时候熄火，那个时候把节气门体都换掉了。新车子开两三年就熄火。
1: 看来是一个通病。但是关于别克凯越这个问题，它并没有大面积发生，如果有大面积发生的话，我肯定知道。您这情况呢，我还是挺少听说的。
2: 是吧？
1: 对。
2: 好的，那我就试一下吧。
1: 行，重点去关注一下你的油泵。如果说油泵也没问题的话，再给您一个思路啊，那是不是你的曲轴位置传感器有信号中断的情况？然后还有什么？包括你的进气支管有没有漏气？如果真空泄漏的话，那肯定在低转速的时候，因为油压降低，那也供不上来。
2: 对。你这个是非常非常专业。其实你刚才讲的，我在这豆瓣里面问了，好像也确确实实有提到这些有这种可能。
1: 不是，你问那个 AI， 其实也没法结合你的车辆的具体情况。您跟我表述了，我大概心里清楚，就这几方面，但是也不会太偏。
2: 我这个图，我找个图纸给你看一下。其实因为我到了汽修店，到了修理店的话，他给我找了一个，我看一下是啥东西去了。
1: 反正你得先检查油泵，肯定是先得检查。
2: 先检查油泵是吧？
1: 对。
2: 我是个什么东西？进气。
1: 什么？进气支管吗？
2: 对，进气支管绝对压力传感器。因为我已经超过了，已经到了4000千帕吧，40千帕吧。
1: 那这个就其实有真空泄漏的情况啊。我看来您这两个方面都得去重点检查一下。
2: 是检查什么？油泵。
1: 我刚刚说了呀，一个是油泵嘛，油泵完了以后，如果油泵真没事的话，我再给您提醒一下，就是比较包括你的曲轴的这个位置传感器信号有没有中断，然后进气支管有没有泄漏，这个要重点去关注，好吧？
2: 那这个四十年啊，这个电子来讲，有可能是那个地方，那应该是会低于30吧？
1: 这个只能排查，这个确实只能排查，没有办法说一眼就能够瞄准你的故障原点。
2: 好的，谢谢你。
1: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
2: 好的，
1: 感谢参与，再见。今日，比亚迪执行副总裁何志奇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我们的闪充技术呢，获得了保罗皮奇国际奖，自1989年设立以来，第一次颁给中国企业，这还真是第一次啊。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保罗皮奇奖是以德国传奇赛车手、出版人保罗皮奇自己的名字来命名的。评审聚焦技术原创价值、量产落地的能力和行业革新意义，不为销量，不看品牌体量，在汽车技术领域被誉为含金量极高的创新奖项。评委指出，比亚迪闪充技术有望从根源推动纯电汽车普及，补齐电动汽车最大的短板——补能速度，直接对标燃油车加油的效率。能拿这个奖还真不简单，真不容易啊。那证明什么？证明现在不仅仅是让充电的速度更快了，而且在快充过程当中对于电池的保护似乎也不用大家过分的去担心了。哎呦喂，小七他说，哎，浩东你好，我有一台威马 E5， 哇，这车现在已经推，大家都知道它的情况啊。打方向盘会有咯吱咯吱的异响，高速时方向盘僵硬，好像卡住，什么？好像卡住一样，卡住一样，用力才能转动，是什么问题呢？修复大概多少费用？您问我费用的话，这个我真的一时半会儿真没法给您回答出来，因为零配件的供应啊，这是关键。现在威马的零配件，因为它本身呢就已经退市停产了，虽然说零配件供应体系还在，但是它的价格肯定是有变化的。至于您这个问题，您说了两个表现，一个是只要是原地打方向，我估计是原地啊，都会有咯吱咯吱的异响，然后高速的时候呢，方向盘僵硬，但是呢，归根结底它是一个方向的问题，这多源自于转向管柱它的那个万向节以及防尘套过于的生涩所导致的。还有一点啊，就是你的转向平面轴承是不是磨损异常，是不是得换了，这个转向机内部润滑是不是失效，是不是不够，这都有可能的。至于要更换配件的话，主要是来自于几方面嘛，一个是你的转向平面轴承，另外一个就是防尘套咯，还有就是万向节，这些都是要关注的，但是咱们也得用排除法一个一个去寻找。如果是德系车呢，这种情况会多发在转向平面轴承身上，更换轴承就 OK 了。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将访华；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做大蛋糕缩小差距，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2: 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
3: 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提升2.4%，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
2: 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
3: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印发，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
2: 长崎市拟将南京大屠杀表述改为南京事件，引起日本有识之士强烈反对和担忧。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号至23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磁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5: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

0: 其蕴含的城乡统筹、上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九九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1: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一成。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2: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1: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一对一迭代为三对一，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3: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1: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丽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4: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宏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1: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万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5: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1: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6: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1: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 1.96 收窄至 1.81， 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4: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7: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 8.54 万个，覆盖全国超 98% 的服务区。我国充电基础设施数量显著增多，布局日益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记者从13号在湖北武汉召开的2026交通与能源融合创新发展大会上获悉，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基础设施 8.54 万个，除部分高寒、高海拔地区外，基本实现全覆盖。今年上半年，我国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充电电量达 587.6 亿度，同比增长 60.2%。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迅猛增长。2025年，我国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总量达5202个，总装机达4409兆瓦，分别同比增长 56% 和 86%。交通网与能源网的协同互动更加深入。截至目前，车网互动聚合资源规模突破2000万千瓦，建成双向充换电桩超过8000个，累计放电量超800万千瓦时。公共交通绿色转型加速，截至2025年年底，新能源公交车保有量 55.14 万辆，占比 87.5%， 新能源出租车保有量 65.09 万辆，占比 49.2%。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会长杨省士表示，
9: 从产业层面看，交通运输与新型电力系统均处于技术转型的关键期。从商业模式看，规模化应用和供应链体系的日趋成熟，为能源交通制造和科技企业创造了广阔的发展前景。
10: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 424.2， 同比提升 2.4%， 日均业务量约 5.5 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1: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行业持续发力细分领域，不断激活内需增长动能。
12: 紧扣以旧换新、农产品上行、文旅赛事、毕业邮寄等特色服务场景，持续下沉服务网络，畅通流通渠道，通过定制化、精细化服务，满足市场多元消费需求，带动市场规模稳步拓展，日均业务量约 5.5 亿件。为畅通经济循环、激活民生消费筑牢坚实流通保障。
11: 七月台风引发多地强降雨，防汛保通保畅压力加大，快递企业依托灵活的网络调度能力、智能化技术装备以及成熟的应急处置经验，积极投身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寄递渠道的民生保障价值充分凸显。王月涵说，
12: 快递企业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通过快件前置分流、调整运输线路、强化在途动态监控、开展车辆网点隐患排查、布设防水防损设施等举措，全力保障作业人员安全与快件完好，充分发挥无人仓、无人机、无人车等技术装备优势，快速恢复仓储配送能力，有效满足重点区域激增的寄递服务需求。
7: 八月，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内销市场火热，出口势头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近日，吉林鲜食玉米迎来集中采收期。今年，吉林高温天气频发，鲜食玉米采收窗口期缩短，为抢抓农时，多地推广新型柔性收割机，在采收玉米的同时，还能精细粉碎秸秆，用于制作青苎饲料。采收后的鲜玉米第一时间送入加工生产线，经过预煮、冲淡、锁鲜、真空包装等工序，实现全年锁鲜销售。玉米段、玉米沙拉、即食烤玉米等多款产品远销海外。吉林一家食品公司项目经理王小敏，
14: 我们现在是出口了31个国家和地区，今年尤其是在外贸方面，我们也是加大了这个市场的推广力度，预计今年的国际市场销售额增长20%左右。
15: 四川攀枝花的晚熟芒果迎来了集中上市期， 在攀枝花市仁和区大龙潭乡新街村，芒果园里硕果满枝，果农们正趁着晴好天气抓紧采摘鲜果。攀枝花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杜邦介绍，攀枝花芒果种植面积达到上百万亩，当地持续开展芒果

0: 国种质资源收集和品种选育创新，芒果品质明显提升。
1: 单一的品种它栽培了到一定的程度啊，它的生理性病害居多，所以我们就要不断的串制一些新的品种，它有黄色的，有绿色的，青色的，而且它的风味也是各异的。
0: 今年攀枝花芒果凭借独特的晚熟优势和优良品质，外销势头强劲，一至七月攀枝花海关监管出口的芒果已超过1000吨。
2: 六月黄是大闸蟹完成最后一次蜕壳前的幼蟹，因农历六月集中上市而得名。眼下江苏常州金坛区的六月黄螃蟹已全面进入上市期，在金坛区的一处螃蟹养殖基地，蟹农刘卫东正忙着收起水下地笼，将一只只青壳白肚的六月黄捕捞上岸。
3: 今年每亩地六月黄的产量呢，达到250斤左右，能卖到一个25块到30块起斤的之间。
2: 常州一家生鲜物流公司负责人施玲玲介绍，新鲜起捕的六月黄会第一时间分拣打包，通过冷链物流、堂口直供、直播电商等多元渠道销往全国各地。
4: 2-3万只左右一天，冷链送机场，空运到各个地方的是。从堂口打捞到商超，一般情况6-7个小时就能到了。
5: 国家医保局近日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未来，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生化、免疫等主要板块，明确未来实行同检同价，不再区分不同检验方法，实现同一个检查项目同一个价格。为推动新技术惠及患者，立项指南梳理新增需求，通过单独立项、现有项目兼容等方式纳入130余项检验类价格项目。此外，针对骨髓片形态学检测、微生物鉴定、分子诊断等可形成诊断分析报告的检验服务项目，立项指南将作出诊断分析，出具诊断报告，明确纳入10余项价格项目的服务产出和价格构成，推动检验医学向诊断服务升级。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认为，
7: 这次统一对检验项目进行名称、编码、内涵、定价标准规范，对保障检验质量、规范应用、减抵成本、控制费用都有积极意义，对更大范围的检验结果的互认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
6: 自2021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全部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制定和发布，其中新增180余项涉及新技术、新产品的前瞻性价格项目。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辉表示，
8: 在过去，全国各地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从名称到内涵都不统一，各地进行医疗服务价格比较困难。统一规范价格项目，加速形成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领域统一的通用名，使价格项目更好执行、更好评价、更能适应临床诊疗和价格管理的需要。
9: 国家发展改革委最新消息显示，今天24点，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元、220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本轮成品油零售调价周期内，也就是7月31号24点到8月14号24点，国际原油价格涨跌均有，但价格重心下移。本周期内，原油变化率持续负值范围内运行，因此本轮成品油零售价格呈现下调预期。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孟鹏分析，
11: 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周期内，受美伊和谈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海峡协议的乐观情绪提振，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但是随后市场对美伊和谈达成潜在的和平协议的前景存疑，引发对中东供应中断的持续担忧，原油价格上涨。而尾盘因为美国原油库存明显增加的利空，原油价格是再度走低。
10: 截至8月13号收盘，国内第10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为-5.22%，因此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220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下调0.18、0.19、0.19元。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下调确认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油后将少花9元。下一次调价窗口将在8月28号24点开启。后市来看，美伊针对核心问题谈判仍存在分歧，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前景不明朗，双方各执一词。 海峡紧张局势仍没有消退，当前原油价格偏高位波动，重新计算后的原油变化率是正值开端，成品油零售调价窗口呈现上调预期。
5: 今年暑期档电影持续热映，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93亿，2026年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50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2: 暑期档国产新作与重磅进口片接力登场，档期后劲持续释放。本周二，文牧野执导、沈腾主演的现实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式登陆院线。
13: 穿上这身衣服，龙餐馆就是你们的家。
14: 进发了啦！
15: 这回出去挣了钱，你是不是也？
12: 故事讲述了厨师徐福远赴异国，在中餐馆里做饭谋生，遭遇了战火硝烟的磨难，表达普通人在乱世中的抉择与坚守。
16: 很快就回来了，在家好好吃饭啊。
17: 嗯，你也是。
12: 好好吃饭是片中反复出现的一句台词，也是最核心的表达。导演文牧野表示，
18: 好好吃饭其实是一个人最朴实的一个诉求。比如在咱们和平的国家，比如说我们跟家里打个电话，好好吃饭它是一个特别不容易被注意到的一句问候，但是在那边好好吃饭就变成一个特别强烈的诉求。
12: 欢迎来龙餐馆凭借独特叙事收获良好口碑，上座率与票房稳步走高，成为暑期档下半场国产片主力。进口片方面，蜘蛛侠崭新之日持续长线输出，克里斯托弗·诺兰的史诗巨制奥德赛登陆全国 IMAX 影院。此外还有逃出绝命街、不想失去你、我想留在你身边、怒之杀、大唐妖探等多部影片已定档。电影市场持续火爆之余，光影流量还在持续转化为消费潮流。湖北武汉举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把观影场景搬到城市户外，电影加非遗、电影加美食等新业态成为激发消费潜能的经济增长点。武汉市青山区委副书记、区长王永胜介绍，
19: 通过打造电影家融合消费新模式，市民游客有了丰富的消费体验，商圈商户有了真金白银的收入，文化流量实实在在转化成了城市发展的增量。
9: 在河南周口，受贾鲁河上游来水和沙影河倒灌的影响，川汇区新北环桥下的贾鲁河东岸堤防昨天深夜出现溃口。今天上午，当地已转移群众781人，目前溃口封堵抢险工作正在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赵鹏报道。
20: 溃口发生在昨天晚上11点左右，正在河南备勤的中国安能等救援力量连夜赶往周口。经过专家研判，目前正从溃口两端共同作业开展封堵。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告诉中国之声，抢险人员运用工程机械在堤防溃口处迎水面的裹头抛填形状灵活的牵丝笼应对水流冲刷，再用装满石料的集装箱稳住后续抛填的更多石料。发生溃口的堤防有经过硬化的地面可供车辆通行，此外还有部分石料等从溃口上方的北环路贾鲁河大桥往下调运到现场，目前相关路段已经交通管制。罗西介绍，这样可以提高运料效率，但是到后期地面上到桥面下的高度限制也可能影响车辆翻斗卸料。
21: 它掉上游是可以的，因为那个上游溃口处正好在那个桥面下面，可以直接掉下去。但是在这个下游这边离得还是有一定距离。自从我们开始抛填以后，溃口是越来越小，因为现在都没有下雨了，上游的这个降水量也减少了，这个水位略有下降，但是流速还是比较快的。
20: 根据当地主管部门统计，截至今天上午，这处溃口宽30米左右，已转移781人，包括2个行政村、1家医院、1所职业技术学院和1家蔬菜研究所。目前沙影河周口段水位已呈现缓慢回落态势。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介绍，
22: 当前水位已超历史最高水位，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月15号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自明天起实行。
9: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 5.1%， 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
5: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自2026年9月14号起施行。通知内容包括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便利跨国公司归集调拨本外币跨境资金，简化业务备案登记流程。
9: 雄新高铁正线铺轨日前全部完成，为线路按期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雄新高铁东起雄安新区雄安站，设计时速350公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近日，位于日本长崎的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开馆30年来首次展陈更新。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将被改为南京事件，引起了日本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眼下，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着大约30年来首次大规模展陈更新。几个月后，占领南京发生大屠杀，就会被换成南京事件，杀害大量平民和战俘。长崎市民团体负责人关口达夫指出，事件和大屠杀的性质完全不同，这种修改实质上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
3: やっぱり南京事件という表現ではね。
23: 如果只使用事件，这些内容是表达不出来的。如果用大屠杀这个词，至少人们会产生一种直观认识，人们会想大屠杀到底是什么，然后自己去进一步调查，这样至少会推动人们去了解历史。
1: 在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里，整个场馆的叙事基调几乎全都聚焦于受害者的苦难，而关于那场战争是如何发动的，日军在亚洲各国做了什么，展陈只占了极其微小的一部分。中国社科院日本问题专家吕耀东指出，日本正在以受害者身份掩盖加害者罪责。
24: 俄罗斯长期也把广岛的关于原爆纪念活动呢，都是以一种受害者的姿态出现，但是呢，他们恰恰是掩盖了一个，就是由于日本发动军国主义战争啊，侵略战争对东亚各国造成了重大的伤害，世界的和平遭到重大的伤害以后，才得到了应有的一种惩罚，这样一个因果关系。
1: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接连否认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等历史铁案。2021年，日本政府通过内阁会议决定，将从军慰安妇、强制带走等认定为不恰当表述。受此影响，许多日本出版社修改了其教科书中有关强征慰安妇和劳工的表述。
9: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针对西方国家扣押船只的强盗和海盗行径，俄方将从服务于西方国家利益的船只中自主选择扣押目标，不限事发海域。至于如何处理，将由俄方自行决定。
5: 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理查德·斯特恩斯13号驳回特朗普政府针对哈佛大学提起的一项诉讼。该诉讼指控哈佛大学未能保护犹太和以色列学生免受歧视和骚扰。美国司法部方面对该裁决表示不认同。
9: 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民众13号遭遇高温。据测算，当天欧洲地区有超过 1.35 亿人被35摄氏度以上高温笼罩。
5: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13号发布初步调查报告说，上月欧洲一架波音客机发生乘客被吸出窗外事故，原因是飞机右侧发动机一片风扇叶片断裂脱落，碎片击中舷窗并损坏机身多处。
9: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张浩森、程慧，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

0: 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中国气象局、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分别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以及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江苏中南部、上海、浙江、江西东部和南部、福建中西部和东南部、广东中南部、海南岛东部和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浙江西北部和东北部、福建西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此外，河南东部、安徽西北部、江苏南部、浙江北部等地局地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浙江东部、福建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浙江东部和西北部、河南西部和南部、湖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防灾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涡及强降雨对河南的严重灾害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8月11号全国公映的《欢迎来龙餐馆》开局表现亮眼，总票房超5亿元，口碑与票房不断走高，再次推高暑期档观影热潮。此外，中国动画电影《八仙》当地时间13号晚在美国西海岸第一大城市洛杉矶举行北美首映礼。作为海外上映计划的一部分，这部融合东方美学与侠义精神的喜剧影片14号开始登陆美国和加拿大院线。当地时间14号，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按战斗接触线停止乌克兰冲突的方案不可接受。拉夫罗夫表示，当下有越来越多来自各方的声音呼吁在战斗接触线立即停火，但这条路行不通，应当在达成长期可靠且稳固的解决方案之后才可以停止军事行动。此刻提示，为进一步增强首都机场高速通行效能，补强道路安全韧性，全面提升交通服务水平，北京市将于8月21号23点正式启动首都机场高速扩容改造提升工程，预计12月底前完成主体施工。 工程聚焦通行效能提升与基础设施更新，将优化车道的宽度，打通穿越市郊铁路东北环线瓶颈节点。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暑假还没结束，各地的博物馆都还在高光时刻，游客众多。不过有两家博物馆不约而同被格外关注到，居然都是因为错别字。一个呢是浙江省博物馆某版画作品展当中有多处文字错误，另外一个是家长带孩子参观湖南益阳市博物馆的时候，孩子发现这个安检的提示牌上存在多处错别字，比如把匕首写成七手，单刃写成单刀。而就在上个月，还有一个10岁的小朋友指出甘肃博物馆的文物名称有错误，还有5年级的小学生在参观浙江某非遗馆的时候说，哎，怎么把手叉腰写成了手右腰呀，丢了一个点儿。我们能想象这些错误很可能是输入时候的一时疏忽，但是问题是怎么博物馆那么多工作人员每天进进出出都发现不了这些错，每次都是被小朋友给指出来呢？博物馆是什么地方啊？是展示文化、凝聚认同、最集中传播文化的地方之一。博物馆的低级错误如此普遍频繁，我们不客气地说，太不专业了。而且让人觉得啼笑皆非的是，小朋友给博物馆纠错，还经常获得博物馆的友好回应。这个事情很容易成为一段关于互动的友好佳话。那博物馆写错别字的人，你们脸红吗？说实话，如果我是当场指出错别字的小朋友，受到大家对自己求真的褒奖，同时对博物馆这种专业文化场所多少会有点失望，甚至可能有几分趣味，那博物馆也不冤吧。错误不是洪水猛兽，但是如此大量且哪怕再看一遍就可以避免的密集的错误的确很可怕。我们敬畏博物馆，不仅是因为它往往是文化地标，外观和展陈都充满了文化意蕴，更因为我们对文化有高山仰止般的尊重。专业的文化工作者更该以专业的能力来托举普通人的敬畏，请博物馆们对自己的要求再严格一些。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去医院抽血化验的时候，有没有注意过同一项检查在不同地方的收费可能不太一样？最近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未来检验类医疗服务的项目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咱们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介绍。
1: 检验医学是临床诊疗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为疾病诊断、疗效监测、预后评估提供重要依据。但是以往各地检验收费项目名目不一，同一指标按不同方法学分别定价等问题，长期制约检验结果互认，也给百姓就医带来不便。此次国家医保局出台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生化、免疫等主要板块，明确未来实行同检同价，不再区分检测方法，根据检验指标定价格项目。如葡萄糖检测不再区分肝化学法、酶法、酶电击法等不同检验方法，项目名称均统一为葡萄糖检测费，实现同一个检查项目同一个价格。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认为，这将进一步推动检验结果互认，减轻患者就医负担。
2: 这次统一对检验项目进行名称、编码、内涵

0: 纳入肿瘤类、器官培养等130余项检验类价格项目，促进精准用药。此外，针对骨髓片形态学检测、微生物鉴定、分子诊断等部分可形成诊断分析报告的检验项目，立项指南将作出诊断分析、出具诊断报告，明确纳入10余项价格项目的服务产出与价格构成，推动检验医学向诊断服务升级。王虎峰认为，这将有利于实现检验服务水平的持续提升。
1: 一个检验项目或者服务项目的确立，相当于有了收费的户口，就可以提供相对应的医疗服务，这对于患者享受能够报销的医疗服务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本身也反映了最新科技应用在检验等医疗服务方面的发展，实际上对于改善和促进医疗服务啊，有着积极的意义。
0: 自2021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全部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制定和发布，其中新增180余项涉及新技术、新产品的前瞻性价格项目。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晖表示，
2: 在过去，全国各地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从名称到内涵都不统一，各地进行医疗服务价格比较困难，统一规范价格项目，加速形成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领域统一的通用名，使价格项目更好执行、更好评价、更能适应临床诊疗和价格管理的需要。
0: 目前全国范围内统一规范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体系基本形成，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指导各省医保局加快对接落地40批立项指南，科学测定价格水平，促进区域医疗水平相对均衡，实现医疗服务价格领域车同轨、书同文。
3: 过去我们查个葡萄糖，不同方法不同价，那患者听着可能就犯晕。如今同检同价，项目名称统一了，价格怎么算，结果可不可以互认，心里呢都有了一本明白账。对咱们老百姓来说呀，最直接的好处就是少跑腿、少花冤枉钱、少做重复检查。而且像肿瘤类、器官培养这类新技术也被纳入立项，今后有了合规收费渠道，为后续落地纳入医保报销创造条件，医疗服务价格规范了，我们看病才能更省心、更放心。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在我们节目直播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来和我们互动。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到我们的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各位也欢迎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留意过吗？如今企业借钱搞经营，咱们老百姓贷款买房，利息负担是不是比前几年轻了？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2026年7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这些数据的背后藏着咱们老百姓和企业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支撑实体经济的资金活水又是如何流向最需要的地方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带来的专家解读。
5: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社会融资规模涵盖了贷款、债券、股票、非标融资等多种融资方式。广义货币 M2 的创造方式同样丰富，包括银行发放贷款、增持债券、向非银净融出、向企业和居民净结汇等等。社融和 M2 这两项指标分别从资产和负债的不同角度较为全面地反映了金融总量的变化。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6: 总量层面呢，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并没有减弱，但是结构上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5: 数据显示，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 38.19 万亿元，同比增长 9.0%，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 61.94 万亿元，同比增长 9.3%， 以上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七月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 3.0%， 比上年同期低约 0.2 个百分点。

0: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1: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债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贷款是社会融资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广义货币 M2 的一个创造渠道，它并不能反映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全貌。特别是当前我国的融资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企业融资选择更加多元化。
0: 近年来，以银行贷款为主体的间接融资占比持续下降，包括债券、股票在内的多元化融资占比稳步上升。15+5规划明确提出要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发展多元股权融资，加快多层次债券市场建设。未来债券市场、股票市场等多元化融资渠道，对市场主体的支持作用还将继续加强，对贷款增长产生良性替代效应。七月，我国贷款利率保持低位运行。纵向对比看，本轮降息周期以来，政策利率累计下调 1.15 个百分点，而企业贷款平均利率降幅约为 2.6 个百分点，降幅明显大于政策利率。横向对比看，美国零政策利率时期，平均贷款利率还有 4.3% 左右。相对而言，我国贷款利率也已处于较低水平。业内专家分析，利率下行的走势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娄飞鹏观察，
1: 价格是反映供需关系的基础性信号，如果说价格持续下行，通常意味着商品市场供过于求。信贷市场同理，在资金供需双方的共同作用下，贷款利率趋于下行，说明信贷投放总量是相对充足的，市场融资需求已经得到比较好的满足。近年来我国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产业结构持续深化调整，经济增长的动能有序转换，信贷供需格局的变化正是经济结构转型在金融层面的体现。信贷与一般商品相通，核心目标是适配市场主体生产经营和居民生活的合理融资需求，而不是片面追求规模的增长。当前我国 M2 与 GDP 的比重已经处于较高的水平，信贷供给总体能够覆盖实体经济正常的融资需要。
0: 当前信贷结构优化，资金使用效能提升值得关注。近年来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观察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不能只看新增贷款的变化，体量庞大的存量贷款也正在持续为经济托底。目前我国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田立辉观察，这超280万亿的资金不是转瞬即逝的流动数据，而是深度沉淀在经济体系中的资本存量。
2: 这280多万亿元啊，不是用完就丢掉的流量，而是沉淀在经济体系当中的资本存量。在这些存量贷款支持下派生的货币资金形成的企业资产，仍然在这个经济循环当中啊，长期发挥着价值。一座用贷款建成的工厂不会因为贷款进入还款期就停止生产，一条用信贷资金铺设的生产链啊，不会因为这个新增贷款放缓就断裂。所以啊，评判这个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不能只盯着每个月的新增量，新增是活水，存量是水库，水库的水位依然充沛，不能说经济缺水。那么这个企业债券和这个政府债券的增速啊，明显的快于贷款，更精准的去讲是融资结构的再平衡。
0: 展望下半年，专家观察认为，货币政策走向有核心线索值得重点关注。首先，适度宽松的政策基调保持不变，但政策工具运用将更加精准。七月，政治局会议明确，将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田立辉指出，
2: 当然，宽松不等于大水漫灌，贷款呢，降速提质已经被央行明确定义为新常态。这意味着呀，政策重心从量的扩张转向价的引导和结构的优化。二呢，是这个结构性的工具呀，将会承担着更多的重任。总量工具解决的是够不够的问题，结构性工具呢，解决的是准不准的问题啊。科技创新再贷款、碳减排支持工具、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这些定向低宽的手段啊，在贷款总需求偏弱的背景下，反而更能发挥杠杆效应。金融数据啊，是经济的体检报告，说明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这个资金能否从金融体系顺畅的流向实体、流向消费、流向投资，打通这个最后一公里，靠的不是央行一家，而是财政、产业、就业政策的系统协同。 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而且信心比数据更重要。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3: 贷款利率低了，企业借钱搞生产，个人贷款买房的负担都轻了不少。小微企业拿到资金能继续运转，工厂车间可以开足马力，这些最终都会变成就业岗位和百姓收入。当然，钱放出去了，更得用在刀刃上。当前信贷正加速流向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这些最需要支持的领域。金融数据看似离咱们很远，其实呢，它就像经济的体温计，温度合适了，咱们的日子才更有底气。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来关注河南周口的汛情。贾鲁河是河南境内重要的行洪河道，受到近期持续强降雨，上游来水汇集，再加上沙引河水位高涨，河水倒灌回流，堵住贾鲁河的泄洪出口。周口川汇区新北环桥下的贾鲁河东岸堤防昨天深夜出现溃口，洪水直接威胁周边村镇、学校和相关单位的安全。今天上午，当地已经转移群众781人，目前溃口封堵抢险工作正在开展。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和南台记者赵鹏从抢险一线发回的声音。
5: 溃口发生在昨天晚上11点左右，正在河南备勤的中国安能等救援力量连夜赶往周口。经过专家研判，目前正从溃口两端共同作业开展封堵。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告诉中国之声，抢险人员运用工程机械在堤防溃口处迎水面的果头抛填形状灵活的牵丝笼应对水流冲刷，再用装满石料的集装箱稳住后续抛填的更多石料。
6: 牵丝笼它正好紧紧的就裹住了那个果头，包裹住它，就像我用手抱住你一样，这样的话你怎么冲都把我冲不开。
5: 集装箱会用到什么位置？
6: 果头护住以后就放在中间的位置，因为它体积大嘛，体积大的水冲不走，然后这样我们抛下去的这些石块就更容易的就在那个地方。
5: 发生溃口的堤防有经过硬化的地面可供车辆通行，此外还有部分石料等从溃口上方的北环路贾鲁河大桥往下调运到现场，目前相关路段已经交通管制。罗西介绍，这样可以提高运料效率，但是到后期地面上到桥面下的高度限制也可能影响车辆翻斗卸料。
6: 它掉上游是可以的，因为那个上游溃口处正好在那个桥面下面，可以直接掉下去。但是在这个下游这边离得还是有一定距离。
5: 从这个堤防的地面上到桥面下面的这个空间有几米啊？
6: 只有7-8米吧，没多高。在进站的过程中，就是封堵这个溃口的时候，我们的自卸车啊，翻斗的时候还是有影响。自从我们开始抛填以后，溃口是越来越小。因为现在都没有下雨了，上游的这个降水量也减少了，这个水位略有下降，但是流速还是比较快的。
5: 根据当地主管部门统计，截至今天上午，这处溃口宽30米左右，已转移781人，包括2个行政村、1家医院、1所职业技术学院和1家蔬菜研究所。目前沙引河周口段水位已呈现缓慢回落态势。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介绍，
7: 当前水位已朝历史最高水位，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3: 目前险情处置还在争分夺秒进行，洪水退去不等于风险彻底解除，接下来呢，既要争分夺秒推进溃口合龙，也不能松懈堤防的巡查值守，严防次生险情。水情还在动态变化之中，水文部门也会持续跟踪研判水位流速的波动，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周口抢险一线的最新进展。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
8: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 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0: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9: 中国车企家

0: 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新闻有观点，
6: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平时逛街的时候，要是看到奶茶店、小吃店招加盟，您心动过吗？可要是碰上个假加盟，那投进去的钱可能就要打水漂了。商业特许经营，俗称加盟连锁，常见于餐饮、零售、酒店等等民生领域。想加盟的朋友呢，本来是希望通过加盟使用特许人的经营资源，及早做起生意来。但是有的人却利用蜜桃里商标骗取300多人加盟费5400万元。真实的加盟和以加盟为幌子的合同诈骗怎么分辨？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将此案作为典型案例发布，警示套路加盟合同诈骗要承担刑事责任。下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听听法官们怎么说。
7: 从最高人民法院披露的案情可以看出，叶某、谭某是套路加盟的老手。此次犯案，他们先成立一家公司实际控制并经营，却指使他人担任法定代表人、股东，然后购买蜜桃里商标转让，注册至自己公司名下。蜜桃里就是他们招商加盟的资源。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副庭长黄倩介绍，
8: 叶某和谭某他们在明知道自己控制的公司并不具备特许经营资质，没有特许经营资源，也没有成熟经营模式的情况下，却去委托另外一家公司提供短期快速招商加盟服务，用蜜桃里这样一个品牌对外招商加盟，所得加盟费用再由两家公司按照22:78这样一个比例去分成。叶某等人控制的公司拿小头，还要承担其委托公司派出的线下商务及其他人员的工资、提成、食宿等费用，然后他们委托的这家公司则主要负责招商，还能拿大头。
7: 涉案招商公司的招商人员采取虚构蜜桃里饮品品牌与其他知名品牌属同一集团或有合作关系等方式，诱骗被害人到南京市蜜桃里直营店考察商谈。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南京知识产权法庭副庭长刘方辉说，
9: 想加盟蜜桃里的人到直营店实地考察时，就由涉案招商公司派驻在直营店的方某、乔某及其团队接待，他们会继续采取贴靠知名品牌、虚增经营业绩、虚构与外卖平台、宣传推广平台有战略合作，以及购买知名品牌产品、冒充自有产品等方式，诱骗被害人签订加盟合同，骗取加盟费。他们真正的目的并不是想将蜜桃里这个品牌餐饮做大做强，而是赚取加盟费。
7: 证据显示，加盟商们交了加盟费后，叶某等人消极履约，不能提供实质性的加盟经营指导、技术支持和业务培训等服务，放任加盟商经营失败。截至案发，叶某等人骗取300多名被害人加盟费，共计5400多万元。法院经审理发现，叶某、 谭某此前从事过类似商业模式的经营，产生大量纠纷，并在短期内频繁更换品牌，继续使用类似方法招商加盟。刘方辉分析，
9: 结合叶某、谭某二被告人的职业经历，因同类行为受到行政处罚及相关宣传推广、相似的招商加盟流程等情况，能够认定二被告人主观上具有通过签订合同骗取加盟费的非法占有目的，并非合法的民事特许经营。石某、乔某作为线下商务团队人员，对上述套路系明知并积极参与，四被告人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
7: 最终法院以合同诈骗罪分别判处叶某、谭某、石某、乔某有期徒刑12年至5年，并处罚金。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助理王少涵告诉记者，
10: 司法实践中，当大量特许经营民事纠纷指向同一品牌或者同一公司的时候，可能就不是简单的民事纠纷了，就要警惕有人借用特许经营加盟的外壳，打着这样的幌子来实施合同诈骗犯罪。
7: 如何对套路加盟情境下合同诈骗罪认定？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白雅丽分析，
11: 审理此类案件应当遵从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从行为人有无实际履行能力、是否采用欺骗方法诱骗对方签订合同、是否实际履行合同、是否转移隐匿财产等方面，准确评判行为手段、损失结果与非法占有目的，通过合理划定特许经营加盟行为的刑事、民事界限，严厉打击以民事特许经营为幌子的合同诈骗犯罪，从源头上防范特许经营矛盾纠纷，有效遏制套路式、欺诈式特许经营不良趋势，为促进特许经营行业规范运行、优化特许经营发展环境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6: 这起案子可以说是给所有想加盟创业的朋友提个醒啊，考察品牌不能光看门店热闹、话术动听，更要看他有没有真实经营能力，是不是真心的做长久生意。那些交钱之后就不管不问，换个牌子继续招商的，从一开始就是冲着加盟费来的。法律已经给套路加盟画了红线，但是咱们自己也得擦亮眼，多想一步，多查一查，这才能让血汗钱不打水漂。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6: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距离2026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投票日已经不到3个月，这场决定国会两院控制权的政治角逐正在进入冲刺阶段，更因为创纪录的竞选资金投入而被外界称为美国政治广告史上最烧钱的一集。在摇摆州密歇根州，巨额政治广告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密度轰炸选民，而这场烧钱大战的背后暴露了美国政治体制的哪些顽疾？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梳理。
12: 选战硝烟最浓处当属被誉为关键风向标的密歇根州，目前与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共和党人约翰·图恩有关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参议院领导力基金会已在该州累计投入约$5100万竞选资金。就在8月12号，该基金会再度斥资$600万在密歇根州投放电视与数字广告，意图阻击民主党推出的联邦参议员候选人阿卜杜勒·艾尔·赛义德。而这一行动只是全国布局的冰山一角，截至目前，该基金会已在全国范围投入高达$3.54亿，全力护航共和党参议院选情。民主党方面同样不甘示弱，在上周结束的密歇根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初选中，赛义德以微弱优势击败党内建制派对手史蒂文斯。赛义德获得约$750万的广告支持，但史蒂文斯获得的广告支持金额超过$6000万。其背后的最大金主正是一个与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联系密切的团体。美国两党在密歇根州的激烈角力，仅是本届中期选举烧钱盛况的缩影。美国广告影响力公司六月发布的预估报告显示，2026年中期选举广告总耗资预计将达$116亿，不仅远超2022年同期的$89亿，甚至高于2024年总统选举的$112亿，刷新美国政治广告支出历史峰值。报告指出，部分关键州联邦参议员竞选支出激增是推高总额的主因，而8月到11月将是最烧钱的窗口期。该时段广告费用预计占全州期总开支的58%到67%，其中10月单月占比就将高达28%到36%。 与此同时，州议员选举等低关注度竞选的广告支出也有望达到37亿美元，很可能打破2022年创下的32亿美元记录。巨额资金正集中涌向数场激战。在俄亥俄州，民主党人切罗德·布朗与共和党籍现任联邦参议员乔恩·赫斯特德将激烈争夺联邦参议员席位。当下全州竞选广告花销预计将接近 7.5 亿美元，较先前预估攀升约3亿美元。阿拉斯加、艾奥瓦、德克萨斯和缅因等州的参议员及州长选举同样陷入焦灼，广告投放持续攀升。海量资金究竟源自何处？绝大部分竞选资金来自筹款渠道，包括个人捐赠与各类政治行动委员会。据披露，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计划通过其政治行动委员会投入约1亿至 1.2 亿美元，支持共和党候选人在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中获胜。然而，这些公开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不过是冰山一角。围绕资金乱象，我们不禁追问，当亿万富翁和特殊利益集团无限注入政治现金，选民的意志还能在投票箱中真正体现吗？对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分析，
13: 表面上来看是超级政治委员会在提前进行布局，是要在摇摆州加大投入以换取选票争取优势，但是我们会看到超级政治委员会其实它是巨额竞选资金的通道或后门，其背后真正发挥作用的仍然是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比如说美国全美步枪协会一直在进行投入，其核心目标是影响美国的枪支政策，为自己保留获益的空间。而另外在近年来，加密货币行业也在加大投入。那么同时在当前美伊冲突仍然在僵局之中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那么在美国国内亲以色列的游说团体在通过间接甚至是隐秘的方式来对今年的中期选举对美国政治在进行影响。
12: 金钱政治究竟将把美国引向何方？苏晓辉进一步揭示这种金钱游戏的本质逻辑。
13: 美国金钱政治它的实质其实是利益交换，如果相关的投入能够进一步的影响美国国内的政治版图，为自身推进立法以及争取法律方面的支持有更大的空间的话，那么对于这个行业相关的利益集团来说就获取了所预期的收益。
12: 纵观全局，当竞选变成资本的角力场，政治广告成为利益集团的提线木偶，普通选民的呼声反而被淹没在数亿美元的声浪之中。对于这一系统性困境，苏晓辉总结指出，
13: 金钱政治带给美国的并不是团结和稳定，反而是加剧政治斗争，同样也在加剧撕裂。金钱政治它的核心的诉求并不是回应民众的需要和利益，而是在刻意的忽视美国老百姓真正希望改变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而此时我们会看到金钱政治包括今年的中期选举，其实它的代表性是不足的，也不平等，所以这再次暴露出的是美国政治体制的痼疾以及对美国后续造成的深远负面的影响。
12: 100多年前，美国俄亥俄州参议员马克·汉纳曾说过一句名言，在政治里有两样东西很重要，第一是金钱，第二我不记得了。对美国政治而言，这一判断的含金量还在增加。可以预见，随着投票日临近，广告轰炸将愈发密集，金钱与权力的共舞也将在美国政治舞台上继续上演。
6: 当选举成了一门生意，选票就成了待价而沽的商品。这场被金钱裹挟的中期选举，最终选出的或许不是人民的代表，而是资本的代理人。而对于美国政治来说，只要金钱是政治的母乳，这个基因不改，那么所谓的烧钱季就不会只是2026年的特例，而将是其永远无法摆脱的宿命。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明天是8月15号，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的日子。作为我们国家生态环境领域的第一部法典，它备受瞩目。更重要的是，它将会改变我们生活当中的很多现实细节。比如说这两天很多人都关注到了一个角度，关于餐饮油烟。生态环境法典规定，禁止在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及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 发电同事说，违反本法规定，在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责令关闭，并处10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这首先是引发了一波热烈的支持，不少楼下有餐饮店的朋友说油烟大、噪音大，那大家有目共睹，而且晚上啊都不敢开窗。餐饮店的废弃物严重污染居住环境，这要是不让开的话可太好了。但是呢，也看到一些担心，这样的管控会不会是一刀切，市井烟火气会不会消失，居民的就餐成本会不会提高。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不仅关乎国之大者，也细致地回应了百姓身边的关键小事，大家都很关心。而且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件小事当中呢，有很多细节值得关注。法典说不要新建、改建、扩建，那原有的怎么办？法典提到了商住综合楼的专用烟道，那我自己加个烟道行不行呢？如果大家还是困扰于油烟扰民，那该怎么解决？头绪好像有点多啊。那我们请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马亮教授来一起聊一聊、理一理。
14: 马亮老师，这个是生态环境法典的要求，所以我们能理解一定是为生态环境所计的。但是大家的心情呢，略有矛盾。如果被油烟困扰的朋友呢，那他肯定觉得是大好事儿。但是大家下楼吃顿便饭可能会不会没那么方便，这个市井的烟火气是不是就会少一些，现在这个略有矛盾的心情怎么解决这个？
15: 总体来讲，大家会有这种矛盾的心态，大家希望下楼就能吃上热乎乎的好吃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可以看到很多的住宅面临这种问题，在楼下有一些餐饮店，特别是油烟比较大的，那在楼上的话，空气、噪音这些方面的问题都是非常突出的。但是如果我们去细究这个法典的话，你会发现有不少网民可能是误解法典。你可以看到规定还是很明确的。第一呢，就是在区域范围方面，居民住宅楼不可以有这样一些油烟比较大的餐饮店，包括商住综合楼也有具体的要求。所以这样的话，其实到底在哪个区域可以经营餐饮店，这个法典还是很明确的。第二呢，其实就是它还是具体到这个违法行为，开餐饮店没问题，但是呢要符合相应的排放标准，如果是超标排放油烟污染物的话，那可能就是触及到相关的违法行为。所以这是从行为角度来去定义。第三个其实就是还有很多人会关注到这个烧烤的问题，它有专门的条款就明确，就是像露天烧烤食品你只有说在特定的区域和政府允许的时段才可以。所以这样来看的话，实际上不是说不允许有餐饮店，你像如果你没有油烟，对吧，这种轻食或者说是一些冷饮店，那还是可以的。不是说一刀切只允许商住综合楼可以就是居民住宅楼不可以，不是的。它其实就是说关注那种带来油烟污染的餐饮，包括如果你有油烟污染，但是你有专用的通道，或者说进行这种达标的治理也是可以的。所以我觉得从整个的法典来讲，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严重，好像是一刀切让我们将来没有办法下楼吃饭，我觉得没有到那么严重的程度。它只是说对现有的这样一种餐饮行业提出了要求，就是在区域的分布方面，在你的排放标准方面都有很明确的规定我觉得也是更好的保障大家便利就餐的同时，可以享受比较好的环境质量。就这两者之间，我们通过这样一个法典，我们尽可能的实现两者是协同的。我觉得这是我们去看这个法典很关键的一个地方。
14: 其实是找在某种度的这个限制范围之内去找到一种平衡。但是这个里面确实有一些细节上的要求啊。我们现在看呢，法典说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这种餐饮服务，那可能在这个区域范围这样的规定之内就要受罚。那大家问，这过去的存量是不管吗？您觉得更有可能会是什么样的主张？
15: 这个法典的规定来讲，它是考虑到我们餐饮行业转型提供了这样一个过渡期，从8月15号开始正式施行，你这个住宅楼就不可以再批准有新的有油烟的餐饮去开设，同时的话你如果改建的话也要去换位置，或者说采取一些技术措施。其实很明确就可以看到，它是为整个餐饮行业提供了一个缓冲的时间。法典是8月份开始施行，但是在此之前你像3月份就已经

0: 通过，那实际上有持续几个月的时间，给到了餐饮行业一个缓冲的时间。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其实就是，即便是在这些住宅楼或者说商业综合体去运营的油烟餐饮，不去改建扩建，它也要去符合新的要求。这个要求其实就是你要做好相应的处理。对于我们讲的这种新的餐饮店和旧的餐饮店，它都提出了要求，只不过提要求的方式是不一样。那对于旧的餐饮店，其实就是你要满足要求，你满足不了要求，你也要退出。其实所有的餐饮店，特别是涉及到油烟的，都可能要去做这样一个检查备，因为未来的执法部门肯定是要进一步的加强，让这个法律真正落实。所以其实对于我们整个餐饮行业来讲，这个方面的要求会越来越强。也就是说，你不光是说把这个菜做好，你还要考虑你可能对生态环境带来的影响。
1: 是的，是的。所以在考虑影响的时候啊，我相信看到这样的新法之后，餐饮店的经营者大家也会琢磨自己的这个店我开的合不合理。他在位置上也圈定了像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以及和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那大家就问了，说我这个一楼沿街的门面房啊，楼下我就摆这在马路上的地摊烧烤，它属不属于整改范围？
0: 对，在法典中第三个方面就是涉及到这种露天烧烤食品，你只有说政府划定的区域和特定的时段才可以去经营。在这个管理方面，它不光是只管我们讲的建筑，建筑外的空间也是管的。管怎么管，其实是有很多可以拓展的可能性。因为现在你看很多城市都在去发展外摆地摊经济希望这个城市有烟火气。一个方面我们是要明确划定哪些区域不允许有这样一些业态。那另外一个方面，其实政府也要去考虑你比如有一些这种特色的美食街，还有一些这种美食节其实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呢让大家有地方去消费。给这些业态呢也有一个空间去发展，就是一个方面我们是要明确划定这些红线，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可能也要提供这种空间让这个业态能发展，让消费者能选择，而且这个规划要精细化。我觉得除了我们这个法典以外，非常有必要去配套一个数字地图，就每一个想开餐饮店这样一个从业者，他可以去到地图上去看，你点一下哪个建筑，点一下哪一个区域，你就能看到这里面允许不允许开设餐饮店，允许开设什么样的餐饮店，在什么时段。其实是我们相关的部门要和我们这些数字平台进行这种合作，就让大家知道，就是哪个地块、哪个楼层，甚至哪一个单元，我是可以去开设这个餐饮店的，而不是让大家去试错。很重要就是我们配套的这样一些措施，特别是数字化的手段要用上，真正的方便我们的业态去做这样一种选择，包括也方便我们的消费者和居民去监督，就这个是个透明的，对吧？我觉得这样的话大家都在一张纸上，这个对于我们去做好这种监管和执法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我觉得很对啊，就是对于普通人来说，不能光看到法条本身，还是希望看到我自己周边的这个环境当中，我到底怎么来去做取舍。甚至有朋友会问说，现在讲的是没有专用烟道的这个底商你不可以搞，那如果我自费加装一个外置的专用烟道，那是不是能行？可能确实有很多的细节指南需要摆出来。
0: 对，实际上有很多的老字号或者说是口碑很好的这样一些餐饮店，它还是有发展的空间的。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在严格执法的同时，怎么样去考虑因地制宜，这个我觉得还是需要关注。一个就是我们有一些店铺，它可能需要考虑就是专用烟道怎么样去设计甚至我不光有烟道，我这个烟道还要去相应的处理，让这个排放的空气达标。所以这个方面其实我们的生态环境部门要出台相应的技术标准，就这个技术标准既考虑消防的，也考虑生态环境的，同时的话也要去考虑周边居民的反馈。你这个烟道只是解决了我们讲的这个空气污染，那有没有噪音的问题？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其实最终考验的是我们基层的具体的执法部门，在我们讲的法律当地的实际情况，还有一些我们这种传统文化之间可操作的方案。 我们的从业者他可以踏踏实实放心的去营业。我们周边的居民呢既有便利啊，也不受到环境污染，达到这样一个平衡其实是很考验我们基层的这种能力的。我觉得一个就是加强顶层设计，自上而下要把这个数据底座做好，就是哪些区域可以开什么样的餐饮店啊，哪些区域不允许。那同时的话我们在基层其实也要让大家形成这样一种协商沟通的能力，所以其实要大家能够参与进来进行这样一个决策。你像在上海还有很多城市其实现在就鼓励这样一种社区层面的参与，所以我觉得很有必要就是配套这样一个法典的施行，我们需要明确一个牵头部门统筹协调相关的部门来去为我们的餐饮行业提供这样一种服务啊，同时也能接受居民和消费者的监督。因为你这个时候的话，你看遇到这个问题，可能大家就不知道到底找哪个部门。那我们现在其实意识到或者预见到有这样一种可能性，那首先就去明确哪个部门的具体哪一个办公室或处室来去负责，无论是从业者还是消费者都知道我这个电话打给谁，我就找哪个部门，我觉得也会减少很多的不必要的扯皮和纠纷。
1: 给大家一个更明确的指南，一面是环境的改善，一面是大家生活的便利，甚至这个烟火气的感受，肯定是希望二者去寻找更多的平衡。而您觉得未来围绕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更多的注意事项需要提示的？
0: 我觉得在这个法典的施行过程之中因为涉及到大量的存量的餐饮店在这种执法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挑战但是整个的基调我觉得是大家很清楚，因为现在我们对城市的生活环境越来越重视所以在这个大的背景之下，我觉得去推动这样一个法典的落地是非常有希望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要增强这样一种执法服务的能力，有成千上万家这种餐饮的店铺，不光涉及到这些从业者的生计，也会影响到消费者的就餐生活的便利性。其实一定要考虑，就是那如果它不合规，不光是关掉这些餐饮店的同时给老百姓又打开新的餐饮店，是要更好的统筹。就是我们不是说一刀切，我们其实考虑最终还是说老百姓能吃上饭，整个的环境能改善。其实我们现在特别强调，无论是在社区层面还是在街区层面，都能够实现各种服务，可以在一刻钟就能实现这种覆盖。其实也要去结合这样一些基层创新，对吧，把这样一些餐饮的配置能够去在这个层面上去统筹既考虑到生态环境的要求，也要照顾到社区居民的就餐需要。特别是你像现在我们很多老年人希望能够在社区有个食堂，或者说是长者餐厅，怎么样去配置，就是要走出一条新路这种新路的话，其实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既有烟火气同时又考虑到我们现在这个法律的执行，也有必要去探索一些比较好的有复制推广价值的优秀的案例，这种治理的智慧怎么样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同时的话可能也会有一些这种行业的生态技术或者说是发展方向的转型，既健康也环保。我觉得这个方面其实对整个餐饮行业来讲也是需要去考虑去适应这样一个新的发展需要的。
2: 明天生态环境法典就正式施行了，这本来就是我们用法典这样的一个形式对生态环境大计的一种回应和保护。那刚才我们聊到的这件民生关键小事儿，我们也相信大家在细节上有疑问，制度会回应。法典刚刚进入落地通道，如同种子萌芽，植物生根，那未来的需求呢，会有若干枝干，我们有理由相信都会长出来，相关的法律保障也会是枝繁叶茂的一棵大树，荫蔽我们所有的人。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您在网上被确诊 ADHD 了吗？走神、拖延、思维跳跃，每一条好像都在说自己。曾经困扰孩子和家长的多动症，如今被一些网友加进了自己的主页标签。它为什么成了一种心理许可症？ ADHD 和一般的好动有什么区别？它会不会意味着更有创造力呢？症状会随着年龄增长好转甚至消失吗？短视频刷得多，越容易患 ADHD 吗？相关内容各位可以关注今晚九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不敢。

0: 着梦想出发，迎着晚霞回家。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直在您身边。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只要您登记一下个人信息，我们就免费送鸡蛋。去听讲座的还有更多大礼等着您。
2: 我去，
1: 先给我登记一下信息。
3: 帮我也登记一下，这讲座上买的药怎么吃了几个月一点效果都没有，不会是骗人的吧？
1: 大叔啊，我们这个理财产品在您享受高回报率的同时，每年还会送您4次免费旅游哦。
2: 这么好啊，那我得买一点。连续几天手机打不通，我的养老钱没了。
4: 常见养老诈骗类型有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老年产品、宣称以房养老、代办养老保险、开展养老帮扶。最后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养老诈骗不难防，不贪不给不上当，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5: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6: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7: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来吧，开场曲走着。

我最近呢，在城市里生活的人有了新的共识，叫什么呢？叫清晨叫醒你的往往不是梦想，而是小区楼下此起彼伏的鞭子抽打声。哎，这有朋友就说了，这么神奇，怎么哪来的鞭子声啊？哎，还有那个咚咚撞树声啊，这个陪练音乐声。但是你低头一看呢，这不都是老大爷啊老大妈，那就错了啊，没有他们的身影啊，这就怎么都是小年轻啊啊，这小帅哥啊小美女，这是玩什么象棋陀螺广场舞啊，哎哎，就是这么神奇。您会发现现在啊，这以前都是咱爸爸妈妈啊姥姥姥爷爷爷奶奶玩的一些项目，现在都是年轻人玩了。那么年轻人为什么突然间爱上爸妈的运动呢？啊，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是怎么回事呢？啊，大家伙儿分享一下，你们来想一想，为什么年轻人突然爱上了爸妈的运动啊？有人说，哎呀，那爸妈什么运动啊？爸妈什么运动？这个也不一定啊，就是你有可能你爸妈也喜欢年轻人的运动。但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为什么啊，他们都喜欢年轻人开始跳广场舞，开始甩陀螺了？

0: 彩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1: 你看那小熊说了，可能是长到一定年纪了。你再一定年纪了，也比肯定比你爸妈小吧？不想出汗，不想做很激烈的运动，搞得非常累。轻轻松松锻炼有什么不好呢？我感觉广场舞也挺激烈的啊，运动量挺大的呀。一颗菠萝冰说了，刚买的这个路冲板要追着夏天的尾巴运动起来。唐说了，不同的人会喜欢不同的运动方式吧，你让我不撸铁然后去打太极啊什么的，我也感觉很难受。哦，是这个意思啊。但是我觉得你举杠铃确实还不如打太极。大胖说了，运动本身就是很多形态的，不是说突然爱上爸妈的运动，你要相信他们的养生时间比我们久。也确实，这从另外一个方面是不是折射出来现在年轻人喜欢养生啊都。

哎呀，话说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在年轻人的眼睛里要照过去呀，这都是老年人专属的活动，是吧？你比如说这个打个球啊，这个举个铁呀，这才是年轻人该干的，来场斯巴达越野呀，才能证明自己能量爆棚，浑身充满多巴胺。但现在一切都变了呀，这个年轻的朋友们认清现实，纷纷放下执念，踏入打不过就加入的这么一个道路，你知道吗？毕竟比起上场几分钟心率直奔180以上的项目，这些运动更适合零基础想要快速获得运动快乐时间又没有那么充裕的小白们啊。这个于是提前悟了的年轻人少走了大概得十几年的弯路，是吧？那不止几十年啊，把这些易上手的有趣的运动变成了自己的心头好。你看人们的运动现状，用一句话总结就是广阔天地，大有可动。你这一切出发点不在于你做的能不能称得上是运动，而是在于你是不是真的想参与其中，你是不是也曾经有过类似的体验，在办公室久坐办公一天，起身后总会 get 一款僵硬的脖子，或者是隐隐作痛的腰。我昨儿晚上睡觉睡着睡着，我就突然之间我就惊醒之后就是肩膀酸痛，脖子也痛，怎么还睡觉还能？你包括这个午后的办公室，你很可能在无意间瞥见三五成群的武林高手聚会啊，清一色的穿着棉麻宽松衣服，双手上托下落，紧接着又搭腕开弓，这就怎么样打太极呢在这儿啊。当其他人在这个讨论周末究竟怎么去郊游爬山啊，这群人已经活在当下，将茶水间变成了这个功夫阵地，练个八段锦呐、五禽戏呀，这些做做新生代的广播体操啊。八段锦其实动作并不复杂，上手速度非常快，只需要找个教程，我现在就在练呢。

0: 远离城市的喧嚣，细听风在耳边吟唱，放慢脚步，感受电波在时光里流淌，找寻属于你的闲暇时光。欢迎收听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聚光灯调节完毕，
2: 定点光区就位，
1: 麦克风调试正常，
2: 主副机位预备，
1: 现场音乐三秒倒数，三二一，走。
3: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1: 诶，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4: 氛围、
2: 舞美、
1: 节奏
4: 都不是，
1: 是主角。
5: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6: 教教说了，天儿，那个能不能向您请教一下，这个八段锦应该怎么练？您不会搜吗？这八段锦确实应该练一练啊。为什么呢？它的本质是这个肌肉的拉伸，全套打完之后浑身血液加速流动，僵直的肩膀变得非常轻松。对于我们这种长期的伏案工作的这个职场人来说，你看我对吧，我们大家知道我们广播节目啊，基本上都是坐着播音啊，我的小肚腩我的小肩膀头我的大胯骨轴，他反正啊，他总会不舒服，大多数出现问题，尤其是肌肉啊，包括一些是这个颈椎啊出现问题，往往都跟什么呢？都跟案头工作有关系啊。当然了，还跟一个东西有关系，那东西特别的亲切啊，特别可恨啊，叫做手机。对，大多数人他走路看手机，这都是不良习惯，是吧？所以说，这无疑是上好的养生之道，就练一练八段锦，或者练练五禽戏。这五禽戏比较难练啊，因为你别看它五禽戏是五种动物啊，但是你很难去掌握其要领。这个，在这个过去啊，这打五禽戏打得比较好的几个历史名人，司马懿打得比较好。他就是过去啊，就是传说啊，传闻就是他经常这个司马懿在过去的时候，经常自己练一练五禽戏啊，像烦躁的时候啊，不开心的时候，老头不开心就练一练五禽戏，对，这非常好啊，这也是啊，所以说呢，这个练一练，对对，对我们这个，尤其是年轻人也是非常好的啊。

在调整身体状态，也可以让自己这个在平缓的运动当中结束，并且获得内心极大的满足感。有人说我运动行不行啊？剧烈运动当然呢也是可以的，但是要量力而行啊。有的人他比较这怎么样啊？他一剧烈运动他就不虚浮，对吧？就有点虚是吧？这个就要循序渐进啊，要练一些能够坚持下来的。所以当代人呢，他的身体的疲惫与精神的紧张，它是一种常态。哎，空闲的时间极度压缩，你的身体上可能有些些许疲累，但是精神上也紧张啊，是吧？你高度集中的工作啊，他精神上也紧张，所以要常常呢让很多的朋友在运动上有些许什么呀，力不从心。所以怎么办呢？啊，大橙子跟我说，我一忙完我就想吃，对吧？这是很多我们现在的这种工作族的这个一个心声啊，一忙完就想吃，对吧？所以为了增加身心的这种续航能力，有些人在运动上就玩起了一些复古的那一套，将视线就投向了咱们的爸爸妈妈，是吧？啊，你就说爸爸爸爸，你现在那太极拳打了第几段了，是吧？你就让你爸爸教你一下，是吧？白天人们嘴上就说深度串联啊，势能积累，高频触打啊，这些词儿您都知道什么意思吗？不知道。到了晚上一个个就脱下衬衫，穿上这个白褂啊，就是很宽松的那小白褂啊，亮相咱们小区的广场之上，抑扬顿挫的念起野马分鬃白鹤亮翅。您先不用说这个运动效果怎么样，咱们这个起范儿一定要准啊。你像我们这种，我们这也算是练家子，我们就是练播音的，是不是？我们这嗓门一定要力求在整个小区在非休息时间段啊，应该能够达到最大，只要不扰民。所以光这种充满了这种反差感的架势就显得非常的酷，是不是啊？更何况这个运动它没有 KPI 啊，你几招下来你那个筋骨就活动开了，乱个糟的心也渐渐的平静下来，何乐不为呢？是不是啊？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2: 好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什么呀？我们聊到了关于很多年轻人开始怎么样啊，学习老年人的一些健身方法，对不对呀？当然了，有的小伙伴就说了，天啊，我能不能学习一个就是静心的，就在那里干想啊，闭着眼睛想啊那种。那玩意儿属于做梦吧，那个。啊，但是就是无论是您喜动还是喜静吧，啊，就是说当我们不再给运动设下条条框框的时候，它也就非常自然地融入到我们生活当中了。换言之，就在任何一个领域，轻松简单能够带来这种欢愉的体验活动都可以成为运动，而不是说您这个怎么非得是什么举个杠铃啊弄个跳远啊拉个大杠啊，这也不一定是吧。所以说这些运动啊能够成为我们人们对于日常抵抗焦虑或者低能量的解药就可以了，大家伙不必在意啊。所以说呢，怎么简单怎么让自己快乐就怎么来啊，您别想到那么多啊！你看我做这个运动是不是？你看广场舞，别人会不会说我是像个小老太太呀？那你想多了，因为别人根本不关注你。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聊点什么呢？我们聊了很多关于这个年轻人的一些运动啊，趋向于老年化。其实不应该这么讲啊，所有的运动只要能够让身心愉悦，不管是年轻人喜欢玩的或者是曾经老年人喜欢玩的，这不都不重要啊。这个运动本来就没有什么年龄标签的，大家伙可以放松心态，只要能够让自己变得快乐都可以去尝试。

0: 21点整，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来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听众朋友好，我是主持人丹青。今天节目我们会重点关注一起虚假诉讼的案例。虚假诉讼俗称打假官司，使法院做出了错误裁判，侵害国家利益，侵害他人合法权益，也损害了司法公正。有一起虚假诉讼案件竟然是发生在一对夫妻之间，两人离婚，丈夫勾结表妹虚增债务，离婚的时候给妻子下套，最终丈夫因涉嫌刑事犯罪成为了阶下囚。稍后我们会请办案检察官来讲述案例故事，分析虚假诉讼的法律后果。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徐某因为上楼下扔菜刀被判刑。女子徐某家住三楼，2020年5月她在家中和王某发生争吵，徐某先后两次从厨房拿出菜刀抛至楼下。法院认为徐某行为构成了高空抛物罪，依据刑法规定判处徐某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2019年的7月30号，丁某因交通事故身亡，丧葬费的事宜产生了纠纷，死者丁某的妹妹丁小妹就告了死者的妻子和孩子，也就是说小姑子把嫂子给告了。2020年9月，丁小妹以不当得利纠纷为由诉至法院，称哥哥丁某死亡时，嫂子要求自己垫付丧葬费4200元，说好一周后归还，可至今都没有还。丁小妹也提交了殡葬公司的收据，而嫂子则称丧葬费是我们花的，有票据，即使小姑子垫付了，也是她为了祭奠哥哥自愿花费的。一审法院认为丁某的去世以后，丧葬费是由丁某的妻子和孩子领取了，那这个费用应该是支付丁某的丧葬费用，丁小妹要求嫂子和孩子返还其垫付的丧葬费，法院予以支持。判决之后，嫂子提起上诉，二审法院认为嫂子主张是丁小妹基于兄妹之情自愿支付的，但是没有能够提供证据，所以不予采信。丁小妹和哥哥之间并不存在法定的抚养关系，所以小妹没有支付哥哥丧葬费的法定义务。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了原判。下面我们重点来关注虚假诉讼的案例。虚假诉讼俗称是打假官司，指当事人单方或者和他人恶意串通，采取伪造证据、虚假陈述等手段，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使法院作出错误的判决，侵害国家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更损害了司法的公平、公正和公信。那今天我们谈的这个案件是发生在一对夫妻之间，两人离婚的时候呢，丈夫勾结表妹虚增了债务，离婚的时候给妻子下套，那最终丈夫涉嫌刑事犯罪成为了阶下囚。那今天我们嘉宾是来自北京东城检察院的宋宇翔检察官，你好。
5: 哎，大家好。
4: 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丈夫是怎么给妻子下套的呢？
5: 原本这是一对恩爱的夫妻唐唐和何一，因为感情不和，从18年的6月开始分居。18年7月，唐唐向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后来撤诉了。2019年8月，唐唐感觉与何一夫妻关系完全破裂，已经无法挽回，于是再次提起离婚诉讼。在离婚诉讼审理期间，唐唐突然收到外区法院的传票，看到传票内容一下傻眼了。原来一年多以来，丈夫瞒着自己向表妹圆圆借了167万元人民币，用于孩子的出国旅游、培训费、日常开销等，并以夫妻双方目前居住的一套房屋作为抵押，小姑子圆圆将二人告上了法庭。
4: 那这160多万按当时唐唐的理解，那是属于我们夫妻共同债务嘛，都得还。
5: 对，因为婚姻的破裂已经让圆圆伤心欲绝了，突然出现了巨额的欠款，可能导致自己无家可归。因为丈夫在借款合同中明确约定将夫妻二人位于朝阳区北苑的一处房屋作为抵押。
4: 就是钱要还，房子也没有了。
5: 对。
4: 那唐唐他后来察觉出一些可疑点了吗？
5: 伤心之余平复心绪之后，唐唐想到圆圆是丈夫的亲表妹，丈夫又是在与自己离婚期间瞒着自己向外人借钱，再加上自己家也并不是没有积蓄。借钱以来丈夫一分钱都没还， 种种疑点的背后，糖糖越想越不对劲。她觉得丈夫可能是和表妹串通，企图通过打假官司转移财产。她怎么也想不到，曾经深爱的丈夫竟然与表妹串通，虚增夫妻共同的债务。
4: 嗯，这是她的疑点啊。另外，这个合一的表妹圆圆在法院起诉了这个合一夫妻俩，那法院那边有没有察觉什么呢？
5: 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也觉得事有蹊跷。
4: 嗯，
5: 哪怕是近亲属之间有真实的借款存在，
4: 嗯，
5: 因为长时间没有还款，也可能存在一定的情绪。
4: 对，
5: 何况本案的金额巨大。可是，在庭审过程中，这对闹上法庭要账的兄妹看起来毫无积怨，很平静。
4: 嗯，
5: 而在庭审之前，法官也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
4: 嗯，
5: 多次联系这位丈夫，但是他均拒绝接听法院的电话。法官跟原告，也就是丈夫表妹的诉讼代理人沟通，结果在一周之后就收到了丈夫提交给法院的律师委托手续。
4: 嗯，
5: 这个明显与正常逻辑不太相符的。
4: 对对，
5: 他不接听法院的电话，但是他却能接到原告的电话。
4: 嗯
5: 嗯，不过

0: 当时原告提交的各项证据都非常齐全，法院只好将线索移交给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
1: 那案件移送到了你们检察院，在这个案件的这个在案证据情况审查如何？您有初步的怀疑吗？
0: 因为我们是侦查监督部门，我们主要日常是监督公安机关立案的，要求公安机关对某些案件予以立案。公安机关立案之后，我们也是根据对案件的梳理，及时给公安机关出具了侦查提纲。当时在案证据齐全，无法证实原告跟被告串通。并且源源于合一之间所谓的债权债务关系，除了借款合同借条之外，还有银行流水予以证明。就算虚假诉讼存在，双方也早已经形成了攻守同盟，难以突破口供。经过研判之后，我们认为此案涉嫌虚假诉讼，作为立案监督案件办理。
1: 那么下一步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如何来进行侦查取证呢？我们来连线北京东城检察院第一检察部的王金元检察官。你好，王检察官。
2: 哎，您好，主持人。
1: 那么检察机关是如何来引导公安机关进一步的侦查取证呢？
2: 好的。为了呢保证这个案件的侦查效果呢，我们会同公安机关拟定了非常详细的这个侦查的提纲，对需要开展的这个调查取证工作呢进行了逐项的这样的列举。您比如说

0: 比如说是不是就有可能存在虚假借款的情况，然后呢还有呢，比如说这个表兄妹二人谈论借款的事项哈，完全可以在他们办公地点或者是家中，但是呢每次的这个借条当中 体现出来的这个借款的地点呢都在东城区的一个五星级酒店里边，那么这里边呢是否也有可能存在有意的在规避管辖的这样的问题，那么这个被告也就是这个丈夫哈，他频繁的与原告的律师有关于案件的沟通，那么这里边呢我们认为也一定存在着一些不正常的情况，我们呢也是希望公安机关把这些作为一些重点的突破口，然后加大这个侦查取证的力度。
1: 那么后来公安机关在取证方面有什么突破吗？是这样的，这个案件呀到公安机关提请我们检察机关审查逮捕的时候呢，取证工作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在客观证据的面前呢，这个表妹圆圆她就供述了表哥让她帮助制造虚假债务的这样的假象，然后并且呢签署的呢都是虚假的借条的这样的一个经过，那么同时呢公安机关呢还提取了三位嫌疑人的手机的电子数据，获取了一部分可以印证共同实施虚假诉讼行为的证据。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2: 看中不二充满，我不跟你玩了，爱你，我想你。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表妹圆圆，她是不是知道你帮哥哥来做这样的事情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
4: 这个表妹圆圆呢，她承认哈，都是按照表哥的要求去做的。虽然这个银行交易的明细呢显示她将钱款打到了表哥的账户，但表哥呢随后呢都以现金的形式还给了自己。他同时呢还表示，就是后来的这个起诉的过程当中的这个起诉书等等的这个相应的材料呢，也都不是他自己来写的。然后这个全都是表哥拿了一摞材料到他家里去，让他往哪儿签他就往哪儿签啊。然后这个表妹圆圆呢，她在我们讯问过程当中，她也表示呢，就是经过这个事情自己冷静下来之后哈，然后她也意识到了，表面上看是帮助自己的家里人，但实际上呢，她却侵犯了其他人的合法权益啊。她也表示自己很后悔，如果当时慎重经过考虑的话呢，是不会犯下这样的错误的啊。就是
3: 那么表妹圆圆是认罪了，那么堂堂的就她表哥啊，她表哥合一和代理人的状态呢？
4: 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案件呢，公安机关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之初哈，这个丈夫他依然坚称这个借款是真实的，我没有归还这个表妹。为什么他可以这样的坚称这件事情呢？是因为他心里清楚，归还借款都是以现金的形式，是没有留痕的啊。那么那个代理人呢，也是坚称这个丈夫呢的确向他咨询过一些关于借款呀以及诉讼的事情，但他并不知道这个是一个虚假的借款。
3: 丈夫和这代理人还是不认罪的是吗？
4: 是的，是的，他们呢，一个说是真实的借款的一方，一个说是在为当事人讨要真实的借款，我在做这个诉讼的代理。那么，所以呢，我们认为，那么这个借款到底是不是真实的，应该是突破这两个人心理防线的一个关键的环节。
3: 那么接下来检察官是怎么样如此进行的突破的呢？
4: 是这样，就是说我们说如果按照正常的事物的发展逻辑呢，首先应当先存在比如说借贷关系，然后随后如果有一方出现了违约，再有可能会出现诉讼。那么如果不是一个正常的借贷关系的话，而是以提起一个虚假诉讼为目的的借贷关系，那么就一定会出现这个时间和事物发展逻辑上的问题。于是呢，我们就从这儿入手，再次的审查这个证据，希望呢让这个客观的证据可以站出来自己来说话，来证实这是一个虚假的诉讼。然后为此呢，我们用了整整一个周末的时间，对案发前后期间三个人的手机以及大量的这个电子邮件的往来的数据进行了逐条的审查核实，将他们谈论借款的事项以及电子邮件里出现的一些文件的时间内容与借条上反映出来的时间内容梳理对比，然后再结合相关的书证、证人证言，就这些散见在各个时间段的证据，就完全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条了。所以当我们再次讯问这个丈夫和这个代理人的时候，他们都表示认罪悔罪了。
3: 能不能给我们举个例子，检察官啊，就是证据他如何站出来说话，能让这个代理人是怎么样从这个抵赖到认罪的？
4: 好的，那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哈，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代理人发给丈夫的邮件里有这样的表述，他说借条手写即可，那么代理人解释呢，即可呢，也就是手写的借条也是符合起诉的要求的，而这个邮件的时间要早于借条上的日期，也就是说在借款还没有发生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开始谈论这个诉讼的问题了，那么他们

0: 在类似于这种严重有悖于正常的事物发展规律和逻辑的情况下，那么这两位嫌疑人都是没有办法做出其他的合理解释的。嗯嗯，就是嗯，
1: 好，谢谢王检察官的介绍，再见。嗯嗯，
2: 好，再见。
0: 好，我们再回到直播间。那么宋检察官，何一通过表妹圆圆向法院提起这个民事诉讼，主张债权啊通过这个虚假诉讼给自个儿妻子下套，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2: 何一他的目的就是通过与表妹圆圆联手，合谋捏造债权债务关系，意图通过虚假诉讼侵占夫妻共同财产，也就是位于朝阳北苑的房屋。
0: 哦，是这个目的啊。那么最终这个何一的法律后果是什么？这位丈夫，
2: 我院对于此案的始作俑者何一诉讼代理人赵明依法起诉至法院，法院已犯虚假诉讼罪，判处何一有期徒刑7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7000元。嗯。
0: 以虚假诉讼罪判处赵明有期徒刑6个月。嗯，其实是人财两空的一个结果。
2: 对对。
0: 那何一通过虚假诉讼企图非法侵占夫妻共同财产，那如今他们是玩线了，那如果双方离婚的话，何一会不会因此所谓吃亏呢，少分财产等等？
2: 嗯，是的，根据民法典第1092条规定，夫妻一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
0: 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该方可以少分或者不分。算你一个过错啊。嗯，刚才检察官介绍过这个圆圆是认罪了，这个表妹，那她的法律后果怎么样呢？
2: 因为当时我们考虑到圆圆仅出于帮助表哥的目的，她的主观恶性小，同时又能认罪认罚，对其做出了相对不起诉。
0: 嗯，好，我们再来详细说一说这个解读一下哪些行为属于叫虚假诉讼行为。
2: 嗯，捏造民事法律关系、虚构民事纠纷，也就是无中生有，在两高解释中规定了具体的表现方式。第一，与夫妻一方恶意串通捏造夫妻共同债务的；第二是与他人恶意串通捏造债权债务关系和以物抵债协议的；第三点， 与公司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经理或者其他管理人员恶意串通捏造公司企业债务或者担保义务的；第四点，捏造知识产权侵权关系或者不当竞争关系的；第五是，在破产案件审理过程中申报捏造的债权的；第六，与被执行人恶意串通捏造债权或者对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优先权担保物权的。
0: 最后就是单方或者与他人恶意串通捏造身份合同、侵权、继承等民事法律关系的其他行为。
2: 嗯，那么虚假诉讼的具体法律后果是什么呢？法院应根据情节的轻重，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分别给予以下处罚。嗯，第一，虚假诉讼行为未造成人民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或者判决不当的， 且未给他方造成实际损失的，应对行为人处以1万元至5万元的罚款，并处3日至15日的拘留；行为人是单位的，应对单位处以5万元至10万元的罚款，并视情节对单位主要负责人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3日至15日的拘留。第二，虚假诉讼行为致人民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判决不当，尚未造成实际损失的， 应对行为人处以5万元至8万元的罚款，并处5日至15日的拘留；行为人系单位的，应处以10万元至50万元的罚款，并对单位主要负责人或直接责任人员予以5日至15日的拘留。第三，虚假诉讼行为导致法院错误判决，并给他方造成实际损失的，应对行为人处以8万元至10万元的罚款，并处10日至15日的拘留。 行为人是单位的，应处以50万元至100万元的罚款，并处10日至15日的拘留。行为人是单位的，应处以50万元至100万元的罚款，并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予以10日至15日的拘留。实施以上行为构成虚假诉讼罪、诈骗罪、妨害作证罪以及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等犯罪的，还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0: 嗯，刚才我们看到那个案例当中，何一那位丈夫何一就是因为这个被判刑了，而且是人财两失啊。这个案件当中，我们看到这个表妹圆圆其实是为了帮表哥一个忙啊，不就签个字吗？啊，殊不知这个稀里糊涂的签个字，递交的诉状可能把自己送进监狱。那对此您有什么提示吗，检察官？
2: 如果你的签字用于诉讼活动，一定要慎重，不能无中生有或者串通伪造。 否则违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虚假扰乱了司法秩序，破坏了司法权威和司法诚信，直接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以及他人合法权益，应该受到法律的否定性评价，并依法予以严惩，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0: 好，谢谢宋检察官的解读。
1: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我们常说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碎琉璃脆，就人世间的离散呢，是一种必然。无论我们从哪个时段汇聚，最终人和人都会流入不同的河道，走上自己的路。所以成年人的世界，一半要积极，一半可能要随缘。积极用心的经营关系，能够让这份情感随着时间发酵，而失去的朋友也无需伤怀，以随缘心感谢彼此曾共度的时光。

五月天作为亚洲一线天团，作品和行动相一致，可以这样说，他们的歌跟他们的人都符合乐迷期待。他们对这个世界充满期望，他们灌输一种价值观，是只要你努力不断奋斗，总有出头的一天。五月天透过自己的各种渠道形成一个稳定的系统，并且做了很多年持续的输出这个价值观，把梦想这种看起来虚无缥缈的东西变成了生产线和流水线。

0: 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2: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3: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今天和各位分享

我呢是首先想问各位一个问题啊，你说为什么人越长大会越觉得孤单呢？小的时候曾经天真的以为好朋友就是一辈子的交情，不会淡也不会散，但是等慢慢长大后才发现，人这一辈子能够一直保持联系的朋友不会超过个位数，能偶尔交心的往往也只用一只手就能数得完，至于还能随叫随到的有那么一两个就算是很幸运了。对于成年人来说，长大后的友情也就慢慢的变成了人情。我还记得去年我在老家有一个关系非常好的发小结婚，他邀请我去当伴娘，我本来以为会见到很多熟悉的面孔，但是没想到去了之后并没有看见几个熟人。我当时问他怎么没邀请以前那些老朋友啊，他说除了你我跟他们好久都没联系过了，突然邀请人家就感觉不太合适，而且我也不知道人家结婚了没有，万一已经结婚了那多尴尬呀。想想也是，其实这几年我失去的朋友呢也不在少数，有些人是因为圈子不同自然而然疏远了，有些人是不想麻烦彼此，一个不闻一个不问也就默默地走散了。

还有一些是在利益发生冲突之后转变了彼此的身份，所以也就慢慢不联系了。其实不管是友情还是生活，很多交际都不像小时候那样纯粹了。小时候的世界很小，可以只谈友情，但长大之后要考虑的更多的是人情世故。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能够为别人提供的价值可能更多了，除了单纯的情感价值，还有更多的经济和实用价值。而价值越高的东西，风险也是大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所谓的越长大越孤独，也许是必然的。可能到最后，真的能够算得上是朋友的，不过寥寥几人吧。我突然想起一首诗，是这样说的：花全开了，开得到处都是，后来就很孤单。人生又何尝不是这样呢？长大了，朋友仿佛到处都是，但喧哗过后，也许只有孤独。你说，为什么人越长大，越会觉得孤单呢？也可以来和我分享一下你和你朋友之间的故事。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著名演员吴孟达，他和周星驰的友谊，他们两个曾经搭档了十几年，默契十足。用吴孟达的话来说，就是一个眼神就知道对方想的是什么。但是在电影《少林足球》之后呢，他们就很少见面了，没有合作，也不再联系。在一次采访的时候，主持人就问他说，对您来说，昔日那么亲密的一段友情后来就消失了，这种消失对您来说是一种很大的遗憾吗？吴孟达沉默了一会儿，是这样说的，他说，我有时候也在想，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现在有一点老死不相往来的那种感觉，搬到另外一个地方，有另外一个环境，互相联系就越来越少，变得好像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突破这个口了。我相信他也在想，但是不管怎么样，相识一场，这种缘分都不容易。是啊，人生本就是一趟告别的旅程，这一路上我们一定会接触到很多人，但同样的也会和更多的人说一声再见。你永远不知道现在陪在你身边的人什么时候就悄无声息地离开了，所以我们不如坦然地面对友情的得与失，不必追，不必留，这才是人生常态。

那究竟什么样才是好朋友呢？我想，真正的朋友不是你从小到大你认识过的人，而是时至今日你也不想忘的人。即便你们逐渐走远，甚至走散，但想起对方的时候，你内心依然充满温暖，那就是最好的友情。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那对于友情呢，来听听实习生们的想法。
2: 原来友情就是生活的一小部分，虽然大家嘴上都说它很重要，但实际活下来你会发现友情变得可有可无。因为那些用尽全力喊出的下次请我吃饭，都像烟云一样消失在黑夜里，而那些约好的酒局、烧烤局，甚至是海底捞局，也会源于各种各样的突发状况导致组织失败。渐渐的，一个人去操场坐着，一个人去吃寿司，一个人玩游戏，成了常态。当然有时还是会不死心，
3: 剩面的应该还能吃吧，
2: 跑到深夜的朋友圈里呼朋唤友，或者趁假期问许久不见的朋友们能否一起出游，

0: 但每次的结果都是郁闷的。朋友圈从没得到过想要的回应，旅游邀约的结果是我没钱，有个项目要加班，就连喝杯东西聊一聊这个请求都被拒绝。我这才明白村上春树的那句，没有人喜欢孤独，只是不喜欢失望罢了，就是用来形容这种境遇。于是我从习惯一个人变成真正意义上的一个人，但其实我不喜欢一个人。所以从高中到大学，我没有缺席过任何一次同学聚会或旅行，几个好朋友的生日会永远都是由我来操办和组织。
1: 来唱歌啊，
0: 只要朋友问一句我都会尽量到场，不是闲得没事儿干，只是觉得做朋友不是你多做一些就是我多做一些。想起读大四临毕业的时候，一位好朋友半夜12点发了条朋友圈，因为我知道他是那种不出事儿不发朋友圈的人。
1: 别了，你们学校离我们那么远，我只是瞎说而已。
0: 所以我连续问了他两句在哪儿，在哪儿。随后他给我发了个定位，等我坐车到那个大排档的时候，他已经一个人在那儿猛喝了几罐可乐。点赞没？
2: 啊，等你来了再点。
0: 那天晚上其实我们什么难过的事情都没有聊，继续讨论以前班上的女生，聊聊高中的舍友。他没告诉我到底怎么了，我也失去了绕开所有关于困难的话题。直到许久以后，他莫名其妙地约我一起去看日出。
2: 其实那晚真算得上我人生最艰难的时刻，我爸被发现欠了别人60多万，房产证都拿出去抵押了，如果不是你找我，我怕我真的顶不住。
0: 我其实从没想过能给朋友这么大的帮助，我只是希望能够为身边的朋友多做一些事儿，也许没什么用，但只要你会因为我的陪伴而好过一些，那就够了。当然我也清楚，当我们都各奔东西后，多做一些的成本就会成倍上涨，而我自己在毕业后也会多出很多要考虑的事情，手头上还未完成的工作，在电话那旁等待的女朋友，去年就定下的但如今仍未完成的存钱目标，这些事情的确不会跟交朋友起到冲突。挤地铁，坐公交，回到家再吃一顿9点多才能吃上的饭，再洗个澡就失去所有的精力了。所以在这种状态下，我很能理解为什么友情会变得可有可无，但是我还是好想能够拥有朋友啊，想跟他们一起去吃特别的料理，想跟他们开一些无聊的玩笑，想跟他们说一些自己生活中的忧愁，帮他们解决一些烦恼。所以如果可以的话，那些许久不联系的朋友们，跟我汇报一下最近的生活吧，因为我不想失去你们，

听过刚刚实习生们的故事之后，我突然觉得我一直都很庆幸认识身边的这些朋友，不管是只陪了我一程，还是要陪伴我一生，我都觉得十分的幸运，因为他们的出现都或多或少带给了我些许温暖，帮助了我成为了更好的自己。我并不后悔和他们相识，更不遗憾他们的离开，毕竟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能够相伴一程已然无憾。成年人的世界分分合合，也许冥冥之中早有定数，有聚必有散，才是人生最真实的面目。所以世间的缘分就是这样，愿你且行且珍惜，好吗？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

0: 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当然除了今天我们谈过的友情能让我们瞬间长大的之外呢，还有父母也可以让我们瞬间长大。是不是经常会有同龄人说这样一句话呢，说我觉得我还是个宝宝。有的时候我也会这样觉得，觉得这个世界好好玩啊，我还没玩够，像个孩子，不会洗衣服做饭，不会收拾家，也不会照顾人。一想到之后生孩子干嘛的，也会有一些恐惧。可是我们真的还小吗？四舍五入也快三十岁的人了，不真正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但你们都知道的，能够让一个人一夜长大的，不是结婚生孩子，而是父母生病。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故事，故事呢将会以第一人称的方式来和各位共同分享。前一阵子肖哥从北京消失了好久，我约他来我们酒吧喝酒，怎么都约不到。他是做供应链的，经常催着我开团卖货，但最近也不催我了，发过去的消息也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复。后来有一天晚上他两点回我消息，说自己回云南了，因为父亲突然生病进了 ICU。 他那几天一直为这件事儿跑来跑去。肖哥是我刚到北京时第一家创业公司的时候认识的，也就比我大两岁。那个时候我知道他在老家有7套房，简直惊呆了。

但是他呢干活也很拼，尤其是做了直播开了公司之后，几乎凌晨四五点钟睡，白天十点起。他能忙到什么程度呢？我记得有一回见他，看到他眼镜腿儿瘸了一只，一个月后再见他，眼镜腿儿还是瘸的，因为有时间就想睡觉，根本懒得去换眼镜。但这次他从老家回来，我们又约着见了一次面，他给我的感觉是比原来更忙更拼了。他说不拼不行，这次回去给我爸看病，卖了一套房，还赔钱清了很多货， ICU 一天四万，到现在两个月了还没清醒，住院费治疗费一天就一万多，而且看样子还要住很久。知道没有用了，但不能不治，你说不拼行吗？我点头，不拼不行。讲真，这是我第一次真切地体会到我们不再是小孩了。总觉得很多事儿是父母七老八十才会发生的，可是细算下来，父母是真的一点一点在老去。

寂静的深夜依旧与您相伴。 FM 89.9 与神人民广播电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正式召会中国、美国、英国、苏联四国政府，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8月15日正午，日本天皇裕仁亲自宣读的所谓终战诏书录音向日本全国播放，以此形式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在东京湾的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中国人民经过14年艰苦卓绝、英勇顽强的浴血奋战，终于迎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在此期间，中国新闻媒体纷纷加出号外，向国人迅速报道这一喜讯，也记录下全国人民欢庆胜利的情景。那么在欢庆胜利的时刻，国内报纸是怎样刊登号外报道这一喜讯的？解放日报是怎样报道延安各界欢庆场面的？

毛泽东、朱德又是怎样通过报纸发表声明、下达命令，要求各解放区展开全面反攻、收复失地的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报纸上抗战胜利的记忆。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消息传来后，中共中央太行分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太行版当晚就出版发行了第一号号外，主题为毛主席发表声明，抗日进入反攻阶段，副题为猛烈扩大解放区，消灭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内容是毛泽东的声明全文。接着该报又出版发行第二号号外，标题是大号黑体字，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内容是新华社延安十日急电，美新闻处旧金山十日电。据合众社本晚接获东京广播，日本政府已接受促其无条件投降之波茨坦宣言，唯一要求为保有日本天皇。8月11日，新华日报太行版又出版发行第三号号外，主题为朱总司令发布命令，副题为各解放区一切抗日武装部队立即出动，收缴日伪军全部武装，接洽受降。全文转发朱德总司令于8月10日发布的大反攻第一号命令。8月10日晚10时，重庆新华日报也发出号外，援引国内外通讯社的报道说，日本已接受波茨坦宣言，无条件投降。寥寥十几个字，将中国军民前仆后继赴汤蹈火14年而取得的重大胜利的喜讯及时地报道出来。8月11日，山东解放区的大众日报出版单张整版套红号外，版面右侧赫然印有一行大字标题，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内容由多篇报道组成，其中包括毛主席发表声明，由于苏联对日宣战，抗战已到最后阶段，朱总司令命令所属部队收缴所有日伪军武装，苏联红军攻入伪满，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15日，解放日报报道称，据同盟社东京15日晨英文广播，日皇将于今日12时向敌国军民做无线电广播。日皇做无线电广播尚是日本历史上空前第一次。日本无线电台要求全国每个人都要听取日皇广播。同时，今日东京所有晨间报纸均将至下午1时出版，以刊登日皇广播后的重要公告。8月15日，大公报用醒目的特大号黑体字和感叹号日本投降已作为主题，副题为日本已答复四国接受规定条款，今晨7时四国首都同时正式宣布。报道称，外交部公布日本政府已正式无条件投降，投降电文经由瑞士政府转达，原文如下：关于日本政府8月10日召会，接受波茨坦宣言各项规定及美国贝尔纳斯国务卿8月11日以中美英苏四国政府名义答复事，日本政府仅通知四国政府如下等等等等。当天的大公报一出现在重庆街头，就被民众抢购一空，大家争相阅读，奔走相告，山城顿时万人空巷，一片沸腾。这个版面是由时任大公报总编辑王云生精心设计的，他在次日大公报刊登的社论《日本投降了》一文中引用了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的诗句作为开头，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

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殿下襄阳向洛阳。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延安，人们的脸上都洋溢着喜悦之情。女作家、解放日报副刊编辑陈雪昭在1945年8月11日夜得知日本投降的消息后，异常兴奋，夜不能寐，创作了诗歌《纪念的日子》，讴歌了边区军民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英勇抗战的光辉业绩，表达了边区人民迎接胜利的欢快心情。他的这篇文章刊登在1945年8月13日的《解放日报》上，文章写道：我觉得今日的天色也变了，为了这个快乐激动的消息，使我如此奋激，彻夜不眠。1945年8月16日出版的《解放日报》记录下了延安人民庆祝胜利的场面。8月15日晚，东南北各区到处举行盛大的火炬游行，全市灯火辉煌，欢呼声此起彼伏。机关干部与群众的乐队、秧歌队、腰鼓队纷纷走上街头，尽情地欢呼歌唱。新市场的商人来回奔跑，欢呼报信，寻找着柴棍儿扎成火炬，加入到游行的队伍中。实验工厂、廉政宣传队、大众剧院、严大、玩小等十余支秧歌队在新市场十字街口汇合，浩浩荡荡奔涌而去。斯大林、毛泽东、朱德的巨幅画像在熊熊的火炬中高高举起，人们振臂高呼：中华民族解放万岁！动员起来，支援前线，保卫边区，制止蒋介石发动内战等口号声震动山谷，响彻夜空。路边群众纷纷加入游行队伍，人越来越多，整个队伍像一股奔腾的铁流。庆祝胜利的人们高唱着歌曲：前进，人民的解放军，解除敌人的武装，去恢复交通和城镇，坚决大胆迅速向前进，谁敢阻挡就把他消灭得干干净净。美军驻延安观察组闻讯后也乘车赶到，跟随欢乐的人群扭起了秧歌。这天晚上，延安城的灯火彻夜通明，庆祝活动通宵达旦。朱德总司令在延安王家坪八路军总部举行鸡尾酒晚会，邀请留在延安的盟国友人一起庆祝反对日本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人民庆祝胜利的情景感染了延安的作家、诗人。1945年8月14日的《解放日报》刊登了艾青的文章《人民的狂欢节》。文章写道：人群到处都是人群，感激传染着感激，欢喜传染着欢喜，个个都挺着胸脯，高高的举着火把，跟随锣鼓队涌向街市，所有的门都打开，迎接欢乐，款待欢乐，欢乐是今天夜晚最高贵的客人。第二天的《解放日报》则刊登萧三的文章《延安狂欢夜》。萧三写道：我还守着一盏残灯，山沟里死一般的寂静，忽然山上山下人声异常嘈杂，又听锣鼓喧天，有人甚至乱敲铜盆，有的用力吹喇叭，整个延安起了骚动，男女老少涌出窑洞，人似潮水流向街头，旗帜招展在星空，人们舞火炬，扭秧歌，喊口号，人们只是叫，只是跳，只是笑。1945年8月18日的《解放日报》发表了萧军的文章《我们胜利了，但我们绝不能忘记》。萧军这样写道：我们今天胜利了，但是绝不能忘记，赢得来的胜利是艰难，而保有这胜利的果实不为豺狼所吞食，更需要无限的坚决和勇敢。1945年8月10日，《解放日报》刊登了毛泽东主席于8月9日就苏联对日宣战发表的声明。声明说，苏联政府宣布

广泛的进攻，歼灭这些敌人的力量，夺取其武器和资财，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的新阶段已经到来了，全国人民应该加强团结，为夺取最后胜利而斗争。这则声明后来编入毛泽东选集时改为对日寇的最后一战。8月11日，解放日报发表朱德总司令于8月10日24时向各解放区所有武装部队发布的第一号命令，限令敌伪在一定时间内向我作战部队缴出全部武装，我军应立即占领城镇交通要道，实行军事管制，如遇敌伪武装部队拒绝缴械投降，予以坚决消灭。8月12日，解放日报又发表朱德总司令连续发出的第二至第七号命令，令晋察冀、晋绥和山东军区等部各以一部力量向察哈尔、热河、辽宁、吉林等地进发，配合苏联红军作战，消灭拒降的日伪军，令各解放区部队向本区一切敌占交通要道和城镇展开进攻，迫使日伪军无条件投降，对收复的城镇实行军事戒严，维护秩序，保护居民。毛泽东的声明和朱德的命令下达后，各解放区立即展开了全面猛烈的反攻。晋察冀军区组织了74万人的部队和民兵，向大同、太原、张家口、石家庄、保定等10几个城市的敌人发起了猛烈进攻。晋绥军区兵分三路，攻克了太原市外围的日军据点。晋冀鲁豫部队对开封、安阳、新乡、邯郸之敌发起了进攻，山东军区分为5路大军，向敌占城市和交通要道进军，对拒不投降的日伪军展开大反攻。华中的新四军、华南的东江纵队、琼崖纵队也向敌人发起了反攻，中央和延安总部还从晋绥、察北、山东、冀热辽等部队抽调了大批主力部队进入东北，与苏联红军共同作战。据不完全统计，在1945年8月9日至年底的全面反攻和歼灭拒降之敌的作战中，解放区战场军民共收复张家口等县以上城市250余座，解放了大片国土。1945年9月2日上午，同盟国联合受降典礼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军舰密苏里号战列舰上隆重举行。第二天，解放日报报道，抗日战争胜利结束，日寇签字投降。边区为庆祝抗战胜利，特决定各机关、团体、学校、部队于3、4、5日放假3天，以资庆祝。9月5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庆祝抗战最后胜利。社论指出，对于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做了巨大的贡献。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始终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在敌后战场上，中国共产党放手发动群众，进行人民战争，抗击了半数以上的敌军及95%的伪军，壮大了人民军队的力量，收复了广大的国土，建立了19个解放区，收复200余个县城。敌后解放区是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模范，是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决定因素之一。9月6日，解放日报报道称，9月5日下午20时，延安各界20000余人集会于延安南门外广场，举行庆祝抗战胜利大会。鲁毅、廉政、文协、顽小等秧歌队喧闹的锣鼓声音随着欢呼的人群此起彼伏，涌进会场。会场四周的木牌上张贴着各种颜色的标语，从广场上、从两旁的山壁上传出了一阵一阵高昂的口号声。
会议推选朱德、刘少奇、林伯群。

瑜等16人为大会主席团成员。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曹立如宣布庆祝大会开始，乐队高奏《同盟国进行曲》。朱德在大会上首先发表演说：中国几十年来受日本侵略，今天得到了解放，这个胜利的获得是依靠全中国人民的努力、军队的英勇作战和同盟国的帮助。现在要做的就是建立一个独立、自主、富强的新中国。讲到此处，会场上掌声雷动，与会人员高呼：坚持和平民主团结，建设新中国。朱德指出，陕甘宁边区及其他各解放区民主团结和发展生产的成绩为全国所罕见，也为中外朋友所称道，承认解放区民选政府及其人民军队实为奠定今后和平建设的要土。朱德着重强调，汉奸必须严惩，伪军必须解散。他最后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坚持和平、民主、团结，建设新中国。陕甘宁边区的政协主席林伯渠随后发表讲话，他简述了半个世纪以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并说道：我们解放区人民成立了民选的地方性联合政府，实行了减租减息，发展了生产，开展了文教运动，使大家有饭吃、有衣穿、有事做，同心合力，致力抗战建国的大业。现在抗战胜利了，解放区同胞必须努力发扬民主团结、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做全国和平建设的模范。他最后高呼，全国同胞要努力实现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来巩固和发扬已得到的胜利果实。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化委员会主任吴玉章、教育家黄其生、开明绅士刘少白在大会上也先后讲话，盛赞边区的民主建设和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战中的丰功伟绩。入夜后，延安民众举行了火炬游行，民众剧团在大众剧院公演剧目，各地各机关举行多种形式的晚会，以纪念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对于此种场面，1945年9月5日的《解放日报》发表了诗人飞涛的文章《为和平而歌》。文章这样描述道：啊，和平的阳光，这样的鲜明温暖，开始照耀着5000年的东方古国。而今你的儿女们4万万5千万双眼睛满含着欢喜的泪，望着这飘扬在和平阳光里的胜利的旗帜，听着这荡漾在和平阳光里的胜利的音乐。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解放军报》，原作者郑学富，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王鑫，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64年10月13日晚上，毛泽东主席在周恩来、朱德等人的陪同下，在人民大会堂观看了空政文工团演出的歌剧《江姐》。歌剧的主题曲《红梅赞》给毛泽东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提出要见见词作者严肃。
1: 一看主席，我也很激动，没说出话来，就光是说主席好，就说这么一句。主席说的是湖南话，可是我明白主席是夸我呢，这我明白。
0: 上世纪60年代初，小说《红岩》风靡全国，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的创作员严肃根据小说创作了歌剧《江姐》。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提出还应该给歌剧创作一首主题曲。
1: 开始我觉得很容易，写了一个《长江水手歌》，行船那个长江上，哪怕风和浪，风起浪线也寻常，心中自有红太阳。长江水手歌，发到刘司令那儿，刘司令扯皮，这是男同志唱的歌，然后女同志的实在是没辙了。我给上海音乐学院段尔静教授写过一个红梅组曲，还没交卷呢，在口袋里头，第一首叫红梅赞，我说这也许可以。红颜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那时候还都不怕呢，
2: 都不怕，
1: 都不怕，一片丹心下。他们说拿过来不？
0: 有了歌词，作曲者之一的杨明最先写出一句主旋律的雏形，并在此基础上加上了甩腔唱法。
3: 当时呢，我们这三个作曲的为什么感觉好呢？因为这他有形象，这个形象一来了，我们这个音调就很容易出吧。这个红梅来比喻江姐，梅。外柔内刚。
0: 1964年9月4日，歌剧《江姐》在北京儿童剧场首演之后，一路南下，先后在南京、上海、广州等地公演。江姐的蓝旗袍和红毛衣一时全国流行，主题曲《红梅赞》也从此传遍大江南北。

1977年，空政文工团开始对第一版歌剧江姐进行修改，并决定每10年修改一次，但主题曲《红梅赞》却被原汁原味地保留下来，传唱至今。

0: 1980年，导演于洋找到作曲家王丽萍，请他为正在拍摄的影片《戴手铐的旅客》作曲。这是王丽萍第一次挑战故事片音乐。
1: 这么说的，他说：“小王啊，你第一次写故事片，你要写成了，这故事片的大门就朝你打开了；你要写不成，他也不能说门就关上了，反正说，准许成功，不许成人。”
0: 戴手铐的旅客讲的是老公安侦查员刘杰遭受诬陷，在逃亡过程中与凶手斗智斗勇的故事。导演要求王丽萍把音乐写得洋气一点，最好是能在全国流行的那种作品。然而王丽萍看完剧本后感到左右为难。
1: 戴手铐旅客讲的是个老革命，我总不能让老革命抱着吉他唱我爱你。他是一个革命者在逆境之中自己的信念始终不改，这种坚韧不拔和革命的友情，我心里有一种概念，艺术需要情感，情感需要真挚，不能放弃我对内容的艺术的本质的一种追求。
0: 当时王丽萍正要去云南昆明摄制组的外景地和导演于洋会合，火车摇摇晃晃开了5天，驼铃的词曲创作也在摇晃的列车上艰难完成。

0: 王丽萍最终选择了民族化的音乐风格，用的正是传统的琵琶、二胡加革命情怀这种略显有点土气的方式。和剧组会合后，王丽萍为大家详细讲解了自己的创作思路。
1: 我就讲他的战友接到通缉令应该装他，但是第二天早上把他送出家门的时候，把钱粮票都送给他，希望他能够把自己该做的事做好。这个时候我就想，迎着旭日，他嘱咐战友，送战友踏征程，默默无语两眼泪，耳边响起驼铃声。最后应该是英雄凯旋的时候，他呢又被戴上了手铐。这个时候机场上又响起了叮叮咚咚的驼铃声，我讲得很激情，他们听得也很尽情，大家都是眼泪汪汪。
0: 王丽萍最终说服了导演和剧组成员。随着《戴手铐的旅客》这部电影的上映，主题曲《驼铃》也迅速征服了全国观众，成为一个时代最感人的送别歌曲。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叫张翔，重庆市首批环保法官，我家住在长江边，我上班的地方也在长江边。哎呀，法官同志，哎呀，我不是的懒汉，哎，你看，你看一下我的手嘛，全部都是干活路留下的疤。我就是想给我婆娘打一口棺材，我咋个晓得砍树犯法嘛？
1: 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现在开庭。
2: 广播连续剧《守望青绿》，总策划蒋毅毅，总监制李维平、邹翔，总编审洪启辉、刘道平，艺术顾问关玲，监制刘英、周岩，文学统筹吕慧，编剧潘海林、刘明慧，导演吕志、王瑞，领衔主演宣晓明、吴俊全。第一集。
0: 林大哥，林所长要出发喽，开门。
3: 张翔，你给我讲乖乖，
0: 哎，
3: 五点都来敲门板啊。
0: 我的好大哥，带你去现场看得清楚一些嘛。
3: 就为一棵树啊。
0: 哎呀，那可是红豆

0: 三，植物中的大熊猫关系到人家要不要坐牢，牢到底要坐多久。哎，走嘛。
1: 哎呀，我说你钟珊珊实验正是关键的时候，一走都是一两天，耽误事情的说。
0: 放心，今天晚上就回来。哎，哪个让你是法院聘请的林业专家了，遇到林业方面的难题就要请你出山嘛。
1: 昨天我就不该说照片看不清楚。
0: 哎呀，不要说了，走走走走走，车子停在楼下了。哎，快点啊，
1: 走走走。先把窝子打上，就等鱼儿上钩喽。快来哦，这里有吃的。现代蛙酒醉。
2: 哎，快点的来，快保护小鱼哦。
3: 小鱼兄弟啊，哎呀，你好早哟。我这第二根杆才刚下水噻。
2: 吴老汉，又是你。我跟你说好多道了，上街长江十年禁渔期，我们打鱼的都上岸做活路了，你咋个还总找那个江弯弯钓鱼嘛。哎呦，
3: 就是爱好嘛，手痒痒了。哎，不过今天啊，我窝子都没打好，一条鱼都没钓到。
2: 哎，那个小娃娃都在唱不吃江轩不补江鱼，我劝你啊，就莫再上江边钓了，要不然你那个鱼竿鱼具我统统没收。
3: 晓得晓得晓得，一根鱼竿好几百嘞，我马上就走，马上就走。
2: 走走走，赶快走啊。快点快点。哎呦，
3: 鱼竿吧。哎呀，
2: 那个小落袋落下来的垃圾啊，天天的收拾不完。
0: 有鱼嘞！
2: 啊，
0: 清理江岸了！
2: 哎呦，哎呦，赵法官！哎呀，哈哈哈哈，夜里那个江边上啊，逮到几个违规钓鱼嘞！我就拿你教的那个方法呀，先讲道理，再量法条，把他们全都给圈回去喽！
0: 你这个副鱼队队长称职！
2: 哎，赵法官，你们这大清早去哪儿啊？
0: 上山去现场看一下。
2: 又去现场
0: 啊？
2: 哎，你等一下哈，这个，
0: 站住！
2: 哪个啊？是我们自家琵琶园刚刚摘的。哎，你路上垫肚子哈。
0: 哎呀，小日子过得不错啊。
2: 哎呀，
0: 巡江还有琵琶吃。
2: 哎呀，张法官，当年要不是你劝我们夫妻两个收网捕鱼，现在啊还在那个江上飘荡起来。哎呀，我婆娘现在那个生态果园，琵琶、龙眼树，开花的开花，结果的结果，哎呀，那个蜜蜂满天都嗡嗡响啊，那个小日子跟蜂蜜一样甜。
0: 江水清了，果子熟了，好日子还在后头。
2: 就是的，现在的生活啊，踏实的很。哎，赵法官，山路不好走哦，你们慢点开啊。
0: 哦，晓得了。
2: 哎，
0: 走了啊。
2: 哎，慢点啊。

0: 小刘，又晕车了。
1: 哎，没事没事，师傅，不到半个小时啊，转了36道急弯了。
2: 我坐了30多年的车，头一回遇到那么难走的路。
3: 这个还算好的喽，我见过更难走的。
2: 早晓得啊，我就不该理你。
3: 老朋友了嘛，这些年涉及林业方面的案子，专业知识我少不了要请教你哦。
2: 以前都是开开会看看资料嘛，那没得跟你们进过深山老林的说。
1: 林所长，你这次又是哪个着了我师傅的道啊？
2: 前天啊，他拿了一张照片来找我。

0: 李所长，这个照片里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野生红豆杉，从照片看似乎是一个树兜上发出的四根树干，其中三根较粗一点的树干被砍了。你看看这红豆杉到底是整株还是分枝，那差一株刑期就有差别啊。
1: 不好讲哦，照片里角度不全，看得不是很清楚，没法子判断了。
0: 你说你看不清楚，所以才要请你去现场看看嘛。
2: 林所长，我师父办案子有句口头禅，到现场去看一看，现场有会说话的证据。
1: 上了你们的车，走了你们的道，我都去看一看嘛。
0: 辛苦林所长。来视频吧。哎呀，最近嘴巴痛，润一润。怎么一咬东西半边脸都痛了？
2: 牙齿痛啊？
0: 不是牙痛。
1: 哎呀，我看你就是累的。哎，下雨了，开慢点啊。
2: 哎，上坡了，大家坐稳哈。
0: 咋了？
2: 火狐熄火了。啊？
0: 哎呦！
2: 哎呀，车子还陷在泥坑里了。
1: 哎呀，这个山路好像从泥石流冲过，走不得了。
0: 不管咋样，我们都要去现场。我来搬石头垫上。来，搭把手。
1: 我真是拿你没得办法。
0: 好了，
2: 发动了，发动了。好了，大家上来吧，
0: 上车。要抓紧了，森林警察在半山腰等我们汇合呢。
1: 说老弟啊，为一块红豆杉跑那个偏僻的深山里面，是的吗？
0: 大巴山区山高路远，很多环伺案件当事人呐、来一次法院，要先走下山，然后坐摩托车到镇上，从镇上坐中巴车到县里，再坐公交车到法院。哎呀，这一折腾就是一天了。他们家境本来就很困难，文化程度也不高，几十块钱的交通费都是很大的问题，更不要说提前到法院附近住一晚上。所以啊，只要是稍微有争议的案件，我们都尽可能的去看看。
1: 那你们一年要跑好多的路啊？
2: 没算过，反正啊，我师父几乎把大巴山都跑遍了。
0: 干我们这份工作，见过很多生活困难的人。有个当事人要开庭的时候，老婆病，家里两个娃儿还小，走不开。我们呢，就背着国徽到他屋头开庭。还有一个大娘一个人住在山上，腿脚不好，下不了山，山路上车又开不进去。我和小刘啊，就爬了5个多小时，去了他家送达文书。当事人来不了啊，我们就要上门去。
1: 哎呦，不容易，真的是不容易啊。
2: 师父啊，记得每个当事人的难处，他教我要学会处理法律的刚与柔，要站在当事人的角度，以法合规律为他们提供便利。刚开始我还不理解，跑多了就晓得了。

0: 不得动，但是还在落石头。我的妈耶！这个石头还有一吨重哦，差十米，就差十米，稍微开快一点点，我们连车带人都要遭大石头压扁喽。哎，都稳住，哎，先把车推到弯道那边。
1: 听我呢，靠边站，靠边，都下车，下车！小心，小心点，林大哥。嗯，
0: 哎呀，老弟啊，太险了，命都差点丢了。
1: 哎呀，没得事，没得事，有惊无险。李所长，我跟你说，加上今天的事。我跟师傅死里逃生，都两回了，
0: 啊，还有一次啊，
1: 嗯，我们去无锡县勘验现场那次，找了一天，到了都天黑了，我们就先在旅馆休整。第二天早上，刚准备出发去现场，接到当地联系人打来电话，说我们要去的地方被泥石流淹了，没了两个人，哎呀。幸亏命大哟，
0: 这个想一想都后怕。老弟啊，你不怕？
2: 哪个不怕死？我当时也吓得是一身冷汗啊！哎，不过越是这样，就越看到了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对不对？
3: 是法院的车吗？
1: 哎，是，
3: 你们别动啊，我过来。哎呀，你们可真是命大呀！刚才那块大石头就差一点砸到你们的车呀！
2: 说来也怪啊，我们为老百姓办事，这每次都能死里逃生啊！
3: 哎，是，我在半山腰等你们，手机没得信号，我一看下雨了，怕你们不好走，就下来接你们了。
2: 哎呦，谢谢了，谢谢了！哎，现在带我们上去吧。
3: 啊，还要去啊？
2: 嗯。
3: 那大石头拦着路，车过不去噻。
2: 哎呀，你路熟，你带我们找路上去。
3: 哎呦，这刚下过雨，路不好走。
2: 哦，那个我后备箱啊有登山绳、登山杖。
1: 哦，我去拿。
3: 哎，老弟啊，你是早晓得路不好走，做好准备了嗦。
2: 那个当事人万老汉啊，婆娘肺癌晚期，四个孙儿等着吃饭。这红豆杉到底是一株还是三株四株，关系到万老汉最重最轻，再难也要去啊！
3: 你这，哎，走吧，
1: 走，
3: 啊，往这边，慢一点啊！哎，别慌，
1: 哎，
3: 哎呦，哎
1: 呀！这个路没法走了。
0: 那
3: 这林子里啊，有的地方根本就没点路。
2: 要是没有你带路啊，我们还真找不到。
3: 哎，张法官，就是这里了。
2: 应该就是这里。老万说，树长在崖壁上，要捆绳子才能上。
0: 啊。那个崖壁有七八米高哦，
2: 哎，捆着安全绳爬上去。小刘，
1: 哎，
2: 来帮我拴上。
1: 哎，啊，你也要亲自上？
2: 这里手机有点信号了，我上去啊，再拍几张角度好一点的照片，让林所长鉴定。
0: 嘿，这是哪个话？我大老远跑过来，就是要亲自上去看一下。
2: 嘿嘿嘿，林大哥。我就等你这句话。
0: 嗯，我还不晓得你激将法。
2: 好，那个绳子都绑紧一点啊。
1: 好，
2: 我们一起上。
1: 好，
0: 好。

0: 没事没事，被树枝挂了一下。我上来了，我拉你。好，来。师傅，刚才没受伤吧？
1: 就是裤子挂烂了。李处长，你看，万老汉砍的就是这棵红豆杉。

0: 一株红豆杉被砍掉那几根都是分枝，不是独立枝柱啊。
1: 也就是说，万老汉只砍了靠下的三枝，主根没有伤，是四枝同根，对不对？
0: 嘿，是同一个树根。老张啊，这下子你可以放下心了不？
2: 是啊，这可是关系到量刑啊。
0: 明白了。
2: 哎，小刘，我跟林所长啊再摆一下啊，你回去吧。
1: 那行吧，那师傅再见啊。
2: 注意安全啊。
1: 哎
0: 哎，往这边走。张老弟啊，你跑那么远看过现场，你们这样子办案累死过人喽。
2: 在大山里头啊，我见过很多生活艰苦的当事人，这个砍红豆杉被起诉到法院的万老汉不认字，一家六口全靠他养活。开庭前他向我伸出一双手，手上到处是裂口，指甲缝里都是泥巴。
3: 法官，法官啊，我不是的懒汉嘛，你看我的手嘛，都是干活路留下来的疤。我砍这个树就是要卖点钱给我婆娘打一口棺材。我这个婆娘啊得了癌症晚期，熬不了好久了。人家说啊，红豆杉的叶子煮水可以治疗癌症，我咋个晓得砍树也犯法？我咋个晓得砍树也犯法嘛？
2: 林所长，那万老汉砍的是三四个分枝，还是三四株树？判刑轻重天差地别。我要不去现场亲眼看看咋个判，我必须要对当事人负责。
0: 也是啊，他家里面那个情况顶梁柱不能轻易倒啊。
2: 很多当事人一辈子啊可能就只遇到一场官司，法官要是处理不当，他这一辈子啊都恼火得很。如果是我自己打官司，法官判得不公，我也会觉得怨，也会骂娘。所以我考虑啊，万老汉这样家庭困难的当事人，让他以劳代偿的方式修复生态环境，劳务代偿补种树木替代金钱赔偿，这比单纯判刑管用啊。另外红基会有个贫困肿瘤患者救助项目，我联系了这个机构，他们说万老汉家庭情况符合申请条件，已经开始启动后续评估和救助流程了。
0: 哎，张老弟，我算是晓得为啥老百姓都愿意找你了。
2: 法官判的是官司，可老百姓过的是日子，能帮一把就帮一把吧。
0: 哎，好啊。
2: 哟，林大哥到你家了。哎，你听，传讲好字。
0: 夜里头啊经常听得到噻。
2: 我爷爷以前是纤夫
0: 哦，
2: 他说长江虽急人心要温，法律是框框，人心就是秤砣。
0: 说得好。
2: 执法要有尺度，也要有温度，有时候啊还要大胆去创新。这些年我们也慢慢摸索出来了，当行为人不具备赔偿能力时， 法院可以根据具体案情行使裁量权，判决当事人通过植树造林、森林管护等劳务活动来折抵部分生态修复费用。这不仅能解决执行难的问题，还能让他们从环境破坏者转变为生态守护者，岂不是一举两得？
0: 哎，这就对了，法律给人公道，社会给人温暖，两样凑到一起，老百姓这日子才有奔头。
2: 对对，这个就叫良法善治。
0: 哎，冷了。
2: 哎呦啊，
0: 啊，
2: 嘴巴里刺痛啊，一到夜里就痛得恼火。
0: 哎呦，你天天熬夜，少熬点夜噻。哎，你明天必须给我去医院看一下。
2: 没得事，没得事，估计上火了，明天还要开庭呢。
4: 你在哪点儿？等个晚了还不回家？
2: 哎呦，那个，我送完李所长，马上就回来。
4: 搞快回来，睡几个小时。
2: 好好好，好，挂了哈。林大哥，
0: 嗯，
2: 有空啊，我去看看你的钟珊珊。
0: 好，好，
2: 走了。
0: 哎，慢走啊。
2: 啊，你也早点睡。
0: 哎。嗯，这个小老弟忙得脚不沾地，看我的钟珊珊干啥走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守望青绿》第一集，制作人潘海林，责任编辑杨黎，音乐刘聪，主题歌作词海林，演唱任彦民，录制孙秋芳、林瑞，后期制作菊芳群，音响导演齐鹏飞，现场统筹恭喜，宣推何贤德、荣腾龙、冉劲松、甜甜、张洪波。参加演播的有李佳璐、王宇、李浩甲、任杰、常阳、赵爽、饶丹、冉浩、熊晨杰、何音、惠龙、吕志、孙卓、严萌萌、任彦民、刘云思等。出品单位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联合制作单位重庆市生态环境宣传教育中心，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制作出品单位重庆三峡融媒体中心。特别鸣谢重庆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重庆市电视艺术家协会、中共重庆市万州区委宣传部、万州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谢谢收听。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眼玲。
0: 节目开场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则来自武汉的好消息哈。因意外脊髓损伤导致高位截瘫的胡女士，从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出院了。她在这里接受了全侵入式脑机接口手术。
1: 而十天前，八根厚度只有2到3微米的超柔性电极，经她的颅骨上一处直径大约1厘米的微孔，被精准地植入到大脑运动区皮层。
0: 这八根比头发丝细得多的电极呢，能在毫秒间捕捉到每一次他响动的神经放电，为他的大脑与外部世界之间架起一座全新的数字桥梁。
1: 是，而接下来啊，他将连接外部脑机系统，实现脑控光标、脑控手机、脑控轮椅等等外部设备操控功能。同时啊，通过闭环训练逐步重建大脑和肢体之间的信息通路，开展康复重建，恢复上肢精细动作功能。
0: 脊髓损伤呢，被称为不死的癌症。数据显示，我国现存脊髓损伤的患者约400万人，每年呢新增约9万人，其中85%正值壮年。
1: 常规康复手段面对神经传导通路的物理断裂，往往是束手无策的。而脑机接口技术正试图从源头读取并且重发运动指令，为重度功能障碍患者重铸运动与交互能力提供了新方案。
0: 我们也希望这样的新方案可以惠及更多的人。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最近这两年呢，随着咱们国家的免签朋友圈越来越大，外国游客游

0: 中国的方式花样也是不断的翻新啊。这里面呀，来中国进货式旅游的话题现在在海外的社交平台持续火热，
1: 是，
0: 而世界超市义乌更成为在中国进货式旅游的首选目的地。
1: 不少外国游客呢就专程啊去义乌打卡，他们是拖着空行李箱来，满载各类好物而去，扫货的同时呢也沉浸式感受到了中国制造的活力。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知青、义乌台记者胡聪聪、方浩的报道。
2: 走进义乌国际商贸城，26个大类、210万种商品铺满各个摊位，来自全球各地的采购商、游客穿梭其间。来自叙利亚的穆罕默德·阿尔吉斯正和好友结伴逛市场。
3: I did lived in really too much countries.
4: 我在很多国家生活过，像土耳其、瑞典、法国和迪拜。我确信全球70%到80%的产品在中国都能找到，所以你来这里总能找到生意。
2: 市场里既有初来乍到的游客，也有常年往返的客商。以色列客商卡梅尔此次在义乌停留20天，一边对接外贸货源，挖掘新品思路，一边为家中孩子挑选特色伴手礼。
5: I already visited 义乌 for 20 days.
6: 我已经来义乌20天了，在这里，我为我的孩子们找到了这份礼物。每次我来这里的时候，总能看到新鲜的东西，简直难以置信。你想买的东西这里都能找到。
2: 入境免签政策落地后，凭借价格优、质量好的硬实力，义乌国际商贸城进货式旅游持续升温。义乌全球数贸中心成为不少海外游客都不想错过的打卡点位。商户阮小龙说，各类智能科技产品中，人形机器人最受青睐。
7: 现在国外的游客对我们中国的 AI 智能产品吸引还是非常大的，基本上80%都会直接购买，有的是购买样机，有的是直接给自己的孩子购买。因为现在这种机器人它会多国的语言，而且它有自己的情绪，有自己的面部表情等等，就是情绪价值陪伴。
2: 外籍游客在市场里既能一站式采购，也能体验 AI 定制、智能潮玩等新型消费。第一次来义乌的萨德体验后连连感叹，他仿佛置身未来的世界一样。
8: It's an experience.
9: 这是一种体验。我为什么来中国？感觉好像生活在未来。我觉得每年或者每隔几个月就得来中国一次，需要跟进一次技术，因为发展太快了。
2: 不少经营户主动拓展零售业务，研发出了适配多国语言的新产品。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经营户李树军介绍，店内的一款 AI 眼镜因为搭载了智能翻译器，销量大增。
10: 给他们适配了这种 AI 眼镜啊，这种智能的翻译器之后啊，给他们带来了很大提升的一个便利性，可以进行无障碍的沟通和交流。暑期这段时间的话，客流同比提升了50%。像我们这一段时间就接受了很多这种，比如说巴西啊、阿根廷、智利的客户，走的时候都会带自己喜欢的产品去，甚至还有会帮自己的家人朋友去带，走的时候基本上会拎一大袋子。
2: 巴西游客詹德森就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给家人买了很多礼物。令他更加开心的是，在这里不仅没有语言障碍，还能吃到正宗的家乡菜。
9: 这些产品是我买来送给我儿子和朋友的，我也去了义乌市中心的巴西餐厅，很好吃，很惊喜竟然能看见巴西人在义乌做生意。我会常来这里做生意或者是游玩，这里的东西我都很喜欢。
2: 作为浙江入境旅游创新发展先行试点，义乌已全面落地离境退税即买即退，退税商店从7家扩至42家，其中28家已实现现场退税。今年上半年，义乌接待游客超2000万人次，旅游收入超过174亿元，同比均增长近10%。政策红利叠加商贸生态，义乌正以更开放的姿态，让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带走商品，也带走一份美好记忆。
0: 好，聚焦国际方面，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3号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与此同时，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3号透露，美国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林肯号航母。相关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11: 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罕见主动辟谣，称部署在中东的林肯号航母上水兵斗殴致死、自杀念头激增等媒体报道不实，并称该航母上并无服役人员死亡。声明同时承认，本月3号航母上有一名水兵坠海，已被救起。这份声明试图平息林肯号

0: 航母状况引发的舆论风波，但与此同时，更多来自航母内部的负面信息仍在持续流出。 据美国方面12号消息，林肯号海上部署即将满9个月，创纪录的连续200多天未靠岸。航母上的恶劣条件和水兵的精神压力已达到临界点，发生多起水兵企图跳海自杀的事件。有消息还称，上周在林肯号母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的一场镇民大会上， 有林肯号官兵家属向与会的美国代理海军部长等美军官员表达了对亲人的焦虑。一位军属说，他的丈夫曾发短信给他，称希望明天不要再醒来。今年4月就曾出现过对林肯号航母上恶劣条件的公开批评，并爆出了劣质配给食物的照片，还有关于航母上缺水、淋浴间发霉和洗衣机损坏的消息。
1: 近日，林肯号航母上服役人员的家属接受了采访，证实了相关说法。食物显然一直很紧缺，我的儿子跟我提过，有段时间他每顿只能吃半杯米饭、2张薄饼。我觉得是政府在提升士气方面没帮上忙。我认为航母方面已经在现有条件下尽力了，但我觉得政府应该为驻扎在那里的军人做得更多。航母的部署期越来越长，如果这种趋势
0: 持续下去，将影响美军的忠诚度，也会威胁到行动安全。林肯号航母2025年11月21号离开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的母港，原本计划前往太平洋，但在美国、以色列与伊朗的战争爆发前被部署到中东。这次部署原定于今年5月结束，但由于战争持续，已被多次延长。 自离开圣迭戈母港后，林肯号上的5000多人仅2025年12月在关岛上过岸。原本的部署周期被一次次拉长，最终变成了一场看不到终点的漂泊。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向中国之声表示，
2: 从本身来看的话，原来美国航母比较富裕的时候呢，它一般是在海上执行3个月，就是不超过100天就回港休整或者是补充。但是现在来看的话，比方说上一次我们看到是福特号航母在这个海上呢，从加勒比海到波斯湾呢活动时间呢超过了300天，也就10个月以上。那么现在林肯号呢又在中东地区呢执勤或者游弋了250多天，使得呢舰上的补给、舰上的这个水手的精神状态呢出现崩溃，这都是呢装备或者是士兵疲劳的表现。就在航母状况引发广泛质疑的同时，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不仅称相关消息为假新闻， 还表示美军拥有足够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7月14号宣布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本月12号说，截至当天，美军已迫使59艘商船改变航线，令3艘商船失去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了2艘商船。 一边是濒临崩溃的航母，一边是无限期的豪言，两者之间的反差耐人寻味。有消息13号称，美国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林肯号。有美国官员解释，该轮换计划在人们对林肯号航母生活条件提出担忧之前就已制定，但美方越是强调计划之内，外界越是嗅到了几分迫不得已。滕建群表示， 尽管华盛顿号在日本横须贺驻留了很久，但是呢，它本身来看的话，它都没有完全实现这个奇装满员的这种标配。而赫格塞斯呢，现在只不过是放狠话斗狠呢，是他一贯的作风。从实力来看的话，现在要想对霍姆萨峡进行全面的封锁，光靠就是美国军舰包括华盛顿号航母呢，这种封锁力度呢，显然是不足的。
0: 与此同时，伊朗方面态度强硬。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3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两方接连放狠话，美伊对峙的下一步走向何方？滕建群分析，
2: 现在确确实实，美国和伊朗的对峙呢出现了一系列变化。一方面呢，伊朗似乎呢显得更加的有信心。那么从这个伊朗手里握有导弹和无人机的数量来看的话，现在似乎呢，做出随时的这种反击呢，也是这个绰绰有余的。而美国本身来看的话，随着国内政治，特别中期选举的临近，那么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资产，包括美

这票卖出去，那么奥运会的票价会不会跟着涨呢？还真有可能。众所周知啊，每家末世界杯两年之后，奥运会也会重回美国，这已经是洛杉矶第三次办奥运会了。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是奥林匹克运动开始盈利、能够赚钱的开山鼻祖，再加上如此疯狂的世界杯票价，在美国仍然有人买单，让很多人对于奥运会是否也能看得起产生了担忧。事实上啊，四个月前洛杉矶奥运会的首轮门票销售就已经启动了。和往常一样，组委会都会说我们这票啊不贵，甚至真的会推出一些超级便宜但数量也很有限，你必须拼手速才能买到的山顶票。据洛杉矶奥组委说，我们就有100万张门票，售价是28美元起，你说便不便宜吧。先不说这个数量和总盘子比大不大，单说28美元叫做起售价，就不免让人心生怀疑，哎，怕不是这动态定价又要来了吧。更离谱的是，无论你是28美元还是1000美元，这都是不算服务费的。一旦您结账，就会发现好家伙，还有24%的服务费在这儿等着我呢。洛杉矶组委会四月份的时候表示啊，在初始销售阶段不会使用动态定价策略，但可能在后续阶段考虑使用。有了每家末世界杯打底，相信这个观察和考虑已经到位了。事实上，从实操来看，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开幕式的门票最高售价已经达到了5000美元以上。田径、体操、游泳这样的热门项目也出现了大量的四位数门票，不少项目的同档票价已经达到了巴黎奥运会的2倍以上。我记得在巴黎的时候，也有人挑剔啊，说奥运会的门票太贵了。看过世界杯的票价，好多人都不禁感慨：1000欧都能看男篮决赛了，这和美加墨世界杯比，那可是真划算了。但不瞒您说，挣钱还真就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最重要的任务。过去几十年来啊，办奥运是为了国家形象，拉动涉外旅游业，这些目标都已经做足了。不仅是洛杉矶奥组委，就是国际奥委会也寄希望于通过洛杉矶奥运会的盈利来重塑奥运形象。很多人可能忘了，84年洛杉矶之前呢，国际奥委会就经历了一场深刻的经济危机，连续几届奥运都产生了天文数字的亏损，让各国政府望而却步。在申办1984年奥运会的时候，由于前几届的财务黑洞，洛杉矶是唯一一个申办城市。更加严峻的是，他们在获得了主办权之后呢，洛杉矶市民因为担心重蹈覆辙，强烈反对动用公共资金，市议会和美国的联邦政府也都明确表示不会提供财政支持。洛杉矶奥运会实际上是一度面临着被取消的风险的。当时呢 IOC 本身的经济状况也十分脆弱，仅仅靠捐赠和小额电视转播费来去维持。80年的时候，甚至他们账面上只剩下200万美元的房产和20万美元的流动现金了，好多人差旅费甚至都难以报销。就这样，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为了搞钱，创造了几项啊，我们现在看已经成为约定俗成的提案。第一，就是当时是第一次以转播权为招标方式出售，引发了美国三大电视网的激烈竞争。最终 ABC 广播公司以2.25亿美元的高价拿下了美国转播权，加上向欧洲、澳大利亚等地出售，1984年洛杉矶的总转播收入达到了2.87亿美元，这是上一届莫斯科奥运会的近3倍。第二呢，就是改变了之前赞助商又多又杂的局面，规定每个行业只能选择一家赞助商，并且将最低的门槛提高到了400万美元，这直接引发了企业之间的排他性竞争。比如可口可乐为了打败百事可乐，就出资1260万美元；富士胶卷呢，以700万美元击败了只愿意出200万美元的柯达。最终呢，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从32家赞助商当中筹得了3.85亿美元。第三呢，就是打破了只能现场购票的传统，首次实现了门票的分销预售，并且对最佳的观赏位置进行了高价销售。最终那届奥运会的门票收入达到了1.23亿美元。每一个流程，美国人都在想，我怎么才能多挣一点钱。而这次，也就是2028年，美国人决定把体育场的冠名干脆也给卖了，这样呢又能多几亿美元的收入。您看，无论是1984年还是2028年，让奥运会赚钱都是美国人的底线，也是国际奥委会推动盛会可持续发展必须要实现的一个姿态转身。只是奥林匹克运动似乎兜了一个圈，又回到了先把钱赚了再把事儿办了的1984年。

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为饵，行非法集资之时，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眼玲。
0: 过去几天，在白海豚残余环流以及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下，我国中东部多地呢出现了降雨，河南更是成为强降雨的核心区域。部分地区24小时的降雨量都超过了200毫米，成为当地有观测史以来的最强单日降雨。
1: 受到连续的强降雨以及霞鲁河上游来水和沙颍河倒灌顶托挤压的影响，河南周口市的新北环桥下霞鲁河东岸堤坝发生溃口，造成周口市第五人民医院院区和一所驾校被淹，积水的最深处达到 1.5 米。
0: 险情发生之后，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工程救援力量200人，携带大型工程机械装备110台套紧急驰援。我们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赵鹏发回的报道。
2: 在河南备勤的中国安能等救援力量连夜赶往周口，经过专家研判，从溃口两端共同作业开展封堵。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告诉中国之声，抢险人员运用工程机械在堤防溃口处迎水面的果头抛填形状灵活的牵丝笼应对水流冲刷，再用装满石料的集装箱稳住后续抛填的更多石料。
3: 牵丝笼它正好紧紧的就裹住了那个果头，包裹住它，就像我用手抱住你一样，这样的话你怎么冲都把我冲不开。
4: 集装箱会用到什么位置？
3: 果头固住以后就放在中间的位置，因为它体积大嘛，体积大的水冲不走，然后这样我们抛下去的这些石块就更容易的就在那个地方。
2: 发生溃口的堤防有经过硬化的堤面可供车辆通行，此外还有部分石料等从溃口上方的北环路贾鲁河大桥往下调运到现场，目前相关路段已经交通管制。罗西介绍，这样可以提高运料效率，但是到后期堤面上到桥面下的高度限制也可能影响车辆翻斗卸料。
3: 它掉上游是可以的，因为那个上游溃口处正好在那个桥面下面，可以直接掉下去，但是在这个下游这边离得还是有一定距离。
4: 从这个堤防的堤面上到桥面下面的这个空间有几米啊？
3: 只有7-8米吧，没多高。在进站的过程中，就是封堵这个溃口的时候，我们的自卸车啊翻斗的时候还是有影响。自从我们开始抛填以后，溃口是越来越小，因为现在都没有下雨了，上游的这个降水量也减少了，这个水位略有下降，但是流速还是比较快的。
2: 根据当地主管部门统计，这处溃口宽30米左右，已转移781人，包括两个行政村、一家医院、一所职业技术学院和一家蔬菜研究所。目前沙颍河周口段水位已呈现缓慢回落态势。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介绍，
5: 当前水位已超历史最高水位，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1: 另外啊，12号夜间，平顶山夹县长桥镇的北汝河段发生民堤溃口，溃口宽度大约47米，滩区的农田、村庄进水受淹，当地连夜紧急转移群众2000多人。目前溃口已经收窄到10多米，现场100多名抢险队员正在进行抢险抢排作业。
0: 这次险情呢也让民堤这个词走进了公众的视野。那么民堤是什么？它与大江大河的堤防有什么区别？民堤溃口会不会冲击核心的防洪工程呢？我们来听河南台记者刘长元、朱胜宇、钟前伟的报道。
6: 在夹县长桥镇于西村北汝河堤岸的民堤溃口现场，救援人员采用混凝土浇筑方式封堵溃口，同时在河堤内侧开挖排水渠，疏通排水沟。被淹区域积水正快速流向北汝河主河道，部分农作

0: 作物和生产道路已经露出。平顶山市水利局二级调研员张桂生告诉记者，民堤也叫生产堤，是群众自筹人力土方自建的低矮土堤，主要用于保护滩地耕地和零散民居，不属于国家标准化防洪工程。
1: 它的特点可以概括为民修民守，由群众自行修建、自行管理和自行防守。与由国家投资修建管理的干堤相比，民堤堤身相对较小，基础也较为薄弱，一般保护范围较小，主要保护周边的耕地和村庄。
0: 郑州大学水利与交通学院教授左其廷进一步解释，水利部门明确，民堤溃口属于中小型河道汛期常规水毁险情，区别于干流大堤溃决、水库垮坝等重大灾害，全域防洪风险可控。
2: 民堤位于河道内侧滩地，与主干堤防有宽阔滩地缓冲，溃口洪水仅在滩区漫流消冷，不会冲击核心防洪设施，不威胁城区交通干线等重要基础设施。在此次嘉县民堤溃口险情中，主干堤防稳定，全程无人员伤亡。
0: 既然民堤防洪能力弱，为什么不拆除重建呢？左其廷表示，滩区耕地是沿岸农户的主要生计来源，一刀切拆除会导致土地常年漫水，无法耕种。
2: 目前各地实行弹性管控，汛期提前转移群众，不靠民堤挡洪，汛后简易修复保农耕。长远来看，推进滩区群众迁建，有计划逐步清退主水民堤，保留确有必要又不影响新洪的民堤。
0: 左其廷还表示，民堤通常只能抵御日常小洪水，汛期漫溃属于可预判的常规险情，并非防汛主工程失守，一般情况下不会冲垮主干大堤。
2: 仅极端特大洪水存在极低连锁风险，现有防洪预案已分层设防，提前防洪。总的来说，民堤是简易农耕配套设施，不能作为防洪屏障，区域防洪安全有标准化堤防、水库兜底，相关部门提前研判风险，优先保障群众生命安全，统筹兼顾新洪安全与沿岸民生。
3: 连续的强降雨还导致河南青弋河水位持续高位运行，许昌市鄢陵县青弋河段的仓头村段发生了溃口险情。鄢陵县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做好人员转移和风险防范工作，目前没有人员伤亡。
4: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河南省的严重灾害启动了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
3: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折叠床、褥子、毛毯、夏装等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河南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4: 当前呢，也正是秋粮生产管护的关键时期，河南地区的连日强降雨导致低洼农田自涝风险增加，持续积水会影响秋收作物的生长，给秋粮生产带来威胁。目前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已经派出了专家组赶赴雨情严重的地市，指导各地及时排除农田积水，抓紧疏通田间沟渠，最大限度减轻强降雨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3: 那么全省受淹农田规模有多大，田间排涝作物管护又该怎么科学的去推进呢？我们来听听总台记者管新、王涛、河南台记者刘佳的报道。
5: 河南平顶山市宝丰县闹店镇火神庙村的田间地头，仍有排涝机械设备在积水地块持续进行抽水作业。火神庙村党支部书记牛亚南告诉记者，全村耕地约有2/3的面积出现积水。
6: 从10号的晚上开始下，下到12号的晚上，咱村上是出动了有4台挖掘机，开始对这些沟渠、排水沟都开始挖，挖开了先将那积水严重的地方水先给它倒流出来，就是避免那些庄稼在长期在那个水里边浸泡。就只有20多台抽水泵，就村民里有那些种粮大户的，今天一天都在不停的把那些农田里边的积水往外边排，动员咱村上的农户们，积水面积比较小的，自己开始下地把那些排水沟都给挖开，往那个排水沟排水。
5: 牛亚南说，村里积水较深的田块基本排完。来自平顶山农业农村局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12号18时，经过初步统计，平顶山市低洼区域农田短时积水面积 3.3 万亩，玉米倒伏面积2156亩。平顶山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徐伟民对中国之声记者介绍说，田间积水面积仅占全市秋粮总面积的 1%， 目前全市已经出动排涝队伍1630只，组织疏通沟渠，打通断头沟，力争两天内全部排除明水，降低暗渍。
7: 总体上对秋粮的收成影响有限，主要是还是发动群众组织这个机械进行这个排水沟的疏浚，然后加快这个排水的进度。短时积水就是三天以内的积水，对这个产量的影响很有限。
5: 河南许昌有近6万亩农田出现了积水情况。许昌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袁建生告诉记者，13号早上雨停以后，全市农业农村部门都在全力组织人员抢排积水。
8: 目前看的情况是，个别地势偏低的一些地方使用一些抽水的机械，组织群众来疏通沟渠，这个抢抓排涝的黄金时间，通过包括疏通那个围沟、腰沟、渠沟等等，来开挖临时的导流沟，包括这些来实施自流，包括自由排水，对低洼地块来启用抽水泵强制排涝，来加快田间积水的外排。
5: 袁建生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说，从全市摸排调度情况来看，田间积水排涝进展顺利，虽然大风强降雨天气确实对秋粮作物有一定不利影响，但短时积水对秋粮生产影响有限。
8: 如果长时间积水，根系缺氧嘛，根系缺氧容易出现烂根，再一个是还会容易出现一些病害。但目前看，及时排出积水的话，要及时排出的话，没有什么大的影响。全市的积水面积目前看那个效果很不错，主要是提前做了一些工作吧，比如说那个我们做了沟渠连通，近2-3年我们就做好防范。
5: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粮食作物处一级调研员李鑫对中国之声表示，8月10号以来，河南出现了大范围的持续强降雨，目前有40多万亩农田出现了短时积水，部分玉米地块出现倒伏，
9: 主要呢是降水量比较大的几个市面积大一些，比如说周口、开封、许昌、漯河、平顶山，其他地市基本上就是也有积水，有一些零星的。还有呢就是作物倒伏，因为长期的降雨之后土壤比较疏松，稍微有遇风的话就会出现倒伏，所以也有一部分作物倒伏，面积不大，就是有几万亩。
5: 据介绍，截至13号下午，全省已经组织投入各类农机具 2.9 万余台进行抢险排涝，累计排除农田积水21万亩。李鑫说，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已经派出6个专家指导组，赶赴降水量偏大的6个省辖市开展技术指导。
9: 我们省级是派了6个专家组，另外还有市级还有县一级，常年活跃在这个田间地头的大概有 1.2 万人次，也在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因为持续的降雨造成田间这个比较湿，所以下一步我们是要重点要抓好病虫害的防控，玉米高杆作物三天之内及时排除积水，不会对产量造成太大的影响。但是如果要超过一周，长期的积水，那个就可能会对产量有损失了。
5: 针对此次降雨引发的农田自涝风险，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派出专家组紧盯重点地势，围绕排水、减渍、科学追肥等指导农户分类科学管理。河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河南省农科院粮食作物研究所研究员乔香芳说，
10: 对一些低洼的地块呢，要第一时间把积水排出去啊，尽量的降低我们根系那么在水里面这个浸泡的时间。旱生虫涝生病啊，要加强一喷多速，就是把我们的杀虫剂啊、杀菌剂包括叶面肥进行一次性喷施啊，起到这个啊增加粒重啊、提升产量的这个效果。
5: 另外，河南下播花生也陆续进入结荚至保果关键期，此阶段更是对涝渍病害极为敏感。河南省农科院作物分子育种研究院研究员张秀旺提醒，
11: 由于这个雨水比较大，这个花生呢容易造成旺长，我们要及时喷施这个加百翁、 铁环三盖或者细胶座来防止这个旺长。对于缺铍的铁块啊，我们要及时补充营养。
1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0: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4: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5: 昨日新闻重现，
1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好，接下来我们聚焦今年的暑期档电影，这个热度持续的攀升哈。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93亿，2026年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250亿。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给阿嬷的情书、欢迎来龙餐馆领跑了票房榜。
4: 所以可以说呢，当前档期是供给丰富，类型呢也是多元，多地呢还在不断拓展观影的新空间，电影家丰富活力，热力十足。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17: 暑期档国产新作与重磅进口片接力登场，档期后劲持续释放。本周二，文牧野执导、沈腾主演的现实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式登陆院线。
18: 穿上这身衣服，龙餐馆就是你们的家。
19: 进发了啦！
17: 故事讲述了厨师徐福远赴异国，在中餐馆里做饭谋生，遭遇了战火硝烟的磨难，表达普通人在乱世中的抉择与坚守。影片跳出传统叙事框架，以美食为纽带，探讨和平、人性与普通人的生存意义。
20: 很快就回去了，在家好好吃饭啊。
21: 你也是。
17: 好好吃饭是片中反复出现的一句台词，也是最核心的表达。导演文牧野表示，
20: 好好吃饭其实是一个人最朴实的一个诉求。比如在咱们和平的国家，比如说我们跟家里打个电话好好吃饭，它是一个特别不容易被注意到的一句问候，但是在那边好好吃饭就变成一个特别强烈的诉求。
17: 超前点映开启后，影片就开始收获观众好评。
22: 整个题材是一个反战的题材，然后看到之后触动是比较大的，现场有很多的朋友都在流眼泪。
17: 值得关注的是，欢迎来龙餐馆采用 IMAX 特制拍摄，除了大量实景拍摄，真实还原的中东城市景观更让观众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凭借反战加美食的独特叙事收获良好口碑，上座率与票房稳步走高，成为暑期档下半场国产片主力。进口片方面，蜘蛛侠崭新之日持续长线输出，克里斯托弗·诺兰的史诗巨制奥德赛登陆全国 IMAX 影院。此外还有逃出绝命街、不想失去你、我想留在你身边、怒之杀、大唐妖探等多部影片已定档。电影市场持续火爆之余，光影流量还在持续转化为消费潮流。 湖北武汉举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把观影场景搬到城市户外，电影加非遗、电影加美食等新业态成为激发消费潜能的经济增长点。武汉市青山区委副书记、区长王永胜介绍，
1: 通过打造电影加融合消费新模式，市民游客有了丰富的消费体验，商圈商户有了真金白银的收入，文化流量实实在在转化成了城市发展的增量。借助本次嘉年华，青山区也拓展了夜经济、体验经济的消费新场景，商文旅融合的城市效应不断释放。
2: 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9: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3: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24: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2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5: 昨日新闻重现，
1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我们来说一说一个特别的词，叫做商业特许经营，就是咱们俗称的加盟连锁，通常啊常见于这个餐饮、零售、酒店等民生领域。
4: 嗯，
3: 想加盟的人本来是希望借此使用特许人的经营资源，及早做起生意，不料却有人利用这种心理实施诈骗。
4: 嗯，之所以要关注这个关键词呢，是因为最高人民法院啊日前就披露了一起这样的典型案例，被告人利用饮品品牌蜜桃里的商标骗取了300多人的加盟费5400万元。那么真实的加盟和以加盟为幌子的合同诈骗如何分辨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26: 从最高人民法院披露的案情可以看出，叶某、谭某是套路加盟的老手。此次犯案，他们先成立一家公司实际控制并经营，却指使他人担任法定代表人、股东，然后购买蜜桃里商标转让，注册至自己公司名下。蜜桃里就是他们招商加盟的资源。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副庭长黄倩介绍，
27: 叶某和谭某他们在明知道自己控制的公司并不具备特许经营资质，没有特许经营资源，也没有成熟经营模式的情况下，却去委托另外一家公司提供短期快速招商加盟服务，用蜜桃里这样一个品牌对外招商加盟，所得加盟费用再由两家公司按照22:78这样一个比例去分成。叶某等人控制的公司拿小头，还要承担其委托公司派出的线下商务及其他人员的工资、提成、食宿等费用，然后他们委托的这家公司则主要负责招商，还能拿大头。
26: 涉案招商公司的招商人员采取虚构蜜桃里饮品品牌与其他知名品牌属同一集团或有合作关系等方式，诱骗被害人到南京市蜜桃里直营店考察商谈。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南京知识产权法庭副庭长刘方辉说，
5: 想加盟蜜桃里的人到直营店实地考察时，就由涉案招商公司派驻在直营店的方某、乔某及其团队接待。他们会继续采取贴靠知名品牌、虚增经营业绩、虚构与外卖平台、宣传推广平台有战略合作，以及购买知名品牌产品、冒充自有产品等方式，诱骗被害人签订加盟合同，骗取加盟费。他们真正的目的并不是想将蜜桃里这个品牌餐饮做大做强，而是赚取加盟费。
26: 证据显示，加盟商们交了加盟费后，叶某等人消极履约，不能提供实质性的加盟经营指导、技术支持和业务培训等服务，放任加盟商经营失败。截至案发，叶某等人骗取300多名被害人加盟费，共计5400多万元。法院经审理发现，叶某、谭某此前从事过类似商业模式的经营，产生大量纠纷，并在短期内频繁更换品牌，继续使用类似方法招商加盟。刘芳辉分析，
5: 结合叶某、谭某二被告人的职业经历，因同类行为受到行政处罚及相关宣传推广、相似的招商加盟流程等情况，能够认定二被告人主观上具有通过签订合同骗取加盟费的非法占有目的，并非合法的民事特许经营。石某、乔某作为线下商务团队人员，对上述套路系明知并积极参与，四被告人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
26: 最终法院以合同诈骗罪分别判处叶某、谭某、石某、乔某有期徒刑12年至5年，并处罚金。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助理王少涵告诉记者，
6: 司法实践中，当大量特许经营民事纠纷指向同一品牌或者同一公司的时候，可能就不是简单的民事纠纷了，就要警惕有人借用特许经营加盟的外壳，打着这样的幌子来实施合同诈骗犯罪。
26: 如何对套路加盟情境下合同诈骗罪认定？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白雅丽分析，
7: 审理此类案件应当遵从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从行为人有无实际履行能力、是否采用欺骗方法诱骗对方签订合同、是否实际履行合同、是否转移隐匿财产等方面，准确评判行为手段、损失结果与非法占有目的，通过合理划定特许经营加盟行为的刑事、民事界限，严厉打击以民事特许经营为幌子的合同诈骗犯罪，从源头上防范特许经营矛盾纠纷，有效遏制套路式、欺诈式特许经营不良趋势，为促进特许经营行业规范运行、优化特许经营发展环境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8: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9: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0: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暑期档陆续上新了，
4: 其中呢，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哈、是在本周二，也就是8月11号全国公映的。此前3天点映呢，便以网络购票平台最高9.8分的成绩，刷新了近3年国产影片点映口碑的记录。而且呢，点映以来上座率与票房持续攀升，表现是十分抢眼的。
3: 作为最近这些年深耕现实题材的导演，文牧野从《我不是药神的看病》到《奇迹笨小孩的赚钱》，再到这一部《欢迎来龙餐馆的吃饭》，三部作品题材各异哈，却始终贯穿着同一脉络，就是普通人在极端境遇中的生存本能和生命诉求。影片热映之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专访了导演文牧野，我们一块来听。
11: 很快就回来了，咱俩好好吃饭啊。
21: 你也是。
12: 电影中反复会出现好好吃饭这句台词，给很多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你也说过这是最本质的表达，但其实在战火纷飞的中东，那里不具备好好吃饭的环境。那您希望通过简单的这个4个字来传递一个什么样的表达呢？
20: 它还是一个念想，好好吃饭其实是一个人最朴实的一个诉求。 比如在咱们和平的国家，比如说我们跟家里打个电话好好吃饭，它是一个特别不容易被注意到的一句问候，但是在那边好好吃饭就变成一个特别强烈的诉求。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下，吃是永远不可能从我们生活中剥离出去的。像徐福这样的角色在战火里面，他能表达出来无非就是好好吃饭，他也做不了别的判断，他也做不了其他的事情，他最多最多就是落在这个点上。这种我认为既宏大但是又特别渺小

0: 样的一个诉求。
1: 片中徐福初期坚持做松鼠桂鱼这类功夫菜啊，拒绝做美式中餐，即便是用当地的食材也要做铁锅炖，这种对纯正中国味道的坚持，在您看来意味着什么呢？食物在片中是不是一种更柔软的文化表达方式？
0: 我觉得算了，因为中国人本身对自己的本国文化就有很强的自豪感。那中餐文化又是集大成者，我是听说过很多中餐厨师到国外之后，他那个自豪感和那个对于正宗味的那个执念，其实比在国内还要强。那肯定啊，对吧？因为你到了人家国家里边，你手艺稍微掉点儿，其实丢的不只是自己的脸了，丢的还有国人的脸。所以徐福到了外边之后，他就有一种我带着中餐文化来征服你们的那个欲望。所以当扎伊德说出来"我不在乎你正不正宗"的时候，他是很生气的。所以他说了那个话："我才不做这些东西。"然后，但是没想到的其实是他说了这句话之后，反而得到了扎伊德的尊重。那扎伊德也觉得，毕竟当时的那个环境下，美国是在用霸权主义侵略他的。所以当这两个人都用一种很刚的方式互相抬杠的时候，反而比如说得到了扎伊德的尊重。
1: 这是一个发生在中东的故事啊，但是内核其实是中国的。您说支持您拍这部电影，是中国人最朴实的、最扎实的道德感。那在您看来，您作为中国电影的创作者，秉持着一个怎么样的创作态度呢？
0: 我觉得首先是人类的本身，比如说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无论是哪国人，他都要经历的，这是一个共通的，是一个人类大同的一个状态。然后另外一个相同的层次，他又是必须得是一个有中国情节的人，所以这两个必须得是相加，才等于在这个环境下叙事的一个根本出发点。首先是人，然后呢，还要是一个中国人。然后再细化到是一个父亲，是一个厨师，是一个善良的人、自私的人，就再慢慢再往下去讲。我有时候觉得，其实人能够做一些到后来大家觉得了不起的事儿，它就是一瞬间的冲动。
1: 影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很多人的选择，那都是他们的本能选择，但可能就是因为经历不同，或者是文化影响不同，可能选择方向也不一样。
0: 真的是，徐福是一个底色善良、容易共情，而且有担当的人。其实能看得出来，前面的做的，无论是跟扎伊德在中餐层面两个人的较劲，还是跟马俊生说我2年后走，把股份给你，还是对扎伊德的女儿每次都给人做点小虾，人家预支分红主动的拿过来，还是把这么20多个孩子，虽然他自己嘴里说我要用他们当服务员，但其实对他们挺好的，后来还给租了宿舍，就各个层面上，这个人实际上是有爱，他是有共情感的。他嘴里说我最讨厌小孩，但看出来他其实没那么讨厌小孩。
1: 反战加美食这样的组合，其实在华语电影里面是比较少见的，把这么沉重的战争题材和美食元素放在一起，这中间是需要平衡的，它最难平衡的是什么？作为主要演员之一，沈腾在这部片子里面确实突破了观众对他表演风格的印象啊，那是不是这恰恰也实现了这种平衡呢？
0: 我觉得肯定是它缺一不可。美食元素它首先它是带来两个东西，一个是它的松弛和除了战争的严酷和黑暗之外，在电影里面有一抹亮色，这个蛮重要的。中餐还是能成为一个相对独立存在的一个美学体系的，所以把它跟战争放在一起的时候，它自然而然形成一个双强并行的状态。我要做的其实无非就是让他们的出现都在电影里面合情合理，而且它都有各自的目的和每一顿饭都有各自的表达方向吧。
1: 我们也能看到啊，从我不是药神到奇迹笨小孩，再到欢迎来龙餐馆，您一直在现实题材里面探索。那这次尝试之后，您对自己作为现实题材导演的认知有没有发生变化？
0: 我就是个导演，比如说我将来拍一部科幻片，它的质感也是偏现实，然后它探讨的里边回归的点其实一定也是一个相对更现实的跟人息息相关的问题。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导演，就是一个讲故事的人，然后用不同的方式方法类型讲不一样的故事，希望跟现实有点关系，其实不太有定位感。我下次讲一个，如果是科幻片，如果是奇幻片，它可能最后落点也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我是觉得好像刨开现实的问题，故事就不太存在了。对，
1: 而且现实也比较容易让大家去共情和共鸣。
0: 对啊，因为要不然大家看故事的时候，如果跟自己身边的现实，跟亲情、友情、爱情、希望、自由、信仰这些我们常提的人类的所有的共鸣，衣食住行、生老病死都没关系，那其实它就不成为故事了。
1: 最后一句话吧，您希望观众走出电影院的时候心里留下什么？
0: 好好吃饭，觉得生活在一个和平年代很幸福，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很幸福。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0: 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3: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4: 好 City 啊！
5: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这个暑假呢，不知道各位家长朋友有没有听说过一个词叫做预制娃。所谓预制娃呢，就是让孩子趁着假期提前把下学期的内容学一遍，家里呢先把知识做熟了，开学之后老师在讲的时候呢就成了二次加热。这个词呢乍听起来挺新鲜的，其实说的还是老话题，就是孩子们的超前学习问题。那么对于把教育提前量产，老师们怎么看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沈阳的报道。
8: 你提前学了吗？采访中不少孩子表示，这个暑假确实没闲着，不少人都在提前学，有的甚至跨年级超前学。
9: 我觉得在暑假完成马上要学习的这些内容，在上课的时候可以学习得更轻松一点，这样的话上课的时候也会吸收得更好。
8: 家长王女士的孩子开学上初二，她说孩子从小学高年级开始假期就在外面提前学了，到了初中课程更是排得满满当当。
10: 初二开始上物理，但他跟不上，所以假期的时候我给他报了一个物理课，20节课，老师基本上就是把初二会涉及到的物理的一些主要知识都给他们过了一遍。数学呢，是因为觉得现在越来越难了，所以希望他能够提前学一下，到了开学的时候，尤其是面对后面的一些大题啊，就至少他有一个比较好的底子打着。
8: 南京外国语学校河西初级中学的刘静静老师观察到，近几年提前学的学生越来越多，从班级里的个别人发展到如今的绝大多数。至于该不该让孩子提前学，刘老师认为不能一概而论。
11: 觉得作为老师来讲，看到孩子能够在做提前预习，我们还是很高兴的，说明我们的教育的氛围环境还是比较向上的。但是现在就是这个预制娃他可能会过度了，比如说他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把我们一个学期或者是一年的内容都已经压缩式的这样上完，那孩子对于原理的探究、过程的探究就不会有那么详细。比如说像理科实验这个方面，他是需要自己去探索去得到结论的。
8: 刘静静建议家长要理性看待自己孩子的真实需求，不要盲目跟风，保护好孩子的学习兴趣，培养好的听课习惯，往往比多背几个公式、多记几个单词更有长远意义。
11: 孩子也是有成长的规律的，希望家长就是说，一可以预习，但是不要过度的让孩子做很多很多非常深奥的练习。这个任务应该是在学校跟我们的老师、跟学生之间的交流之后来进行沟通的。
8: 南京市第九初级中学副校长陈晶晶也认为，提前预习本身是培养自主学习能力的好事，但现在很多孩子的提前学已经异化为快节奏的暑期集训班，背后隐患不少。
3: 家长这样做呢，我们也可以理解，但事实上预制的效果如何，在进行加热之后是不是就一定能可口全熟，这个是因人而异的。因为有些孩子他学习能力比较强的话，也许他不预制他也能学成这种状态，但是如果对于一些接受能力一般的孩子，开学之后也并不是就像想象的一样就能突飞猛进。学习习惯的培养和孩子的这种能力啊，你不能通过一个暑假的学习就让他能够立马跃升，这个也是不切实际的。有的时候孩子反而会形成一种依赖性，觉得我在外面学过了，在学校内他就不太专注。
8: 陈晶晶认为，比起抢跑，站稳更重要。她建议家长务必向孩子们传达一个观念：即便暑期提前预习了，回到学校后还是要认真听课，紧跟老师的节奏，把基础打牢、打扎实。
3: 有的孩子他很稳重很踏实，他能更好的就锦上添花。对于有一些慢热型的孩子，他可能雪中送炭，但是对于一些比较浮躁的孩子来讲，对自己掌握多少知识的认知并不是很科学，到了学校之后他的学习状态可能还反而不太好。你是否预知和你进入初中之后考试的成绩不一定是成正比的，老师上课堂上记得课堂是不可复制的嘛。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黎明、眼玲代表责任编辑赵初楠、黄天卓，监制杨超，感谢您的陪伴。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您在社交平台上刷到过 ADHD 的七大特点，成年人 ADHD 典型表现，您中了几条啊这样的内容吗？好奇心的驱使，有些朋友点进去一看，感觉条条都是在说自己啊。ADHD 的全称是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也常被叫做所谓多动症。不少朋友都对它有所了解啊，知道它跟注意力比较差、拖延等等相关，但是呢，又好像没那么了解。开始就有一些比较离谱的赛博确诊的方式就在网上流传起来了，比如说抖腿那是 ADHD， 邋遢那是 ADHD， 拖延是 ADHD 啊，鼻炎也是 ADHD 等等等等。对比下来，很多朋友都觉得自己有 ADHD 的这些表现，认为自己就是 ADHD 啊。有些人呢还会把它标明在自己的网络主页的介绍当中，一时间它甚至成为了部分人的一种时尚挂件。有评论就指出，别再让这些赛博诊断遮蔽掉 ADHD 患者的真实困扰了。那么 ADHD 到底是什么？和一般的好动有什么样的区别？ ADHD 患者会更有创造力吗？他的一些症状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好转和消失吗？短视频刷得多，包括接触快节奏的信息越来越多，就越容易患 ADHD 吗？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呢，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 ADHD 到底是什么。今天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东南大学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儿童发展与学习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助理杨元奎博士。杨博士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就像刚才说到的，最近啊在社交媒体上讨论 ADHD 内容挺多的，有一些朋友呢也会跟大家去分享说，我自己就是 ADHD 啊，为什么呢？因为我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样的表现。一些网友听了之后也觉得，这个事儿跟我也挺像的呀，什么拖延呀，到了周一早上起来上班的时候，就觉得状态特别的低呀等等。大家觉得，那我是不是也是 ADHD 啊？所以呢现在网上就夸张一点说叫人均确诊 ADHD。所以这当中是不是有一些大家对于这个事情本身的误解呢？
1: 这个误解还是挺多的。就是其实公众吧，很多这个在网上赛博这个
0: 确诊
1: 啊，确诊啊，很多其实最后吧也是一个自我解嘲的这样的娱乐化的一种这个说法，然后给自己找点理由嘛，自己做点这个可能平时工作没那么积极啊什么之类的，你看这不就有个理由了吗？
0: 对，这不是我不努力，而是我可能真的在神经上可能跟大家不太一样啊，导致的是吧？心理上好受点这样说啊。
1: 被娱乐化了，而且往往更多我们认为还是自我解嘲的更多一些，但是确实呢也是有一定的比例，很有可能确实就是承认 ADHD。
0: 这个 ADHD 刚才说到叫做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有的朋友在解释这个 ADHD 的时候就会说，这就是俗称的多动症，所以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
1: 就是如果说用生活当中的这个名称的话，就是说多动症，实际上多动症呢它是代指了我们在医学上所讲的这个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就是 ADHD。所以生活当中讲这个多动症其实它指的就是 ADHD。
0: 明白了。
1: 但是实际上如果严格来讲的话，它多动症和它其实只是指向了 ADHD 当中的一种这个表现，这主要是指向的是多动的问题。但实际上 ADHD 它有三个核心症状的，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是注意缺陷，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注意力严重不集中，就是它不是一般性的注意力不集中，是严重的不集中，而且是它是有泛场景化的、跨场景化的。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是多动，第三个是冲动。而且怎么样呢？这它要有三个核心症状，要同时符合这三个核心症状，只不过呢这个它又有不同的亚型。目前呢一般来说呢把它分成三个亚型。第一个亚型呢是以这个注意缺陷为主型的。这个呢以前也叫 ADD, 就叫注意缺陷障碍。就叫注意缺陷，它没有明显的多动啊，这个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注意力严重的不集中，经常丢三落四啊，做事拖延啊。其实主持人您刚才讲的这个做事拖延本质上是确实可能是注意缺陷的一种表现哈。 那另外怎么样呢？在这个在啊成人当中啊，确实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漏诊，因为很容易代偿。
0: 嗯
1: 啊，这个是叫注意以注意缺陷为主型的。
0: 嗯，
1: 还有一种是以多动冲动为主型的。
0: 嗯，
1: 这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多动症，比如说典型的坐不住啊，小动作很断啊，很多啊。
0: 嗯
1: 啊，这个容易啊，甚至容易发脾气啊，大喊大叫呀、啊，撒泼打滚呀、啊
0: 嗯，
1: 啊，然后这个动手啊等等，有攻击行为啊，冲动啊。啊，等等，这些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它是以多动冲动为主型的。
0: 嗯，
1: 但还有比较常见的就是混合型，也就是这两种亚型的这个两组症状同时都会出现的，这也是在临床上最为常见的一种类型，也就是混合型。
0: 嗯，
1: 所以其实生活当中所说的多动症，严格来讲的话，它只是 ADHD 的一部分的表现，并不能覆盖所有的亚型。但是生活当中一般讲这个多动症，它指的就是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ADHD。
0: 明白了明白了。您刚才其实在说这三个具体的表现方向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注意力不集中，然后呢多动好动，然后还有冲动，这三种表现概念说起来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大家心里面都会咯噔一下的，说哎，这注意力不集中，我有时候也注意力不集中啊，说冲动对吧，我也冲动消费啊，对不对，是吧？但是您在说到那些很具体的状态的时候，哎，大家又会意识，哦，那这确实还是跟我这不太一样的，对吧？没有那么严重啊。所以呢，在我们通常说的这个所谓注意力不集中也好，好动也好，然后什么冲动也好，思维跳跃也好吧，他们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个时候我们大脑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呢？
1: 那非常重要的这个核心的区别，就是我们会强调一个是什么呢？它的持续性。
0: 嗯。
1: 啊，第二个会强调什么呢？这个跨场景性，就是泛场景性。
0: 嗯。
1: 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能不能自主调控。
0: 啊，
1: 就是一个是这个三个还是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核心的这个区别。
0: 嗯。
1: 啊，这个是所以就是具体的表现一说，可能大家就觉得我没这么严重。
0: 嗯。
1: 啊，没有对吧？没有这么严重。
0: 嗯。
1: 而这个 ADHD 非常典型的就是什么呢？这种有特质性、持续性，而且是跨场景性，至少说在生活当中，比如说学习、工作，或者说在平时娱乐当中，在家里面或者在学校，至少要符合在两个场景下，
0: 嗯，
1: 都要符合这样的一些这个症状，它才有可能是 ADHD。所以其实本质上还是有很大的这种差别的，不太一样。所以这个一般来说呢，我们平时所说的，哎，我自己注意力不集中啦，或者说好动啦，它更多是跟状态有关、神经有关。比如说什么呢？哎呦，我就不喜欢这门学课，对吧？那我听，那我可能上课的时候，我可能就听不进去嘛，
0: 很难集中，
1: 对吧？或者说，哎，或者说我昨天晚上一个晚上没睡好，
0: 是，
1: 那我今天可能这个注意力也会不集中，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状态性的、情境性的，但是 ADHD 它是特质性的，而且是跨场景性的，即使他喜欢做得上，他感兴趣的上，他往往也难以这个啊维持注意力。而这个里面其实有一个很容易被家长误解的一个点是什么呢？
0: 嗯，
1: 就是 ADHD 的这个孩子，他还容易进入到什么呢？他不是简单的这个难以维持这个注意力，他有的孩子是容易进入到一种不受控的超专注的状态。
0: 啊，
1: 其实对的，很多家长可能以为，你看我孩子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看他超专注的，
0: 是啊，
1: 可能三四个小时或者是怎么样的哈。
0: 嗯，
1: 这个但是要这个呢，就是要看他能不能灵活切换到，比如说我马上现在需要你做这点事了，
0: 哦，
1: 啊，你现在就是要从你当前这个状态要脱离出来，要做这点，比如说我要出门了，我们要去上课了，他没有办法灵活切换，其实这个本质上也是 ADHD 的症状。
0: 嗯嗯，
1: 那所以这个很容易被误解，就认为我孩子注意力没问题啊，你看他做这个能安静做一件事情很长时间，对不对？
0: 对。
1: 但是这种超专注如果没有办法灵活切换也是有问题的。
0: 这个事情咱们再来好好理解一下哈。比如说，
1: 嗯，
0: 很多家长朋友们会发现小孩子在打游戏的时候异常专注，对吧？你跟他说什么话，他听不进去的那个时候。这个也是一种表现吗？这个我们要厘清啊。
1: 如果他能从打游戏，比如说马上说停，他可以停下来之后，可以比如说马上我们要去学习了或者要去干嘛了，他能够迅速的切换过来，
0: 嗯，
1: 那就没有问题。
0: 嗯嗯，
1: 那就没有问题。他在打游戏，包括可能比如说很多孩子打积木，对吧？
0: 嗯，
1: 比如说还有阅读，确实很多孩子都很容易进入到这种心流的状态。
0: 是的，
1: 这种状态，但是对于正常的孩子来说，他是可以控制的，他是可以灵活的切换的。
0: 嗯，
1: 他可以从这个一个任务迅速的切换到一个另外一个任务的。
0: 嗯，
1: 哎，这尤其是什么呢？尤其是从原来这个像比如说打游戏，还是要稍微动点脑子的。看电视那个真的几乎就是不用动脑子。
0: 是，
1: 嗯，啊，那这个对吧？那个是被动注意嘛。
0: 嗯，
1: 所以他这个时候呢，相对来说可能会稍微好一点，但是需要他迅速切换到那些需要 主动注意的那些任务的时候，他可能难以切换，这个往往就是有问题了。
0: 明白了。
1: 嗯，
0: 现在呢这个时间已经到了差不多八月中旬了嘛，所以呢很多家长平时都在互相交流的时候就在问哈，你家孩子这个暑假作业写怎么样对吧，哎呦我家孩子这个作业呀现在一点都没动呢，然后疯狂的在补作业呀，为什么呢？因为我家孩子有 ADHD 然后所以很多很多家长在交流的时候就会说自己家孩子有特点，就是什么好动啊，啊坐不住啊，然后这个沉浸不下去，你让他写作业呦这可费劲了呢，所以说这是不是就是 ADHD 呢？另外呢，你看还有一些家长现在有这么一个倾向哈，倾向于给自己的孩子贴一个 ADHD 的标签，哎，这个咱们一会儿可以好好的再来说一下啊，因为哎，可能他觉得这个有这样标签的这个孩子，实际上意味着某种意义上的聪明或者是怎样哈。我们这样先从儿童大脑发育的特征来看，就正常的小孩子的这个好动。这样的这个特征哈、啊、和咱们刚才说到的这种病理性的多动这个之间我们怎么区别，这个边界在哪儿？
1: 首先呢这个好动其实是这个正常的，而多动很有可能就是有问题的。
0: 嗯，
1: 当然这个必须要考虑到一个什么呢，年龄的问题。所以我们会非常强调这个叫年龄的这个适配性。
0: 嗯，
1: 就比如说啊，这个我们也都知道，孩子小的时候他坐不住是很正常的，
0: 对
1: 吧？主动注意时序可能也就十分钟、十五分钟。
0: 是，
1: 但是这个里面有一个相对来说这个比较客观的一个年龄节点，就是什么呢？按照学段来算吧，一般来说是以二年级为限。
0: 嗯，
1: 啊，以二年级为限，就是即使是在这个孩子一年级的时候，如果即使确诊 ADHD 再往前很难确诊、
0: 嗯、
1: 就是即使在一年级的时候如果确诊 ADHD 医生一般也会谨慎用药、
0: 嗯、
1: 也会先用一些非药物的一些方法先进行一些干预、
0: 嗯、
1: 然后再看，但是到了二年级以后，这个一般来说如果还是依然这个维持比较严重的 ADHD 的症状的话，这个相对来说可能就是多动症了、
0: 嗯、
1: 可能就是哎，可能就是了，就是但是两这个二年级之前一般来说还是以观察为主和行为干预为主啊，非药物的方法为主啊，所以年龄适配性很重要。所以很多家长啊，孩子还在学前啊，孩子坐不住啊，这个动来动去的啊，很多家长就担心自己的孩子有 ADHD 了，这个倒是大可不必啊。如果真的担心，可以去做一下这个专业的一个评估。但是五周岁之前呢，一般来说医生是不会确诊的，顶多是说会这个高度疑似，但是一般不会确诊啊，因为这个里面就怕这个是发育的问题嘛。

0: 重要，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指标。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功能有没有这个损害，就是我们有时候也叫功能损害性，这是其实这个是最核心的。
1: 嗯，
0: 啊，最核心的一个边界，就是说如果这个孩子的这个后动啊动来动去，哪怕我们观察到的这个注意力不集中，但如果没有影响到孩子的学业，没有影响到孩子的人际关系，那这个其实也是很没有办法，也是不能这个把它界定为是这个 ADHD 的，或者说是这个多动的这个问题的，他要看这个功能损害性的。
1: 嗯，
0: 啊，但是病理性的这个多动往往会怎么样呢？导致孩子比如说频繁被批评啊，本身学业的落后啊，和同学之间经常关系处不好啊，啊，甚至会出现一些这个可能伤害动手的一些情况，这些啊，就是出现了功能的这种损害性，认知的、情绪的、行为的，出现了功能损害性，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边界。还有还有很关键的一个点就是什么呢？叫时间的持续性。时间的持续，一般来，哎，正常的好动它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比如说这个有一些规训啊等等之类的，它可以迅速改善的，或者说我们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啊，比如说在电影院看电影，跟他说你不能大喊大叫，那么多人在看电影的，他可能就不叫了，不喊了，对吧？但是这个多动的这个症状的话，它是一个持续时间比较长，第二个它是即使有了一定的规训，它依然会控制不住，啊，而且整体发育明显落后，所以其实符合这样的几个啊，这几个维度是我们一般判断究竟是好动还是多动很重要的这几个指标。
1: 明白了，
0: 这几个维度。
1: 对，您刚才说到的，所以就比如说不受控，包括跨场景的，包括影响功能的，包括时间持续可能会比较长的，就这些是不是目前临床上诊断 ADHD 需要的一些核心的这个条件？另外呢，还想知道的就是成人跟儿童的这个症状可能是不是会有一些差异？
0: 嗯，差异还是挺大的。
1: 嗯，
0: 从诊断上来讲呢，就是按照现在目前这个 DSM-5 啊，这个它有一个替代版本，就是修订版之后，
1: 嗯，
0: 它关于这个儿童的这个多动症的诊断，它在两个维度当中，一个是注意缺陷的这个维度，一个是多动冲动的这个一个维度。
1: 嗯，
0: 这个孩子至少要满足每一个里面，孩子至少要满足六条。啊，或者是累计加起来要满足12条以上。
1: 嗯，
0: 啊，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诊断儿童的。那诊断成人是每一个维度里面，它是至少要满足5条。
1: 嗯，
0: 啊，这个是稍微少了一这个每个维度里面少了一条。
1: 嗯，
0: 啊，少了一条。而这个就是不管是啊儿童 ADHD 还是成人 ADHD， 它很重要的就是一个就是起定在12岁之前。
1: 嗯，
0: 啊，起定在12岁之前。
1: 嗯，
0: 这个以前啊13年之前再往前的话，它是起定于7岁之前，后来是放宽了。
1: 嗯，
0: 啊，后来是放宽了，放到了12岁。
1: 嗯，
0: 而这个具体的表现差异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1: 嗯，
0: 这个对于孩子来说它更外化，他很容易观察到，比如说坐不住就是坐不住，
1: 对
0: 啊，然后可能动来动去的小动作不断。
1: 嗯，
0: 啊，那在小学还比较常见，像低年级他有可能突然莫名其妙上课就站起来了。
1: 嗯，
0: 啊，这个上课好好的站着，或者甚至下来走一圈，走下来走一走。
1: 嗯，
0: 啊，上课的时候各种插话啊，打断别人啊，这个抢着答话，做事情比较莽撞，丢三落四的。
1: 嗯，
0: 经常这个笔可能啊，这个2天丢4根这种啊，丢三落四也不知道去哪了。
1: 嗯，
0: 那这个是儿童期的，非常容易观察到，他的表现很具体很外化。但是成人期不是，成人期呢是比较内化的，他更多的是表现为注意力的问题啊，多动冲动的这个情况呢也有啊，往往内心是不安的，坐立不安的。
1: 嗯，
0: 经常是比较紧张的，无法放松。
1: 哦，
0: 但是做事情确实容易拖延，时间管理啊，你这个是管理不好了自己的时间。
1: 嗯，
0: 啊，那也健忘，容易做一些冲动的这个决策、消费等等之类的。
1: 嗯，
0: 难以完成一些长期的任务，这些是成人期的，并且对这个学业，其实大学生当中有很多可能就是，
1: 啊，
0: 有，就是尤其学业失败的，在成年人当中，主要会可能也表现为，比如说经常换工作呀。这个难以一个工作长期坚持做下来，动了换来换去的啊，做事情往往虎头蛇尾。一开始做事情的时候特别冲动，
1: 还
0: 要觉得这个事情可以做啊，我肯定能做好。但做了一半啊，可能就不做了。
1: 嗯，
0: 这个所以不太一样。
1: 嗯，需要长期耐力的时候，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出现或者说表现出一些问题。您刚才也说到这个12岁之前可能相对来讲就比较明显，很就是这些相关的症状是不是在12岁之前就会一个明显的出现，然后。然后呢，就此很多家长可能会觉得，哎，那是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 ADHD 长大之后可以某种程度上的自愈，它就自己就消失了？这个事儿是这么理解吗？
0: 嗯，如果是 ADHD 的话，这个大部分并不会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自然变好。
1: 嗯，
0: 而这个会怎么样呢？甚至会越来越严重，部分会越来越严重啊，这个大部分人会慢慢这个症状会越来越隐性化。
1: 啊，
0: 就是不啊，他往往不会再明显的表现为这个行为方面的问题啊，更多表现为注意。

0: 缺陷，或者说比较冲动的一些做一些事儿，其实这个就很难被界定为传统的我们意义上理解的这个多动症了，所以越来越隐性化，所以就非常容易被忽视掉。那为什么会要求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殊要求，是症状必须要在12岁之前出现呢？这是原因什么呢？这个其实涉及到 ADHD 的这个疾病，它本质上，它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它的本质属于叫做神经发育异常，它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它并不是成年以后再获得的疾病。它是儿童期，就是表现为它就是非常明显的这个神经发育异常，说白了就是脑发育出问题了。脑发育出问题了，所以严格来讲 ADHD 并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心理问题，它是一种神经发育异常，神经发育障碍。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会说要这个有一个很特殊的要求，就是12岁之前，成年以后其实更多的是一些继发性的一些注意力的问题或者这个行为的问题。
1: 如果比如说这个 ADHD 它只是可能有一些轻微的这个症状，尤其是您说到的在成年之后哈，可能有一些相对就比较隐性了，它没有表现出非常严重的影响生活的这种状况，那它可能具体会给患者带来什么样的困扰呢？就比如说如果没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症状的这种情况之下，它是不是可以不被算作是 ADHD 呢？
0: 也不一定，就是说这个怎么样呢？即使在童年的时候12岁之前没有被确诊过，对吧？他还是怎么样呢？还是成年以后还是有可能这个确诊的。但是呢，他需要非常严谨的这个相应的病史这个佐证，所以这个时候医生就会有比较多的访谈了。比较多的访谈会要求什么呢？这个看医生的这个患者可能要这个提供很多自己童年的一些经历。比如说什么呢？甚至可能会问他的家长要求家长也来。他的父母也来，包括有时候还会这个是不是去这个问问老师自己小的时候的一系列的表现，成绩啊，包括有没有一些这个严重当时出现的一些叛逆的严重的这个一些行为啊等等之类的，都会这个是要去进行一个旁证的，要进行旁证的。如果有了这些足够的旁证这个即使在童年的时候没有被诊断的话，也是有可能，这个医生也是有可能做出确诊的也是有可能。但是现在比较麻烦的是什么呢？现在比较麻烦的是一般的医院是没有专门针对成年人的多动症门诊这个大部分医院绝大部分是没有的，这个多动症门诊一般来说都还是面向儿童青少年的主持人。
1: 所以您刚才提到的很重要的一点在于，这个 ADHD 它是一个神经方面的一个问题，而不是说偶尔的我的这个精神状态也好，它还不是这个，或者是心理状态它还不是这样哈。所以有哪些常见的所谓叫伪 ADHD， 就是可能你从这个表现上来看起来像是 ADHD， 但实际上它可能是因为有其他原因引起的，这个事情我们怎么去避免误判为你这个是 ADHD 呢？
0: 首先就是说伪 ADHD 在我们生活当中非常普遍，就是我们会说是类 ADHD 症状。这个太多了，这个诱因也非常很多，非常直接。非常直接。就是如果说要严格去诊断的话，那必须要符合这个诊断标准当中的一些这个指标，对吧？满足多少条等等之类的，包括这个持续的时间啊，跨场景性啊等等，这些都是需要满足的，否则是不能确诊这个 ADHD 的。但是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伪 ADHD 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表现，这个不管是儿童还是这个成人，儿童青少年还是成人都很多。比如说最常见的睡眠的问题，最常见的睡眠问题就是睡眠不足啊，或者说睡眠当中睡眠障碍，睡眠当中出现的一系列的问题，它对孩子这个不管是孩子吧还是这个成年人影响都比较大。像比如说成年人比较常见的像这个睡眠当中可能呼吸暂停，熬夜等等之类的，都容易引发类ADHD 症状。像孩子呢，他有比如说长期过敏，尤其过敏性鼻炎。另外在儿童当中有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对于什么呢？对于这个孩子的注意力有很大影响，甚至也会引起类 ADHD 的这个症状，甚至在诊断的时候也很容易被误诊，就是什么呢？这个腺样体肥大。因为腺样体肥大会直接影响这个晚上睡眠过程当中大脑的供氧它会直接影响这个睡眠直接影响睡眠。这个是所有表现出来的这些表现和 ADHD 的表现是非常类似的。是非常类似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ADHD 的这个诊断一次诊断往往是不准的。尤其是比如说今天跟孩子说明天这个我们到医院去看一下医生那
1: 晚上睡不好了，对不对？是。
0: 对呀，他晚上睡不好，然后第二天去评估的时候，各种

0: 指标非常符合，
1: 是
0: 非常符合。然后这个时候医生又会问前面六个月，跟这个时候因为自己的这个情况已经发生改变了，
1: 嗯，
0: 这就很容易理解为前面六个月这个一直是这样，
1: 对，
0: 一直是这样。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经常容易被过度诊断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嗯
0: 啊。那另外还有本身情绪的问题，情绪障碍的问题，
1: 嗯，
0: 包括营养的问题，因为大量的研究发现铁、镁、锌，包括维生素 D 的这个缺乏，
1: 嗯，
0: 都会影响注意力，包括在发育过程当中，这个欧米伽三类不饱和脂肪酸如果长期摄入不足，也会影响注意力，甚至也某些研究认为是就是引发，也是引发 ADHD 非常重要的这个营养学方面的一个诱因之一，那这些原因之一。另外还有本身很多孩子他就是有学习障碍，学习障碍的孩子他很多的症状和 ADHD 很类似，也很容易被诊断为 ADHD。 当然 ADHD 它本身也会引发一部分孩子出现学习方面的一些问题，但不一定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特定学习障碍。另外还有就是什么呢，家庭养育的问题，对孩子大骂吼催逼，对孩子过度关注了啊，这个对孩子过度干预了，都有可能会引发这个类 ADHD 的这个症状。
1: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为什么说跨场景的观察，包括时间持续时长等等的这些观察，
0: 还有功能损害，
1: 哎，
0: 还有功能损害，
1: 对，这些非常的这个重要哈。但是呢，我们在社交平台上面看到这个 ADHD 啊，似乎正在逐渐从一种神经发育的障碍变成了解释自己某种行为表现的万能钥匙啊。比如说，喜欢说走就走的旅行，不是浪漫，不是文艺啊，很可能是 ADHD。剁手停不下来买，不是成瘾，不是物质主义，谁是 ADHD？ 只有截止日期逼近了才有动力开工，不是懒惰，不是拖延，很可能是 ADHD。 会议上频频打断他人，饭桌上总是侃侃而谈，不是有想法，不是爱表达，很可能是 ADHD。 做事虎头蛇尾，兴趣三分钟热情，不是耐心不足，不是毅力不够，是 ADHD。 刷手机可以一晚上不睡，但是写报告却迟迟不行，不是摆烂，不是自制力差，很有可能是 ADHD 等等等等。这个 ADHD 的标签啊，为什么会成为人们的一种心理的所谓许可证？我们一起来听听中国心理学会科普委委员、北京中科普心理健康促进中心常务副主任唐一成的解读。
2: 打开社交平台，类似三个表现说明你可能是 ADHD 这类内容，为何总能让人成功对号入座？
3: 发散偶效应呢，指的是人们容易相信一个笼统的一般化的表述嘛。那网上类似这种表述，ADHD 的经典内容啊，常见表现啊，比如列的都会是什么容易走神啊，做事拖延啊，什么经常丢三落四，这种非常泛化的表现。那这些表现呢，本身就是普通人常有的日常体验，那它不是 ADHD 的专属。那同时呢，也没有达到诊断学的意义啊。那所以其实大家可能多少会找到一些共同点，觉得说的这就是我。除此之外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叫确认偏误，就是人们会主动筛选和自己符合的细节，而忽略不符合的地方啊。比如说我们可能去比照的时候，就只记住了自己走神的时刻，就忘了自己还能专心工作呢，或者说我们也忘了上次自己执行力很强的一些时刻，所以就会越看越像。那么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认知特点产生了一些变化，就是有很多是环境诱发的，叫做类 ADHD 的一种认知状态，不是真的患病，而是我们当下的一些信息环境，比如深度思考不足啊，就实实在在的抑制了我们的一些认知能力，尤其是执行功能和注意力啊。那所以其实我们就会表现出来一种，和 ADHD 很像的一种认知衰退啊，比如说就是，很难深度思考，或者说注意力时间变短，或者延迟满足能力变差，会让我们感觉自己好像和这种诊断比较像，容易去认领 ADHD 这个标签。
2: 类似的身份标签似乎正在成为一种社交货币，给自己贴标签可以让人快速获得认同感和归属感吗？
3: 就是前不久大家也都在认领说我是强迫症是吧，或者说有完美主义障碍等等，背后的原因是很相似的，就是它会让我们获得一种低成本的归属感，所以它甚至会变成了一种社交货币啊，还有叫社交宽容啊。那归属感就是我们有标签了，就宣告了自己的特质，能吸引同样有困扰的人去抱团，那形成一种社群认同。那不只是 ADHD， 那我们可能也会很热衷于一些心理测试啊，或者即便是一些比较负面的标签啊，比如回避型依恋对吧等等，这些其实都会让我们容易去认同啊。那么找到和自己相似的人本身是一种正向的体验。
2: 打破完美人设的标签为何也会受欢迎？
3: 其实是一种示弱性的一种社交缓冲带，但他把注意力不集中啊、拖延这种

0: 原本的个人缺点呢，那归因成了 ADHD 的特质，那其实就把自己豁免了，相当于提前给对方打了个预防针啊，我不是故意拖延，这是我的特质，去减少社交中的一些自责和压力。
1: 当一个人给自己贴上某种标签后，是否会不自觉地让自己的行为更符合标签的设定？
0: 心理学上也叫自我实现的预言嘛，叫 fake it until you make it， 就是我们想成为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就把自己先装成像那样的人，或者说我们想让自己变得自信的时候，你不断暗示我就已经是自信了，对吧？那 ADHD 也是如此，就是慢慢的你认同这种标签之后，你身上可能真的会有很多丢三落四、拖延等等现象，这个一方面会有一些认知上面的直接改变啊，另一方面呢，也是我们的一种自我豁免和包容。以前可能拖延对你来说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啊，你可能会有一些自律的动力。自打认领了 ADHD 以后，就觉得啊，拖延就变成我的特质啊，好像我也没有必要再去很用力的控制自己了啊。那于是像这个拖延、像走神这种现象就会在自己身上愈演愈烈啊，所以其实。不建议去让认领 ADHD 这种事情去变成干扰你正常生活的一种行为，还是要去了解认领这种疾病的一些负面的效应。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如今在社交媒体上流行起了一股人均 ADHD 的风潮，这个 ADHD 的搜索量呢也是暴涨，有人把它解释成自己某些行为表现的一种万能钥匙，那有的人呢把它标明在自己的网络主页的介绍当中，大家好像都对它有所了解，但是呢又都有些误解。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 ADHD 到底是什么。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东南大学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儿童发展与学习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助理杨元奎博士。杨博士您好。
4: 主持人您好。
3: 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了这个 ADHD， 很多朋友现在有一点点把它标签化的这个趋势哈。当然这个趋势当中我们要看到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大家可能确实能够通过这样的标签有一些减压也好，形成一些认同感也好，更重要的是它确实某种意义上可以消除或者是摆脱病耻感，这个可能都是某种意义上的好的方向。但我想知道的是在另外一方面，这种过度的泛化是不是有可能带来另外一些问题，对吧？就比如说网上很多朋友就说诶 ADHD 他觉得这个是一个更有创造力的表现或者是根因，所以呢咱们之前也谈到有一些家长就会说诶我家孩子是 ADHD， 很自豪的来说这个事情的，然后呢甚至会有人把这个 ADHD 包装成为这个天才开关，你是 ADHD 你才有可能成为天才，你才具备某种天才的这个资质也好哈。那这种说法有科学依据吗？
4: 这种说法呢有这个非常有限的这个科学依据，还是有一点的，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是呢它在生活当中呢是被严重夸大和神化了的。确实有一些研究发现，比如这个 ADHD 的一些特质，因为它什么，因为它控制不住啊。他控制不住，说白了什么呢，他就怎么样，思维可能会更加发散一些，
3: 是
4: 啊，或者说联想，他的这个联想的这种能力啊，尤其是跨领域联想的能力，他确实有很多研究发现啊，这个 ADHD 孩子跨领域联想的能力大概是普通孩子的两倍。这个还真的是这样。这个所以一些高功能的一些这个 ADHD 啊，就是说啊本身智商很高的，他这个在艺术创这个等等各个方面可能确实会表现出一些优势。但是关于 ADHD 的这个群体和正常群体啊，这个关于智商的这样的一些研究啊，大规模的大样本的追踪的一些研究，队列的研究结果发现它其实没有差异。其实没有差异。所以这个我们依旧也可以认为 ADHD 群体它智商的分布和正常群体的智商分布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它没有临床意义的啊，没有临床意义的。那确实呢 ADHD 有一些特质使得他们在一些跟创意方面有一定的这个优势，但是对于绝大部分的 ADHD 的孩子他没有这样的优势。他并没有这样的优势，所以这个往往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这个幸存者偏差，或者是我们经常开玩笑会讲叫这个身边统计学嘛。就身边有了一两个这样的例子，就很容易被放大。你看那个 ADHD 啊，对吧？
3: 对
4: 啊，怎么样？
3: 你看。

0: 哪个名人他就是 ADHD， 至少他说自己是嘛，对吧？
1: 是的，是的，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是被严重夸大和神化了的。
0: 那 ADHD 它是先天的因素更重要，还是后天环境等等因素的影响也同样重要呢？
1: 目前呢，就是关于 ADHD 这个研究啊，目前的比较公认的一些这个公认的一些结论是怎么样呢？这个 ADHD 的核心病是先天的神经发育这个为主啊，它大概这个遗传度，尤其在双生子当中的这个研究结论是比较明确的。它的遗传度大概是多少呢？遗传度大概是70%，就是遗传贡献率大概是70%。这个意味着什么呢？这个意味着其实这个跟身高的遗传度是一样的。身高的这个遗传度大概也是70%。所以这两个这个数据，我们经常 ADHD 和身高的这个遗传，我们经常会放到一起来讲。因为都是在70%左右啊。ADHD 呢，这个它是属于多基因的，它不是单基因调控的，是多基因的一种遗传疾病。它这个在遗传是有非常明确的这个证据的，而且被认为是最主要的这个诱因啊，最主要诱因啊。后天环境呢，这个这些年的研究发现，后天的环境也是有一定的风险会导致 ADHD 的。也就是说，先天可能没有任何问题，没有基因方面的问题，但是因为怎么样呢？比如说在孕期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妈妈可能这个用了一些药物，一些药物的一些影响，包括在孕期的时候烟酒的暴露，包括感染，包括早产啊，低出生体重等等，这些本身都是影响胎儿发育的很重要的这个因素嘛。所以这些不良因素啊，风险因素放在一起，它可能就会增加这种患病的风险。另外也有研究发现，即使孩子出生了以后，比如说啊，像这个啊，铅中毒，这个以前会经常会说铅中毒，当然这些年比较少了，比较少了。另外还有脑损伤，还有营养的问题啊，营养的问题，还有什么呢？比如说家庭的这个因素，比如说亲子关系的问题，教养育方式的问题。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这几年比较重视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是大气污染。大气污染就是大气污染比较严重的地区，整个总体来说，儿童青少年 ADHD 是比较高发的，而且是有一定的显著性的。所以其实除了遗传的因素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但是最主要的还是遗传。最主要的目前认为还是遗传。主持人，
0: 如果我们从后天的这个角度上来看，有一种说法是现代社会的这种认知负荷，比如说像信息过载啊，包括多任务处理啊，你要不停的去切换你的这个注意力啊等等，包括比如说对高效产出这种事情的一个长期要求啊，可能是成年人出现 ADHD 样症状的这样的一个重要诱因。那您怎么看这个观点？这是真正的这个 ADHD， 还是说可能因为环境而制造出来的这种注意力方面的问题呢？
1: 其实这个如果说还是养伤之前如果没有多动症症状的话，他成年以后再出现，他就不能称之为成人 ADHD 了，就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这个 ADHD， 而是最多我们说是 ADHD 的样症状或者类ADHD 症状。确实像比如说这个短视频啊，包括碎片化的阅读，包括非常快节奏的这种生活，它确实有可能会怎么样呢？有可能会引发注意力的问题，但是它不会引发导致 ADHD， 但是会引发注意力的一系列的问题。确实现在这个大家的这个认知和各种信息太多了嘛，对吧？每天面临这个大量的信息流，还有这个大家手上都不是一件事，好多的工作多任务在处理，
0: 对，
1: 包括这个绩效啊，这个对绩效的这个要求高效产出嘛
0: 之类的，
1: 这种对吧，长期这种要求确实会引发注意力的问题的。像孩子小的时候很典型的就是你催他催多了，他注意力也会出问题。也会出问题，其实是一回事儿，就是必须要明确，我们必须要明确的是，现代环境它不是说会制造 ADHD， 但是它有可能会放大这个 ADHD 本身的这种暴露。另外，它本身也会引发，即使没有 ADHD 的这个问题，也会引发类 ADHD 的各种各样的这些症状。所以，这个确实是有可能的。
0: 那这个事情在孩子的身上是不是可能会有一些放大呢？比如说，您之前曾经提到过这个小孩子呀。但是有可能会越骂越笨的，对吧？那如果比如说家长对孩子的压力比较大，那是不是有可能会强化这方面的问题？另外呢，就是对于可能怀疑自己孩子有注意力方面问题的家长，有什么样需要特别提醒的呢？
1: 确实这个孩子会越骂越笨，当然这个也不绝对啊，但是这个风险会大幅度上升。就是为什么因为从脑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就是如果长期啊被批评被责骂的这个孩子，他的整个脑和身体会处在一个应激的一个状态， 尤其会处在慢性

0: 低的状态，这个时候会导致啊，这个体内啊，这个跟压力高度相关的一种这个激素，
1: 嗯，
0: 叫皮质醇，它会持续升高，
1: 是
0: 啊，而且这个水平往往居高不下。虽然我们人体有一定的这种适应性，但是呢，长期的持续的这个水平很高，它是会损伤脑的功能的。
1: 嗯，
0: 因为皮质醇是一种小分子，是一种类固醇分子，它会直接穿透血脑屏障，然后进入到人脑当中。
1: 嗯，
0: 它对人脑当中呢两个地方影响是最大的，
1: 嗯，
0: 它其实对全脑都有影响，但是有两个地方影响最大，
1: 嗯，
0: 一个是海马。
1: 嗯，
0: 啊，一个是海马啊，另外一个就是前额叶、前额皮层啊。前一段时间我们也聊过这个前额叶损伤这个梗啊，
1: 是
0: 这个梗啊。那它是怎么样呢？它这个前额叶啊，我们都知道是负责这个注意这个整个人脑的高级认知功能嘛，注意力、自我控制能力等等。
1: 对，
0: 所以呢，确实孩子会越骂越笨，因为会影响脑的发育，尤其是影响前额叶的发育。
1: 嗯，
0: 哎，所以会导致孩子注意力的控制、自我控制能力就会越来越差。啊，越来越或者说发展不起来。
1: 嗯，
0: 但其实对于家长来说，如果怀疑的话，或者听了我们今天这么聊，怀疑孩子可能有这个 ADHD， 对吧？
1: 嗯，
0: 这个第一步就是什么呢？先别上网去，哎，先做测试。
1: 是，
0: 这个很重要。然后一测了之后，嗯，啊，这个的另外一定要
1: 直接确诊
0: 的。哎，就是对，直接确诊。
1: 嗯，
0: 另外呢，像排查怎么样呢？生活当中要排查一些可逆性的一些因素。
1: 嗯，
0: 啊，比如说。长期过敏，尤其是过敏性鼻炎，
1: 嗯，
0: 啊，还有包括像睡眠的问题，
1: 嗯，
0: 作息的问题，饮食的问题，这段时间压力是不是很大呀？我们家庭养育方式有没有问题啊？
1: 嗯，
0: 等等等等，先要去排查这些因素，能改变的家里要先改变，先做。
1: 嗯，
0: 如果实在是这个觉得，哎呀，这个很担心啊，那就要到正规医院去寻求专业诊断，这个一定要去正规医院。
1: 嗯，
0: 啊，这个各个好多科都可以看，比如说发育行为科。
1: 啊，
0: 比如说儿童精神科、多动症门诊啊，或者学习困难门诊啊，
1: 嗯，
0: 等等之类的。当然，很多地方现在不能叫学习困难门诊了哈。
1: 嗯，
0: 这个包括生长发育科，
1: 嗯，
0: 很多都是能看的啊。总而言之，这些科可以先去看一下，
1: 嗯，
0: 由医生来完成，而不是由我们自己上网去这个赛博诊断哈。
1: 没错没错，您其实刚才还提到了一点，就是说过敏可能会也和注意力相关，
0: 嗯，
1: 就这个相关性是怎么来的？就过敏为什么跟 ADHD 会有一个相关性？
0: 嗯，因为过敏它是这样的，过敏呢它毕竟是什么呢？毕竟啊，这个会引发一定的这个炎症反应，
1: 嗯，
0: 啊，引发一定的炎症，所以体内的炎症因子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
1: 嗯，
0: 那体内炎症因子一高，它的这个有的会直接影响中枢神经系统，就是会影响脑的功能。
1: 嗯，
0: 还有另外一个非常直接的，就是过敏性鼻炎。过敏性鼻炎呢，这个它会引发什么呢？会引发比如说鼻子塞，就是堵嘛，
1: 嗯，
0: 这个会影响呼吸。
1: 对，
0: 一旦影响了呼吸，这个会影响氧气和养分的供应，所以这会导致脑身体整个代谢可能会跟不上，
1: 嗯，
0: 会出问题。就是我们总体如果代谢一旦跟不上，我们总体就可以理解为能量跟不上了，
1: 嗯，
0: 能量跟不上了，这个叫神经效能啊，学名叫神经效能的问题，
1: 嗯，嗯
0: 啊，神经效能跟不上，所以这就会导致孩子的脑没有足够的能力可以控制好自己的注意力，控制好自己的情绪行为等等等等，
1: 嗯，
0: 所以这个长期下来，它确实容易引发比较严重的注意力的问题，甚至也有研究发现，长期的这种过敏啊，它可能会。真的有一定的可能性，当然这个并不是特别明确的因果关系了，
1: 嗯，
0: 可能会引发 ADHD。
1: 嗯嗯
0: 啊，但是最直接的注意力的问题、多动的问题，这是非常明显的。
1: 嗯，
0: 主持人，
1: 另外您还提到，就是提升孩子注意力的一个最有效的方式之一是户外有氧运动。
0: 嗯，
1: 这个事儿有的时候有点反直觉哈，就是你要专注，
0: 嗯，
1: 要提升注意力，难道不应该坐下来？好好认真的去提升嘛，就是户外运动为什么可以影响到注意力呢？
0: 其实这个涉及到什么呢？涉及到这个公众对于这个 ADHD 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错误的一个理解，
1: 嗯，
0: 就是孩子注意力不集中，动来动去的，控制不住，对吧？那我们可能在平时很自然的就会认为 ADHD 是由于脑里的神经细胞太兴奋了，
1: 是
0: 就是神经太兴奋了引起的，对吧？所以过于兴奋了嘛，
1: 嗯，
0: 所以动来动去嘛。
1: 对对对，
0: 但是恰恰相反，恰恰相反，
1: 嗯，
0: ADHD 如果非要从神经兴奋性的角度上来讲，它是由这个实际上是由于脑里的神经不够兴奋引起的。
1: 啊，
0: 不够兴奋引起的，所以其实反过来就是说，要想提升孩子的注意力，他是要提升孩子神经兴奋性的。
1: 嗯，
0: 那么在医学上，他可以用各种药，比如说盐酸脱氨酸酮或者盐酸白甲酯等等这些药物，
1: 哎，
0: 去想办法去这个提升脑的这个神经，当然主要是跟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有关了，
1: 嗯，
0: 对吧？去提升脑的神经兴奋性。但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教育当中，我们不能给孩子直接用药啊。那么在我们生活平时教育当中，最主要、最这个也是最公认、性价比最高、最经济、最便捷的方法，就是尽可能多一些有氧运动。而且怎么样呢？这个有氧运动还最好是在户外，尤其是户外的自然环境，因为在户外自然环境当中本身 也符合一个关于注意力很重要的一个理论，叫做注意恢复理论。
1: 嗯，
0: 啊，他不需要刻意集中注意力，他慢慢的就能够得到休息，得到放松。啊，这个时候比室内的运动其实改善效果，研究发现是要更好的，啊，更好的。另外，像比如说球类，我们非常推荐乒乓球，
1: 嗯，
0: 啊，非常推荐乒乓球，它对于孩子的这个注意力，包括骑行等等，需要协调的、
1: 平衡的、
0: 快速决策的、
1: 哎，
0: 平衡的、灵敏的啊，协调的，这个我们特别强调这三种身体素质嘛，对吧？
1: 嗯，
0: 它对于孩子的这个注意力啊，包括执行功能都有非常好的提升，效果要比单纯跑步要好得多得多。
1: 嗯，
0: 啊，所以其实不仅是户外，还要看这个具体孩子在做什么、玩什么、什么运动。嗯
1: 嗯，好的，我们也谢谢杨元奎博士今天为我们带来的观察和分享，谢谢您。
0: 嗯，好。
2: 昨日新闻重现，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人类如今已经能够探索万米深海，但是人类如何能够在水下听到百里之外的船只？在海底怎样进行测绘？怎么画一份地图呢？其实和大家现在听到我们节目一样，靠的是声学。然而深蓝之下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声音呢？到了大海之中，声音又是如何变成探测仪、水下照相机、速度计的呢？中国科学院科学公开课，我们一起跟随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宋国立，去听一听人类如何在看不见的世界当中学会观察。
9: 如何用声音听懂海洋？声音是目前唯一能够在海洋中进行远距离传输的信息载体。声音的速度在海洋当中是一成不变的吗？那么在海洋中的声速啊，它会随着温度、盐度以及压力的增大而增大。科学家发现啊，温度是影响海洋中声速的最主要的因素。温度每升高一摄氏度，声速大约增加4.21米每秒左右。那么随着我们的海深越深，深度每增加了100米，我们的声速约增加1.75米每秒左右。我们说声音在遇到障碍物的时候会沿着原来的介质来返回的现象，叫做声音的反射。它是遵循了一个入射角等于反射角的规律。在海洋当中，声波的传播依然也是遵循这样一个反射的定律的。比如说海豚，它会发射声波来探测周围有没有鱼群，然后经过声音的反射判断距离我自己到底有多远，这就是声音的反射特性。那么声音呢，除了可以回头，它还可以拐弯，这个呢就叫声音的折射。那我们所说的水声学呢，它其实研究了声波在水下的产生、传播与接收，并且用来解决与水下目标探测和信息传输过程有关的各种声学相关问题的这样一门学科。我们说声呐是利用声音进行探测、导航以及测距的这样一套系统。各种各样的声呐到底能帮助我们来做些什么？我们首先说声音是测声仪。我们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我想要一张地图，哪里有湖泊，哪里有河流。其实海洋当中也有海沟，也有 海脊山。那么呢，所以科学家就发明了叫测身仪的

0: 样一种设备，它通过垂直向下来发射声波，接受海底的回波的时间来测定深度。那么通过我们对上万个点进行一个深度的测定，通过我们的回波时间，我们去反推回来海洋的深度，所以最后呢，我们就可以绘制出来一张三维的海底地形图。那么有了海底地形图了，哎，我们如果想知道海底有什么东西怎么办呢？那么我们就需要叫测扫声呐。测扫声呐，我把它叫做是水下的照相机。测扫声呐呢，它是在一个托鱼的两侧各布设了一个换能器的阵列，那么这个换能器呢，它会向两侧去发射一定频率的声信号，就像两个探照灯这样去打到了海底。那么我们的这个声音啊，它在遇到水里的目标或者是到达海底以后，同样也会返回。那么我的换能器接收到这个声音的回波的强度，就可以测量海底到底是什么样的地貌，到底是岩石啊，还是沙质啊，还是泥质。声波遇到了是一个比较软的海底，那么它的回波强度是比较弱的，所以就根据回波强度的一个变化，我们可以知道海底到底是什么样的底质类型。我在水下，我还想知道自己的速度，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到多普勒的导航声呐。这个多普勒导航声呐呢，它是在船上安装几个换能器，比如说我向前后左右各发射三四个波束，那么我测量了每个波束海底反射回波的多普勒频仪，这样就可以我们测量到了我们的自己的船相对于大地的一个速度。那么多普勒的效应呢，它是说我们的声音的频率会因为观察者与声源的相对运动而产生变化，比如说当汽笛声面向我们越来越近的时候，我们听到的声音就会越来越尖，或者说频率越来越高，当驶离我们的时候，我们听到的声音就会越来的越低沉。那么呢，这个多普勒导航的声呐，也就是利用了这种特性，利用了每一个波束它反射回波的多普勒频仪来确定本船相对大地的速度。好，我有了地图，有了自己的速度，那我还想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儿，这就要用到定位声呐。定位声呐呢，其实是在母船上去安装一个定位声呐的机阵。那我的潜水器呢，在水里，它需要安装一个应答器，那么借助声波，这二者可以实现一个通话。那么在母船的这个定位声呐机阵呢，它会有很多只耳朵，比如说它收到了潜水器的喊话以后，会去计算每一只耳朵与潜水器之间的距离，这样就可以精确地定位潜水器。那么我们一个潜水器，其实它在海洋当中，它是靠了一套很复杂的整个声学系统呢，为整个的潜水器在水下的航行提供一个安全保障。那么目前呢，我国的这种定位技术啊，已经从最初的一个从一个跟跑变成了一个并跑，现在在万米级的这种定位精度上，我们已经处于了一个领跑的阶段了。声音还能来干什么呢？它还可以是渔民的一个好帮手，就是声音可以被制作成鱼探仪。那么如果我们测量声波在固定路径上的传播时间，反推出海水的平均温度变化，那么就可以来反映全球的气温的变化趋势。所以我们科学家就想出了这样的一个办法，利用声音来测海洋的温度。所以声音可以是测深仪、水下照相机、速度计等等，它是我们听懂海洋的顺风耳。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卡车机准备完毕。
5: 二号位。

0: 嗯，是。
1: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宇宙换新的话，这下几百块了。
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8: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6: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9: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暑假还没结束，各地的博物馆都还在高光时刻，游客众多。不过有两家博物馆不约而同被格外关注到，居然都是因为错别字。一个呢是浙江省博物馆某版画作品展当中有多处文字错误，另外一个是家长带孩子参观湖南益阳市博物馆的时候，孩子发现这个安检的提示牌上存在多处错别字，比如把匕首写成七手，单刃写成单刀。而就在上个月，还有一个10岁的小朋友指出甘肃博物馆的文物名称有错误，还有5年级的小学生在参观浙江某非遗馆的时候说，哎，怎么把手叉腰写成了手右腰呀，丢了一个点儿。我们能想象这些错误很可能是输入时候的一时疏忽，但是问题是怎么博物馆那么多工作人员每天进进出出都发现不了这些错，每次都是被小朋友给指出来呢？博物馆是什么地方啊？是展示文化、凝聚认同、最集中传播文化的地方之一。博物馆的低级错误如此普遍频繁，我们不客气地说，太不专业了。而且让人觉得啼笑皆非的是，小朋友给博物馆纠错还经常获得博物馆的友好回应，这个事情很容易成为一段关于互动的友好佳话。那博物馆写错别字的人，你们脸红吗？说实话，如果我是当场指出错别字的小朋友，受到大家对自己求真的褒奖，同时对博物馆这种专业文化场所多少会有点失望，甚至可能有几分趣味，那博物馆也不冤吧。错误不是洪水猛兽，但是如此大量且哪怕再看一遍就可以避免的密集的错误的确很可怕。我们敬畏博物馆不仅是因为它往往是文化地标，外观和展陈都充满了文化意蕴，更因为我们对文化有高山仰止般的尊重。专业的文化工作者更该以专业的能力来托举普通人的敬畏，请博物馆们对自己的要求再严格一些。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去医院抽血化验的时候，有没有注意过同一项检查在不同地方的收费可能不太一样？最近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未来检验类医疗服务的项目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咱们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介绍。
1: 检验医学是临床诊疗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为疾病诊断、疗效监测、预后评估提供重要依据。但是以往各地检验收费项目名目不一，同一指标按不同方法学分别定价等问题，长期制约检验结果互认，也给百姓就医带来不便。此次国家医保局出台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生化、免疫等主要板块，明确未来实行同检同价，不再区分检测方法，根据检验指标定价格项目，如葡萄糖检测不再区分肝化学法、酶法、酶电极法等不同检验方法，项目名称均统一为葡萄糖检测费，实现同一个检查项目同一个价格。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认为，这将进一步推动检验结果互认，减轻患者就医负担。
2: 这次统一对检验项目进行名称、编码、内涵、定价标准规范，对保障检验质量、规范应用、减抵成本、控制费用都有积极意义，对更大范围的检验结果的互认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统一的规范应用之后，检验的过程、结果乃至成本都可以比较、可核对，也可以减少不必要的重复检查。
1: 为推动新技术惠及患者，立项指南梳理新增需求，通过单独立项、现有项目兼容等方法，纳入肿瘤类、器官培养等130余项检验类价格项目，促进精准用药。此外，针对骨髓片形态学检测、微生物鉴定、分子诊断等部分可形成诊断分析报告的检验项目，立项指南将作出诊断分析、出具诊断报告，明确纳入10余项价格项目的服务产出与价格构成，推动检验医学向诊断服务升级。王虎峰认为，这将有利于实现检验服务水平的持续提升。
2: 一个检验项目或者服务项目的确立，相当于有了收费的户口，就可以提供相对应的 医疗服务，这对于患者享受能够报销的医疗服务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本身也反映了最新科技应用在检验等医疗服务方面的发展，实际上对于改善和促进医疗服务啊，有着积极的意义。
1: 自2021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全部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制定和发布，其中新增180余项涉及新技术、新产品的前瞻性价格项目。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晖表示，
3: 在过去，全国各地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从名称到内涵都不统一，各地进行医疗服务价格比较比较困难。统一规范价格项目，加速形成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领域统一的通用名，使价格项目更好执行、更好评价、更能适应临床诊疗和价格管理的需要。
1: 目前全国范围内统一规范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体系基本形成，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指导各省医保局加快对接落地40批立项指南，科学测定价格水平，促进区域医疗水平相对均衡，实现医疗服务价格领域车同轨、书同文。
0: 过去我们查个葡萄糖，不同方法不同价，那患者听着可能就犯晕。如今同检同价，项目名称统一了，价格怎么算，结果可不可以互认，心里呢都有了一本明白账。对咱们老百姓来说呀，最直接的好处就是少跑腿，少花冤枉钱，少做重复检查。而且像肿瘤类器官培养这类新技术也被纳入立项，今后有了合规收费渠道，为后续落地纳入医保报销创造条件，医疗服务价格规范了，我们看病才能更省心更放心。
4: 食教自然鲜香，口子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昨日新闻重现，
6: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留意过吗？如今企业借钱搞经营，咱们老百姓贷款买房，利息负担是不是比前几年轻了？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26年7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这些数据的背后藏着咱们老百姓和企业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支撑实体经济的资金活水又是如何流向最需要的地方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带来的专家解读。
7: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社会融资规模涵盖了贷款、债券、股票、非标融资等多种融资方式。广义货币 M2 的创造方式同样丰富，包括银行发放贷款、增持债券、向非银净融出、向企业和居民净结汇等等。社融和 M2 这两项指标分别从资产和负债的不同角度较为全面地反映了金融总量的变化。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8: 总量层面呢，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并没有减弱，但是结构上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7: 数据显示，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 9.0%，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 9.3%， 以上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七月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 3.0%， 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9: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债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贷款是社会融资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广义货币 M2 的一个创造渠道，它并不能反映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全貌。特别是当前我国的融资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企业融资选择更加多元化，
7: 近年来，以银行贷款为主体的间接融资占比持续下降，包括债券、股票在内的多元化融资占比稳步上升。15/5规划明确提出要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发展多元股权融资，加快多层次债券市场建设。未来债券市场、股票市场等多元化融资渠道，对市场主体的支持作用还将继续加强，对贷款增长产生良性替代效应。七月，我国贷款利率保持低位运行。纵向对比看，本轮降息周期以来，政策利率累计下调 1.15 个百分点，而企业贷款平均利率降幅约为 2.6 个百分点，降幅明显大于政策利率。横向对比看，美国零政策利率时期，平均贷款利率还有 4.3% 左右。相对而言，我国贷款利率也已处于较低水平。业内专家分析，利率下行的走势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娄飞鹏观察，
9: 价格是反映供需关系的基础性信号。如果说价格持续下行，通常意味着商品市场供过于求。信贷市场同理，在资金供需双方的共同作用下，贷款利率趋于下行，说明信贷投放总量是相对充足的，市场融资需求已经得到比较好的满足。近年来，我国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产业结构持续深化调整，经济增长的动能有序转换，信贷供需格局的变化正是经济结构转型在金融层面的体现。信贷与一般商品相通，核心目标是适配市场主体生产经营和居民生活的合理融资需求，而不是片面追求规模的增长。当前我国 M2 与 GDP 的比重已经处于较高的水平，信贷供给总体能够覆盖实体经济正常的融资需要。
7: 当前信贷结构优化，资金使用效能提升值得关注。近年来，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观察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不能只看新增贷款的变化，体量庞大的存量贷款也正在持续为经济托底。目前我国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田立辉观察，这超280万亿的资金不是转瞬即逝的流动数据，而是深度沉淀在经济体系中的资本存量。
10: 这280多万亿元啊，不是用完就丢掉的流量，而是沉淀在经济体系当中的资本存量。在这些存量贷款支持下派生的货币资金，形成的企业资产仍然在这个经济循环当中啊，长期发挥着价值。一座用贷款建成的工厂不会因为贷款进入还款期就停止生产，一条用信贷资金铺设的生产链啊，不会因为这个新增贷款放缓就断裂。所以啊，评判这个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不能只盯着每个月的新增量，新增是活水，存量是水库，水库的水位依然充沛，不能说经济缺水。那么这个企业债券和这个政府债券的增速啊，明显的快于贷款，更精准的去讲是融资结构的再平衡。
7: 展望下半年，专家观察认为，货币政策走向有核心线索值得重点关注。首先，适度宽松的政策基调保持不变，但政策工具运用将更加精准。七月，政治局会议明确，将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

0: 结构性工具呢，解决的是准不准的问题啊。科技创新在贷款、碳减排支持工具、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这些定向低宽的手段啊，在贷款总需求偏弱的背景下，反而更能发挥杠杆效应。金融数据啊，是经济的体检报告，说明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这个资金能否从金融体系顺畅地流向实体、流向消费、流向投资？打通这个最后一公里，靠的不是央行一家，而是财政、产业、就业政策的系统协同。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而且信心比数据更重要。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1: 贷款利率低了，企业借钱搞生产，个人贷款买房的负担都轻了不少。小微企业拿到资金能继续运转，工厂车间可以开足马力，这些最终都会变成就业岗位和百姓收入。当然，钱放出去了，更得用在刀刃上。当前信贷正加速流向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这些最需要支持的领域。金融数据看似离咱们很远，其实呢，它就像经济的体温计，温度合适了，咱们的日子才更有底气。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来关注河南周口的汛情。贾鲁河是河南境内重要的行洪河道，受到近期持续强降雨，上游来水汇集，再加上沙引河水位高涨，河水倒灌回流，堵住贾鲁河的泄洪出口。周口川汇区新北环桥下的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溃口，洪水直接威胁周边村镇、学校和相关单位的安全。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赵鹏从抢险一线发挥的声音。
3: 在河南备勤的中国安能等救援力量连夜赶往周口，经过专家研判，从溃口两端共同作业开展封堵。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告诉中国之声，抢险人员运用工程机械在堤防溃口处迎水面的果头抛填形状灵活的牵丝笼应对水流冲刷，再用装满石料的集装箱稳住后续抛填的更多石料。
4: 牵丝笼它正好紧紧的就裹住了那个果头，包裹住它，就像我用手抱住你一样，这样的话你怎么冲都把我冲不开。
3: 集装箱会用到什么位置？
4: 果头护住以后就放在中间的位置，因为它体积大嘛，体积大的水冲不走，然后这样我们抛下去的这些石块就更容易的就在那个地方。
3: 发生溃口的堤防有经过硬化的堤面可供车辆通行，此外还有部分石料等从溃口上方的北环路贾鲁河大桥往下调运到现场，目前相关路段已经交通管制。罗西介绍，这样可以提高运料效率，但是到后期堤面上到桥面下的高度限制也可能影响车辆翻斗卸料。
4: 它掉上游是可以的，因为那个上游溃口处正好在那个桥面下面，可以直接掉下去。但是在这个下游这边离得还是有一定距离。
3: 从这个堤防的堤面上到桥面下面的这个空间有几米啊？
4: 只有七八米吧，没多高。在进站的过程中，就是封堵这个溃口的时候，我们的自卸车啊，翻斗的时候还是有影响。自从我们开始抛填以后，溃口是越来越小。因为现在都没有下雨了，上游的这个降水量也减少了，这个水位略有下降，但是流速还是比较快的。
3: 根据当地主管部门统计，这处溃口宽30米左右，已转移781人，包括2个行政村、1家医院、1所职业技术学院和1家蔬菜研究所。目前沙引河周口段水位已呈现缓慢回落态势。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介绍，
5: 当前水位已超历史最高水位，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1: 险情处置争分夺秒进行，洪水退去不等于风险彻底解除，接下来呢，既要争分夺秒推进溃口合龙，也不能松懈堤防的巡查值守，严防次生险情。水情还在动态变化之中，水文部门也会持续跟踪研判水位流速的波动，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周口抢险一线的最新进展。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6: 马林换新马上住，就选。

0: 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树，更健康的中国区。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谋万机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昨日新闻重现，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1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平时逛街的时候，要是看到奶茶店、小吃店招加盟，您心动过吗？可要是碰上个假加盟，那投进去的钱可能就要打水漂了。商业特许经营，俗称加盟连锁，常见于餐饮、零售、酒店等等民生领域。想加盟的朋友呢，本来是希望通过加盟使用特许人的经营资源，及早做起生意来。但是有的人却利用蜜桃里商标骗取300多人加盟费5400万元。真实的加盟和以加盟为幌子的合同诈骗怎么分辨？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将此案作为典型案例发布，警示套路加盟合同诈骗要承担刑事责任。下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听听法官们怎么说。
11: 从最高人民法院披露的案情可以看出，叶某、谭某是套路加盟的老手。此次犯案，他们先成立一家公司实际控制并经营，却指使他人担任法定代表人、股东，然后购买蜜桃里商标转让，注册至自己公司名下。蜜桃里就是他们招商加盟的资源。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副庭长黄倩介绍，
12: 叶某和谭某他们在明知道自己控制的公司并不具备特许经营资质，没有特许经营资源，也没有成熟经营模式的情况下，却去委托另外一家公司提供短期快速招商加盟服务，用蜜桃里这样一个品牌对外招商加盟，所得加盟费用再由两家公司按照22:78这样一个比例去分成。叶某等人控制的公司拿小头，还要承担其委托公司派出的线下商务及其他人员的工资、提成、食宿等费用。然后他们委托的这家公司则主要负责招商，还能拿大头。
11: 涉案招商公司的招商人员采取虚构蜜桃里饮品品牌与其他知名品牌属同一集团或有合作关系等方式，诱骗被害人到南京市蜜桃里直营店考察商谈。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南京知识产权法庭副庭长刘方辉说，
13: 想加盟蜜桃里的人到直营店实地考察时，就由涉案招商公司派驻在直营店的方某、乔某及其团队接待，他们会继续采取贴靠知名品牌、虚增经营业绩、虚构与外卖平台、宣传推广平台有战略合作，以及购买知名品牌产品、冒充自有产品等方式，诱骗被害人签订加盟合同，骗取加盟费。他们真正的目的并不是想将蜜桃里这个品牌餐饮做大做强，而是赚取加盟费。
11: 证据显示，加盟商们交了加盟费 背后，叶某等人消极履约，不能提供实质性的加盟经营指导、技术支持和业务培训等服务，放任加盟商经营失败。截至案发，叶某等人骗取300多名被害人加盟费，共计5400多万元。法院经审理发现，叶某、谭某此前从事过类似商业模式的经营，产生大量纠纷，并在短期内频繁更换品牌，继续使用类似方法招商加盟。刘方辉分析，
13: 结合叶某、谭某二被告人的职业经历，因同类行为受到行政处罚及相关宣传推广、相似的招商加盟流程等情况，能够认定二被告人主观上具有通过签订合同骗取加盟费的非法占有目的，并非合法的民事特许经营。石某、乔某作为线下商务团队人员，对上述套路系明知并积极参与，四被告人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
11: 最终法院以合同诈骗罪分别判处叶某、谭某、石某、乔某有期徒刑12年至5年，并处罚金。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助理王少涵告诉记者，
0: 司法实践中，当大量特许经营民事纠纷指向同一品牌或者同一公司的时候，可能就不是简单的民事纠纷了，就要警惕有人借用特许经营加盟的外壳，打着这样的幌子来实施合同诈骗犯罪。
11: 如何对套路加盟情境下合同诈骗罪认定？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白雅丽分析，
14: 审理此类案件应当遵从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从行为人有无实际履行能力、是否采用欺骗方法诱骗对方签订合同、是否实际履行合同、是否转移隐匿财产等方面，准确评判行为手段、损失结果与非法占有目的，通过合理划定特许经营加盟行为的刑事、民事界限，严厉打击以民事特许经营为幌子的合同诈骗犯罪，从源头上防范特许经营矛盾纠纷，有效遏制套路式、欺诈式特许经营不良趋势，为促进特许经营行业规范运行，优化特许经营发展环境，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10: 这起案子可以说是给所有想加盟创业的朋友提个醒啊，考察品牌不能光看门店热闹、话术动听，更要看他有没有真实经营能力，是不是真心的做长久生意。那些交钱之后就不管不问、换个牌子继续招商的，从一开始就是冲着加盟费来的。法律已经给套路加盟画了红线，但是咱们自己也得擦亮眼，多想一步，多查一查，这才能让血汗钱不打水漂。
2: 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货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6: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 宣告着春的来临。
17: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6: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7: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6: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距离2026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投票日已经不到三个月，这场决定国会两院控制权的政治角逐正在进入冲刺阶段，更因为创纪录的竞选资金投入而被外界称为美国政治广告史上最烧钱的一季。在摇摆州密歇根州，巨额政治广告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密度轰炸选民，而这场烧钱大战的背后暴露了美国政治体制的哪些顽疾？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梳理。
18: 选战硝烟最浓处，当属被誉为关键风向标的密歇根州。目前与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共和党人约翰·图恩有关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参议院领导力基金会已在该州累计投入约5100万美元竞选资金。就在8月12号，该基金会再度斥资600万美元在密歇根州投放电视与数字广告，意图阻击民主党推出的联邦参议员候选人阿卜杜勒·艾尔·赛义德。而这一行动只是全国布局的冰山一角，截至目前，该基金会已在全国范围投入高达 3.54 亿美元，全力护航共和党参议院选情。民主党方面同样不甘示弱，在上周结束的密歇根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初选中，赛义德以微弱优势击败党内建制派对手史蒂文斯。赛义德获得约750万美元的广告支持，但史蒂文斯获得的广告支持金额超过6000万美元。其背后的最大金主正是一个与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联系密切的团体。美国两党在密歇根州的激烈角力，仅是本届中期选举烧钱盛况的缩影。美国广告影响力公司六月发布的预估报告显示，2026年中期选举广告总耗资预计将达116亿美元，不仅远超2022年同期的89亿美元，甚至高于2024年总统选举的112亿美元，刷新美国政治广告支出历史峰值。报告指出，部分关键州联邦参议员竞选支出激增是推高总额的主因，而8月到11月将是最烧钱的窗口期。该时段广告费用预计占全州期总开支的 58% 到 67%， 其中10月单月占比就将高达 28% 到 36%。 与此同时，州议员选举等低关注度竞选的广告支出也有望达到37亿美元，很可能打破2022年创下的32亿美元记录。巨额资金正集中涌向数场激战。在俄亥俄州，民主党人切罗德·布朗与共和党籍现任联邦参议员乔恩·赫斯特德将激烈争夺联邦参议员席位。当下全州竞选广告花销预计将接近 7.5 亿美元，较先前预估攀升约3亿美元。阿拉斯加、艾奥瓦、德克萨斯和缅因等州的参议员及州长选举同样陷入焦灼，广告投放持续攀升。海量资金究竟源自何处？绝大部分竞选资金来自筹款渠道，包括个人捐赠与各类政治行动委员会。据披露，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计划通过其政治行动委员会投入约1亿至 1.2 亿美元，支持共和党候选人在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中获胜。然而，这些公开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不过是冰山一角。围绕资金乱象，我们不禁追问，当亿万富翁和特殊利益集团无限注入政治现金，选民的意志还能在投票箱中真正体现吗？对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分析，
19: 表面上来看，是超级政治委员会在提前进行布局，是要在摇摆州加大投入，以换取选票，争取优势。但是我们会看到，超级政治委员会其实它是巨额竞选资金的通道或后门，其背后真正发挥作用的仍然是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比如说，美国全美步枪协会一直在进行投入，其核心目标是影响美国的枪支政策，为自己保留获益的空间。而另外，在近年来，加密货币行业也在加大投入。那么同时，在当前美伊冲突仍然在僵局之中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那么在美国国内，亲以色列的游说团体在通过间接甚至是隐秘的方式来对今年的中期选举对美国政治在进行影响。
18: 金钱政治究竟将把美国引向何方？苏小辉进一步揭示这种金钱游戏的本质逻辑。
19: 美国金钱政治它的实质其实是利益交换，如果相关的投入能够进一步的影响美国国内的政治版图，为自身推进立法以及争取法律方面的支持有更大的空间的话，那么对于这个行业相关的利益集团来说，就获取了所预期的收益。
18: 纵观全局，当竞选变成资本的角力场，政治广告成为利益集团的提线木偶，普通选民的呼声反而被淹没在数亿美元的声浪之中。对于这一系统性困境，苏小辉总结指出，
19: 金钱政治带给美国的并不是团结和稳定，反而是加剧政治斗争，同样也在加剧撕裂。金钱政治它的核心的诉求并不是回应民众的需要和利益，而是在刻意的忽视美国老百姓真正希望改变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而此时我们会看到，金钱政治包括今年的中期选举，其实它的代表性是不足的，也不平等，所以这再次暴露出的是美国政治体制的痼疾，以及对美国后续造成的深远负面的影响。
18: 100多年前，美国俄亥俄州参议员马克汉纳曾说过一句名言，在政治里有两样东西很重要，第一是金钱，第二我不记得了。对美国政治而言，这一判断的含金量还在增加。可以预见，随着投票日临近，广告轰炸将愈发密集，金钱与权力的共舞也将在美国政治舞台上继续上演。
10: 当选举成了一门生意，选票就成了待价而沽的商品。这场被金钱裹挟的中期选举，最终选出的或许不是人民的代表，而是资本的代理人。而对于美国政治来说，只要金钱是政治的母乳，这个基因不改，那么所谓的烧钱季就不会只是2026年的特例，而将是其永远无法摆脱的宿命。
9: 昨日新闻重现，之声新闻有观点。
10: 多角度深一度，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8月15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的日子。作为我们国家生态环境领域的第一部法典，它备受瞩目。更重要的是，它将会改变我们生活当中的很多现实细节。比如说这两天很多人都关注到了一个角度，关于餐饮油烟。生态环境法典规定，禁止在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及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法典同时说，违反本法规定，在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责令关闭，并处10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这首先是引发了一波热烈的支持，不少楼下有餐饮店的朋友说油烟大、噪音大，那大家有目共睹，而且晚上啊都不敢开窗。餐饮店的废弃物严重污染居住环境，这要是不让开的话可太好了。但是呢，也看到一些担心，这样的管控会不会是一刀切，市井烟火气会不会消失，居民的就餐成本会不会提高。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不仅关乎国之大者，也细致地回应了百姓身边的关键小事，大家都很关心。而且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件小事当中呢，有很多细节值得关注。法典说不要新建、改建、扩建， 那原有的怎么办？法典提到了商住综合楼的专用烟道，那我自己加个烟道行不行呢？如果大家还是困扰于油烟扰民，那该怎么解决？头绪好像有点多啊，那

0: 我们请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马亮教授来一起聊一聊李毅礼。
1: 马亮老师，这个是生态环境法典的要求，所以我们能理解一定是为生态环境所记的，但是大家的心情呢略有矛盾。如果被油烟困扰的朋友呢，那他肯定觉得是大好事儿。但是大家下楼吃顿便饭可能会不会没那么方便，这个市井的烟火气是不是就会少一些，现在这个略有矛盾的心情怎么解决这个？
2: 总体来讲，大家会有这种矛盾的心态，大家希望下楼就能吃上热乎乎的好吃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可以看到很多的住宅面临这种问题，在楼下有一些餐饮店，特别是油烟比较大的，那在楼上的话，空气噪音这些方面的问题都是非常突出的。但是如果我们去细究这个法典的话，你会发现有不少网民可能是误解法典。你可以看到规定还是很明确的，第一呢，就是在区域范围方面，居民住宅楼不可有这样一些油烟比较大的餐饮店，包括商住综合楼也有具体的要求。所以这样的话，其实到底在哪个区域可以经营餐饮店，这个法典还是很明确的。第二呢，其实就是它还是具体到这个违法行为，开餐饮店没问题，但是呢要符合相应的排放标准，如果是超标排放油烟污染物的话，那可能就是触及到相关的违法行为。所以这是从行为角度来去定义。第三个其实就是还有很多人会关注到这个烧烤的问题，它有专门的条款就明确，就是像露天烧烤食品你只有说在特定的区域和政府允许的时段才可以。所以这样来看的话，实际上不是说不允许有餐饮店，你像如果你没有油烟，对吧，这种轻食或者说是一些冷饮店，那还是可以的。不是说一刀切只允许商住综合楼可以就是居民住宅楼不可以，不是的。它其实就是说关注那种带来油烟污染的餐饮，包括如果你有油烟污染，但是你有专用的通道，或者说进行这种达标的治理也是可以的。所以我觉得从整个的法典来讲，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严重，好像是一刀切让我们将来没有办法下楼吃饭，我觉得没有到那么严重的程度。它只是说对现有的这样一种餐饮行业提出了要求，就是在区域的分布方面，在你的排放标准方面都有很明确的规定我觉得也是更好的保障大家便利就餐的同时，可以享受比较好的环境质量。就这两者之间，我们通过这样一个法典，我们尽可能的实现两者是协同的。我觉得这是我们去看这个法典很关键的一个地方。
1: 其实是找在某种度的这个限制范围之内去找到一种平衡。但是这个里面确实有一些细节上的要求啊。我们现在看呢，法典说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这种餐饮服务，那可能在这个区域范围这样的规定之内就要受罚。那大家问，这过去的存量是不管吗？您觉得更有可能会是什么样的主张？
2: 这个法典的规定来讲，它是考虑到我们餐饮行业转型提供了这样一个过渡期，从8月15号开始正式施行，你这个住宅楼就不可以再批准有新的有油烟的餐饮去开设，同时的话你如果改建的话也要去换位置，或者说采取一些技术措施。其实很明确就可以看到，它是为整个餐饮行业提供了一个缓冲的时间。法典是8月份开始施行，但是在此之前你像3月份就已经通过，那实际上有持续几个月的时间给到了餐饮行业一个缓冲的时间。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其实就是，即便是在这些住宅楼或者说商业综合体去运营的油烟餐饮不去改建扩建，它也要去符合新的要求。这个要求其实就是你要做好相应的处理。对于我们讲的这种新的餐饮店和旧的餐饮店，它都提出了要求，只不过提要求的方式是不一样。那对于旧的餐饮店，其实就是你要满足要求，你满足不了要求你也要退出。其实所有的餐饮店，特别是涉及到油烟的，都可能要去做这样一个检查备，因为未来的执法部门肯定是要进一步的加强，让这个法律真正落实。所以其实对于我们整个餐饮行业来讲，这个方面的要求会越来越强。也就是说，你不光是说把这个菜做好，你还要考虑你可能对生态环境带来的影响。
1: 是的，是的。所以在考虑影响的时候啊，我相信看到这样的新法之后，餐饮店的经营者大家也会琢磨自己的这个店我开的合不合理。它在位置上也圈定了像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以及和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那大家就问了，说我这个一楼沿街的门面房啊，楼下我就摆这在马路上的地摊烧烤，它属不属于整改范围？
2: 对，在法典中第三个方面就是涉及到这种露天烧烤食品，你只有说政府划定的区域和特定的时段才可以去经营。在这个管理方面，它不光是只管我们讲的建筑，建筑外的空间也是管的。管怎么管，其实是有很多可以拓展的可能性。因为现在你看很多城市都在去发展外摆地摊经济希望这个城市有烟火气。一个方面我们是要明确划定哪些区域不允许有这样一些业态。那另外一方面其实政府也要去考虑你比如有一些这种特色的美食街，还有一些这种美食节其实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呢让大家有地方去消费。给这些业态呢也有一个空间去发展，就是一个方面我们是要明确划定这些红线，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可能也要提供这种空间让这个业态能发展，让消费者能选择，而且这个规划要精细化。我觉得除了我们这个法典以外，非常有必要去配套一个数字地图，就每一个想开餐饮店这样一个从业者，他可以去到地图上去看，你点一下哪个建筑，点一下哪一个区域，你就能看到这里面允许不允许开设餐饮店，允许开设什么样的餐饮店，在什么时段，其实是我们相关的部门要和我们这些数字平台进行这种合作，就让大家知道就哪个地块哪个楼层甚至哪一个单元我是可以去开设这个餐饮店的，而不是让大家去试错。很重要就是我们配套的这样一些措施，特别是数字化的手段要用上，真正的方便我们的业态去做这样一种选择，包括也方便我们的消费者和居民去监督，就这个是个透明的，对吧？我觉得这样的话大家都在一张纸上，这个对于我们去做好这种监管和执法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哎，我觉得很对啊，就是对于普通人来说，不能光看到法条本身，还是希望看到我自己周边的这个环境当中，我到底怎么来去做取舍。甚至有朋友会问说，现在讲的是没有专用烟道的这个底商你不可以搞，那如果我自费加装一个外置的专用烟道，那是不是能行？可能确实有很多的细节指南需要摆出来。
2: 对，实际上有很多的老字号或者说是口碑很好的这样一些餐饮店，它还是有发展的空间的。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在严格执法的同时，怎么样去考虑因地制宜，这个我觉得还是需要关注。一个就是我们有一些店铺，它可能需要考虑就是专用烟道怎么样去设计甚至我不光有烟道，我这个烟道还要去相应的处理，让这个排放的空气达标。所以这个方面其实我们的生态环境部门要出台相应的技术标准，就这个技术标准既考虑消防的，也考虑生态环境的，同时的话也要去考虑周边居民的反馈。你这个烟道只是解决了我们讲的这个空气污染，那有没有噪音的问题？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其实最终考验的是我们基层的具体的执法部门，在我们讲的法律当地的实际情况，还有一些我们这种传统文化之间可操作的方案，我们的从业者他可以踏踏实实放心的去营业，我们周边的居民呢既有便利也不受到环境污染，达到这样一个平衡其实是很考验我们基层的这种能力的。我觉得一个就是加强顶层设计，自上而下要把这个数据底座做好，就是哪些区域可以开什么样的餐饮店哪些区域不允许。那同时的话我们在基层其实也要让大家形成这样一种协商沟通的能力，所以其实要大家能够参与进来进行这样一个决策。你像在上海还有很多城市其实现在就鼓励这样一种社区层面的参与，所以我觉得很有必要就是配套这样一个法典的施行，我们需要明确一个牵头部门统筹协调相关的部门来去为我们的餐饮行业提供这样一种服务同时也能接受居民和消费者的监督。因为你这个时候的话，你看遇到这个问题，可能大家就不知道到底找哪个部门。那我们现在其实意识到或者预见到有这样一种可能性，那首先就去明确哪个部门的具体哪一个办公室或处室来去负责，无论是从业者还是消费者都知道我这个电话打给谁，我去找哪个部门，我觉得也会减少很多的不必要的扯皮和纠纷。
1: 给大家一个更明确的指南，一面是环境的改善，一面是大家生活的便利，甚至这个烟火气的感受，肯定是希望二者去寻找更多的平衡。而您觉得未来围绕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

0: 中，有没有更多的注意事项需要提示的？
1: 我觉得在这个法典的施行过程之中，因为涉及到大量的存量的餐饮店，在这种执法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挑战，但是整个的基调我觉得是大家很清楚，因为现在我们对城市的生活环境越来越重视，所以在这个大的背景之下，我觉得去推动这样一个法典的落地是非常有希望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要增强这样一种执法服务的能力，有成千上万家这种餐饮的店铺，不光涉及到这些从业者的生计，也会影响到消费者的就餐生活的便利性。其实一定要考虑，就是那如果它不合规，不光是关掉这些餐饮店的同时，给老百姓又打开新的餐饮店，是要更好的统筹。就是我们不是说一刀切，我们其实考虑最终还是说老百姓能吃上饭，整个的环境能改善。其实我们现在特别强调，无论是在社区层面还是在街区层面，都能够实现各种服务，可以在一刻钟就能实现这种覆盖。其实也要去结合这样一些基层创新，对吧，把这样一些餐饮的配置能够去在这个层面上去统筹，既考虑到生态环境的要求，也要照顾到社区居民的就餐需要。特别是你像现在我们很多老年人希望能够在社区有个食堂，或者说是长者餐厅，怎么样去配置，就是要走出一条新路啊。这种新路的话，其实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既有烟火气同时又考虑到我们现在这个法律的执行，也有必要去探索一些比较好的有复制推广价值的优秀的案例，这种治理的智慧怎么样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同时的话，可能也会有一些这种行业的生态技术或者说是发展方向的转型，既健康也环保。我觉得这个方面其实对整个餐饮行业来讲也是需要去考虑去适应这样一个新的发展需要的。
2: 这本来就是我们用法典这样的一个形式对生态环境大计的一种回应和保护。那刚才我们聊到的这件民生关键小事儿，我们也相信大家在细节上有疑问，制度会回应。法典刚刚进入落地通道，如同种子萌芽，植物生根，那未来的需求呢，会有若干枝干，我们有理由相信都会长出来，相关的法律保障也会是枝繁叶茂的一棵大树，荫庇我们所有的人。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6: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7: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6: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8: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6: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9: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6: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9: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7: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0: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1: 北京时间4点整。

0: 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又到了文学期刊之夜的时间，今晚我为您带来的文学期刊是2026年第三期的中山杂志。我想为您推荐的作品是刊登在本期中山上的潘向黎的短篇小说《完美的金桔》。出身于书香门第的潘向黎，自幼浸润在古典诗词的气韵里，这让他的文字自带一种清丽温润的独特之感。上世纪90年代，他就开始创作中短篇小说，曾以短篇小说《白水青菜》荣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一直在文学杂志和报社副刊当编辑的潘向黎，原本希望一边当编辑一边当作家，但他写小说需要像老僧入定般进入一种沉浸的状态，而这是作为报社的首席编辑很难奢望的。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潘向黎只得暂时放下了小说，开始了散文创作。结果他的散文和古诗词评鉴不仅赢得学术界好评，也受到读者喜爱，他的书常年居于畅销榜。可是在潘向黎的心里，小说始终还是割舍不下。他曾说，散文像友情，小说像爱情，友情可以陪伴一生，但是爱情过了特定的时间段就没有足够的生命力来支撑了。2020年，潘向黎毅然离开热爱的编辑工作，转入专职写作，重新捡起停了10多年的小说创作。潘向黎的小说擅长描写都市生活，他偏爱以克制细腻的笔触描摹都市男女的情感困境与内心波动，以冷静又温柔的视角洞悉世情人心。他笔下的人物情绪内敛，行为克制，但却藏着汹涌的内心波澜，这让平凡的都市日常生出绵长的文学韵味，也让每一位读者都能在故事里看见真实的自我与生活。刊登在2026年第三期中山杂志的这部短篇小说《完美的金桔》，延续了潘向黎一贯的创作风格，是一部以小见大、余味悠长的治愈系现实短篇。作品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恨纠葛，只聚焦一对即将离婚的中年夫妻，围绕一盆被遗弃又被捡拾的金桔缓缓展开。潘向黎用极致生活化的场景剖开当代婚姻最真实的细碎裂痕。小说最打动我的一点是，它跳出了婚姻题材非黑即白的叙事套路，不评判对错，不宣泄情绪，极致还原了成年人的情感拉扯与内心博弈。男主人公重获自由后的松弛，窥见妻子别样温柔后的酸涩，执念胜负的隐秘心态，细腻又真实。一盆凋零的金桔，究竟是一段衰败婚姻的缩影，还是一场自我和解的开端？邻居老太无意捡走的举动，为何会精准戳中男主人公的执念与不甘？那些婚姻里未曾说出口的委屈，藏在体面下的计较，独处后的清醒与怅然，到底是感情的落幕，还是人生的重启？ 故事全程轻叙事，重心境，处处留白，又处处藏着深意。潘向黎没有给出标准答案，却让我们直面成年人婚姻里的体面与狼狈，自由与空洞。越是平淡的日常细节，越能戳中人心，这也是这部短片最动人、最值得细细品读的魅力所在。为什么会以一盆金桔为意象，书写一段平淡却戳心的婚姻百态？为什么会选择用极致克制的笔触，展现成年人情感里的细腻与纠结？我们来听听《完美的金桔》责编汪楚红怎么说。
1: 潘向黎《完美的金桔》，故事内容并不复杂，一段走到尽头的婚姻，一对彼此倦怠的夫妻，一纸协议久拖不决，这样的素材稍有不慎便会滑入自怨自艾或剑拔弩张的俗套。然而潘向黎不动声色地在故事中摆了一盆金桔，整篇小说的气质由此不同。金桔原是别人送的年宵花，未曾受到过喜爱和重视，一直被遗忘，一如婚姻里被省略的体贴，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消磨殆尽的温柔。待丈夫发现时，金桔早已是枯枝败叶，果实零落，命运是去往垃圾房。这时一个老太太出现，潘向黎用细致的书写呈现出笃定和耐心，修枝换土，疏花疏果，用烟丝泡水驱虫，每一个动作都轻描淡写，却在旁观者的心上积累着重量。丈夫俯视着这一切，以为自己身处高处，占据着裁定的权利，可真正拥有高度的人是每天弯腰翻动叶片的老太太。这场无声的对峙让小说有了沉默的力量。时间流淌，曾被断言必死的金桔，在别人的手中一点点抽芽蓬勃，开出小花，最终在十一月的阳光里以满树金黄照射天下，看我多完美。他终于了解，他从未真正拥有，甚至从未真正想去拥有的，是对生命持续的、专注的、不问回报的凝视。他从未给过金桔，也不曾给过妻子，乃至于或许从未给过他自己。婚姻的失败历来有多种书写方式，争吵、激情消退、背叛乃至戏剧性的罪行都是惯常的路径。潘向黎揭示的是普遍且难以被命名的损耗，就像希望金桔能自动开花结果，若他识趣便留着，若他不能便扔掉。而婚姻正是被这样漫长的冷漠和忽视一日一日的荒废。及至结尾，他们和解的安静甚至带着某种奇异的轻盈。丈夫对妻子说，如果喜欢可以再买一盆试着种种看，说的是金桔吗？是，也不全是，他是迟到的清醒，也是真诚的祝福，愿下一次你能遇到一个懂得倾注爱意的人，或者成为那样的人。
0: 平淡的婚姻日常里，藏着成年人哪些最隐秘的情绪与执念？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翻开潘向黎的这部短篇小说《完美的金桔》，选自2026年第三期《中山》，演播：杨洋、李杰、黎春。
2: 他又在阳台上站着。过去他在阳台上站着一般是抽烟，因为那个女人不允许他在家里抽烟，说二手烟会长久留在家里对健康不好。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现在他可以在家里抽烟了。从出 厨房，到主卧，到次卧，到客厅，甚至做那个女人最痛恨的事，在厕所里抽烟。是的，她自由了，因为那个让她不自由的人已经不在这里了。女人只拿走了一拉杆箱的衣物和化妆品，这个家表面上几乎看不出什么变化，但是她觉得大了好多，而且一下子好安静，她有点不习惯，但是有一种冲天的自由感，那是很多年前她高考结束后才有的感觉。那一天，女人给他留了一张纸条，就走了。上面写着：“
3: 我走了，说了很久的事情，最近就办了吧。”
2: 确实，他们俩说要离婚，已经说了两三年了。女人说自己暂时住在闺蜜家里，可是她不确定女人是不是真的在闺蜜家，还是在另一套房子里。若是在另一套房子里的话，是自己一个人住着，还是另外有一个男人陪着？他不喜欢猜疑，直接找了私家侦探。侦探问他：“你是要了解真相，还是要收集对方过错方证据？”啊，有什么区别吗？证明过错方的话，要能成为证据，那我花的力气和时间会多一些，拍照的角度和清晰度也不一样。明白了，就是说，如果拍到一男一女走在街上，不能说明问题；如果拍到一个送另一个到家，也不算什么。要拍到他们眼神红丝勾肩搭背一起进门，那才能证明对方过错。才想到这里，他不知道为什么觉得有轻微的恶心。大概知道一下就好。那比较好办，就是一个起步价。两星期后，在咖啡馆，私家侦探给他递来了一个塑料文件袋，里面是一份根据时间顺序的调查报告和一沓照片，全部是七寸的，非常清晰。他没有碰那些，并不是害怕。每次看体检报告，他都不耐烦看那些蚂蚁一样的数据，而是直接看最后的结论。反正总归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总归不会令人愉快的，何必还细细咀嚼、品味、回味呢？此刻，他也用同样的心情冷冷地说：“先说结论。结论就是，女人确实住在那个闺蜜家里，江滨名苑某号某层某室，正常上班，生活规律，每天下班后回到这里。”夜里大概1点睡觉，早上8

0: 王侦探走了以后，他续了一杯咖啡，然后仔细看那些照片，那个男人长得眉清目秀，偏单薄的身量，没有什么健身的痕迹，但意外的看上去挺年轻，明显比那个女人年轻。有一张照片是他们面对面坐着，女人化了妆，看上去年轻了五六岁，长发可能还用卷发棒弄了一下，带着一种自然的微卷，整张脸和平时不一样，有一种半正式半明媚的感觉。大部分照片也看不出什么，但突然有一张让他呼吸紧促起来。照片上的两个人在对视，那个男人正在说着什么，嘴角带着笑意，笑意里有讨好的意思，但眼神却是沉稳的，有把握的，似乎正在做出承诺。那个女人呢，虽然没有笑容，却被眼神出卖了。女人非常专注地看着他，是那种期待、信赖，甚至略带崇拜的眼神。未见这个男人，女人做了发型，还化了非常妥帖的妆，这些都可以视作社交礼貌，都可以不计较，但是这眼神是不可原谅的。很多年了，女人没有一次用这种眼神看过他，过分了。两个人在一起的日子确实不开心，不开心久了，他的胸中就长了一大丛的荆棘。女人走了以后，荆棘逐渐枯萎，现在因为这些照片，一颗火星掉进了干枯的荆棘丛里，顿时成了一片燃烧的荆棘。本来就谈不拢的离婚条款，那就继续谈不拢吧。这个女人也真是，如果住回父母家，如果显出一些失意憔悴，至少没有和另一个男人一起喝咖啡，而且用那种眼神看别人，他也许会宽容地和女人谈妥条件，把协议签掉了。现在看来是没可能好好谈了。而且他发现现在这样自己一个人生活，不用看任何人脸色，其实真的很好。什么时候在法律上离婚根本无所谓，他不急，看谁急。现在他在阳台上站着是为了看花，看楼下人家的花，他这里是六楼，他在看隔壁单元四楼的花。那个阳台正好在他的斜下方，头往左一侧，视线向下，自然就把这家的阳台尽收眼底。这家种了很多花，但是他只看其中一盆，那是一盆金桔。这盆金桔原来是在他家的阳台上的，准确地说是那个女人的盆栽。女人也没有种盆栽的兴趣，但是逢年过节总会买一些花来。金桔是别人送的年宵花，去年春节前送来的，当时女人还轻声嘀咕，
1: 也不送盆蝴蝶兰或者大花卉兰，金桔便宜多了。
0: 他随口回了一句，金玉满堂，大吉大利，讨个好口彩吧。也可能他没这么说，只是心里这么想。结婚久了以后，好多话他都心里想想就算了，懒得说出口，说出口有时候就引起一番口舌，没意思还累。养成这样的习惯以后，两个人可说可不说的废话都不说了，也没有不必要的争吵。不想那个女人了，继续看花。几个星期前，她在阳台上抽烟，突然发现自己脚边的这盆盆栽不行了，太久没有浇水，金桔的果子几乎都掉到盆里了，还有两个耷拉在最高的枝上，但比掉下来的看上去更不新鲜。

0: 深绿的叶子变成了米褐色，几乎都掉光了，在盆里积了一堆，裸露的细枝像白头发一样苍白干枯。这盆死了的金桔看着不但难看，而且带着一种衰败晦气的感觉，他受不了，他要不要让那个女人来拿走？不行，女人一定会误会是自己没事找事，要么想在离婚条件上再拉扯，说不定还会误会成他有悔意想挽回呢。他突然很庆幸过去没有养宠物，要是他们一起养一只狗或者一只猫，现在病了或者死了还真的不好办。谢天谢地，他们共同拥有的有生命的东西只有这盆金桔，现在这盆金桔死了，看着碍眼，他决定处理掉。他把金桔运送到楼下垃圾房，垃圾房里有几大分类：干垃圾、湿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他不知道这整盆花算不算干垃圾，花盆和土和干枯的植物要不要分开。正在细看墙上的分类图示，管理垃圾房的清洁工走过来，笑嘻嘻地对他说：
1: 哎，你就放这儿吧，啊，放地上，我来处理。
0: 他略感惊讶，可以吗？
1: 没事，你放地上吧，交给我。
0: 哦，谢谢啊。走了几步，他还是有点好奇，到底要怎么扔呢？是盆归盆，土归土，植物归植物，还是整盆一起扔掉？他就在楼下架空层的椅子上一坐，抽着烟。风大，还有点冷，但是他不想上去，似乎不看到清洁工处理完那盆金桔，一件事儿就放不下。一支烟没有抽完，他听到一个来扔垃圾的邻居说：
2: 哎呀，这盆金桔扔了，好可惜呀。
0: 是啊，年过完了，这种过年的东西嘛，看过就算了，留着也不会再开花结果了。那个邻居是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
2: 谁说的？这都是主人不会照顾，我搬回去肯定能救活。
0: 哦，真的吗？
2: 哎，你帮我放进这个手拉车里，我带回去。
0: 金桔就这样被放进了一个陌生人的手拉车里，然后跟着别人走了。这是一个他没想到的结果。再次站到阳台上，他有意无意地向附近几家看得见的阳台张望了一下。咦，冤家路窄，竟然一下子就发现了那盆金桔。那个老太太家就住在隔壁单元的四楼，所以她居高临下看得清清楚楚。这个老太太打乱了她的部署，使她没能让金桔从自己的视线里消失。可是她已经扔掉了，扔掉了就和自己无关了，人家要捡去好像也没有什么办法阻拦。这个老太太真讨厌，说是主人不会照顾，可是怎么就不明白主人根本不喜欢这个盆栽，是主人不愿意照顾呢？啊，就你善良仁厚，就你有情怀，切，莫名其妙占据道德高地，其实是自己多管闲事。他不相信老太太能救活金桔，因此他意外地有了一个小节目。他要等着看老太太灰溜溜的再次把盆栽扔到垃圾房里去。 那时候他会在物理空间和心理的双重高处对老太太报以轻蔑的嘲讽的微笑。这个隐秘的舒爽应该很快能实现，他有预感。
3: 一段看似释然的独处，却因一盆旧金桔再起波澜。男主人公心底的较劲与不甘悄然浮现，枯败的金桔能否重获生机？这场无声的对峙又会如何改写男女主人公的关系，解开婚姻的困局？我们稍微休息一下，请大家欣赏任素汐带来的歌曲《枕着光的他》，稍后我们继续欣赏潘向黎的短篇小说《完美的金句》。

0: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2: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让我们继续在文学期刊之夜，欣赏2026年第三期中山刊登的潘向黎的短篇小说《完美的金曲》。通过前面的小说演播，我们已经知道，男主人公与妻子的婚姻早已满目荒芜，濒临破碎。一盆被疏于照料、彻底衰败的金菊，成了这段感情的缩影，被男主人公随手丢弃。可邻居老太执意将干枯的金菊捡回，男主人公心里暗自较劲，笃定金菊绝无重生的可能。这场无声的观望与博弈之下，枯败的金菊能否逆袭重生？它怎可能变成完美的金菊？请继续欣赏潘向黎的短篇小说《完美的金菊》，演播杨洋、李杰、黎春。

太太的第一个动作是把枯枝败叶剪掉了，剪掉了很多，只留了几寸的样子，像个留长发的男人突然剃了个板寸。要不是那个熟悉的花盆，他可能都认不出是那盆金菊了。过了几天，天气暖和了，他看见老太太在阳台上忙活，原来在给花换土。只见老太太把整棵植物连土一起倒了出来，用一把小铲子铲掉了外围的土，到了中间部分就直接轻轻地磕，把原本的尘土磕掉了。然后老太太把那棵根系暴露的植物放在身边的报纸上，先往盆里铺了一层什么东西，好像是一小块一小块的碎瓦片，然后把一些颗粒状的不明物体放了进去。然后老太太拆开一个塑料袋，把里面的东西往盆里倒了一些，这回是土。这时候老太太才拿起那颗金菊看了看，把根也修剪了一番，然后小心翼翼地放进盆里，举起塑料袋继续倒土。倒满了，把土轻轻拍实，进屋拿了一个可乐瓶的水浇了一些，看瓶子倾斜的角度，似乎浇得很慢，但浇了很久。为什么这样浇水，他不知道也不关心。然后他看见老太太弯下腰，把重新栽好金菊的花盆慢慢地拖到了晒不到阳光的地方。过了几天，他发现金菊已经被移到了阳光最充足的地方，并且再也没有动过。他想，这种植物喜欢照太阳。过去在他家，这盆金菊一直扔在最晒不到阳光的角落里。这么说来，就算他记得浇水，这玩意儿也得死。老太太出来了，今天是捧着一个大可乐瓶给花浇水。然后老太太把每盆花都端详了一遍，有的用小剪刀修剪一下，有的用小喷壶喷几下。那颗在阳光最充足位置的金菊看上去没有什么变化，但老太太的阳台已经是一个春天的阳台了，五颜六色，像打翻了宝石盒子，所有的花都茂盛明亮，颜色饱满。嘿，这老太太真是个有闲心的人呐。有一天，他突然发现金菊上冒出了星星点点的绿色，隔着直线十几米的距离，他大吃一惊，马上用手机镜头对准放大来看。哎呦，可不是，真的是绿色的叶芽。没多久，叶芽变成了一簇簇的叶子。他心里往下一沉，但又想，还早着呢，后面怎么样还不一定呢。还有一天，他看见老太太拿着可乐瓶出来了，里面是一种不太透明的黄色液体，也许是某种化肥，应该是。老太太把液体浇在了金菊的根部，奇怪的是，老太太只浇了金菊。接下来老太太又恢复每隔几天浇一次水。再看金菊，像是被施了魔法，整颗长满了绿叶，而且整颗金菊成了一个葱的圆形，就像刚睡醒的少年一样精致十足。他恍然大悟，那个老太太在剪枝的时候下手就有讲究的。四月了，阳台上的阳光更加舒服，老太太的阳台继续五颜六色，但对金菊依然特别照顾。除了浇水和浇其他不明液体，老太太还往叶子上喷什么，她实在好奇，就查了一下，估计也是施肥，叫做叶面喷施，这样一种做法。
接下来他的公司是忙季，他出差多，在家的时候又经常加班，回到家都很晚，没时间站阳台，当然也没顾上看什么金菊。其实就算不忙，他也不会再那样关注了，他心里已经放下了。金菊被救活了，他和老太太无声的赌局结局已定，他已经认输，这件事就翻篇儿吧。六月他被升职了，成为部门主管。有一个周末天气和心情晴朗，就把阳台上的茶几擦干净，搬了把椅子出去，坐在阳台上喝啤酒。老太太出现了，到金菊面前看了一眼，皱起眉头，翻起了一些叶子，看了看背面，转身进去，不一会儿重新出来，把一个烟灰缸放在阳台护栏上，里面有不少烟头。老太太家也有人抽烟，而且就在家里抽着呢。他想，这个现在已经不重要了。他继续盯着老太太的动作，只见老太太拿起烟头一个个撕开，海绵头不要，只留烟丝，然后把烟丝都塞进一个装满水的玻璃罐子里。这是干什么？他立刻在手机上查了，种花的人用烟丝做什么？网上答案告诉他，是为了自制杀虫水。他恍然大悟，金菊遭虫子祸害了，所以老太太在想办法对付。网上还说烟丝至少需要浸泡2个小时，有的还说浸泡1个晚上之后效果最佳。那他今天看不到老太太怎么除虫了，那就不必等了。他进了房间，有一天下班早，他到阳台上一看，老太太拿一个喷壶正在给金菊喷水，不是往土里喷，而是往叶子上喷，准确的说是往叶子背面喷。老太太一手拿喷壶，另一只手不停地在翻动叶片，让叶子背面露出来，然后用喷壶喷上几下。天哪，这个过程可真是繁琐。不过他心里明白，那个喷壶里装的不是水，而是烟丝浸泡然后过滤去渣子，然后按照一定的比例稀释而成的自制杀虫剂。他明白老太太在做什么，这让他有一点隐秘的喜悦。又过了几天，他又到阳台上喝啤酒，他边喝边四周张望，突然视线被什么撞了一下，然后一下子被吸住了，是那颗金菊。满树的绿色中间，星星点点的点缀着许多白色的小点儿。他用手机镜头放大一看，居然是密密的花苞。这时老太太出现了，他想，老太太肯定要停在金菊前好好欣赏了吧。这颗满树绿叶点缀花苞的金菊，和当初在垃圾房捡到的样子可谓是判若两树了。老太太倒是在金菊前坐了下来，但端详了一会儿，就把手伸向那些白色的花苞，把其中的好几个花苞给摘掉了。她以为自己看错了，但他很快看见老太太摊开手心儿，把那些被摘下来的花苞凑到鼻子前，好像在

0: 闻花苞的香味儿。不是要让金桔开花结果吗？真是奇怪的老太太。也许人老了总要做一些任性的事情来满足掌控欲吧。再次注意到金桔的时候是七月了，这盆金桔更醒目了，因为被升高了，现在放在了阳台上一个放花的铁架子上。树上开出了很多白花，虽然小但雪白，非常醒目。绝大多数花都是空心的，花瓣只是薄薄一层外衣，但金桔的花仿佛是一个实心的小球炸开了一样，花瓣厚实而且线条锋利，基本上就是一个长三角形。花瓣顶端也特别尖锐，因此虽然花朵很小巧，里面花蕊也只是淡黄色，但一小朵一小朵的，就是既精致又利落，特别有力度。老太太经常站在金桔面前，有时候凑过去闻，看老太太的表情，金桔花一定很香。听谁说过，香花不红，红花不香，原来是真的。对了，是妈妈说的，她想起好久没有给母亲打电话了，今天就打一个。但这盆金桔为什么要放到高处呢？是为了方便观赏，是为了更好的通风，还是另有原因？老太太这么做肯定有道理。这颗金桔现在已经是她完全不认识的金桔了。她没注意到花什么时候谢的，剩下的阳台可站不住。有一天终于下大雨了，凉快了一点，他突然想起来，特地到阳台上，往四楼的阳台上看去，发现现在老太太的阳台比较萧条，没什么花，基本上都是各种叶子。金桔的白色小花也早就谢了，冒出来一个个绿色的小果子，很多。他有某种预感，觉得这些绿色的小果子不会被保留下去。然后像要验证他的预感似的，老太太出现了，又到金桔前看了看，然后动手摘起小果子来了。老太太的身后，房间里似乎有人在说什么，好像是质疑或者反对的意思。老太太回头喊着回答：
1: 当然要输掉一些呀，让养分集中嘛。
0: 过了一会儿，老太太又回头喊：
1: 哎呀，舍得舍得，要肯舍才会得嘛。
0: 这老太太喜欢概括中心思想啊，以前是中学语文教师嘛。长三角的天气，九月还是很热，这种天气对植物来说肯定是干燥的。他几次看到黄昏之后，老太太往叶片上喷雾，他还是没有主动和那个女人联系，心里的火已经熄灭，也不是不能联系，但是没有什么动力，所以就那么不明所以的拖着。然后女人用微信发来语音了，起初说
2: 大家都忙，如果一直没进展也可以让律师来接手。
0: 他猜女人本来是等着不耐烦来给他一点威胁暗示的，但是口气似乎和过去不一样，于是他也缓和下来。他知道女人是个聪明人，不会能保住体面而不保的。他心里想，找律师，他们两人之间应该还不至于吧。最后他说天太热了，等凉快一些吧。结束之前他多问了一句你最近过得好吗？女人似乎意外他会这样问，迟疑了一下，
2: 挺好的。
0: 哦，那就好。

0: 人沉默了几秒钟。
1: 那先这样。
0: 十月了，总算是凉快些了。他又经常在阳台上很放松地欣赏四楼阳台上的花。现在老太太的花重新热闹了一些，虽然比不上春天的时候，但也算得上一个鲜花点缀漂亮的阳台了。金桔的果子变大了，变得和当初刚进他家的时候差不多大了。有的果子开始从绿色变成黄色，先是淡黄，然后变成金黄色。等这批先头部队变成金黄的时候，原先绿色的那部分又开始变成淡黄，似乎是不同的声部在此起彼伏。十一月，那颗金桔完全变样了，整颗又大了一号，然后满树的金桔都变成金黄色，有的甚至带了一些橙红色。在阳光下，绿色的叶子和金黄色的果子都闪着光，而且似乎在微笑。看，我多完美！是的，他承认，这是一颗完美的金桔。他现在明白老太太为什么要输花输果了。眼前的金桔浑圆饱满，而又疏密适中，不至于压得树枝承受不住。他不觉得这是复苏，因为现在老太太阳台上的这盆金桔不但和她扔掉的那颗完全看不出联系，而且比当初送来的时候还要好看。这是起死回生，也是脱胎换骨。他服了，他和那个女人都不会种花，都根本没有想要一颗金桔，就莫名其妙拥有了一颗。在金桔挂着金黄果子的时候，他们看了几眼，然后就把金桔遗忘在阳台上了。要他像老太太那样日复一日地去观察，去照顾这盆金桔，怎么可能？在他心目中，只有很有价值的东西才值得这样做，金桔当然没有这个价值。什么有价值？曾经的学业，现在的工作，肯定有。他也确实付出过长久的努力，数不清的时间和心力，失望挫败的时候也没想过放弃。为什么呢？因为作为男人，作为社会人，工作是他的立足点，他别无选择。那么婚姻呢？烟头烫到手指了，他急忙在烟灰缸里摁灭，内心的幕布突然被撕开了一角。他有点吃惊，也有点刺激。他过去觉得婚姻不顺利是因为没有找对人，后来渐渐意识到，也许双方对如何维系婚姻并没有真正明白，有些关键的地方更没有努力到位。今天他突然想，是不是在自己的潜意识里，其实婚姻的价值并不高？如果是那样，今天的结局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和那个女人的金桔被扔掉的概率是极高的，完美的金桔命中注定只能出现在别人的阳台上。老太太不知为什么一扬头看到了他，他也没有躲闪。老太太对他笑着说，
1: 啊，今天天气真好。
0: 哦，是啊，好天气。
1: 哦，你喜欢花吗？
0: 他有点窘，停了一下。嗯，您种花种得很好。

0: 这有的花啊可以分株的，哎，你如果喜欢我可以分给你种啊。
1: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0: 干嘛急着拒绝呀、啊、我又不收钱。
1: 我喜欢看花，但没有喜欢到自己种的地步，如果种不好还会有负罪感，要种好又很麻烦。
0: 哦，你是个想得很明白的人，那就我继续种，欢迎一起来欣赏。
1: 好啊，谢谢。
0: 哎，谢什么，我又没有额外做什么，多一个人看我的花儿，我还多一份成就感呢。
1: 又过了一个周末，他给那个女人发了一条语音，哪天有空我们签了吧。女人很快地回过来语音，
2: 那几条还没谈好的怎么说？
1: 哦，那个都按你的意思来。女人马上打电话过来。
2: 你确定？你怎么想通了？
1: 没什么，就是觉得这样更好。女人好像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停了一会儿。
2: 你知道吗，刚搬出来的时候我找私家侦探查过你，
1: 是想把我弄成过错方？
2: 不是，我就是突然有点想确认一下。不是都说如果男人有外遇，他身边的女人是最后一个知道的吗？
1: 不好意思，那让你失望了。
2: 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你别生气。
1: 这时候他突然明白了，那个照片上的男人是谁，那是私家侦探。幸亏他没有想把那些照片当成把柄。他发现自己想笑，但他不能笑出来，也不知道该聊些什么。突然他想起来了，啊，对了，你那盆金桔已经死了，如果你还想要我可以陪你一盆。对不起啊，我没有照顾盆栽的经验。
2: 不要了，我也不会照顾。
1: 女人的声音带着一点羞愧。这是事实，话说到这里就真的没有再往下说的必要了。但是这时候他听见自己说，如果你喜欢，你可以自己再买一盆，试着种种看，好像也蛮有意思的。
3: 听完这个温柔又清醒的故事，您想到了什么？很多人在婚姻与情感里受到的困扰，未必是剑拔弩张的对峙，也不一定会走到彻底决裂、一别两宽的地步。在感情婚姻里，真正让人疲惫内耗、暗自神伤的，往往是日复一日的疏于经营与慢慢疏离。我们总执着于输赢对错，为了体面暗自较劲，忙着计较一时得失，却忘了感情和草木一样，需要用心呵护，适度取舍，耐心滋养。一盆金桔的脱胎换骨，照见的是成年人的生活真相。世间从没有天生圆满，所有完美都是舍得放下执念，用心经营的结果。与遗憾和解，与生活温柔相处，便是最好的成长。

0: 好了，亲爱的朋友，今天的文学期刊之夜就到这里。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李星怡、全真玉，责编大梦，制作都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

0: 成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1945年的8月15日是亿万中国人永远铭记的日子。这一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华儿女奔走相告，人们欢呼着庆祝这来之不易的胜利。如今的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那段浴血奋战、团结御侮的不屈岁月，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中华民族面对强敌时的万众一心、百折不挠，始终是民族复兴伟大事业中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0: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3: 第20集。
4: 那天在四马路菜场，巡捕房围住了菜场，你是怎么跑出去的？
5: 我应该是第一个冲出房间的，后面跟着一个大个子，我不认识他，不是一条线上的。我进了楼梯间，跑到3楼就知道不好，从2楼到3楼的楼梯上有很多脚步声，我赶紧推开3楼边上那道门，躲进了走廊的厕所里。我想想那地方也躲不了多久，又赶紧出来朝另一个方向跑，没想到大楼背后也有电梯，是送货的。到楼下出了电梯，正好看见常带人来经租处租房的李太太，我就是帮她提着菜篮子一起混进人群就跑出来了。回了家没什么异常情况，我可没敢马上回家，先去了经租处照常上班。其实在经租处我也不敢久坐，拿了单子说一声出去跑街就出来了。在马路上逛了一整天，那一天是真冷啊，风吹的人牙都疼了。到了晚上，我战战兢兢回到家，在弄堂口站了半天，到半夜才敢进门。那几天就上班下班，到了第3天，我一个人跑到菜场没敢进去。卖菜小贩说那天抓了不少人，都是共产党。你后来有没有找过老方？我找过，按照规定，如果发生重大情况，可以向他发出要求见面的信号，但是他没有回答我，等了1个礼拜都没有回音，我想他可能也被捕了。我不知道可以做什么，也许我应该撤离，但我能够接头请示的上级领导就是老方和老易，他们俩全都不见了。我把家里清理了一遍，防备特务冲进门，有一份前年的苏区报纸不知什么时候到了我那里，不舍得扔掉。红色中华上面有第3次反围剿取得胜利的消息，其他就没什么了。前些时候老方让我多准备一些铺保单子，他特别跟我说让我先不要告诉老易，我想那可能是另一条线上的工作，组织上可能需要临时租一批房子，如果是短时间租用就可以使用这种假单子。我常常经手这些单子，有些店铺的主人不太在意，你说丢失了他可以再盖一次印。有些人做这种生意，租一个铺面挂个经租处的牌子，专门给人做保，我自己上班的经租处也可以担保。 盖印要找经理，不过总有机会多盖几份空单子。老方一说我就办了，可是这些单子放在家里就会惹麻烦，万一被特务搜到我就说不清楚了，也许会给组织造成损失。想了又想，我就把这些单子都烧掉了。我在这里上班，如果没什么事情，马上再找几份也不难。说实话，烧掉挺可惜的，这种单子都可以卖钱。一份殷实店铺的铺保文书可以卖十几块洋钱了。
4: 老方让你不要跟人说，你跟我第一次见面就都说了。
3: 陈千里把桌角上的火柴盒推给魏达夫，让他点上那只在手里夹了好久的香烟。
4: 你后来真没告诉过老易？
5: 老易说你是上级派来的，你是老易的上级，对我就是上级的上级，我告诉你肯定没有问题了。
4: 不过当然不能说给老易听，规矩我懂的。你不要看我话多，我嘴紧着呢。这几天你有没有见过老易？
5: 今天见过。
4: 老易刚通知我明天晚上到一个诊所开会，从现场逃出来的被捕释放的都要去。老易说现在看来大家是要在一起开个会，我们要自己把自己组织起来，不然队伍要乱了。
5: 怎么回事？
4: 老易说有些同志正在互相怀疑，他骂了一句说闹得太不像话了，他没仔细说，我也不好打听，他是上级。
3: 陈千里想了想，
4: 你给我找一个房子吧，房子要大，进出要隐蔽，最好在租界和华界交界的地方。
5: 倒是有一个房东是个宁波人，娶了新太太去广东那边做生意，估计是不回来了，
4: 就算回来他们也肯定不愿意回那里住。我原来打算将来有机会自己顶下来的，所以一直没有带人去看过，找时间去看看。
3: 陈千里忽然笑了起来，
4: 这个你可别告诉老姨，虽说是他让我找你租房子的。
2: 大年三十上午，陈千里从城中中学边上拐入薛家浜路，小商贩沿墙摆了一路地摊，陈千里像个无事的闲人，不时地停下来望望看看。下海庙大门对面茂海路口电线杆下一阵锣响，有人牵出一只猴子在地上翻滚跳圈，不一会儿就围起了一堆人。他混入人群左突右挤，很快从人群另一边断了出来，把身后的尾巴甩脱了。他进了一家布衣铺，出来时换了一顶灰泥礼帽，早上他特意戴了醒目的棕红色帽子和围巾，先给他们一个显著的特征，注意力就会集中在他上面。受训时教官这样说过，他在提篮桥监狱大门一侧穿过马路，走入一条用碎花岗石铺成的小马路，马路北侧一排红砖楼房，屋顶上朝阳开着老虎窗，街边浓烟滚滚，裹着头巾的外国老妇拿着一把蒲扇蹲在煤球炉旁，一个老头推门出来，手里抓着用旧报纸包着的酒瓶，橙色小圆帽上有一大块可疑的污渍，他鬼头鬼脑的出门，很可能是想趁机逃出去，却被老妇一眼看见，顿时叫嚷起来。陈千里看了看门牌号，正要上台阶，老妇忽然停止咒骂，警惕地看着他。我找陈千元，陈千里告诉他。
6: 停止给。
2: 老妇突然冒出一句上海话。
3: 陈千元没想到敲门进来的是自己的哥哥，更没想到哥哥就是老易口中那位上级派来接头的同志。这个他曾经朝夕相处的兄长，瘦削的身形变得健硕，眼角隐隐有了皱纹，一眼看去仿佛换了一个人。陈千里望着弟弟问道，
4: 爸爸妈妈都还好吗？
3: 陈千元眼眶湿润。
5: 他们都还好，你离开后组织上把他们转移到老家乡下去了，这附近住了不少侨民，这些年不少外国人来上海以后聚居在这一带。这多少是个掩护，不过现在的上海也没有绝对安全的地方了。
3: 陈千里沉默良久，才长长地舒了口气。
5: 涅克拉索夫，这些年你还读吗？
3: 陈千元愣了一下，直起身背诵了一句。
5: 他们说暴风雨即将来临，我不禁露出微笑。
3: 这是他们俩自己的街头暗号，有一阵他们喜欢用这句诗来证实青春和热情。每次陈千元从俄文补习班回家，深夜敲门，两个人隔着门就对这句暗号。千元住进城中中学宿舍后，每个周末回家，他们也都要对一次。每个人说半句，无论谁先说。不，陈千里在心里对自己说，不是两个人的暗号，是三个人的，还有叶桃。他们说暴风雨即将来临，我不禁露出微笑。他当然记得这首诗，他曾用毛笔工工整整把它写在朵云轩的信笺上送给叶桃，信笺上印着一只桃花。
5: 你去哪儿了？
3: 是千元在说话。

0: 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16集。

38岁的贺龙站在湖南西部一个长满香樟和苦竹的山顶上，目光越过山下的一大片平坝，在对面同样葱郁的山岭间游移。他想看见哪怕是瞬间闪现出来的那个熟悉的身影。个子不太高，但显得十分结实的贺龙与个子同样不高但显得有些瘦小的萧克之间的不寻常的友情，在中国革命史中堪称佳话。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娶了一对亲姐妹为各自的妻子，更重要的是这两个具有同样政治信仰的共产党人志同道合。山下的那一大片平坝被当地人称为10万坪谷地，这个南北长约15公里东西宽约4公里的平展坝子面积之大，在湖南西部连绵的群山间十分罕见。一场为摆脱围困而进行的伏击战就要在10万坪谷地中打响了。这是1934年11月16日的上午，在离这里大约400多公里的湖南与广西的交界处，中央红军庞大的队伍正在连绵阴雨中向着凶险莫测的湘江上游移动，而此刻贺龙的眼前却是阳光灿烂，宁静的平坝在暖洋洋的冬日阳光的照耀下浮动着一层金黄色的晨雾。贺龙的部队是1934年分散在中国的数支红军武装中

少年贺龙为了谋生，曾经在这一带的崇山峻岭中走过马帮，因此对这里的每座山每条水都了如指掌。18岁时，贺龙成为由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中的一员，这个以推翻袁世凯为政治目的的政党下达给贺龙的指令是拉起一支队伍并组织武装暴动，但是由于消息走漏，暴动没有成功。1916年，20岁的贺龙给云南护国军首领蔡锷写过一封信，请蔡锷派军队进入湖南，帮助他再次举行暴动。他的邀请被蔡锷拒绝了，于是贺龙决定自己干。那是初春的一个晚上，贺龙带领20多个青年袭击了盐局税务所和团防分局。袭击时，他们手中只有一支老式火枪、三把马刀和三把菜刀，而袭击的收获却是缴获了枪支和财物。在把财物分给当地的贫苦农民后，这个20岁的山村青年成为湘西护国军左翼第一梯团二营营长。在混乱的年代里，无论各路军阀如何利诱，他从未改变过对孙中山的忠诚。到了1926年，孙中山领导北伐战争时，贺龙成为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师长兼湘西镇守使。战争一年以后结束，他升任国民革命军第20军军长。同年，在共产党人策动的南昌起义中，贺龙的部队成为起义军主力。就在国民党开始残酷屠杀共产党人的时候，贺龙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自此确立了至死未曾改变的信仰。南昌起义军转战广东失利后，贺龙在湖北南部的洪湖地区开始了他组织红军武装的革命生涯。1928年，他的家乡聚集起3000多人的队伍，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任军长。在国民党军和地方军阀的疯狂围剿下，这支红军武装数次陷入危机，数千人的队伍曾一度仅剩下不足百人。但是无论环境如何恶劣，贺龙率领的红军始终转战在湖南与湖北的边界地区。1930年，第四军与另一支红军武装第六军会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贺龙任总指挥。1931年初，红二军团改称红三军，红三军先后开辟了湘鄂西和洪湖两个革命根据地，鼎盛时期部队发展到20000多人。然而令这个在死亡面前都不会退缩的共产党人悲愤的是，不断发生在红军内部的肃反运动。1931年，王明派夏曦任湘鄂西分局书记，竟然将贺龙也列入到审查名单中。肃反运动不但令许多红军干部遭到错杀，最终还导致了两个革命根据地的丢失。贺龙的姐姐贺英在战斗中牺牲，妹妹贺荣姑被敌人追到一个山洞里残酷杀害。1934年夏，当江西南部的中央红军开始准备军事转移的时候，贺龙率领的红三军经过艰苦转战，在一个更偏僻的地区，四川与贵州交界处的苗族和土家族聚集地，开辟出一个狭窄的立足点。军指挥部就设立在四川境内酉阳县一个名叫南腰界的小村庄里。在南腰界，贺龙从当地小学校里弄来一张国民党当局的报纸，他在报上看到这样一条消息：江西萧克匪部第六军团窜入黔东，企图与贺龙匪部会合。此时由萧克和王震率领的红六军团已经从甘溪的围困中冲出，官兵正分成数股顽强地向红三军所在方向艰难靠近。红六军团转战如此遥远的路程，遭遇如此残酷的战斗，突然之间距离红三军是如此之近了，这让偶然获得消息的贺龙悲喜交加。他立即命令第七师和第九师分两路前出贵州方向。

对红军官兵说，咱们去撞六军团。两天之后，红三军第九师到达名叫千场坝的小镇，当他们准备宿营的时候，与湘军周谢青部遭遇，第九师二十六团被湘军从行军序列中阻断分割出来。二十六团团长常德善、政委汤成功正纳闷湘军为什么会出现在如此偏僻的地方，却突然发现山下的小河边有一小股部队在慢慢移动。二十六团立即派出部队前去与那股小部队接触，在远远地开了几枪试探之后，二十六团的红军官兵在草丛中发现了一个令他们眼睛一亮的东西，一顶缀有红五星的军帽。他们放下枪，轻轻地喊，大声地喊，然后他们奔跑过去。躺在草丛中的人已经无力站起来，红三军的红军官兵小心地走到跟前，把这些红六军团的士兵扶起来，然后他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几乎与此同时，在贵州沿河县的水田坝村，由贺炳炎率领的红三军团独立团的官兵把一支大约百人的队伍带到了贺龙面前。尽管百人中无一人不是衣衫褴褛，但贺龙还是一眼就认出了站在最前面的那个万分消瘦的人是红六军团的参谋长李达。这一瞬间发生在1934年10月下旬，第六军团以巨大代价揭开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序幕。尽管这一过程使这支红军武装经历了太多的艰险与苦难，但他们终于与红三军在贵州、湖南与四川三省交界处的荒僻群山中汇合了。可以想象，长着一张娃娃脸的萧克和留着胡子的贺龙自南昌起义之后再次相逢时的情景。

同样是湖南人的萧克，17岁便只身来到广州参加了国民革命军。与贺龙一样，萧克也是在南昌起义爆发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起义失利后，萧克在湖南宜章担任一支农民武装的指挥官，而后参加朱德领导的湘南暴动，跟随朱德的部队上了井冈山。他先后在红一方面军中担任独立第五师师长、第22军军长、第8军军长，1932年出任中国工农红军第6军团军团长，那一年他刚满24岁。10月26日，红三军和红六军团的官兵在南腰界举行了联欢会，红三军恢复了红二军团的番号。贺龙与萧克两个性格坚强的共产党人从此生死相依。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君主的用人智慧有哪些？这个话题选自荀子第九篇王制篇。我国历朝历代都重视官吏的选拔，中国历史上凡是有作为的政治家都懂得为政之要，为在得人的道理。治理国家的关键在于得到人才，治国之道守在用人。君主如何识人、选人、用人，不仅关乎政权兴替，更决定着国家的命运。荀子以深邃的政治智慧揭示了君主用人的原则和尺度，为后世治国理政提供了重要启示。荀子对君主选人用人问题有着系统而深刻的思考，他不仅关注如何选人用人，更重视用什么样的人和如何衡量人。荀子有两句话对用人原则做了高度概括。第一句话，贤能不待次而举，皮不能不待虚而废，远恶不待教而诛，中庸民不待正而化。这段话讲的是对于有德有才的贤人，不必拘泥于贵贱等级次序，要不拘一格，大胆任用。对那些无德无才之人，不必拖延等待，应该立即予以罢免。对于元凶巨恶，无需道德说教，当立即诛杀。而对于普通百姓呢，应先施以道德教化，若教化无效，再进行惩治。第二句话是，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即文学正身形，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形象士大夫。这段话讲的是，即便是王公士大夫的子孙，如果他们的言行不符合礼仪道德的标准，就应该贬为平民。

那些平民百姓的子孙，如果积累学识，端正品行，言行契合礼仪道德规范，就可以擢升为丞相、士大夫。在荀子看来，君主如何用人，蕴含着很深的门道。对于真正贤能的人，在关键时刻，选拔任用啊，不应循规蹈矩，墨守成规，而应突破常规，破格任用关键人才，或许能见其功。这体现了荀子用人思想的灵活性和变通性。我们知道姜太公年老的时候啊，曾经隐居渭水垂钓，世人皆视他为隐士，对他并未有器重。当周文王与他交谈以后啊，发现姜太公啊胸怀远略，智慧过人，于是便破除了门第之限，任他为师，尊为太公望。姜太公后来辅佐文王、武王，制定法度，运筹帷幄，为周氏八百年基业奠定了根基。文王能破格任用姜太公，正是体现了贤能不待辞而举的用人智慧。战国时燕昭王为雪国耻，筑黄金台，广纳贤才，原来是魏国人的乐毅，虽然没有显赫的出身，却因谋略出众，被燕昭王破格拜为上将军。乐毅率军连下齐国70余城，助力燕国重振雄风，完美诠释了不拘一格用贤能的用人之道。那么面对那些无德无才之人，荀子也认为啊，这类人无需迟疑，应该立即罢免。因为这一类人若身居高位，必将产生负面影响，而且呢，职位越高，危害就越大。我们知道孟子也有类似的思想。孟子曾经说，为仁者义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剥其恶于众也。因此呢，对这一类人啊，罢免的越迅速，他的危害就会减到最小。此外，对于凶恶难化之人，道德说教啊，已经没有用了，当用最严厉的惩罚以儆效尤。对待这类人，唯有严惩才能够收到预期的效果。而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呢，若有行为失范之处，应该先以语道德教化，使其明辨是非，知错改错，最大限度地修正其认知。教化好百姓啊，始终是荀子追求的目标。荀子还通过王公贵族子孙与平民百姓子孙的对比，说明君主用人应该有平等的理念，不能因某某人是王公贵族的子孙，便在选人用人上以予优待；不能因为某某人啊是普通百姓的儿孙，便轻视小觑。即便是家世显赫者、领导者，也应一视同仁，秉持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态度，不带任何偏见。评价人才应该以礼义道德为标准衡量贤能，而非戴着有色眼镜识人。出身不代表品行和能力，内在素养才决定外在的高度。所以选人用人时，应剥离外在的光环，回归本质，以礼义道德为标尺，不因出身卑微而轻视，不因地位显赫而高看。唯有秉持平等之心，方能得出中正的判断。荀子对君主用人智慧的精辟阐述为当代执政者和领导者带来了诸多的启示。选拔人才，既要有求贤若渴的真心，同时也要有明辨善恶的眼光，针对不同类型的人采取差异化处置，方能做到人尽其才，事尽其功。评判人才的时候，应摒弃门第偏见与身份桎梏，

0: 德行、才能、礼义为核心标尺，秉持忠正平等之心，方能发掘真正的贤能之士。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解，健脾益气吃大枣，养血安神效果好。
4: 大枣与桂圆自古便是备受推崇的经典养生好物，长久以来早已深深融入日常生活之中，它们看似寻常熟悉，实则背后还藏着不少鲜为人知的养生妙用。今天我们首先解锁大枣暗藏的养生功效，聆听来自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的精彩讲解。
5: 神农本草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的专著，在神农本草经当中对大枣是这么来论述的，它是味甘平，主心腹邪气，安中养脾，助十二经，平胃气，通九窍，补少气少津液，身中不足，大惊四肢重，合百药，久服轻身长年。它向我们阐释了三重意思。第一，讲到了大枣的性味，味儿甘，那就是吃了甜甜的。中药当中讲甘能补，凡是具有甘味的都具有着补益的作用。第二层意思，它讲到了大枣的归经，它归的是脾经、胃经和心经。然后第三层，它就讲到了大枣的作用，很多作用，最后给我们总结了一句话，能轻身，就让我们的身体很轻健，而且能够让我们长寿。所以大枣是一个补益性的药物，它具有着健脾益气、养血安神的作用。
6: 那么大枣在我们国家的种植历史可以说是非常的悠久了。
5: 对，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比如说在河南新郑裴李岗文化遗址就发现了8000年以前的碳化枣核，所以这两粒碳化枣核的发现也点染了中原农耕文化的一缕曙光。
6: 那这大枣啊，自古以来大家都非常的喜爱，另外这个枣那是非常的有这个喜庆的寓意的。
5: 对，比如说在礼记的内则当中，他讲，他说子是父母，就是儿子去侍奉孝敬父母，父是舅姑，就是女同志回到娘家去看看她的舅舅啊，看看她的姑姑呀，都拿什么呢？大枣、板栗、饴糖、蜂蜜，都是些土特产。你看这几味呢都是甘味的，甘味的具有着补的作用。因为在古代或者过去呢，人们的生活水平不高，发生一种慢性的疾病，常常会表现出是虚损类的疾病，所以就拿上这些东西呢，干的可以补，就补养身体，补养身体。这种习惯一直流传到了今天。你看今天我们说，哎，谁家有个病人，我们要看望人家，一定是拿的这种甜味的东西，说补养的东西。 补品就是这么来的。
6: 嗯，而且这看着吧，你瞧这个色泽红润啊，而且这个个头饱满。
5: 对，
6: 哎呀，这个红枣真是红红火火，非常的喜庆啊，而且呢似乎这个甜香味都已经溢出来了，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尝这个大枣的美味了。那么奥利呢给我们制作了一段视频啊，是他亲自参与制作的关于大枣的美食，我们来看一看。
7: 大家好，我今天要跟奶奶一起做南瓜红枣蛋糕。奶奶经常给我把红枣切成这种小丁，我特别爱吃红枣。然后把这个枣放到这个南瓜面团里来揉面，大家看看吧。
8: 这南瓜面是怎么做成的呢？把南瓜蒸熟之后，完全用南瓜打碎了和面，不用放水，然后搁上酵母，基本上像这个天气20分钟半小时就发起来了。然后我们再把枣放在里面，给它揉一揉，
7: 这个感觉好软呀，特别的舒服，好像解压玩具呀。
8: 你看看，我们放在这个蒸屉上，给它拍薄拍均匀，因为你蒸完之后它要胀大胀厚了，所以要给它拍薄一点。这样呢给它拍好之后放在锅里，然后还得20分钟之后再开火。太好了，蒸的面包一样，
9: 看着就很好吃，还很有营养。
6: 跟你说，就这个枣糕真的是浓浓的乡愁。我们小时候啊，我们南方人晚上好吃点这个粥，就是稀饭。然后呢，我就会加这个发糕。哎呀，就吃起来嘴里很软糯，然后很香甜，那真的满满的都是童年的回忆啊。
10: 嗯，真的是。而且像这种发糕吧，我觉得对于小朋友还特别健康。它发酵之后，我觉得很蓬松，口感还很好。然后奥利之前其实对枣虽然喜欢吃枣，但吃不了那么多，所以这种发糕呢，你自己说说是不是比之前能吃的多一点？
11: 因为加上了枣。
10: 那如果自己单独吃这枣能吃几个？
11: 就只能吃个两三个，要是加上枣能吃5-6个。
6: 枣觉得一个还不够。
12: 你吃得了吃，你别老拿着，你要不吃你先给我。
6: 哎，你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吃的呀？我看你的面前。
12: 哎，我这个看着像不像就是那个鲜枣啊？其实这也是我们家特别爱吃的一种，叫醉枣。
6: 醉枣，
12: 哎，
6: 哎呀，这个还是很难买到啊，我觉得。
12: 这个不用，你要是外面买吧，不如自己做着放心。
6: 你自己做的呀？
12: 对，你把那个新鲜的枣给它打下来之后呢，别让它落地。
10: 嗯，
12: 一个是落地呢有点脏，二一个呢可能一摔它，它就容易比如有些伤口什么的。
6: 你是落在酒坛子里是吗？
12: 啊，不是，你给它让它就是隔空给它接住了，别让它受伤。
10: 嗯，
12: 啊，如果那样的话泡出来就效果不太好了。二一个给它洗一洗啊，那我们小时候根本就不洗。
10: 嗯，
12: 啊，给它洗一洗之后呢，放在一个罐子里，密封罐子里，完了倒上那个高度的白酒。不用说这酒很多啊，有一些酒就可以了，根据你枣的量啊，占个1/3左右就够。然后焖上坛子之后，让它浸泡个15天左右，完出来之后，你就会发现这枣呢，在这个酒精的刺激下呢，反而没有原来就比如枣皮呀、会有点涩呀，会有点硬啊，也软了，里头这个枣肉呢也更糯了。不是那么脆了，
10: 对，黏黏的。
12: 但是这枣香加酒香，
6: 哦，我吃过的，其实那种酒的味道还没有那么的浓，
12: 对，
6: 其实是比较清香的，对咱们的这个身体有补益的作用，是不是这样的，张老师？
5: 大家带来了枣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具体运用，所以我们把枣叫做铁杆庄稼，木本粮食，它已经完全融入到了我们的生活当中。你比如说，奥利给奶奶做的这个发糕，这个过去我们是把粗粮细做，过去都是玉米面，那面发得非常好，然后把枣嵌在里边，色香味美，食欲很强。我们还可以把小米和这个枣 做到一块儿，
10: 嗯，
5: 把它叫做八宝饭。
10: 嗯，
5: 也可以把大米把它做到一块儿，你看有熬粥，所以它完全融入了我们的生活当中了。所以枣本身具有着补益性的作用。在《黄帝内经》的《素问·脏器法实论》当中有这么一句话，他说：“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你看这个地方，它讲的就是我们中国古人的一个膳食标准，而且它完全符合今天所说的营养金字塔。
10: 嗯，
5: 这个地方的五果为助的五果，大枣就在首位。
10: 嗯，
5: 这是在我们的膳食当中，大枣还可以作为药品去使用。它作为一个补益的药品，我们说它具有着健脾益气、养血、安神的作用，所以在一些虚损类的疾病，比如说脾胃虚弱，吃饭不好，是吧？有点腹胀，然后有点腹泻，脾胃虚弱类的疾病当中呢，经常放几个大枣。那么再对这种气血亏虚的人，比如说气血亏虚啦，面色不好啦，疲乏无力啦，或者说我睡眠不好啦，在这种药方子当中也放几个大枣。所以它既是药又是食，完全是一个药食两用的这么一个物种。
10: 嗯，
6: 那么印象当中这个大枣好像会比较多出现在这些名方当中啊。
5: 是的，比如说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方子叫做归脾汤。
10: 嗯，
5: 它就是治疗气血亏虚所引起的失眠或者心慌的，这个里边就有着大枣啊。归脾汤的药物组成比较多一点，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归脾汤的汤歌。你看在这汤歌里边，我们用红字标出来的兼加姜枣益心脾。
10: 嗯
5: 啊，所以这样一看就知道大枣是养心的、养脾的益心脾嘛。再比如说张仲景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方子，甘麦大枣汤。
10: 哦，
5: 就三味药。
10: 嗯，
5: 甘草、麸小麦再加个大枣，而且大枣的用量很大，是啥的呢？就是治疗我们今天所说的神经官能症。
10: 嗯，
5: 有些人可能受到了刺激，表现出来了表情抑郁呀，心里恍惚呀，容易动感情，动不动就哭，容易进剧情，
10: 嗯，
5: 甚至失眠多梦。这个张仲景呢，把它叫做脏躁症。
10: 嗯，
5: 所以治疗脏躁症，他就用了甘麦大枣汤。
10: 哦，
5: 它里边大枣你看用到了50克，所以用量还是大的。
10: 嗯
5: 啊，谈到张仲景，我们不能不说张仲景真的是把大枣用的是出神入化。《伤寒论》他的书，《伤寒论》里边记载了113首方子，其中112首方子是有药物记载的。在这112首方子当中，有40首方子用到了大枣。《金匮要略》当中记载了262首方子，有48首方子用到了大枣。
10: 哦，
5: 你看在《伤寒论》里边，他用大枣多的时候用到几十枚，40枚都可以用到，那就40粒大枣。少的时候呢，也会用到4-5枚。一般的常用都是12枚左右，所以这就说明河南这一带大枣的种植面积很广，而且大枣确实有着非常好的作用。
10: 嗯，
5: 张仲景把它用的是出神入化呀。
6: 嗯，大枣的种植面积是很广的，我们国家地大物博，这个枣啊是有很多种的，而且每个地方产的枣的特色是不太一样的。接下来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很多不一样的这个枣，我们来看一看这些枣呢产自于哪里，有什么样的特色。
5: 现场这5种啊，
6: 嗯，
5: 它只是代表了生产于我们5个不同地区的5个枣的特性。有关枣的技术最早要追溯到尔雅当中。
6: 哇，
5: 在尔雅的诗目里边，它就记载了有11种枣，比如说它有胡枣、药枣、白枣，还有酸枣。
10: 嗯，
5: 奇枣、羊枣、大枣、甜枣、苦枣、无实枣等等，这是在尔雅诗目当中的。再往后边走就到元朝了，元朝有一本书叫做《打枣谱》。 啊，在这本书当中呢，记载的枣的品种有72种之多。哇，
6: 这么多呀！
5: 对，再到清代的乾隆年间，还有一本书叫《植物名识图考》，就是他画的是图。
6: 嗯，
5: 这个里边对枣的记载有87种之多。
6: 哇，这个厉害了。
5: 对，所以你看，我们摆了5盘儿，它仅仅代表了我国广袤的地域当中5个地方的特色的枣。
13: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我的站位在天甲战车。99年前，铁军先辈冲在南昌起义的枪林弹雨中，今天我们冲在陆军转型最前沿。
1: 我的站位在福建舰甲板上，这是英雄前辈梦想到达的站位，我们将不断超越，劈波斩浪。
2: 我的站位在祖国蓝天，抗美援朝空中第四道精神已经融入我们的血脉，向强自强，有我无敌。
3: 我的站位在导弹发射阵地，蛰伏大三丛林，我们无怨无悔，手持活字动机，我们势必必达。
4: 我的站位在上海南京路上，霓虹灯下传承好蛙连优良传统，风雨无阻，守护人民幸福安宁。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十米外六亲不认，一百米外人畜不分。是的，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其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1: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0: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2: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0: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3: 光阴的故事里，你曾是少年，找自己，相信壮志在我胸，阳光总在风雨后，我的未来不是梦。你如愿年少有为了吗？你找到完美生活了吗？你成为了夜空中最亮的星吗？纵然脚下是一条平凡之路，也因为执着倔强而有了我们的光辉岁月，成了了不起的和自己赛跑。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夏天。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104篇，南宋赵蕃古诗《轮溪河昌府韵》。
1: 轮溪河昌府韵，宋·赵蕃。轮溪玉水之上，弦声何复一归，眼耳鼻舌无恙，鸡豚狗彘是衣，得酒饮不必果，有吟诗不可讥，人世大抵如此，今日是明日非。
0: 这首诗是赵蕃在玉山轮溪临水闲居时《愁何友人韩昌府》的诗作，写尽了诗人归隐玉山乡野后松弛自足的平淡心境。轮溪地处玉崖溪下游，是古时玉山繁华的水路码头，诗人安居于此，看淡俗世纷扰，安于朴素的田园日常。首联轮溪玉水之上，弦声何复一归，开篇点名居所，矗立在轮溪玉水之畔，诗人感叹自己一生闲散，终于如愿归乡隐居，没有辜负这份向往已久的自在归宿，开篇就奠定了安然归隐的基调。颔联眼耳鼻舌无恙，鸡豚狗彘是衣，写最质朴的生活底气，身体康健，五官安然，日常依靠农家家禽相伴度日，勾勒出玉山乡间安稳简单烟火气十足的居家画面，平淡却踏实治愈。颈联得酒饮不必果，有吟诗不可讥，尽显随性豁达的人生态度，偶遇美酒便小酌助兴，不必强求饱腹，心中感触便随口吟诗，不在乎旁人非议，这正是诗人隐居玉山时随心随性寄情诗文的真实生活状态。尾联人世大抵如此，今日是明日非，收尾升华感悟，道尽世事常态，人间世事本就变幻不定，今日认定的道理到明日或许便会改观。诗人在轮溪的山水闲居中看淡了是非得失，拥有了通透从容的心境，整首诗语言直白浅近，没有华丽辞藻，以生活化的场景书写在玉山临水而居的闲适，藏着宋人独有的平淡旷达。
2: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3: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4: 欢乐也无穷的
3: 辣椒家族欢乐派，知十万个冷笑话。哇，可别说女人们出门化妆打扮是一种掩饰啊，跟你说好了，那恰好证明女人们谦虚。怎么呢？因为自总认为自己不够漂亮呗。反而男人们啊，相反，大摇大摆穿踏了板出门，认为自己帅得迷倒众生。你说真是，大家好，我是化妆半小时能扛一整天的朝天椒秦坠。
4: 今天啊，看电脑的时候我头很晕，我想我电脑可能中木马了。
3: 什么木马会让用户觉得头晕呢？
4: 旋转木马。大家好，我是电脑克星酸辣椒正好。
3: 都市爆笑男女，记得大四那年，我整天泡在自习室备战考研。那自习室里人满为患，我一哥们儿啊，好不容易发现个空座位就坐下来了，看旁边是一好看的姑娘，那哥们儿开始滔滔不绝和这妹子讲话了。
4: 哎，妹子，你哪个院的呀？你 你多大了？哎，你考哪个学校？复习怎么样了？看你挺认真的。你这高等数学，你就不会做吧？
3: 很快，妹子不耐烦了，扔下一句：“你有病啊！”就走了。正当我暗地里嘲笑我那哥们儿做的傻事儿的时候，哥们儿淡定掏出手机，拨打了一个电话号码。
4: 喂，亲爱的，座位已经给你占好了啊！和我挨着，快来复习吧。还记得那个夏天的傍晚，我喜欢的姑娘就坐在我对面，我们在咖啡厅已经各自喝完了一杯汽水。姑娘深情地对我说，
3: 从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喜欢上了你，你微笑时上扬的嘴角，说话时性感的嗓音，还有打电动时那神情坚定的目光，都深深地迷住了我。我多希望能陪在你身边，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4: 真的吗？我
3: 怎么样啊？我写给那个大四学长的情书怎么样啊？快帮我看看有没有错别字，刚刚我的情绪饱不饱满？
4: 部门啊，有个女同事喜欢部门的另外一个男同事，因为啊马上就要过节了，这女同事啊就趁机向男同事表白了，
3: 我喜欢你。
4: 结果男同事拒绝了她。我就问这女同事，她为什么拒绝你啊？她是这么说的，
3: 我觉得他可能认为我俩性格不合吧。
4: 性格不合
3: 啊？
4: 你们还没相处呢，他怎么知道性格不合了？他原话怎么说的你告诉我。
3: 他说我一步一个脚印，但他自己吧比较浮躁，配不上我。
4: 哦，这不是性格不合
3: 啊，
4: 这是体格不合。
5: 老板想吃点什么？
2: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5: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3: 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晴蕊。俗话说家是生活的避风港，可你不能总避风啊，就不能为这个家带点什么新风吗？是不是？比如你是个挣钱小能手，刮一阵带来钱的大风啊，不，为家里添置家用。比如你是个做饭小能手，就能为家人提供美食。但如果你要是个退堂鼓演奏家、墙头草栽培家、一级好吃懒做运动员、懒癌协会会长，你说这个家要你干啥？还给你避什么风？你就是那阵不省心的风。所以今天的麻辣生调查局就来给你一个灵魂拷问，你在家中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呢？
2: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6: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2: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5: 车嘞，
7: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
2: 起晚了。
5: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7: 我遇见了外星人！
8: 外星人！
2: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5: 好嘞。
9: 收拾马桶，就吃东西很能吃啊。他买回来的东西，我基本上都能很快的吃完。剩饭剩菜总得有人吃掉吧。
10: 我家都挺宠我的，我觉得我是我家的小公主。我姐姐也是，但她宠着我呀，所以我就更加是了。就我要他们，就是比如说给我倒杯水啊什么的，他们都会帮我倒出
9: 去。我在我们家应该是地位最高的吧。因为我一般就是说家里有什么，就是我做的决定的话，基本上我爸妈都是认同支持我的，然后家里边有很多事也是很多都是也会问我，然后去再去做决定。
10: 很废，就是挨老爸老妈的骂吧。怎么讲呢？那种他们骂我的事情，都是因为我自作自受，会冷战不理我。家里来快递，然后我又不知道我妈领的话，她就会来叫我，这应该算是外界力量，不然的话可能就会一直无言相对，直到天荒地老吧。
11: 家中的话是一个乖宝宝，就是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叫我们做事的时候，肯定是会去努力做， 他们如果他们教导你的时候，我也不会去说什么，只是听他。有时候就会比较叛逆，他们说一句我会反一句嘛。反正在家里的地位非常低，他们叫我干什么就干什么。
10: 我感觉我是个日场子的人，因为我爸妈都是那种特别内向，就是比较含蓄的那种，他们都很不爱表达那种。然后我们家吃饭都是那种就不怎么说话，然后我就觉得有点尴尬。虽然是家人啊，只要我心情还好，就想说一般就都会热一下场子，就是说跟他们开一些玩笑什么的，这种自黑，然后就让他们笑一下，然后就这样聊一下这样。我最受不了的是我爸给我妈的备注是他的全名，至少是个老婆这种嘛，他叫全名，跟那陌生人一样。我昨天那吃饭时候，我看我妈打电话过来就打全名，我都惊了。然后我就把我爸那个上面的改成了全世界最可爱的女儿，但他也不改。而且我爸非常搞笑，他最开始注册微信号之后，我看他没有个性签名，然后就帮他设一个，他到现在都没有改。
9: 没什么作用，吃喝玩乐，感觉他们没有压什么特别大的赌注在我身上，就他们对我还是挺自由的呗，就挺方，让我有空间发展的。
8: 生活调味剂吧，因为家里的人都比较就是还蛮沉闷的，然后我可能就是开心果之类的这样的角色吧，就是讲讲冷笑话啊，群魔乱舞一下啊，或者是搞一些什么很奇怪的造型啊之类的。
5: 宝贝的作用，嗯，因为我是公主，就是其实也没有对我提过很过分的要求吧，就开心就好了。
12: 搞卫生，然后没在的时候，爸爸没在的时候我去买菜，我还可以煮饭，还可以炒菜，还可以整理东西，卑鄙全能，被迫全能。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辣么会测。
2: 当一个女人出现了奇怪的症状，比如说无法一个人吃饭，无法一个人出门，手无缚鸡之力，包都提不动，酸奶瓶盖拧不开，社会生存能力全面降低，订个火车票飞机票都不会了，甚至连网购支付功能怎么使用她也给忘了，别担心，她只是遇到了给她安全感的好对象。大家好，我是单身的爱情专家酸辣椒郑豪。
1: 男孩子们，你得多花点时间研究吃啊，因为以后你要是交了女朋友，她问你晚上吃什么，你万一说不知道随便你来定，这都会惹女友生气的。这倒没什么了，搞不好以后可就再也没有人陪你吃饭了。你好，我是丑话说在前头的朝廷叫秦瑞。
2: 朝廷叫，哎，你是会主动追求男生的女生吗？
1: 那要看是谁，对不对？如果是对我有点意思的，那我不需要主动啊。如果是对我没意思的，我主动干啥呀？找毕业去啊？
2: 那你回答我不会不就完了吗？
1: 也是啊。哎，我跟你讲，真的，讲真的，我这个人啊，缺乏主动追求的勇气。什么主动示好啊，主动找人聊天啊，我既缺乏勇气，也缺乏技巧。
2: 哎，技巧，这个说得太好了，技巧我可以教你啊。
1: 哦，你刚刚说的啊，单身爱情专家是吧？你是？
2: 对啊。
1: 那行啊，你教我呀。
2: 关键这是别人另外一个专家总结的。
1: 你们专家之间还互通
2: 交流
1: 啊？交流一下啊。
2: 专家说
1: 啊，专家说什么？
2: 早上不要随便找喜欢的人聊天。
1: 哦，早上不要随便找喜欢
2: 的人，因为他的态度决定了你一整天的心情。
1: 太对了，你说
2: 是不是？
1: 他上午要是不回我，我整个人都崩溃了，
2: 对吧？
1: 那我中午聊，中午聊。
2: 中午也不要随便找别人聊天。
1: 啊，
2: 因为他的态度决定了你中午吃不吃得下饭。哎，
1: 我知道了，晚上聊行不行？
2: 晚上更不需要找喜欢的人聊天了，因为他的态度决定了你能不能睡着，睡眠质量决定了你第二天一整天呢，懂了吗？
1: 那你这个专家朋友几个意思呀？
2: 专家意思就是珍爱生命，少聊点天。
1: 就是我吧，对男生不够主动积极，但是我跟所有女生一样，这辈子有极大的热情的事情，我就会用尽全力去搞，是吧？我告诉大家，我总结了一下，以下五件事情我们非常注意力集中，
2: 说说看。
1: 第五名，高考。
2: 当然了，高考嘛，必须专心致志，发狠的复习。
1: 对，第四名啊，我采访了200多个姐妹，她们都表示，第四名是画眼线
2: 啊，这个叫画眼线吗？也是啊。一双忽闪忽闪大眼睛，它是每个女生的梦想。
1: 对，
2: 刚才说第四名了，第三名是什么呀？
1: 第三名啊，专心致志要搞的事儿。
2: 嗯，
1: 网购促销和抢购。
2: 哦，万恶的买买买。
1: 我告诉你啊，一个女人想要买心仪的东西、喜欢的东西，一定背会了以下这12字诀。
2: 12字诀，说说看。
1: 听好了，精准定位，眼疾手快，凝神静气，果断下单。
2: 这样吧，我也告诉你，一个男人成功拦住老婆买东西，一定要背会我们这些12字诀。
1: 你们也来吗？
3: 精准定位，眼疾手快，凝神静气，
1: 这不一样的吗？
3: 果断断网。
1: 啊，
2: 不一样了吧？
1: 斗智斗勇啊，真是。我们先来看女生注意力最集中的第二名，干什么呢？挑衣服。
2: 你们女人每天早上要经历选衣服困难症，真的就这么难吗？衣服那么多，你随便穿两件不就得了吗？
1: 怎么能随便穿呢？啊，不同的天气、不同的心情、不同的场合，一定是有不同搭配的。
2: 哦，
1: 且这些东西不说啊，这个时尚界还有必备原则，那就是怕撞衫。我跟你讲，光这怕撞衫这一点，我就可以说了一个小时。我跟你讲，哎呀，简化来讲吧，那就是这么个心理。
2: 女生撞衫后，如果她穿着没自己好看，心里会有一些小小的优越感，但不会表露出来。如果她穿着比自己好看，心里就会有一些失落，也不会表露出来。是回家以后啊，这件衣服啊，基本上就压箱底了。
1: 哎，好了，各种道理自己慢慢体会啊。话不多说，我们来揭晓女生注意力最集中第一名。 P 一张自拍做头像。
2: 哎，这我太懂了，就前两天我一个女同事跟我说的嘛。
1: 老郑啊，你看啊，这张照片做头像是不是非常好？
2: 你这张不是去年你就 P 了吗？费这么大劲选这张吧。
1: 早知道我前年就开始 P 了，对不对？这张我去年就能用上了吗？
2: 前年
1: 啊，
2: 前年你不是在选照片吗？
1: 哦，也对啊，也对。
4: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5: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6: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7: 你好有味。
1: 怎么说呢，我是那种两个人吵架的时候啊，会一直不停说的那个，有理就讲理，没理我就乱搅和，让我憋着不说话我可受不了。
8: 所以呢，
1: 所以我也特别不理解有些一有事情就闷不吭声的人，他们是等着时间来抚平一切的吗？男朋友对我说，
8: 我会一辈子照顾你的，我有10块钱我肯定给你用9块。
1: 好感动。

0: 亲爱的，如果你有十万块呢？
1: 那我就把十块都给你，这就是真爱，我十块全部都给你。
2: 养猫之后，我发现我的演技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比方说，每次这些喵子们发现我拿猫包了，就知道肯定要去医院。这个时候，我总是要另外再拿一条大浴巾在手上，神不知鬼不觉的把这个猫包藏在手里面，再向他们走过去，故意越过他们，放松警惕，然后突然折返，一抓一个准。嘿，
1: 又比方说，在宠物医院洗澡的时候，主人最好不要站在旁边。但是呢，如果就这么离去，喵子会觉得被抛弃了，所以呢，都要装作打电话，越走越远，又或者趁他们不注意的时候，滋溜一下溜走。
2: 当然，最有趣的还是趁喵子们他们不注意的时候呢，拍他一个巴掌，嘿，看他怀疑你的样子，你就起哄：“是谁？是谁了？这么坏啊，居然打你哦！你好好想想是谁。”他看到你一脸义正言辞，他就会把目光移向其他的喵子们了。
1: 我去医院给这个喵子做绝育，医生嘱咐我说，待会儿呢，我假装把喵抢走，你要装得特别的不情愿，拼命的抢，但是呢，这还是敌不过，这样的话喵子做完手术他就不会恨你了。
2: 我表姐家原来有一条小喵，一听到洗澡就往床下跑，然后呢，我表姐家里人就假装吵架，这个时候家里人假装吵架就能够把喵子成功吸引出来，因为他喜欢劝架。
1: 看来大家都是影帝影后啊。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心聆听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2: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3: 乐天来了。